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值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这种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说到我的课他们这探头把车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8: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8: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8: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是一首咏物诗，写的是早春二月的杨柳。诗中洋溢着人逢早春的欣喜之情，赞美了大自然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就是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人，在耄耋之年还能写出这近乎儿歌的咏柳，是他洒脱个性的使然，是他内心真纯的展现。
8: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早春二月，诗人贺知章悠闲地在河边散步，微风轻轻地吹着，高高大大的柳树像经过梳妆打扮的亭亭玉立的美人，那柳树上垂下的柳叶就是美人身上的绿色裙带，是那么飘逸，那么灵动。看到这里不禁要问，这如丝绦般的柳叶是谁裁剪出来的呢？然后自然作答，是那二月的春风用它灵巧的手裁剪出来的柳叶，给大地换上了绿妆。细嫩的柳叶不是自己长的，是春姑娘一点一点裁剪出来的。好一幅春风拂面杨柳图，一起进步吧。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懂茶的人更懂明前的珍贵。一般来说啊，明前采摘的鲜毫选用的是嫩芽头制作，但因为芽头产量很低，人工采摘的成本也高，一亩优质茶园仅可以产出十斤明前鲜毫，当之无愧来自于陕西汉中的高品级绿茶。如果今年春天只喝一款茶，那必须是能代表陕西味道的明前汉中鲜毫。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春茶咯。

0: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瓷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

0: 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美食之限时供应柿子糊塔，临潼有一种火晶柿子，红如火，亮如晶，肉质细腻，而且没有核。将这种火晶柿子加工成柿子面糊，然后再炸至颜色金黄，酥脆可口，就成了备受女生们喜欢的小甜食柿子糊塔了。好吃难买跑断腿，靠的全是味道和口碑。回民街的柿子糊塔就是用临潼火晶柿子制成的，每当临潼火晶柿子下来的时候才卖。这也就是说，这一季节性的美食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吃到的。广大吃货朋友们，想吃柿子糊塔可要找准时节了。美味的柿子糊塔每天都是现炸现卖，以确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美味都是新鲜烫嘴且带有灵魂的。外皮油润酥脆，入口软糯香甜，每一口都带着柿子的清鲜口味。橙红色的外衣让人看起来就食欲倍增，毕竟作为我们西安的网红小吃，颜值口味一个都不能落下。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三两下吃完一个柿子糊塔，唇齿留香，男生一次吃上三五个也忍不住再呼唤一声老板再来一个。柿子糊塔和西安名小吃柿子饼的不同之处在于，柿子饼有馅，而柿子糊塔就是纯柿子馅的，更能体现食材最本真的口味。如果你是一个终极的甜食爱好者，西安名小吃柿子糊塔可一定不能错过喽。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

0: 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特特别去看他把车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国产顶流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重新启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韩老魔又要回来啦，真是期待呀！经典玄幻 IP 盘龙动画正式定档，4月30号起，每周4、10点，腾讯视频全网独播。玉兰大陆广袤魔幻世界，没落贵族少年林雷巴鲁克偶然在祖屋获得神秘盘龙戒指，结识了戒灵德林科沃特，开启传奇人生。当盘龙戒指再次发光，当龙血觉醒，少年归来，这场史诗冒险即将开启。4月30号，不见不散，记得预约追番，一起见证林雷从少年到鸿蒙掌控者的传奇之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中，动画《盘龙》的主角林雷在祖屋认识了哪个精灵 ？A. 戒灵 ，B. 精灵 ，C. 幽灵 ，D. 下克灵。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在西安城西有一个热闹的地方叫做鱼化寨，关于这里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相传这里曾是周武王为其羽花公主祭天之地，几经历史变迁，羽花渐渐被演化成了鱼化，有了鲤鱼化蛟龙的祥瑞。从唐代开始，进京赶考的举子都要来此地祭拜，祈求能一举考中，实现鱼跃龙门的愿望。还有历史传说称，鱼化寨本名羽化寨，是明代一位镇守此地的江苏籍梅姓将军把家眷带到这里安家以后形成的聚居地。他是为了纪念他的家乡羽化寨而取名的，后渐渐演化成了鱼化寨。再后来民间竟然也有了传说，此地成了化龙化鱼的地方。还有传说这样解释，周天子欲在白鹿原上建都，鲸鱼闻后怕负担不起城池的重量，顺沟向西逃跑。逃跑途中，鲸鱼怕被发现，便化成了一个寨子，即如今西安市西郊的鱼化寨。玉帝发现之后，用铁锁将其绑住，关押在长安城下，并在上建都城，以防鲸鱼逃跑。关于鱼化寨的故事听来有趣儿，而鱼化寨这块风水宝地不仅地

地上环境优美，而且地下蕴藏有地热水和矿泉水，这在西安乃至全国也是少见的，再现这块宝地的含金量。如今西安外事学院就坐落在这里，有着鱼跃龙门传说的鱼化寨，又继续迎接着南来北往的莘莘学子。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为什么说三宝的音乐剧对中国音乐剧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呢？
2: 因为他坚持在做属于咱中国人的原创音乐剧呀。比如最具代表意义的音乐剧《蝶》，可是要好好说说。
1: 好呀，是音乐剧男神刘岩演的那部剧吗？
2: 对，不仅有刘岩，还有沙宝亮、谭维维、林静等人出演。《蝶》改编自《梁祝》，由音乐制作人李顿、剧作家关山与三宝老师共同打造，还特别邀请了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制作团队加盟。
1: 这阵容可是相当豪华呀！
2: 可不是嘛，制作团队对每一个角色都极为挑剔和严格，为此还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音乐剧剧团，包括明星演员在内都需要经过刻苦训练才能出演。
1: 听上去好专业呀！那这部剧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2: 《蝶》2007年首演，第二年在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夺得了全场最高奖，这是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第一个在国外获奖的音乐剧。后来这部剧还被韩国音乐剧评委会推荐，代表亚洲参加了美国音乐剧节，并去欧洲进行了巡演，是中国音乐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3: 心脏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趣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5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

0: 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新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在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打的，他打的好，会让些探头把球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很多朋友来到西安，一定会到西安城墙上去逛一逛，还有人会愿意骑着自行车绕城一圈。在西安城墙四个角各城楼叫做角楼，如果能够绕城墙走完一圈，就会发现唯独这城墙西南角是圆形的，其他三个城角则

0: 是方形，这一点相当一部分老西安都不知道其原因，有人甚至将此与风水联系，猜测如此建筑结构是故意而为，可能为了祈求上天保佑太平。这些外形不同的城角其实是为城墙转角处突出墙体的实心台，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做角台，其上的建筑为角楼。城角外形不同出现在明朝，圆形的西南城角是唐朝韩建修的新城角台遗址，明代修缮唐代城墙的时候，朱元璋下令角台向外扩张1/3，唯独没有重修西南城角，保留了唐代城墙角台原貌。当然很多人又会问到，为何只有西南城角没修缮，这里面啊可是有两段传说。一种说法是西南城角处在地震带上，只要角台被人修成方形，修一次就出现一次问题，最后没办法了只能保留原形。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接受高筑墙广积粮缓征王的建议，令谋臣主持设计城池的图样以班氏天下如图修造，谋臣反复设计之后按照传统的画成了矩形图案，而朱元璋觉得凡事切莫墨守成规，提笔将图形上的矩形图案一角抹去，于是由皇帝御笔改动的城池图式昭示天下。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 3% 至 5% 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打了，他打到了，崔乐轩看破把他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8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开拍啦，怪兽大电影正式迎来定档，4月24号起，每周五12点播出，邀你一同开启异世界拍摄之旅。动画开拍啦，怪兽大电影由画眉动画制作，加菲执导，主要讲述了随着小众的怪兽电影日趋没落，痴迷于怪兽片类型的导演蒙奇也对一直以来的坚持产生了迷茫，却没想到有朝一日虚构的怪物竟然真实的出现在他面前。为了能实现愿望，蒙奇决定与魔族少女莉亚合作，帮助她拍摄以魔族为主题的电影。然而跟随着拍摄的进程，蒙奇却发现异界的一切竟然都与自己息息相关，欢乐搞笑元素不断，给怪兽拍大电影会是什么样的呢？动画凹凸世界新

0: 声官宣定档，凹凸大赛第一轮正式比赛即将开始，羁绊重燃，信仰不灭，全员集结，再赴征程。由光合社制作的《凹凸世界新生》正式剧集定档5月1号10点在哔哩哔哩独家播出，熟悉的角色再次回归，制作升级。感兴趣的可以先看一下《凹凸世界新生》的定档预告哦。动画《凹凸世界新生》已经备案过审2个篇章，共计8集，新版的制作和角色都有一些变化，具体的我们就等播出之后一起看看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开拍了怪兽大电影动画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怪兽， B 莉亚， C 蒙奇， D 路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1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哎，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也靠做的。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小寨这个西安最繁华的区域，有着众多的购物中心，来来往往的人群，而在这里还隐藏着一座僻静古老的寺院——大兴善寺。这里是中国佛教八宗之一密宗祖庭，隋唐时代长安佛教盛行，由印度来长安传教及留学的僧侣在寺内翻译佛经和传授密宗，大兴善寺因此成为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大兴善寺现存唐刻青石狮和历代整修寺院的碑碣，香木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佛像，清康熙年间西藏喇嘛向朝廷进贡的21度母像，明代如来佛像及很多宗教艺术品。而关于大兴善寺的命名，其实也有故事。隋文帝一统山河以后，将都城建在曾经的长安城，但是他不喜欢长安这个名字，而改长安城为大兴城。那是因为他曾经被受封过大兴郡公，自从他当上这个大兴郡公以后呢，便时来运转，而且最终还一统了江山。因此他认为大兴是一个好名字，大兴善寺中的大兴二字便是如此得来的。而善字则出于寺院所处的区域是尊善法，取了其中一个善字，于是方才有了大兴善寺的名字。位于西安城内最繁华小寨商业区的大兴善寺，被时尚与浓浓的现代气息包围着，但寺院依然宁静古朴，与一墙之外的商业繁华判若两世，这或许就是大隐于市的道理吧。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绝句四首其三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是杜甫经过两年的流离奔波，回到成都草堂之后，面对浣花溪一带的春光而作，自然流畅的语言写出了一派生意盎然的春色，格调清新，意境明丽，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是杜集中别具风格的篇章。
3: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晚年住在成都浣花溪旁，这一天风和日暖，他闲坐在草堂里，透过窗口欣赏外界的景物，两只黄鹂站在杨柳梢头，你一句我一句，声音比唱歌还要动听。水边上的沙滩，一行白鹭展翅起飞，向高高的蓝天翩翩而去，它们雪白的身影映着碧蓝的晴空，显得十分潇洒。黄鹂翠柳白青天，一幅多么明媚秀丽的天然画卷，杜甫足不出户，却好像置身在欣欣向荣的大自然之中。而那终年带雪、千古不化的西山群峰，被小小窗口从百里之外收纳进来，恰好成为一幅山水壁画。那停泊在门前的几艘船，听说正准备扬帆万里，定然是下岷江远到东吴吧。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2: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时间过得好快呀，这刚过完年就三月了。
5: 可不是嘛，新年新气象，咱俩也该打开演出的新篇章了。
4: 咦，还有什么演出类型我们没有讲过呢？
5: 当然有，比如你最喜欢的音乐剧啊。
4: 啊，终于轮到我的最爱了。
5: 音乐剧也称为歌舞剧，是结合轻歌剧、音乐喜剧等多种表演艺术演化而来，利用音乐、舞蹈、戏剧三大元素来讲故事的表演艺术。
4: 我以前以为音乐剧是那种特别高雅、听不懂唱什么的演出，后来才知道十分高雅的那个叫歌剧，而音乐剧唱的可都是流行歌曲。
5: 是呀，像我们大家都听过的歌曲《雪绒花》、《Memory》、《Dancing Queen》等等，可都是音乐剧中的歌曲。不仅音乐通俗好听，讲述的故事也是包罗万象，不仅有历史、神话、名著、经典，还有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就像影视剧一样。对了，说到影视剧，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音乐剧呢。
4: 小时候我可能只看过电视剧吧。
5: 对呀，我们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会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可不就是咱中国音乐剧了吗？
4: 哈哈，你这么一说，那我们确实从小就看过音乐剧了呀。
3: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特特别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来西安玩一定要去钟楼，只要是从东门进来的必然会经过端吕门这个站点。其实端吕门是西安繁华的东大街中段南侧的一条小街，从东大街到文昌门长度不到1公里，南半截叫做柏树林，北半截叫做端吕门。很多人好奇为啥名字叫做端吕门却没有看到城门呢？如果你认识老西安的话，他们就会告诉你这个名字的由来。这里叫端吕门却已经没有门了，但是它的起源却是因为门。明朝初年，秦王朱赏在西安城内建秦王府，这个秦王府就是现今省政府所在地。进入秦王府的正门首先得经过一个牌楼，在这个牌楼前各位官员在此正观端吕，听候召唤。久而久之，首先官人们，其次百姓们，就把这个牌楼叫做端吕门。其实牌楼早在清朝初期就没有了。在西安市旧街道改造之前，端吕门是一个很热闹的街区。十字的东南角是老孙家泡馍馆，西南角是建于1953年的民主剧院，东北角是当时人尽皆知的华侨商店，西北角是戏迷最喜欢的地方五一剧院。西安市当时有秦腔一团、二团和三团，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不热闹。如今的端吕门正在积蓄力量，等待着老城改造之后全新的绽放，再现当年的繁华。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盲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2: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出发，我们看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懂茶的人更懂明前茶的珍贵。一般来说，明前采摘的鲜毫选用嫩芽头制作，但因为芽头产量极低，人工采摘成本也高，一亩优质茶园仅可产出约十斤明前鲜毫，当之无愧是来自陕西汉中的高品级绿茶。如果今年春天只喝一款茶，那必须是能代表陕西味道的明前汉中鲜毫。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即可轻松购买当季新茶。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小吃之老少咸宜晋糕。晋糕是我们西安本地人从小就爱吃的小吃之一，如果你外地的朋友来了西安，又刚好发了朋友圈，我敢保证十有八九会有我们小晋糕的身影。晋糕色泽白嫩，形状小小圆圆，颇似一面小镜子，故而得名晋糕咯。晋糕的制作工艺简单却又讲究，将糯米粉装入一个小小的木质笼蒸之内，撒上一些辅料，之后在炉子上面蒸制而成，白色糕面点缀红绿黄色糖粒，口味有草莓、蓝莓、哈密瓜等等等等。但如果你是一个地道的吃货，最值得品尝的还是最古早的玫瑰口味。早年的晋糕摊子一头有炉子的挑子，上面放着一口蒸锅，锅上盖着木板，三落六层的笼屉摆在上面，一头放香米粉，一头放各色辅料，玫瑰酱和桂花酱，芝麻混着花生粉和核桃粉的白砂糖。那有些讲究的呢，还会放一些果脯啊、葡萄干之类的。挑子头里挂着块木牌，有的写着八宝晋糕，有的写着晋糕。在你徘徊的几分钟里，这一屉已经蒸熟了，一口咬下去，只觉得松香软滑，蜜糖都渗入到米粉当中去了，甜而不腻。

0: 清淡可口，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无法抵御这种精致小吃的甜蜜诱惑。这两年随着爱吃劲糕的人越来越多，一种全新的劲糕形式也很受大家欢迎，那就是卡通劲糕了。在白白的劲糕面上用彩色的果酱绘制出各种的卡通形象，樱桃小丸子、机器猫、小黄人，让小朋友们在劲糕摊前走不动道。年轻人可以让店主把自己的卡通形象绘画在劲糕面上，可有创意了。此时此刻还不赶紧拿起手机拍上一张照片或者抖音上传， OK， 你的西安网红美食打卡之旅又多了一枚收藏啦。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是一首咏物诗，写的是早春二月的杨柳。诗中洋溢着人逢早春的欣喜之情，赞美了大自然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就是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人，在耄耋之年还能写出这近乎儿歌的咏柳，是他洒脱个性的使然，是他内心真纯的展现。
2: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早春二月，诗人贺知章悠闲地在河边散步，微风轻轻地吹着，高高大大的柳树像经过梳妆打扮的亭亭玉立的美人，那柳树上垂下的柳叶就是美人身上的绿色裙带，是那么飘逸，那么灵动。看到这里不禁要问，这如丝绦般的柳叶是谁裁剪出来的呢？然后自然作答，是那二月的春风用它灵巧的手裁剪出来的柳叶，给大地换上了绿妆。细嫩的柳叶不是自己长的，是春姑娘一点一点裁剪出来的。好一幅春风拂面杨柳图。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二十四小时，这样就是这九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说吧，我们看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三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9: 国产顶流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开播，木兰大军压境。

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韩老魔又要回来啦，真是期待呀！经典玄幻 IP 盘龙动画正式定档，4月30号起，每周四10点，腾讯视频全网独播。玉兰大陆广袤魔幻世界，没落贵族少年林雷巴鲁克偶然在祖屋获得神秘盘龙戒指，结识了戒灵德林科沃特，开启传奇人生。当盘龙戒指再次发光，当龙血觉醒，少年归来，这场史诗冒险即将开启。4月30号，不见不散，记得预约追番，一起见证林雷从少年到鸿蒙掌控者的传奇之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中，动画《盘龙》的主角林雷在祖屋认识了哪个精灵？ A 戒灵， B 精灵， C 幽灵， D 下克灵。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美食之回民街泡馍，来西安一定要去回民街，也成了抖音上爆火的打卡圣地。随随便便拍上几样回民街的美食，就会有好几万的点赞。谁让回民街的每一样小吃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西安人喜欢的羊肉泡馍，靠的可不仅仅是一碗汤一个馍，还有它粗中有细、讲究的不得了的吃法。味道好不好，还跟你会不会吃有关系了。首先，掰馍不能太大，要不然不入味儿，但是也不能太小，一煮就散了。理想的是黄豆那么大，所以手动掰馍非常耗时，也就有了掰馍一小时，吃馍五分钟的说法。在现如今讲究吃饭放下手机的年代，泡馍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泡馍根据汤汁的多少也有多种分类，口汤的口感醇厚，吃完碗底儿还剩下一口汤。干泡是指汤完全吸进馍里，死死实实的端上来，重口。至于单走，是把馍和汤分两碗端来，把馍一点一点的掰在汤里吃，吃完了再单喝上一碗鲜汤。最后是水围城，也就是一碗中央馍肉相间，周围鲜汤环绕，浸润着晶莹的粉丝。根据个人不同的喜好，大家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吃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端上桌来，千万不要用筷子来回搅动，要从边上一圈圈蚕食，这样鲜热之气才不会跑散，让你从开始到吃完都爱不释口。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你在欣赏什么高雅艺术啊？
4: 这可不是高雅艺术，而是经典的歌曲《Memory》啊！
3: 啊，这首歌我倒是听过，是莎拉布莱曼唱的吗？
4: 莎拉布莱曼确实唱过这首歌，但这不是她原唱的。
3: 那原唱是谁啊？
4: 这就得从这首歌的出处讲起了。这首歌来自于音乐剧《猫》，也是其中最著名的唱段，由伟大的安德鲁·韦伯爵士谱曲。最早

0: 是1981年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由伊莲佩姬演唱的。
1: 啊，原来是音乐剧猫中的歌曲啊。
0: 对呀，音乐剧猫可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它从1981年在伦敦上演后就一炮而红，持续演了21年近9000场，在2002年才落下帷幕。而1982年音乐剧猫来到美国百老汇，不仅获得了7项托尼奖，在百老汇也一演就是18年，直到2000年才落幕。现在这部剧已经巡演过世界各地，也在咱西安上演过2-3次呢。
1: 哇，真不愧是世界音乐剧中的王者啊。
0: 可不是吗，剧中这首经典的 Memory 也被全世界明星翻唱录制过600多次，成为了现代音乐中的经典歌曲。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只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了，他打了，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美食之限时供应柿子糊塔，临潼有一种火晶柿子，红如火，亮如晶，肉质细腻，而且没有核。将这种火晶柿子加工成柿子面糊，然后再炸至颜色金黄，酥脆可口，就成了备受女生们喜欢的小甜食柿子糊塔了。好吃难买跑断腿，靠的全是味道和口碑。回民街的柿子糊塔就是用临潼火晶柿子制成的，每当临潼火晶柿子下来的时候才卖。这也就是说，这一季节性的美食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吃到的。广大吃货朋友们，想吃柿子糊塔可要找准时节了。美味的柿子糊塔每天都是现炸现卖，以确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美味都是新鲜烫嘴且带有灵魂的。外皮油润酥脆，入口软糯香甜，每一口都带着柿子的新鲜口味。橙红色的外衣让人看起来就食欲倍增，毕竟作为我们西安的网红小吃，颜值口味一个都不能落下。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三两下吃完一个柿子糊塔，唇齿留香，男生一次吃上三五个也忍不住再呼唤一声老板再来一个。柿子糊塔和西安名小吃柿子饼的不同之处在于，柿子饼有馅，而柿子糊塔就是纯柿子馅的，更能体现食材最本真的口味。如果你是一个终极的甜食爱好者，西安名小吃柿子糊塔可一定不能错过喽。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说吧，我们看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

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这次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女人呢，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儿。咱们妈妈更是这样子，平常呢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给自己买好的护肤品，一心为家里面操持。那马上就到母亲节，还有520了，今天我们为妈妈和爱人准备了护肤界的顶配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个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常在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怎么着都得有6000多。很多人很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宠粉价格，临期的清仓捡漏价，50毫升黑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开拍啦，怪兽大电影正式迎来定档，4月24号起每周五12点播出，邀你一同开启异世界拍摄之旅。动画开拍啦，怪兽大电影由画眉动画制作，加菲执导，主要讲述了随着小众的怪兽电影日趋没落，痴迷于怪兽片类型的导演蒙奇也对一直以来的坚持产生了迷茫，却没想到有朝一日虚构的怪物竟然真实的出现在他面前。为了能实现愿望，蒙奇决定与魔族少女莉亚合作，帮助她拍摄以魔族为主题的电影。然而跟随着拍摄的进程，蒙奇却发现异界的一切竟然都与自己息息相关，欢乐搞笑元素不断，给怪兽拍大电影会是什么样的呢？动画凹凸世界新生官宣定档，凹凸大赛第一轮正式比赛即将开始，羁绊重燃，信仰不灭，全员集结再赴征程。由光合社制作的凹凸世界新生正式剧集定档5月1号10点在哔哩哔哩独家播出，熟悉的角色再次回归，制作升级，感兴趣的

0: 可以先看一下《凹凸世界新生》的定档预告哦。动画《凹凸世界新生》已经备案过审两个篇章，共计八集。新版的制作和角色都有一些变化，具体的我们就等播出之后一起看看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刚刚的资讯当中，开拍了怪兽大电影动画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怪兽， B. 莉亚， C. 蒙奇， D. 路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在西安城西有一个热闹的地方叫做鱼化寨，关于这里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相传这里曾是周武王为其羽花公主祭天之地，几经历史变迁，羽花渐渐被演化成了鱼化，有了鲤鱼化蛟龙的祥瑞。从唐代开始，进京赶考的举子都要来此地祭拜，祈求能一举考中，实现鱼跃龙门的愿望。还有历史传说称，鱼化寨本名羽化寨，是明代一位镇守此地的江苏籍梅姓将军把家眷带到这里安家以后形成的聚居地。他是为了纪念他的家乡羽化寨而取名的，后渐渐演化成了鱼化寨。再后来，民间竟然也有了传说，此地成了化龙化鱼的地方。还有传说这样解释：周天子欲在白鹿原上建都，鲸鱼闻后怕负担不起城池的重量，顺沟向西逃跑。逃跑途中，鲸鱼怕被发现，便化成了一个寨子，即如今西安市西郊的鱼化寨。玉帝发现之后，用铁锁将其绑住，关押在长安城下，并在上建都城，以防鲸鱼逃跑。关于鱼化寨的故事听来有趣儿，而鱼化寨这块风水宝地不仅地上环境优美，而且地下蕴藏有地热水和矿泉水，这在西安乃至全国

0: 也是少见的，在建这块宝地的含金量。如今西安外事学院就坐落在这里，有着鱼跃龙门传说的鱼化寨，又继续迎接着南来北往的莘莘学子。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3%至5%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这奢侈的晚餐。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人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咱中国的音乐剧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3: 咱中国的音乐剧起步较晚，最早是1980年音乐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篇从哆来咪谈起美国音乐剧简介的文章，音乐剧这个名词才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2: 那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呢？
3: 他就是堪称中国音乐剧第一人的沈成宙老师。1992年，沈老师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音乐剧中专班。后来1995年，中央戏剧学院也开设了音乐剧表演班，而孙红雷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2: 没想到孙红雷竟然是音乐剧专业毕业的。
3: 2000年后，不论是原版引进、中文版制作，还是原创音乐剧的数量都在增加。这其中必须提到的是音乐人三宝老师，他参与创作的音乐剧《金沙》《蝶》《三毛流浪记》等，可都是对中国音乐剧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2: 我看综艺深入人心，知道了《金沙》和《蝶》，那音乐可真好听啊。
3: 是呀，深入人心在国内掀起了一股音乐剧热潮，也让更多的音乐剧制作团队被大家认识。如今比较知名的有《七木人生》《上海文化广场》《剧城音乐剧》等。我们新势力也和前两者合作，把音乐剧《Q 大道》和《我的遗愿清单》带来过西安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着。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0: 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这种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说吧，我们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1: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2: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绝句四首其三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是杜甫经过2年的流离奔波回到成都草堂之后，面对浣花溪一带的春光而作，自然流畅的语言写出了一派生意盎然的春色，格调清新，意境明丽，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是杜集中别具风格的篇章。
4: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晚年住在成都浣花溪旁，这一天风和日暖，他闲坐在草堂里，透过窗口欣赏外界的景物。两只黄鹂站在杨柳梢头，你一句我一句，声音比唱歌还要动听。水边上的沙滩，一行白鹭展翅起飞，向高高的蓝天翩翩而去。它们雪白的身影映着碧蓝的晴空，显得十分潇洒。黄鹂，翠柳，白，青天，一幅多么明媚秀丽的天然画卷。杜甫足不出户，却好像置身在欣欣向荣的大自然之中。而那终年带雪、千古不化的西山群峰，被小小窗口从百里之外收纳进来，恰好成为一幅山水壁画。那停泊在门前的几艘船，听说正准备扬帆万里，定然是下岷江远到东吴吧。

自己的气色和脸蛋儿，咱们妈妈更是这样子，平常的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给自己买好的护肤品，一心为家里面操持。那马上就到母亲节还有520了，今天我们为妈妈和爱人准备了护肤界的顶配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个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常在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怎么着都得有6000多，很多人很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宠粉价格，临期的清仓捡漏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一块的价格是1799，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过几天送妈妈还是520男生送爱人都超级合适。虽然说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但是价格很香啊，也是限时福利，请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礼物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来抢吧。

0: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瓷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国产顶流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重新启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韩老魔又要回来啦，真是期待呀！经典玄幻 IP 盘龙动画正式定档，4月30号起，每周4:10腾讯视频全网独播。玉兰大陆广袤魔幻世界，没落贵族少年林雷巴鲁克偶然在祖屋获得神秘盘龙戒指，结识了戒灵德林科沃特，开启传奇人生。当盘龙戒指再次发光，当龙血崛

0: 请少年归来，这场史诗冒险即将开启，4月30号不见不散，记得预约追番，一起见证林雷从少年到鸿蒙掌控者的传奇之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中，动画《盘龙》的主角林雷在祖屋认识了哪个精灵 ？A. 界灵 B. 精灵 C. 幽灵 D. 下课铃。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很多朋友来到西安，一定会到西安城墙上去逛一逛，还有人会愿意骑着自行车绕城一圈。在西安城墙四个角各城楼叫做角楼，如果能够绕城墙走完一圈，就会发现唯独这城墙西南角是圆形的，其他三个城角则是方形。这一点相当一部分老西安都不知道其原因，有人甚至将此与风水联系，猜测如此建筑结构是故意而为，可能为了祈求上天保佑太平。这些外形不同的城角其实是为城墙转角处突出墙体的实心台，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做角台，其上的建筑为角楼。城角外形不同出现在明朝，圆形的西南城角是唐朝韩建修的新城角台遗址。明代修缮唐代城墙的时候，朱元璋下令角台向外扩张1/3，唯独没有重修西南城角，保留了唐代城墙角台原貌。当然很多人又会问到，为何只有西南城角没修缮？这里面啊，可是有两段传说。一种说法是西南城角处在地震带上，只要角台被人修成方形，修一次就出现一次问题，最后没办法了，只能保留原形。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接受高筑墙广积粮缓征王的建议，令谋臣主持设计城池的图样以班氏天下如图修造，谋臣反复设计之后，按照传统的画成了矩形图案，而朱元璋觉得凡事切莫墨守成规，提笔将图形上的矩形图案一角抹去，于是由皇帝御笔改动的城池图式昭示天下。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罗伯特，他打了，崔老师探头把他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8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7: 不必下江南，好茶在身边。绿茶是世界公认的健康饮品，老少咸宜，喝得舒心，品得宁静，更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为了让大家喝得放心，我们耗时几年数次考察，确保茶园的安全卫生，并且严格按照食品质量安全控制标准加工，通过质检之后的明前汉中茶才能送到大家的手中。陕西茶喝的就是放心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即可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女人呢，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儿。咱们妈妈更是这样子，平常呢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给自己买好的护肤品，一心为家里面操持。那马上就到母亲节，还有520了，今天我们为妈妈和爱人准备了护肤界的顶配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个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常得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怎么着都得有6000多。很多人很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宠粉价格，临期的清仓捡漏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一块的价格是1799。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过几天送妈妈，还是520男生送爱人，都超级合适。虽然说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但是价格很香啊，也是限时福利。请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礼物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来抢吧。

0: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词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新溢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

0: 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打到崔老师探头把车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

0: 五一国际劳动节，一零五五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开拍啦！怪兽大电影正式迎来定档，4月24号起，每周五12点播出，邀你一同开启异世界拍摄之旅。动画开拍啦！怪兽大电影由画眉动画制作，加菲执导，主要讲述了随着小众的怪兽电影日趋没落，痴迷于怪兽片类型的导演蒙奇也对一直以来的坚持产生了迷茫，却没想到有朝一日虚构的怪物竟然真实的出现在他面前。为了能实现愿望，蒙奇决定与魔族少女莉亚合作，帮助她拍摄以魔族为主题的电影。然而跟随着拍摄的进程，蒙奇却发现异界的一切竟然都与自己息息相关，欢乐搞笑元素不断，给怪兽拍大电影会是什么样的呢？动画凹凸世界新生官宣定档，凹凸大赛第一轮正式比赛即将开始，羁绊重燃，信仰不灭，全员集结，再赴征程。由光合社制作的凹凸世界新生正式剧集定档5月1号10点在哔哩哔哩独家播出，熟悉的角色再次回归，制作升级，感兴趣的可以先看一下凹凸世界新生的定档预告哦。动画凹凸世界新生已经备案过审2个篇章，共计8集，新版的制作和角色都有一些变化，具体的我们就等播出之后一起看看吧。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刚刚的资讯当中，开拍啦怪兽大电影动画的主角叫什么名字呢？ A 怪兽， B 莉亚， C 蒙奇， D 路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女人呢，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儿。咱们妈妈更是这样子，平常呢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给自己买好的护肤品，一心为家里面操持。那马上就到母亲节，还有520了，今天我们为妈妈和爱人准备了护肤界的顶配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个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常在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怎么着都得有6000多，很多人很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宠粉价格，临期的清仓捡漏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一块的价格是1799，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过几天送妈妈还是520男生送爱人都超级合适。虽然说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但是价格很香啊，也是限时福利，请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礼物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来抢吧。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圆着，尚能圆。

0: 上，尚有些像，全力亦打不上。
1: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2: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2: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瓷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3: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来西安玩一定要去钟楼，只要是从东门进来的必然会经过端吕门这个站点。其实端吕门是西安繁华的东大街中段南侧的一条小街，从东大街到文昌门长度不到1公里，南半截叫做柏树林，北半截叫做端吕门。很多人好奇为啥名字叫做端吕门却没有看到城门呢？如果你认识老西安的话，他们就会告诉你这个名字的由来。这里叫端吕门却已经没有门了，但是它的起源却是因为门。明朝初年，秦王朱赏在西安城内建秦王府，这个秦王府就是现今省政府所在地。进入秦王府的正门首先得经过一个牌楼，在这个牌楼前各位官员在此正官端吕听候召唤，久而久之，首先官人们，其次百姓们，就把这个牌楼叫做端吕门。其实牌楼早在清朝初期就没有了。在西安市旧街道改造之前，端吕门是一个很热闹的街区。十字的东南角是老孙家泡馍馆，西南角是建于1953年的民主剧院，东北角是当时人尽皆知的华侨商店，西北角是戏迷最喜欢的地方五一剧院。西安市当时有秦腔一团、二团和三团，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不热闹。如今的端吕门正在积蓄力量，等待着老城改造之后全新的绽放，再现当年的繁华。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你知道吗？要说音乐剧圣地可不止百老汇，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一较高下。
4: 你说的应该是英国的伦敦西区吧？
3: 没错，从16世纪末出现第一家露天剧场开始，伦敦西区就逐渐形成了英国戏剧的中心，它的历史可比百老汇悠久得多。
4: 那里有很多的剧院吗？
3: 那当然，这里有52家剧院，比百老汇还多10家呢。其中有40家剧院聚集在不足1平方英里的市中心，它们形成了伦敦西区的核心，每年在这里诞生的剧目有200多部，是全球剧迷都会去打卡的圣地。
4: 哎，可惜我一直都没机会去，听说和百老汇非常不一样。
3: 是的，伦敦西区的剧院不像百老汇要求必须500座以上，他们的座位从二。

0: 150座到2500座以上都有，观众席通常会有4层，而百老汇的剧院一般是3层。
1: 听说在伦敦西区的剧院里可以吃东西，是真的吗？
0: 哈哈，你这个吃货。不过这确实是伦敦西区的特色，很多剧院都设有酒吧和餐厅，不仅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观众可以品尝到美酒、甜点与冰淇淋，演出结束后，观众还能和演员来个偶遇呢。
2: 长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罗伯特，他打中了，崔若曦探头把球打进。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

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这次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这是一首咏物诗，写的是早春二月的杨柳。诗中洋溢着人逢早春的欣喜之情，赞美了大自然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就是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人，在耄耋之年还能写出这近乎儿歌的咏柳，是他洒脱个性的使然，是他内心真纯的展现。
3: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早春二月，诗人贺知章悠闲地在河边散步，微风轻轻地吹着，高高大大的柳树像经过梳妆打扮的亭亭玉立的美人，那柳树上垂下的柳叶就是美人身上的绿色裙带，是那么飘逸，那么灵动。看到这里不禁要问，这如丝绦般的柳叶是谁裁剪出来的呢？然后自然作答，是那二月的春风用它灵巧的手裁剪出来的柳叶，给大地换上了绿妆。细嫩的柳叶不是自己长的，是春姑娘一点一点裁剪出来的。好一幅春风拂面杨柳图。一起进步吧。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小吃之老少咸宜晋糕。晋糕是我们西安本地人从小就爱吃的小吃之一。如果你外地的朋友来了西安，又刚好发了朋友圈，我敢保证10有8九会有我们小晋糕的身影。晋糕色泽白嫩，形状小小圆圆，颇似一面小镜子，故而得名晋糕咯。晋糕的制作工艺简单却又讲究，将糯米粉装入一个小小的木质笼蒸之内，撒上一些辅料，之后在炉子上面蒸制而成，白色糕面点缀红绿黄色糖粒，口味有草莓、蓝莓、哈密瓜等等等等。但如果你是一个地道的吃货，最值得品尝的还是最古早的玫瑰口味。早年的晋糕摊子一头有炉子的挑子，上面放着一口蒸锅，锅上盖着木板，三摞六层的笼屉摆在上面，一头放香米粉，一头放各色辅料，玫瑰酱和桂花酱，芝麻混着花生粉和核桃粉的白砂糖。那有些讲究的呢，还会放一些果脯啊、葡萄干之类的。挑子头里挂着块木牌，有的写着八宝晋糕，有的写着晋糕。在你徘徊的几分钟里，这一屉已经蒸熟了，一口咬下去，只觉得松香软滑，蜜糖都渗入到米粉当中去了，甜而不腻，清淡可口，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无法抵御这种精致小吃的甜蜜诱惑。这两年，随着爱吃晋糕的人越

0: 来越多，一种全新的净高形式也很受大家欢迎，那就是卡通净高了。在白白的净高面上，用彩色的果酱绘制出各种的卡通形象，樱桃小丸子、机器猫、小黄人，让小朋友们在净高摊前走不动道。年轻人可以让店主把自己的卡通形象绘画在净高面上，可有创意了。此时此刻还不赶紧拿起手机拍上一张照片或者抖音上传， OK， 你的西安网红美食打卡之旅又多了一枚收藏啦。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3%至5%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值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特，他没有。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9: 请给青蛙一个吻，汤尼·邦宁。在一座雄伟的城堡旁边，有一个池塘，在清澈凉快的池水底下，住着一只青蛙。有一回，这只青蛙爬到他经常坐的一块木头上，说：
10: 今天是情人节，我希望今天尝尝做王子的味道。要成为王子，我就需要一个吻。
9: 想到这里，他跳到岸上，一路蹦蹦跳跳。你猜他碰到谁了？是头牛。
10: 哦，牛啊牛，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撅起你。

0: 你可爱的嘴唇，给我一个吻吧。
1: 给谁一个吻？给你。
2: 不给，走开吧。
0: 哦，帮帮忙，就给一个好吗？
2: 不给，走开吧。
3: 青蛙只好走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遇到谁了？是只羊。
0: 哦，羊啊羊，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撅起你甜甜的嘴唇，给我一个吻吧。
1: 叫我给你一个吻，
2: 嘿嘿，不给。
0: 哦，稍微亲一下也好。
2: 不行，走开吧。
3: 青蛙只好走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碰到谁了？是条蛇。
0: 哦，蛇啊蛇，我想尝尝做王子的味道。请把你薄薄的嘴唇贴到我的嘴唇上来，给我一个吻吧。
1: 一个吻，
0: 瞧瞧这个。
3: 他吐出舌头。
0: 哦不，免了吧。
3: 青蛙只好走了，他一路蹦蹦跳跳。你想，他又碰到谁了？是只猪。
0: 哦，猪啊猪，给我这青蛙一个吻吧。
4: 什么吻？我从来不吻你这种东西，
0: 真扫兴。
3: 青蛙只好走了，它一路蹦蹦跳跳。你想，它又碰到谁了？是一位公主。
0: 哦，公主殿下，如果正好是你能吻我一下，那真是太幸运了。让我尝尝做王子的味道吧。
3: 哦，公主说，我在童话书里读到过这种事，说一个吻能让你变成王子。她说着把青蛙捧起来，给了她一个吻。
2: 哎呀，有什么不对头，这个吻没有让你变成王子。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是一次。
3: 她吻了，还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0: 哎呀，最后再来一次。
3: 他吻了，
2: 我已经试了一次两次，可你还是没有变成王子。
0: 没有，
3: 青蛙说，
0: 可是我尝到了做王子的味道，这是最主要的。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美食之回民街泡馍，来西安一定要去回民街，也成了抖音上爆火的打卡圣地。随随便便拍上几样回民街的美食，就会有好几万的点赞。谁让回民街的每一样小吃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西安人喜欢的羊肉泡馍，靠的可不仅仅是一碗汤一个馍，还有它粗中有细、讲究的不得了的吃法。味道好不好，还跟你会不会吃有关系了。首先，掰馍不能太大，要不然不入味儿，但是也不能太小，一煮就散了。理想的是黄豆那么大，所以手动掰馍非常耗时，也就有了掰馍一小时，吃馍五分钟的说法。在现如今讲究吃饭放下手机的年代，泡馍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泡馍根据汤汁的多少也有多种分类，口汤的口感醇厚，吃完碗底儿还剩下一口汤。干泡是指汤完全吸进馍里，死死实实的端上来，重口。至于单走，是把馍和汤分两碗端来，把馍一点一点的掰在汤里吃，吃完了再单喝上一碗鲜汤。最后是水围城，也就是一碗中央馍肉相间，周围鲜汤环绕，浸润着晶莹的粉丝。根据个人不同的喜好，大家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吃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端上桌来，千万不要用筷子来回搅动，要从边上一圈圈蚕食，这样鲜热之气才不会跑散，让你从开始到吃完都爱不释口。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2: 绝句四首其三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是杜甫经过两年的流离奔波回到成都草堂之后，面对浣花溪一带的春光而作，自然流畅的语言写出了一派生意盎然的春色，格调清新，意境明丽，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是杜集中别具风格的篇章。
3: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晚年住在成都浣花溪旁，这一天风和日暖，他闲坐在草堂里，透过窗口欣赏外界的景物。两只黄鹂站在杨柳梢头，你一句我一句，声音比唱歌还要动听。水边上的沙滩，一行白鹭展翅起飞，向高高的蓝天翩翩而去。它们雪白的身影映着碧蓝的晴空，显得十分潇洒。黄鹂，翠柳，白，青天，一幅多么明媚秀丽的天然画卷。杜甫足不出户，却好像置身在欣欣向荣的大自然之中。而那终年带雪、千古不化的西山群峰，被小小窗口从百里之外收纳进来，恰好成为一幅山水壁画。那停泊在门前的几艘船，听说正准备扬帆万里，定然是下岷江远到东吴吧。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只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头，他打我，他打得好，崔老师探头把车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美食之限时供应柿子糊塔，临潼有一种火晶柿子，红如火，亮如金，肉质细腻，而且没有核。将这种火晶柿子加工成柿子面糊，然后再炸至颜色金黄，酥脆可口，就成了备受女生们喜欢的小甜食柿子糊塔了。好吃难买跑断腿，靠的全是味道和口碑。回民街的柿子糊塔就是用临潼火晶柿子制成的，每当临潼火晶柿子下来的时候才卖。这也就是说，这一季节性的美食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吃到的。广大吃货朋友们，想吃柿子糊塔可要找准时节了。美味的柿子糊塔每天都是现炸现卖，以确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美味都是新鲜烫嘴且带有灵魂的。外皮油润酥脆，入口软糯香甜，每一口都带着柿子的新鲜口味。橙红色的外衣让人看起来就食欲倍增，毕竟作为我们西安的网红小吃，颜值口味一个都不能落下。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三两下吃完一个柿子糊塔，唇齿留香，男生一次吃上三五个也忍不住再呼唤一声老板再来一个。柿子糊塔和西安名小吃柿子饼的不同之处在于，柿子饼有馅，而柿子糊塔就是纯柿子馅的，更能体现食材最本真的口味。如果你是一个终极的甜食爱好者，西安名小吃柿子糊塔可一定不能错过喽。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2: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1: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2: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1: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3: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1: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3: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1: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3: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1: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3: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1: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3: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4: 400-851-6029，400-851-6029。
1: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7: 哎，
5: 今天是知蜂堂蜂胶餐具镜发放的第一天。
7: 没错。
5: 您知道吗？为了迎接这个时刻呀，昨天晚上你猜我干了什么？
7: 啊，为了迎接咱们今天活动发放第一天，
5: 嗯，
7: 你昨天晚上还做了个仪式啊？
5: 对，大工程。
7: 还大工程？你跟我说说你干嘛了？
5: 我去超市啊，
7: 啊，
5: 做了个调研。
7: 调研？
5: 嗯，你看啊，其他大牌子含 APG 天然去油配方的洗洁精能有多少钱呢？
7: 你调查了？
5: 我调查了。
7: 嗯，
5: 那得20来块钱。
7: 嗯。
5: 有个别号称是添加了蜂胶的品牌，那就更贵了。
7: 嗯，
5: 50多一瓶。
7: 哎呦，这么贵！
5: 含有 APG 配方的也有便宜的。
7: 嗯，
5: 但是呢，只能洗盘子碗，
7: 嗯，
5: 不能直接洗蔬菜呀、水果之类的。
7: 级别不够呗。
5: 对的，
7: 是不？嗯，
5: 如果单独再买一个洗蔬菜水果的，两个加起来呀，最便宜的也得是30多。
7: 这还是最便宜的呢。
5: 嗯、
7: 哎呀，呵啊。那咱们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5: 嗯、
7: 知蜂堂的餐具镜，既能够里面含有 APG 这种成分，
5: 嗯，
7: 还有小苏打这种成分，
5: 对的，
7: 这俩都是什么呢？纯天然的成分，
5: 嗯，
7: 然后它是天然的去油污的最好的搭档，
5: 嗯，
7: 同时里面还有高浓度的人家知蜂堂主打的人家的绝活，就这个蜂胶的成分，
5: 嗯，
7: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牌。最优质的一些成分咱们这里都有了，
5: 对呢，
7: 而且还是1000克的大容量，
5: 对呢，
7: 更主要的是刚才你说了，

0: 洗盘子洗碗的就不能洗这个蔬菜水果的，
1: 嗯，
0: 它得分着买。好了，咱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既可以直接接触食品来进行洗涤，因为接触了之后，我们就算是入口了，它也是食品的添加剂级别的。所以说，它不仅能够洗盘子洗碗，更主要的是，它同样能够轻轻松松地去除咱们瓜果梨桃啊、蔬菜呀、啊，就上面的一些细菌的残留。
1: 嗯。
0: 你说这所有的功能都融合在一块儿了，这一瓶
1: 只要19.8元，
0: 咱们才19.8元，你说说是不是？
1: 要不怎么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呢？
0: 可不嘛。
1: 知蜂堂的餐具镜啊，那就是天花板级别的，
0: 对，
1: 它的品质很高，而且还是打破了价格，
0: 对，
1: 就没有比它更经济实惠的了。
0: 嗯，
1: 昨天我回家，我特意腾出来一个橱柜儿，
0: 干嘛呀？
1: 我就准备装知蜂堂的餐具镜了呀。
0: 啊，备货，呵，
1: 对呀，趁便宜不得多囤点儿吗？
0: 哦。
1: 日化产品的保质期吧，它很长，3年呢。
0: 嗯嗯，
1: 就是每懂放坏，我一定能把它给用完了。
0: 哎，
1: 居家过日子，谁家不得洗洗碗筷啊，洗洗盘子
0: 那
1: 呀？
0: 必须的呀，
1: 就算是说年轻人不开火，平时洗水果是不是也是用得着？
0: 那也得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呢。
0: 所以说你这多囤点儿，净食，你这小算盘，我告诉你，敲的是叮当乱响的。
1: 那当然了，会过日子呀，
0: 啊，
1: 该省省，该花花。
0: 呵，
1: 关键是梁老师，
0: 啊。
1: 我们这次知蜂堂的餐具镜
0: 嗯，
1: 报名发放有没有什么名额之类的限制？
0: 哦，
1: 比如说一个人能买几瓶啊？
0: 嗯，
1: 像我想买个10瓶8瓶的，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报？
0: 我跟你讲啊，因为这个餐具镜啊，它是知蜂堂研发成功之后呢，它把第一波的授权给咱们健康全球购了，做这个全网平台的首发。就换句话说，我们什么叫首发？就是只有等我们发放完毕了之后。你比如说知蜂堂的专卖店呢，或者是网店呢、旗舰店呢，才能够接着来售卖。
1: 我们得先发放，
0: 哎，我们发放不完，他们不能卖，
1: 明白？
0: 这是第一波授权，等于说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借助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高端知名的平台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呢，借力发力，相当于是给他们的这个新产品上市做了第一波的宣传和营销。
1: 哇，这个太会选
0: 那可
1: 了！
0: 不，
1: 关键是我们全球购有这样的水平啊。
0: 嗯，
1: 就是海外高端知名品牌的代名词，
0: 没错，
1: 我们在海外也是开播了10来年了，
0: 嗯，
1: 国内开播5年多，
0: 是，
1: 为大家带来的都是难得一遇的健康好产品。大家都知道啊，不仅说产品高端，价格还特别便宜。
0: 出厂价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大伙儿呢一想买，说买点高端的知名的健康品，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全球购，
0: 嗯，
1: 可靠又安全。
0: 没错，所以说这个人家知蜂堂也看中咱们这个品牌的效应了，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覆盖的这个面儿特别广，我说了，省会级城市已经有50多个了，
1: 对呀，
0: 对不对？还不算那些小的这个2线城市、3线城市呢，同步播出，所以说这个覆盖面特别大，而且特别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喜爱。所以说，你看看人家知蜂堂，我告诉你，人家傻吗？人家也不傻，
1: 对呢。
0: 是吧？为什么把第一波的这个授权给我们了呢？只要我们节目当中这么一推广，比他们单独做任何的广告的效果都好，
1: 太对了，
0: 是不是？所以说这次确实也是破天荒的价格，19.8元的价格，这就是一个双赢，是吧？你知蜂堂要的是宣传力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到你，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就看品质。然后看价格，就是你想找我们合作，利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宣传力，没问题，
1: 你得有诚意，
0: 你质量得保障，然后必须要给我一个破天荒的价格，我才能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健康全球购的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受益嘛。所以说19.8元的价格已经打到底儿了，这是在宣传期间也是最低的价格了。就是我刚才说了，咱们推广完了之后。陆续的，知蜂堂的专卖店呢，旗舰店的网店是不是也会有售卖？
1: 对的，
0: 但是不可能有19.8元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是骨折的价格了。你知道人家知蜂堂这个餐具镜，你知道他们的官方定价是多少吗？
1: 多少钱？
0: 98块钱一瓶。
1: 哟，那要是按98这个原价一瓶来说的话，
0: 啊，
1: 那我们这次全球购相当于都快买5瓶了。
0: 对，将近5瓶了都。
1: 对
0: 你看
1: 呢。
0: 看，用1/5的价格，咱们就能够享受得到了。 所以说这是好的一方面。
1: 对。

0: 刚才你说了，说的有没有限购啊？到底能买多少瓶啊？是吧？我囤点行不行啊？我再跟你说，原定人家的推广期、宣传期就一天的时间。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人家知蜂堂他也得考虑到成本的。是不是知道我们的影响力太大了，他们得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啊。
1: 这个羊毛啊不能让你使劲薅啊。
0: 对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羊毛不薅多可惜呀、
1: 啊。啊。
0: 为了让更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错过这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我硬是给大家伙争取到了两天的时间。
1: 太牛了。
0: 就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
1: 啊、
0: 这两天我还特殊的强调大家伙，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也没有任何的限购，
1: 嗯，
0: 就可这两天来，过期不候。但这两天呢，你想留多少，你就能留多少。
1: 明白。
0: 都是按照19.8一瓶这个价格，让大家伙来薅这羊毛。
1: 嗯。
0: 但是话得说回来，过了今天、明天这两天之后，那咱们的活动就得结束了。
1: 明白。
0: 你就算是到人家知蜂堂厂家去批发，我告诉你，不可能有这个价格。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这两天的机会吧。啊，
1: 真的是啊，竟是已经是把橱柜腾出来了，准备装满。买什么洗洁精都是买。
0: 对。
1: 同样的价格，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质高端、功能又多样的大品牌好产品。
0: 没错。
1: 如果说大家也有这个想法的话，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19.8就能够买到1000克大容量大品牌知蜂堂厂家的蜂胶餐具镜，这样的机会呢就两天时间，
0: 嗯，
1: 错过就无补了，朋友们抓紧打电话吧，
0: 就两天。而且静时我觉得刚才你说的哈，就提醒大家伙这些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1: 嗯，
0: 就是最好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洗洁精、洗涤剂是不是我们每天都要用？
1: 对呢，
0: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1: 嗯，
0: 那这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们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挑一个品质最高端、功能最齐全的大牌子的好产品呢？
1: 对呢，
0: 对吧？这个就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所以说我说这个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是跟咱们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过日子谁不用啊？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款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你在刷盘子、刷碗的同时，我说了，它的级别非常高，
1: 嗯，
0: 会达到什么呢？食品级的这个级别，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哪怕是它入口了也没问题。咱们日常过日子，谁家不洗个碗、不刷个锅？
1: 嗯、
0: 是有些年轻人现在也不做饭了，就像你这种爱订外卖的，是吧？那你是不是？咱们平时也得洗个水果吃吧。
1: 对的。
0: 那你洗水果的话，好了，人家知蜂堂的这个蜂胶餐具镜就可以用上了。
1: 嗯。
0: 洗个水果，如果说这个洗洁精挑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吃到肚子里是很大的伤害的。
1: 是的。
0: 而且很多这个市面上一些洗洁精、洗涤剂，哎呦，洗个半天不出沫。
1: 嗯。
0: 然后沫多了还伤手，是吧？有多少人这个手用这洗涤剂洗完了之后，又红又肿、发痒、干裂、掉皮的，不有的是吗？嗯，
1: 对啊，
0: 是不是？
1: 你看啊，我家有个亲戚，
0: 嗯，
1: 在饭店后厨呢洗过碗，
0: 啊、
1: 后来不干了，就是因为啊，饭店的那种大桶的洗洁精，
0: 嗯，
1: 手他总会说红肿、刺痛、起疙瘩，
0: 是吧？
1: 还起皮炎，
0: 哎呀，
1: 就起个皮炎，你想治好得花好几千呢。
0: 对，
1: 他还反反复复的不利索，
0: 可不吗？
1: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自找的麻烦嘛。
1: 对呢。
0: 而且你知道，静时你家这亲戚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嗯、
0: 就一定是这个饭店。他为了节省成本，买那种大桶装的，
1: 嗯，
0: 小厂家的生产出来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1: 嗯，
0: 他为啥呀？不就节省成本吗？
1: 对的，
0: 便宜呗。
1: 对，
0: 你记住啊，咱们老话讲，便宜没好货，这还真有一定道理。
1: 嗯，
0: 这种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它里面更多的是什么？化学成分的原材料。那么化学的原材料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皮肤的。
1: 明白。
0: 你用这种东西，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你不得皮炎，谁得皮炎呢？
1: 是。
0: 但是知蜂堂的餐具镜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它不会出现刚才你说的这种问题。为啥呀？因为它的配料表在那摆着呢，
1: 它很干净啊。
0: 对，它里面成分在那摆着呢，用的是啥呀？小苏打。
1: 嗯。
0: 还有什么呢 ？APG。
1: 嗯。
0: APG 是从玉米当中提取来的天然物质。
1: 嗯。
0: 它是利用这两种成分来去油污的，没有化学成分，更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的一些色素，
1: 嗯，
0: 也没有什么香精，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化学成分。
1: 对，它对皮肤是没有任何的刺激的。
0: 对呀、啊，它就没有刺激吗？另外，大家伙别忘了，人家在里面还有绝活，知蜂堂的绝活不就是蜂胶吗？
1: 嗯，
0: 人家在里面还添加了蜂胶的成分。
1: 嗯，
0: 我以前讲过吧，蜂胶这种成分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炎症，那不就远离皮肤的红肿啊、发炎呢、啊、干裂呀、啊、脱皮呀、啊、这种现象吗？是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们女孩子知道有一些这个大牌子的化妆品里头，现在是不是都加那个蜂胶了？
1: 对呀，
0: 就是滋养皮肤。
1: 对呀，还挺贵呢，
0: 死贵死贵的，是吧？
1: 所以说这么贵的蜂胶啊，能够放到清洁产品里面是不多见的，
0: 对吧？放在日化产品里头难以想象吧？
1: 它是很少见的。
0: 对，另外我告诉你啊，我们市面上啊，看着包装挺漂亮的，很多的一些洗涤剂啊，包括日化产品呢、啊、我说过啊，都是一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
1: 嗯、
0: 那你说这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这些洗洁精洗涤剂，它卫生条件是不是没办法保证？
1: 嗯，
0: 它就导致了本身它这个菌群就超标。
1: 嗯，
0: 然后你用它不仅没办法清洗掉我们餐具上的细菌和病毒，反而把细菌和病毒怎么样留在咱们家的锅碗瓢盆上了。
1: 是的，
0: 那就造成了细菌的二次污染。
1: 嗯，
0: 那你经常用这样的餐具，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
1: 对、
0: 啊，是不是？
1: 你看之前不是说过吗？就卖酸菜鱼的那个连锁店，
0: 啊，
1: 好多顾客去吃了，吃完回家拉肚子。
0: 你看看，
1: 他那个鱼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后来调查呢，是他餐具上面的细菌超标了。
0: 你看，
1: 他没有洗干净，造成了顾客这样去拉肚子的现象。
0: 我告诉你，静石，现在食药监部门哈，以前对饭店的要求主要的侧重点就是检查这个食材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啊，随着社会的进步，发现啊，这个食材的这个过期的问题啊，
1: 嗯，
0: 越来越少了。你知道现在食药监的部门，你知道现在侧重点你要检查什么了吗？
1: 嗯，
0: 就是对这个市面上的洗洁精、洗涤剂来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抽检了。
1: 是的。
0: 你知道这个食药监部门他们曾经在这个28个省进行这个抽查，抽查的结果你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饭店用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1: 嗯，
0: 合格率啊仅为93.6%啊。
1: 嗯，
0: 那很多人说哎93.6%不是很高吗？不行啊，因为什么呢？饭店你是让人入口的东西啊，93.6%这是非常低的了，这不行啊。这就意味着咱们市面上每100瓶的这个洗洁精当中，你看最少有4到5瓶它就是完全不合格的，就是这个菌群超标的。那不合格的产品里面除了菌群超标之外，清洁能力也不够。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甲醛也超标。
1: 甲醛？
0: 甲醛？
1: 甲醛不是装修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有毒物质吗？
0: 呵，
1: 那洗洁精里怎么还有它呢？
0: 就很多人不知道甲醛怎么回事，都知道它有毒，是吧？
1: 嗯、
0: 那洗洁精、洗涤剂当中，我告诉你，很多企业它里面也加入这个甲醛了。
1: 嗯，
0: 按道理讲，严格意义上讲，食药监部门是明令要求洗洁精、洗涤剂当中是不能够有甲醛的，因为它有剧毒嘛。
1: 嗯、
0: 但是，一些小的厂家，就是因为它生产技术不过关，不行，卫生条件呢又脏乱差，细菌又超标。都没办法达标嘛，然后做出来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有的时候没出厂呢，它就变质了，
1: 嗯，
0: 它就凝结成块了，那你说咋卖呀？这些小厂家，又得防止这个洗洁精的变质和防腐不凝结成块，昧着良心就往里头加了很多这个有剧毒的甲醛来当这个防腐剂来用，
1: 关键是太缺德了，
0: 明白了吧？
1: 洗洁精它没变质，
0: 你看。
1: 人心变质了。
0: 对了，
1: 我之前还以为小厂家的洗洁精最多就是不爱出沫，洗不干净，然后上点皮肤，
0: 嗯，
1: 可能手啊红肿干裂，
0: 嗯，
1: 但是没想到它有甲醛的危害啊。
0: 没想到吧？
1: 这甲醛我们大家可太清楚了，长期接触使用，那身体不太好的。
0: 对，我告诉你，而且甲醛啊，如果浓度超标的话，它会有味道的。
1: 嗯，
0: 那很多这个小厂家为了掩盖甲醛的这个味道，他在这些洗洁精里、洗涤剂里头就加什么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加大量的这种工业的香精。
1: 嗯，
0: 哎，用这个香味儿来盖住这个甲醛的味道。
1: 对，有的洗洁精现在可香了。
0: 那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如果咱们买到这个洗洁精，瓶盖一打开，就有一股子冲鼻。

0: 怎么回事？甲醛集体中毒。
1: 集体中毒。
0: 对，当时因为这个人数太多了，我们医院要及时上报的，这属于流行病学了，
1: 哦，
0: 是不是？怎么这么大范围的甲醛中毒呢？我们就上报了，上报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一发现整个这一大批人都是同一家的小工厂里生产洗洁精的工作人员。
1: 嗯，
0: 他们常年就是往这洗洁精里添加这个甲醛，结果天长日久的就造成了整体性的慢性中毒。
1: 关键是这些工人挺可怜，
0: 可不吗？
1: 那如果要是选择了这个洗洁精的，我们百姓更可怜。
0: 那可不，
1: 因为吃进肚子里面了，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0: 你相当于把甲醛吃到肚子里了。
1: 对呀，太坑人了。
0: 对呀，所以说什么叫大品牌，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说的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是吧？里面加了蜂胶的这个餐具镜，
1: 嗯，
0: 是不是大牌子？
1: 当然了，
0: 品质完全有保障。
1: 嗯。
0: 而且它里面没有过多的这个化学添加元素，
1: 嗯，
0: 它用的主要成分就是小苏打，玉米当中的提取到的这个 APG，
1: 嗯，
0: 利用这两个天然的成分来去油污，没有苯的这种物质的存在，没有磷的存在，更没有甲醛的存在，也没有什么工业的香精，
1: 嗯，
0: 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有毒有害的物质。
1: 你看呢，洗洁精里面加蜂胶的是不是不多见？
0: 嗯，
1: 天然健康无残留，洗得干净还省水，是不是也不多？一瓶顶两瓶的大牌亲民的价格，19.8就能够买到1000克大容量的产品，是不是您也没见过？花同样的钱，挑选一个高品质的高端的功能样的大牌的好产品，朋友们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知蜂堂小苏打蜂胶餐具镜19.8一大瓶，这个价格只有两天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2: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3: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2: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3: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2: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3: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2: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3: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2: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3: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4: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知蜂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返场机会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有经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0: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听节目里说知风堂出血精了，我上网没找着啊。
1: 没找着，那就对了。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知风堂啊，这个出的这个洗洁精啊，是目前他们新研发的一款新产品，在全网首发权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换句话说，得等我们发放完了，他们才能够在这个网上陆续的上市。而且我跟你讲啊，就算是将来在网上能够买到的话，这个价格绝对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发放的这个价格便宜。为啥呢？因为我们签了一个首发权，是吧？我们是有代理的这个权利的。这个价格呢，肯定跟咱们以后要是真能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跟这个任何厂家咱们合作的话，那些厂家一定会给我们这个出厂的价格的。这个出厂的价格，你想一想，以后在这个咱们真要是以后这个平台上市的话，网上有卖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出厂的价格吗？目前来讲，在他们的旗舰店指导价格是98块钱一瓶，但是呢，这是他们旗舰店的这个官方的定价，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只需要19.8块，你想想这差多少。
2: 哎呀，那这也太便宜了。平时去超市买个洗洁精，买个果蔬镜，买个浴盐镜，这都加起来，买个单个的大品牌也得20多块钱呢。
1: 每一瓶都得20多，是不？
2: 对呀，咱们知风堂这洗洁精还3合1，一瓶定3瓶用，又能洗餐具，又能洗果蔬、孩子玩具啥的，还有厨房了、重油了都能除。
1: 对呀，
2: 这个真省钱。那多买点，给我姑娘家也送几瓶去。
1: 啊，想自己订上，然后再给孩子家这个留几瓶，
2: 对对对，
1: 没问题。啊，而且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它再便宜，如果它效果不好的话，质量不好的话，那也是浪费，是吧？人家这款这个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哈，他们新研发的，我告诉你，它里面有软化水，有小苏打，还有玉米提取物 APG， 我告诉你，这都是高科技的提取的一些成分，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啊。我们任何的这个餐具啊，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仅是干净，你在冲洗的时候特别的还省水，然后它还省钱，所以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节俭呢、啊、还保质保量啊，哎，这个想法啊。
2: 对对对，这不是省钱的事儿、嗯。
1: 对对对，
2: 我这人吧，对这个香味过敏，家里花都不敢养啊。
1: 哦，
2: 闻着香味就胸闷，上不来气儿。完了咔咔就咳嗽。
1: 哦、oh.
2: 平常吧我就小苏打对醋洗碗，不敢用洗洁精啊。
1: 哦、
2: oh. 那香味太大了。人一回来我邻居家在村里面办婚礼，完了我去帮洗碗去了。洗半天碗就那个香味给我刺激的，那咳嗽一个礼拜呀。
1: 呵。
2: 又抗过敏又抗消炎的。给我折腾够呛，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用了。
1: 哦、oh.啊，你说这个到邻居那儿帮忙，农村办喜事儿是吧？那你想呗，你说那得多少的这个锅碗瓢盆啊？那他买的那肯定是那种3无的洗洁精啊，那肯定刺激性特别大，它里面化学成分又复杂，很多人都是像你这样，那种化学成分比较复杂的，不仅对我们的气管刺激大，而且你发现没有，你用时间长了的话，你那手啊还烧手，还掉皮儿，还裂口。
2: 哎呀，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我那手裂口那得半个月才好，
1: 是不是？你看，
2: 对，
1: 所以说我告诉你，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用的都是什么天然的成分，比如说小苏打，比如说 APG， 这都是天然的成分，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它非常温和，不伤手，而且它闻起来啊，不是那种勾调出来的那种刺激的香味，它是淡淡的一种纯天然的苹果的香味，那不会刺激鼻子的，也不会这个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呀？知风堂，知风堂，人家最拿手的是蜂胶啊，对不对？它里边还有蜂胶的成分，能把餐具上的瓜果蔬菜当中你能接触到的，或者是会引起你气管炎症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啊，人家个蜂胶的成分就能够彻底的清除了，那你就彻底的远离咳嗽了啊。
2: 哦，里边还有蜂胶呢。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是人家这个知风堂最拿手的呀。知风堂最有名的不就是蜂胶的产品吗？另外就咱们这个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无磷无苯无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天然环保，而且特别容易生物降解，对周围的环境没有一丁点的影响， 那更何况对我们的呼吸道了，更没有影响了。而且它还不仅符合我们说的这个食品的消毒剂的标准，还符合什么呢？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什么叫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就是能吃，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直接接触到食品当中了，你别说闻了，你吃了都没事儿。
2: 哎呀，太厉害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试试了。
1: 对、啊、
2: 要不吧，你给我用小苏打洗吧，有时候那些重油其实洗不干净。
1: 对，
2: 得用这个热水泡半天才能溶解了。
1: 是。
2: 然后我这记性嘛还不好，你说那碗放水里面泡着泡着忘了，经常第二天要做饭才发现头天碗还没洗呢。你说。
1: 我告诉你啊。那碗呢、
2: 啊、
1: 盘子呀、碟子呀，你老在水池子里放着，我告诉你，那也是一个增加细菌的一个过程。你这不行啊，这个习惯。等这个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我们自己留两瓶，你用着，你看看。自己留几瓶，给孩子也分几瓶。我告诉你，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嗯、
1: 好不啊？
2: 行了、
1: 啊、
2: 行了、啊、行、啊，哎呀，太便宜还好用，我还是不犯咳嗽病了、
1: 嗯，
2: 那我肯定用啊。
1: 这样吧，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做好登记，是吧？然后呢，咱们最快呢就会把这个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哈，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了啊，好不好啊？
2: 哎，好，那行，那谢谢你了，老师。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哎，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风堂餐具镜？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风堂餐具镜呢？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
1: 哎，
3: 哎，我也想用上知风堂的这款洗涤剂，你帮我订上点呗、
1: 啊。可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正在报名当中。
3: 啊、
1: 好，
3: 老师，因为啥吧？我一听节目、啊、就感觉这款洗涤剂、啊、确实挺好。
1: 啊
3: 啊，不但能刷锅刷碗，还能洗蔬菜。
1: 对呀、
3: 啊。啊，现在这个蔬菜水果啊，吃着确实有点太不让人放心了。
1: 没错。
3: 哦，你看有的我看到的报道就是不光有农药残留，
1: 嗯，
3: 看网上那些小视频，报道里也有说有的商家为了保存，他用各种化学品浸泡。
1: 有，
3: 你说吃到嘴里这东西，咱别提营养了，就光那些化学品吧，就多吓人。
1: 对，
3: 这回好了，我要是得上了您说的能洗蔬菜水果的洗涤剂
1: 啊，
3: 是不是能把这些化学品啊能洗下去了？
1: 我告诉你，完全没问题，因为知风堂的这款这个新型的洗涤剂啊，它里面有天然的蜂胶、天然的小苏打、
3: 哦、
1: 这些成分都是天然的。另外呢，还有什么呢？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 APG， 不但去油去污，它还能够消灭顽固的细菌啊、农药残留啊，还有刚才说的一些化学防腐剂都能够给你排除掉了。所以说这回呢，我告诉你，你买菜呀、买水果回来，我告诉你，直接用这款这个蜂胶小苏打洗涤剂，你泡个几分钟，然后你正常清洗一下，放心吃，没事了啊，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也不会担心有什么化学防腐剂的残留，大人、老人、孩子，我告诉你都可以放心的吃，没问题啊。
3: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啊
3: 梁老师
1: 啊，
3: 您就是个大善人，给我感觉，
1: 哎，您夸，
3: 又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啊，给我们普通老百姓解决了一个大隐患、大难题。
1: 嗯，
3: 你说这么好的东西，真的一瓶只要19.8元呀？
1: 没错，19.8元、
3: 哦，
1: 但是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享受这个价格，是吧？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挑这个品质最高的产品，除此之外，这个价格。也一定是最实惠的，要不然的话这好东西咱们用不起用不上那有啥用啊，对吧？
3: 对呀、
1: 啊。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又这么低，数量又有限，所以说大家伙能不能抢得着，我还是那句话，机会就摆在眼前的，就这一次，能不能抢得着，那就看我们对自己包括对一家人的健康的态度了，好不好啊？
3: 哎，我明白老师。我也懂衣不扣门的道理。
1: 好，
3: 现在啊，就是天上掉馅饼到我们眼前的好事了。
1: 对，
3: 就这个机会。
1: 嗯，
3: 你想想看， 我自己再不打算弯腰去捡，那就活该自己生病。

0: 了，
1: 是这个理儿啊。
0: 哎，就是这个理儿。
1: 嗯，
0: 老师啊，我还有个小事儿哈。
1: 啊，
0: 你看你以后能不能多给我们甄选一些这类的生活用品啊？
1: 哦，
0: 啊，尤其是换季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嗯，
0: 我这脸啊总是干，还痒痒，
1: 哦，
0: 还过敏。
1: 哎呀，嗯。
0: 啊，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这方面的产品，你给我们推荐推荐，选一选。
1: 确实啊，就现在这个空气污染呢，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严重。再加上我告诉你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饮食作息的习惯都改变了，所以说你说这个现象特别普遍，尤其是换季啊，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皮肤就比较敏感了，比如说爆皮儿啊，起疹子呀，瘙痒啊，是吧，这样情况是吧。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见到太多了，没事儿啊，就关于这方面的产品，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馆还真有，我看看过几天吧，啊，咱也别着急，咱一样一样来，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明确的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1: 好，
0: 谢谢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0: 我就不多打扰您了。
1: 啊，
0: 我现在吧就去跟平台确认确认我的收货地址电话啥的，我保证都正确了才行。
1: 好 啊，
0: 啊，
1: 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都行啊，好吧。
0: 哎，好嘞，
1: 好嘞。
0: 哎，
1: 再见，
0: 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纯天然蜂胶，玉米提取物 APG， 食用级小苏打，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去油快，易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这个知蜂堂这个餐具镜啊，我要第20瓶。
1: 多少？20瓶？
3: 对呀，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放那一瓶那是大瓶装的，那一瓶有1000克的大容量的，
3: 太轻了
1: 啊！对呀，能用上很长一段时间呢。就虽然说这保质期啊，它有3年的时间，咱能放得住，但你一下订20瓶这么多，你自己家能用得了吗？你，咱千万不能光是看着便宜，然后咱们上这进货来，你得给别人留点机会啊。
3: 哎呀，你放心吧，梁老师
1: 啊，
3: 我这可不是贪便宜来进货的
1: 啊啊！
3: 我买这20瓶是咋的呀？我给自己啊留10瓶
1: 哦，
3: 然后给儿子家呢弄10瓶。
1: 哦，这么回事哦。
3: 人家年轻人现在这不都讲品牌嘛，咱讲品质嘛。
1: 对呀、啊，
3: 爱用这个大牌子的东西，就之前那个知蜂堂那个蜂胶皂
1: 啊啊，
3: 我儿媳妇儿常年累月就用这个，
1: 是吗？哎呦，
3: 她以前是油性皮肤，总起疹子啥的
1: 啊。
3: 我看这个用完身上时候滑溜溜的
1: 啊，
3: 完了啥都没有了，
1: 不起疹子了。你看，
3: 对呀、
1: 啊，
3: 但她买的贵，都20几块买的
1: 哦。
3: 这后来这不咱们全球购不也发放了吗？
1: 啊、
3: 才9.91块的。
1: 你看这差多少，是不是？我告诉你啊，知蜂堂啊，咱们都知道是吧？有26年的品牌了，但是它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深度合作的关系，他们也是利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媒体这个平台啊，做一个他们这个企业的一个宣传。所以说我告诉你，我们拿到的价格一定是全网最低的价格。你看，包括这次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餐具镜，这个洗洁精是吧，原价在他们官网上，在他们这个旗舰店上卖，我告诉你98块钱一瓶。你看看，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只需要19.8，一模一样的。你想想这差多少，其他的地方我告诉你，包括他们自己的专卖店，他都不会有这个价格的啊。
3: 是啊，要不是这个知蜂堂这个大牌子，
1: 嗯，
3: 我这也不敢给人家呀。
1: 是啊，
3: 你说你买了，人家一看不是大牌子的，不好，完了也不用，那不倒浪费了？
1: 对，有道理啊。
3: 那现在的年轻人这都讲究健康，
1: 嗯，
3: 你看他买那水果啊、蔬菜呀、啊，
1: 嗯，
3: 直接洗完都不行，
1: 啊，
3: 还得用那个这个果蔬镜。

0: 啊，泡泡。
1: 对啊，
0: 要不得有那个农药残留嘛，人家说。
1: 对对对。
0: 家里那盘子碗呐、啊，哎呀，洗完了还嫌不干净呢，特意买那个消毒柜，天天插电，天天杀菌消毒啥的。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呢做老人的也不用看不惯啊，你知道为啥吗？这个生活的品质提高了，尤其是我们入口的东西，我们注意点，这是没问题的，也是正确的，是吧？毕竟现在咱们这个饮食健康哈，这个问题啊，咱们真得是注意再注意，明白吧？啊，
0: 是啊，哎呀，这谁不知道现在的健康多重要啊？
1: 是，
0: 我这不就合计脂肪糖这个餐具镜。能那个深层清洗洗得干净呢，
1: 嗯，
0: 完事还有蜂胶，
1: 对，
0: 能那个杀菌抗毒的，
1: 嗯，
0: 完了洗碗也行，洗果蔬也行，
1: 嗯，
0: 完了又清洁又抗菌，
1: 嗯，
0: 我这也不用买这个消毒柜了，这不把这个消毒柜钱都省了吗？
1: 那可省太多了，
0: 我就觉着买一瓶家顶好几个效果，这太合适了。
1: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你还落个好处呢。就是脂蜂糖的餐具镜这个洗洁精，它里面还有蜂胶的成分。这个蜂胶的成分，你看你儿媳妇都用过咱们以前的蜂王降噪，实际上这个蜂胶啊，它对于我们常年刷盘子洗碗这手啊造成的皮肤的干裂啊、粗糙啊、红肿啊，是吧？我告诉你，这个蜂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修复的效果呢，就相当于啥？相当于在这个洗洁精里头给你加护手霜了。你看咱们怎么洗怎么用，对咱皮肤不但没有伤害，反而有一些修复的作用，这多好啊，对不对？
0: 是啊，
1: 啊、
0: 嗯，再有着我还看中啥呀？就这个餐具镜是这个食品基地啊，能直接用到食品上，没有残留啊。
1: 对，
0: 你像那个我那小孙子那玩具啥的哈、
1: 嗯，
0: 天天没事总玩，完了没事还总把那玩具往嘴里塞，
1: 是孩子都那样，
0: 洗不干净，这不就造成二次污染了吗？
1: 是。
0: 这玩意儿不反倒不好了吗？
1: 是，
0: 有这个餐具镜，我这也放心给他洗玩具呀。
1: 对，我告诉你，这就太重要了，是不是？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干净、无残留，而且最主要19.8这个价格，你别说别的地方了，是吧？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只能说是给大家伙最多吧，保证发放2天的时间，很有可能明天可能就恢复原价了，原价就是98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这2天我告诉你啊，这等于说是最低的一个亲民的价格，出厂的价格了，能够买到知名的这个大品牌的好产品。我告诉你，这2天是最后的机会啊，可得把握住。
0: 是啊，所以说我想第20瓶啊，给儿子家带一份。
1: 嗯，
0: 他们家都挺忙，也没空听节目。
1: 嗯，
0: 我这听着了，就赶紧就抢点人，两家都能用，这不能省下一大笔钱呢吗？
1: 对，这么想就对了。而且选择咱们健康全球购，你就能够让这个最低的价格得到最高端最知名的大品牌的好产品。这样吧，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做好登记，然后呢咱们最快呢就会把这个脂肪糖的这个洗洁精哈，咱们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了。也祝你这个和孩子家是吧，一家人在一块儿都能够幸福安康，好不啊？
0: 行，
1: 好了，
0: 谢谢你的梁老师啊，谢谢，
1: 哎，再见啊，好，
0: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次脂肪糖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呢，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脂肪糖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
4: 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他老了，
4: 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
4: 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
5: 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

0: 紧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2: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4: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2: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4: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2: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4: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2: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4: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2: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4: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5: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楚良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
8: 哎，
6: 今天是知蜂堂蜂胶餐具镜发放的第一天。
8: 没错。
6: 您知道吗？为了迎接这个时刻呀，昨天晚上你猜我干了什么？
8: 哎呦，为了迎接咱们今天活动发放第一天，
6: 嗯，
8: 你昨天晚上还做了个仪式啊？
6: 对，大工程，
8: 还大工程。你跟我说说你干嘛了？
6: 我去超市啊，
8: 啊，
6: 做了个调研。
8: 调研？
6: 嗯，你看啊，其他大牌子含 APG 天然去油配方的洗洁精能有多少钱呢？
8: 你调查了？
6: 我调查了。
8: 嗯，
6: 那得20来块钱。
8: 嗯。
6: 有个别号称是添加了蜂胶的品牌，那就更贵了。
8: 嗯，
6: 50多一瓶。
8: 哎呦，这么贵！
6: 含有 APG 配方的也有便宜的。
8: 嗯，
6: 但是呢，只能洗盘子碗，
8: 嗯，
6: 不能直接洗蔬菜呀、水果之类的。
8: 级别不够呗。
6: 对的，
8: 是不？嗯，
6: 如果单独再买一个洗蔬菜水果的，两个加起来呀，最便宜的也得是30多。
8: 这还是最便宜的呢。
6: 嗯、
8: 哎呀，呵啊。那咱们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6: 嗯、
8: 知蜂堂的餐具镜，既能够里面含有 APG 这种成分，
6: 嗯，
8: 还有小苏打这种成分，
6: 对的，
8: 这俩都是什么呢？纯天然的成分，
6: 嗯，
8: 然后它是天然的去油污的最好的搭档，
6: 嗯，
8: 同时里面还有高浓度的人家知蜂堂主打的人家的绝活，就这个蜂胶的成分，
6: 嗯，
8: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牌。最优质的一些成分咱们

0: 这里都有了，
1: 对呢，
0: 而且还是1000克的大容量，
1: 对呢。
0: 更主要的是，刚才你说了，洗盘子、洗碗的就不能洗这个蔬菜水果的，它得分着买。好了，咱这个致风堂的餐具镜，既可以直接接触食品来进行洗涤，因为接触了之后，我们就算是入口了，它也是食品的添加剂级别的。所以说，它不仅能够洗盘子、洗碗。更主要的是，它同样能够轻轻松松地去除咱们瓜果梨桃啊、蔬菜呀、啊，就上面的一些细菌的残留。你说这所有的功能都融合在一块儿了，这一瓶
1: 只要19.8，
0: 咱们才19.8，你说说是不是？
1: 要不怎么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呢？
0: 可不嘛，
1: 知风堂的餐具镜啊，那就是天花板级别的。
0: 对，
1: 它的品质很高，而且还是打破了价格。
0: 对，
1: 就没有比它更经济实惠的了。昨天我回家，我特意腾出来一个橱柜，
0: 干嘛呀？
1: 我就准备装知风堂的餐具镜了呀。
0: 啊，备货，呵，
1: 对呀，趁便宜不得多囤点儿吗？
0: 哦。
1: 日化产品的保质期吧，它很长，3年呢。
0: 就
1: 是没懂放坏，我一定能把它给用完了。
0: 哎，
1: 居家过日子，谁家不得洗洗碗筷啊，洗洗盘子呀？
0: 那必须的。
1: 就算是说年轻人不开火，平时洗水果是不是也是用得着？
0: 那也得用啊。
1: 对呢，
0: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多囤点净食，你这小算盘，我告诉你，敲的是叮当乱响的。
1: 那当然了，会过日子呀。
0: 啊，
1: 该省省，该花花。
0: 呵，
1: 关键是梁老师，
0: 啊，
1: 我们这次。知风堂的餐具镜儿，
0: 嗯，
1: 报名发放有没有什么名额之类的限制？
0: 哦，
1: 比如说一个人能买几瓶啊？像我想买了10瓶8瓶的，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报？
0: 我跟你讲啊，因为这个餐具镜啊，它是知风堂研发成功之后呢，它把第一波的授权给咱们健康全球购了，做这个全网平台的首发，就换句话说，我们什么叫首发？就是只有等我们发放完毕了之后。你比如说知风堂的专卖店呢，或者是网店呢，旗舰店呢，才能够接着来售卖。
1: 我们得先发放。
0: 哎，我们发放不完，他们不能卖。
1: 明白。
0: 这是第一波授权，等于说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借助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高端知名的平台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呢，借力发力。相当于是给他们的这个新产品。上市，做了第一波的宣传和营销。
1: 哇，这个太会选了。
0: 那可不，
1: 关键是我们全球购有这样的水平啊。就是海外高端知名品牌的代名词。
0: 没错，
1: 我们在海外也是开播了10来年了。国内开播5年多，
0: 是
1: 为大家带来的都是难得一遇的健康好产品。大家都知道啊，不仅说产品高端，价格还特别便宜，
0: 出厂价是吧？
1: 对，所以大伙儿呢一想买，说买点高端的知名的健康品，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全球购。可靠又安全。
0: 没错，所以说这个人家知风堂也看中咱们这个品牌的效应了。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覆盖的这个面儿特别广。我说了，省会级城市已经有50多个了。
1: 对呀，
0: 对不对？还不算那些小的这个2线城市、3线城市呢。同步播出。所以说这个覆盖面特别大，而且特别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喜爱。所以说你看看人家知风堂，我告诉你，人家傻吗？人家也不傻。
1: 对呢，
0: 是吧？为什么把第一波的这个授权给我们了呢？只要我们节目当中这么一推广，比他们单独做任何的广告的效果都好。
1: 太对了，
0: 是不是？所以说这次确实也是破天荒的价格，19.8的价格。这就是一个双赢。是吧？你知风堂要的是宣传力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到你，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就看品质，
1: 对，
0: 然后看价格，
1: 对，
0: 就是你想找我们合作，利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宣传力没问题，
1: 你得有诚意，
0: 你质量得保障，
1: 嗯，
0: 然后必须要给我一个破天荒的价格，
1: 嗯，
0: 我才能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健康全球购的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受益嘛。所以说19.8的价格已经打到底儿了，这是在宣传期间也是最低的价格了。就是我刚才说了，咱们推广完了之后，陆续的知风堂的专卖店呢，旗舰店的网店是不是也会有售卖？
1: 对的，
0: 但是不可能有19.8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是骨折的价格了。你知道人家知风堂这个餐具镜，你知道他们的官方定价是多少吗？
1: 多少钱？
0: 98块钱一瓶。
1: 哟，那要是按98这个原价一瓶来说的话
0: 啊，
1: 那我们这次全球购 相当于都快买5瓶了。

0: 对，将近五瓶了都。
1: 对呢，
0: 你看看，用五分之一的价格，咱们就能够享受得到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好的一方面。
1: 对，
0: 那刚才你说了，说有没有限购啊？到底能买多少瓶啊？是吧？我囤点行不行啊？
1: 嗯、
0: 我再跟你说，原定人家的推广期、宣传期就一天的时间。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人家知蜂堂他也得考虑到成本的。是不是知道我们的影响力太大了，他们得考虑到成本的问题、
1: 啊、这个羊毛啊不能让你使劲薅啊。
0: 对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羊毛不薅多可惜呀、
1: 啊！
0: 为了让更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错过这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我硬是给大家伙争取到了两天的时间。
1: 太牛了，
0: 就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这两天我还特殊的强调大家伙，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也没有任何的限购，
1: 嗯，
0: 就可这两天来，过期不候。但这两天呢，你想留多少，你就能留多少。
1: 明白，
0: 都是按照19.8一瓶这个价格，让大家伙来薅这羊毛。
1: 嗯，
0: 但是话得说回来，过了今天、明天这两天之后，那咱们的活动就得结束了。
1: 明白，
0: 你就算是到人家知蜂堂厂家去批发，我告诉你不可能有这个价格。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这两天的机会吧。啊，
1: 真的是啊，竟是已经是把橱柜腾出来了，准备装满。买什么洗洁精都是买。
0: 对，
1: 同样的价格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质高端、功能又多样的大品牌好产品。
0: 没错，
1: 如果说大家也有这个想法的话，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19.8就能够买到1000克大容量大品牌知蜂堂厂家的蜂胶餐具镜，这样的机会呢就两天时间，
0: 嗯，
1: 错过就无补了，朋友们抓紧打电话吧，
0: 就两天。而且静时我觉得刚才你说的哈，就提醒大家伙这些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1: 嗯，
0: 就是最好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洗洁精洗涤剂是不是我们每天都要用？
1: 对呢，
0: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1: 嗯，
0: 那这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们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挑一个品质最高端、功能最齐全的大牌子的好产品呢？
1: 对呢，
0: 对吧？这个就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所以说我说这个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是跟咱们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过日子谁不用啊？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款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你在刷盘子、刷碗的同时，我说了，它的级别非常高，
1: 嗯，
0: 会达到什么呢？食品级的这个级别，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哪怕是它入口了也没问题。咱们日常过日子，谁家不洗个碗、不刷个锅？
1: 嗯、
0: 是有些年轻人现在也不做饭了，就像你这种爱订外卖的，是吧？那你是不是？咱们平时也得洗个水果吃吧。
1: 对的。
0: 那你洗水果的话，好了，人家知蜂堂的这个蜂胶餐具镜就可以用上了。
1: 嗯。
0: 洗个水果，如果说这个洗洁精挑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吃到肚子里是很大的伤害的。
1: 是的。
0: 而且很多这个市面上一些洗洁精、洗涤剂，哎呦，洗个半天不出沫。
1: 嗯。
0: 然后沫多了还伤手，是吧？有多少人这个手用这洗涤剂洗完了之后又红又肿、发痒、干裂、掉皮的，不有的是吗？嗯，
1: 对啊，
0: 是不是？
1: 你看啊，我家有个亲戚，
0: 嗯，
1: 在饭店后厨那洗过碗，
0: 啊，
1: 后来不干了，就是因为啊，饭店的那种大桶的洗洁精，
0: 嗯，
1: 手他总会说红肿、刺痛、起疙瘩，
0: 是吧？
1: 还起皮炎，
0: 哎呀，
1: 就起个皮炎，你想治好得花好几千呢。
0: 对，
1: 他还反反复复的不利索，
0: 可不吗？
1: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自找的麻烦嘛。
1: 对呢。
0: 而且你知道，静时你家这亲戚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嗯，
0: 就一定是这个饭店，他为了节省成本，买那种大桶装的，
1: 嗯，
0: 小厂家的生产出来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1: 嗯，
0: 他为啥呀？不就节省成本吗？
1: 对的，
0: 便宜呗。
1: 对，
0: 你记住啊，咱们老话讲，便宜没好货，这还真有一定道理。
1: 嗯，
0: 这种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它里面更多的是什么？化学成分的原材料。那么化学的原材料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皮肤的。
1: 明白。
0: 你用这种东西，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你不得皮炎谁得皮炎呢？
1: 是。
0: 但是知蜂堂的餐具镜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它不会出现刚才你说的这种问题。为啥呀？因为它的配料表在那摆着呢，
1: 它很干净啊。
0: 对，它里面成分在那摆着呢，用的是啥呀？小苏打。
1: 嗯。
0: 还有什么呢？ APG。
1: 嗯。
0: APG 是从玉米当中提取来的天然物质。
1: 嗯，
0: 它是利用这两种成分来去油污的，没有化学成分， 更没有任何的

0: 人工添加的一些色素，
1: 嗯，
0: 也没有什么香精，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化学成分。
1: 对，它对皮肤是没有任何的刺激的。
0: 对呀、啊，它就没有刺激吗？另外，大家伙别忘了，人家在里面还有绝活，知蜂堂的绝活不就是蜂胶吗？
1: 嗯，
0: 人家在里面还添加了蜂胶的成分。
1: 嗯，
0: 我以前讲过吧，蜂胶这种成分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炎症，那不就远离皮肤的红肿啊、发炎呢、啊？干裂呀、啊、脱皮呀、啊、这种现象嘛，是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们女孩子知道有一些这个大牌子的化妆品里头，现在是不是都加那个蜂胶了？
1: 对呀、
0: 啊，就是滋养皮肤。
1: 对呀、啊，还挺贵呢，
0: 死贵死贵的，是吧？
1: 所以说这么贵的蜂胶啊，能够放到清洁产品里面是不多见的，
0: 对吧？放在日化产品里头难以想象吧？
1: 它是很少见的。
0: 对，另外我告诉你啊，我们市面上啊，看着包装挺漂亮的。很多的一些洗涤剂啊，包括日化产品呢、啊，我说过啊，都是一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
1: 嗯、
0: 那你说这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这些洗洁精洗涤剂，它卫生条件是不是没办法保证？
1: 嗯，
0: 它就导致了本身它这个菌群就超标，
1: 嗯，
0: 然后你用它不仅没办法清洗掉我们餐具上的细菌和病毒，反而把细菌和病毒怎么样留在咱们家的锅碗瓢盆上了，
1: 是的，
0: 那就造成了细菌的二次污染。
1: 嗯，
0: 那你经常用这样的餐具，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
1: 对、
0: 啊，是不是？
1: 你看之前不是说过吗？就卖酸菜鱼的那个连锁店，
0: 啊，
1: 好多顾客去吃了，吃完回家拉肚子。
0: 你看看，
1: 他那个鱼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后来调查呢，是他餐具上面的细菌超标了。
0: 你看，
1: 他没有洗干净，造成了顾客这样去拉肚子的现象。
0: 我告诉你，静石，现在食药监部门哈，以前对饭店的要求主要的侧重点就是检查这个食材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啊，随着社会的进步，发现啊，这个食材的这个过期的问题啊，
1: 嗯，
0: 越来越少了。你知道现在食药监的部门，你知道现在侧重点你要检查什么了吗？
1: 嗯，
0: 就是对这个市面上的洗洁精、洗涤剂来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抽检了。
1: 是的。
0: 你知道这个食药监部门他们曾经在这个28个省进行这个抽查，抽查的结果你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饭店用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1: 嗯，
0: 合格率啊仅为 93.6% 啊，
1: 嗯，
0: 那很多人说哎 ,93.6 不是很高吗？不行啊，因为什么呢？饭店你是让人入口的东西啊，93.6% 这是非常低的了，这不行啊。这就意味着咱们市面上每100瓶的这个洗洁精当中，你看最少有4到5瓶它就是完全不合格的，就是这个菌群超标的。那不合格的产品里面除了菌群超标之外，清洁能力也不够。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甲醛也超标。
1: 甲醛？
0: 甲醛？
1: 甲醛不是装修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有毒物质吗？
0: 呵，
1: 那洗洁精里怎么还有它呢？
0: 就很多人不知道甲醛怎么回事，都知道它有毒，是吧？
1: 嗯、
0: 那洗洁精、洗涤剂当中，我告诉你，很多企业它里面也加入这个甲醛了。
1: 嗯，
0: 按道理讲，严格意义上讲，食药监部门是明令要求洗洁精、洗涤剂当中是不能够有甲醛的，因为它有剧毒嘛。
1: 嗯、
0: 但是，一些小的厂家，就是因为它生产技术不过关，不行，卫生条件呢又脏乱差，细菌又超标。都没办法达标嘛，然后做出来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有的时候没出厂呢，它就变质了，
1: 嗯，
0: 它就凝结成块了，那你说咋卖呀？这些小厂家，又得防止这个洗洁精的变质和防腐不凝结成块，昧着良心就往里头加了很多这个有剧毒的甲醛来当这个防腐剂来用。
1: 关键是太缺德，
0: 明白了吧？
1: 洗洁精它没变质，
0: 你看。
1: 人心变质了。
0: 对了，
1: 我之前还以为小厂家的洗洁精最多就是不爱出沫，洗不干净，然后上点皮肤，
0: 嗯，
1: 可能手啊红肿干裂，
0: 嗯，
1: 但是没想到它有甲醛的危害啊。
0: 没想到吧？
1: 这甲醛我们大家可太清楚了，长期接触使用，那身体不太好的。
0: 对，我告诉你，而且甲醛啊，如果浓度超标的话，它会有味道的。
1: 嗯，
0: 那很多这个小厂家为了掩盖甲醛的这个味道，他在这些洗洁精里、洗涤剂里头就加什么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加大量的这种工业的香精。
1: 嗯，
0: 哎，用这个香味儿来盖住这个甲醛的味道。
1: 对，有的洗洁精现在。

0: 可香了。
1: 那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如果咱们买到这个洗洁精瓶盖一打开就有一股子冲鼻子的那种异常的香味的话，那你一定要多注意了。
0: 嗯，
1: 为啥那么香啊？
0: 嗯，
1: 把甲醛的味道盖住是吧。所以说净食我们在医院啊经常接触过很多的患者，我记得曾经有一回就接诊过一大批的患者。
0: 嗯，
1: 这一大批的患者症状都是一样，什么呀，咳嗽、流眼泪、呕吐，然后加上头晕头疼。因为来的人太多了嘛，都是一批人嘛。
0: 嗯，
1: 我们一查怎么回事，甲醛集体中毒。
0: 集体中毒。
1: 对，当时因为这个人数太多了，我们医院要及时上报的，这属于流行病学了、
0: 哦、
1: 是不是、啊、怎么这么大范围的甲醛中毒呢，我们就上报了。上报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一发现整个这一大批人

0: 整体性的慢性中毒。
1: 关键是这些工人挺可怜，
0: 可不吗？
1: 那如果要是选择了这个洗洁精的，我们百姓更可怜。
0: 那可不，
1: 因为吃进肚子里面了，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0: 你相当于把甲醛吃到肚子里了。
1: 对呀、啊，太坑人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什么叫大品牌，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说的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是吧？里面加了蜂胶的这个餐具镜，
1: 嗯，
0: 是不是大牌子？
1: 当然了，
0: 品质完全有保障。
1: 嗯。
0: 而且它里面没有过多的这个化学添加元素，
1: 嗯，
0: 它用的主要成分就是小苏打，玉米当中的提取到的这个 APG，
1: 嗯，
0: 利用这两个天然的成分来去油污，没有苯的这种物质的存在，没有磷的存在，更没有甲醛的存在，也没有什么工业的香精，
1: 嗯，
0: 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有毒有害的物质，所以说我们在洗这个餐具的时候，它不会有一些这个超标的有害物质残留在我们的餐具上，
1: 嗯，
0: 更没有对我们的皮肤有任何的伤害。
1: 你看，所以说啊，还得是选择正规的大厂家。
0: 对，
1: 但它是怎么来防止变质的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凡是正规的企业，它必须要按照国家的标准来做这个防变质的处理，是吧？
1: 国家标准的。
0: 对，而且你别忘了知蜂堂。里面有这个王牌的成分，
1: 蜂胶。
0: 蜂胶嘛，你看看，
1: 关键是能舍得把蜂胶放到餐具镜里的企业真的是不多、啊、下血本有良心
0: 是吧？要不怎么说人家真正的旗舰店的市场的价格定的是98块钱一瓶呢？
1: 嗯，
0: 为啥？成本高呗。
1: 对，
0: 用的都是纯天然的成分，里面主要加了高浓度的蜂胶。
1: 对，
0: 成本在这摆着呢，它可能便宜吗？
1: 嗯，
0: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是个个例啊，
1: 嗯，
0: 因为人家想做这个新产品的推广嘛，这两天才是19.8这个价格，
1: 嗯，
0: 是吧？过了这两天，今天和明天就是恢复原价了，
1: 嗯，
0: 是吧？明天结束，咱们大家伙注意了，过了明天你再想要这个知蜂堂的这个蜂胶这个餐具镜的话，那就98块钱一瓶了。
1: 对的。
0: 那为什么咱说蜂胶加在这个洗洁精当中，整个这个品质就不一样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蜂胶是自然界里公认的安全性非常高的新型的天然的抗氧化剂之一。
1: 嗯，
0: 你看这个定语多多，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天然的无任何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保鲜剂。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知道中国古时候吗？
1: 嗯，
0: 古时候没有冰箱啊，也没有电呢，你知道有钱人家如何这个防止食物的腐烂吗？
1: 如何呀？
0: 加蜂胶。
1: 哦，
0: 加蜂胶。我告诉你，你知道这个古埃及那个木乃伊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你知道木乃伊用什么来防腐的吗？
1: 是蜂胶吗？
0: 对了，科研人员发现了里面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蜂胶的这个物质。
1: 嗯，
0: 它就来防腐。所以说有蜂胶你就可以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来处理了，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不变质了啊，有效期能保证3年。但是唯一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贵。
1: 嗯，
0: 贵吧。
1: 是，其实无论是去油渍啊还是说防腐，
0: 嗯，
1: 它用的都是天然的成分，它没有化学的残留。
0: 对，你小企业小厂家的话，你想放蜂胶你也放不起啊。
1: 对的。
0: 是不是？它是靠低价格吸引那些这个别人来购买的、
1: 嗯、
0: 是吧？不可能加这种好成分嘛。而且蜂胶除了抗氧化防腐之外，别忘了它是有我们说的临床的这种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这种功效的。因为我说过蜂胶它是自然界最天然的广谱抗菌药。
1: 嗯，
0: 是吧？你古时候你说打仗，你知道中国古时候这个打仗的时候士兵，你知道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药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万金散，听过没有？
1: 万金散。
0: 没听过吧？
1: 哦，
0: 古代行军打仗，所有的士兵他的随身的这个小包裹里头一定要带着这个万金散。
1: 嗯，
0: 这个万金散就是中国古时候最早的创伤药。
1: 哦，
0: 比如说士兵有个伤口了，有个感染了，那时候也没有抗生素啊。
1: 嗯，
0: 就用这个万金散。你知道万金散的主要成分是啥吗？
1: 蜂胶。
0: 就是蜂胶粉末。
1: 明白。
0: 所以说蜂胶粉末撒在伤口上，你看
1: 抗菌消炎，
0: 哎，杀菌消炎效果特别好。
1: 嗯，
0: 那大家伙想一想，咱们用上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里面有高浓度的蜂胶的成分，是不是就能够远离咱们皮肤干裂啊、长倒刺啊、红肿啊、这个过敏啊、起疹子呀、啊、这些常见的皮肤敏感的问题了？
1: 嗯，
0: 而且你经常用这样的洗涤剂的话，

0: 这个蜂胶慢慢的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
1: 嗯，
0: 你天天洗碗呢，刷碗呢，我告诉你，咱这手还是粉嫩粉嫩的。
1: 哎，关键是那些对气味特别敏感，容易过敏咳嗽的朋友，那不用担心了。
0: 对呀，
1: 因为呢，餐具镜里面呀，成分天然，没有那些刺鼻子的东西。
0: 对。
1: 用久了，我们也不会觉得气管感到刺激，
0: 对，
1: 减少了咳嗽。
0: 是。
1: 再有就是胃肠很敏感、虚弱的朋友，更不用担心了。
0: 不用担心。
1: 蜂胶啊，那是专门对抗杀菌的、消炎的。
0: 对。
1: 无论是餐具上残留的，还是呢水果蔬菜里有的，我们通通给它消灭干净。
0: 是。
1: 洗一次就能够做到清洁、抗菌、修复，把家庭的健康防护系统啊重新给你建立起来，没有病从口入的机会了。
0: 对，不给你这个机会。
1: 对呢。
0: 是吧？所以说，静石，你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
1: 嗯，
0: 是吧？知风堂的蜂胶餐具镜，不光是给我们的锅碗瓢盆洗个干净，
1: 嗯，
0: 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它能够杀菌，能够抗炎。
1: 对，
0: 像有些家庭还特意买个消毒棍儿，有吧？
1: 嗯，有，
0: 用那个紫外线是吧，照射来杀菌。
1: 是。
0: 那咱们现在我告诉你，没那个必要。
1: 嗯，
0: 你就把知风堂的餐具镜用好了，我告诉你，消毒棍儿的钱你都省了。
1: 嗯。
0: 已经买消毒棍儿的，我告诉你，你的电费都省了，你不开它就行了，是吧？洗碗的同时，它就做到了杀菌、抗炎，而且人家的杀菌还是广谱性的杀菌。什么叫广谱性的？就是大多数的市面上的细菌，它都能给你杀掉了。
1: 对，
0: 同时咱们手上有小裂口啊，有红肿啊，有个小疙瘩啊，我告诉你，这蜂胶的作用下，它有个修复的过程，恢复我们手上皮肤的这个保护层。
1: 嗯。大伙儿啊，这回会算账了，大家可以算算。
0: 嗯，
1: 同样是买洗洁精，同样的价格，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个品质高的、清洁效果好的，一瓶顶两瓶用。
0: 对，
1: 大牌知风堂的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它就是大品牌有保证，清洁效果有保证，天然成分啊，安全没有残留，老年人洗碗能用，年轻人呢洗蔬菜水果能用，小朋友。洗的玩具是不是也可以消消毒，也可以用？
0: 没问题，
1: 大家算算账，多合适啊！
0: 所以说，这小算盘咱们得好好的扒拉扒拉
1: 对
0: 啊。
1: 呢，再说了，19.8块这个价格，拿走1000克呀，一大瓶含有蜂胶的餐具镜，你别说在别的平台，你就在知风堂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0: 没有这个价格，
1: 我们网络首发破底价，这个价格只有2天时间。今天、明天过后，新品宣传期结束，马上回归到专卖店的98元一瓶，所以说这个薅羊毛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
0: 对，是吧？而且大家伙知不知道，洗洁精啊，它是分 A 类和 B 类的。
1: 嗯，
0: 知风堂的餐具镜，它属于 A 类的洗洁精。
1: 嗯，
0: 什么叫 A 类？就是既能够洗餐具，又能够直接洗我们的瓜果、梨桃啊、蔬菜呀、啊、水果。而且瓜果蔬菜的这些农药的残留、果蜡的残留都能够给你洗掉了，这属于 A 类。啊，B 类的洗洁精、洗涤剂，它只能洗餐具，不能够洗这个蔬菜和水果。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知道它分类，
1: 嗯，
0: 是吧？可以说我们用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一瓶就顶两瓶来用了，
1: 嗯，
0: 花一瓶的钱干两样事儿了，既经济又实惠。这些年。这一提到这个水果、蔬菜、农药残留的问题，大家伙儿都深有感触吧？
1: 对，
0: 都比较关注吧？
1: 嗯，
0: 这个水果、蔬菜买回家之后，我告诉你，咱们就可以用这个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你来洗。
1: 嗯，
0: 以前你是不是得买一个果蔬镜，单独洗一洗、泡一泡？
1: 嗯，
0: 这个不是矫情的事儿。我告诉你，现在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有6、7岁的孩子都早熟？
1: 是发育的特别快，
0: 特别早。我告诉你啊，真是啊。跟咱们常年的，就是有那些农药残留的一些食品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对呀，病从口入嘛。
0: 对呀，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时候观念他转不过来。你给他买个果蔬镜，单独洗这个青菜水果啊，你看他还嫌麻烦，他还不爱用，觉得没必要，觉得还费水、还费钱、还麻烦。你看，
1: 真的省水在老一辈人眼里那真的是大事儿。
0: 你可不吗？
1: 就我朋友前两天不是跟他母亲还争执了嘛？就因为用水这个事儿，因为老人感冒是生病了，不爱动弹。我朋友合计帮着妈妈洗洗碗吧，自己都洗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吗？
0: 对呀，
1: 开局很美好。
0: 是啊，
1: 直到我朋友打开水龙头，在水龙头底下冲洗碗筷的那一刻，阿姨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

0: 直接从床上就蹦起来了。
1: 病好了，哎
0: 对，
1: 呦，
0: 收我朋友败家，浪
1: 哎
0: 费
1: 呀，
0: 水，这母女俩就争执了。
1: 啊，
0: 就她平时吧，阿姨洗碗的时候，水龙头开得特别小，
1: 哎，
0: 水流溜着往下冲水。
1: 嗯。
0: 那我朋友自己在家里边那洗蔬菜水果的，那不都习惯了吗？
1: 嗯，
0: 那大水哗哗的，
1: 对呀，
0: 那老人那
1: 不
0: 当然
1: 舍
0: 觉得
1: 得，
0: 很心疼
1: 不
0: 啦。
1: 舍得是吧？
0: 对，然后我朋友给老人家买的那个果蔬镜，老
1: 啊，
0: 人也不用，
1: 呵，
0: 说没有必要，
1: 哎呀，
0: 浪费水，
1: 那，
0: 过期了，扔了。
1: 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老年人呐，买那种单独洗蔬菜水果那个果蔬镜啊，它真就是没用，是吧？很多人都是，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就是健康意识比较强的那些老年人，他用这个果蔬镜啊，洗这个蔬菜啊水果的时候。他得二次再洗一遍，所以说自己不是说不想用，他忘了，然后要不然呢，就跟这个洗这个餐具的这个洗洁精啊，他就弄混了，
0: 对的，
1: 洗反了，
0: 对的，
1: 是吧？因为这个蔬菜水果啊，你得洗两遍，啊，所以说也挺麻烦的。但是咱们知风堂的餐具镜就把这些问题通通的给你解决了，一瓶当两瓶用。洗餐具也行，洗瓜果蔬菜也没毛病。为什么？我说了，人家是食品级别的，食品级别的是可以入口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里有老人的，咱也不担心他不愿意用了，或者是用滚了这样的情况，而且特别省。为什么呢？水盆里头滴那么几滴，你整个厨房所有的餐具啊、水果、蔬菜的问题全都搞定了。而且最主要的，你记不记得？净是我还说了，它里面的是软化水。
0: 对呀，
1: 软化水被称为是节约用水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科技啊！
0: 这怎么还能节约用水呢？
1: 啊，普通的洗洁精哈，你得左一遍右一遍的冲吧，你才能够把这个餐具上的这个洗洁精冲干净吧，得多冲几遍才能行，对吧？
0: 对
1: 泡
0: 呀，
1: 沫才没，对吧？好了，软化水的这个餐具镜，它的渗透性特别强，一滴软水等于3滴普通的水的这种渗透性。它能够快速的渗透到餐具或者是水果啊、蔬菜呀、啊，深层次帮你清洁，所以说你用的就少了呗，是吧？一滴顶3滴呀、啊，那你产品用的少，泡沫是不是也不用起那么多了？那你在冲洗的时候就更方便了，不用冲那么多遍了。尤其在东北、西北，是吧？我告诉你，东北、西北啊，那水啊，那都属于硬水的地区，
0: 是，
1: 比普通水还硬呢。用普通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我告诉你。你看，咱们烧个水，那壶里头都容易有
0: 水
1: 水垢
0: 垢，
1: 吧？这不就水特别硬吗？但是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用的是软水的这种结构。软水的结构，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你壶里面的水垢都能给你溶掉了，冲洗的次数还少，是不是又省水又省钱呢？
0: 对
1: 你
0: 呢，
1: 看看。
0: 那肯定是啊，关键是啊，我们这个特别有体会。有的一些小牌子的洗洁精，别说挤好几遍了，就你倒出半瓶来，它也不怎么出沫。
1: 对呀，
0: 那盘子呀，放热水里泡半天，洗完了你一摸还是一手油呢，
1: 是，
0: 那不都白洗了吗？都不如啊，直接用小苏打洗的效果好。因为呢，小苏打人家是纯天然的，没有残留
1: 对
0: 的。
1: 呀，
0: 那劣质的洗洁精，它能不能洗干净，有没有残留，我们是真不知
1: 对
0: 道啊。
1: 呀，你检查不出来的
0: 对
1: 呀，是不
0: 呢。
1: 是？那你知风堂的餐具镜，对那些重油，我告诉你，人家是它里面含有独家的这个。我说的蜂胶的活性酶，能够精准的锁定这个油脂蛋白链，就算是牛油火锅，知道吧？那油是不是重油了？我告诉你，知风堂的餐具镜3秒钟快速溶解，那你说对于咱们日常厨房的什么油渍啊，那不更轻松了吗？解决。
0: 对的，
1: 所以说，无论是煎肉锅里头凝固了的，甚至都粘底儿的这种陈年的老油渍，还是那种果蜡。是吧？现在水果不都包一种果蜡吗？好了，知风堂的餐具镜一瓶，横扫厨房的这种油污的钉子户，全都给你解决了。
0: 那洗得这么干净啊，再问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化工的科技和狠
1: 不
0: 活？
1: 可能，为啥呢？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要是你到手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了，你就看包装，在包装的配料表上，你明确能看着。上面写着食用级别的几个大字儿，就说人家是直接可以接触食品的，所以说人家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我告诉你，它不仅符合了食品消毒剂的标准，还符合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什么叫食品添加剂？ 就是我们国家是允许它添加到食物当中的，
0: 明白，
1: 吃到嘴里头不会对我们身体有害的，
0: 嗯，
1: 能符合这个标准，在这个包装上明确标注着，说明人家知蜂堂的蜂胶餐具镜是不完全是健康安全的，
0: 那肯定是
1: 没有残留的。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说啊，就产品标签上的这个每个字儿，那都是有相关部门审批并且登记在册的啊，如果没这个作用那不敢乱写。
0: 等于是健康无残留这样的事儿啊，一定是必须要经过国家批准认可的。我们大家看一看呢，洗洁精里面加蜂胶的是不是不多见？
1: 嗯，
0: 天然健康无残留，洗得干净还省水，是不是也不多？一瓶顶两瓶的大牌亲民的价格19.8就能够买到1000克大容量的产品，是不是您也没见过？花同样的钱挑选一个高品质的高端的功能样的大牌的好产品，朋友们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知蜂堂小苏打蜂胶餐具镜19.8一大瓶，这个价格只有2天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2: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3: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2: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3: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2: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3: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2: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3: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2: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3: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2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4: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知蜂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返场机会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有经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我听节目里说知蜂堂出洗洁精了，我上网没找着啊。
1: 没找着，那就对了。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知蜂堂啊，这个出的这个洗洁精啊，是目前他们新研发的一款新产品，在全网首发权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换句话说，得等我们发放完了，他们才能够在这个网上陆续的上市。而且我跟你讲啊，就算是将来在网上能够买到的话，这个价格绝对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发放的这个价格便宜。 为啥呢？

0: 我们签了一个首发权，是吧？我们是有代理的这个权利的。这个价格呢，肯定跟咱们以后要是真能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跟这个任何厂家咱们合作的话，那些厂家一定会给我们这个出厂的价格的。这个出厂的价格，你想一想，以后在这个咱们这要是以后这个平台上市的话，网上有卖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出厂的价格吗？目前来讲，在他们的旗舰店指导价格是98块钱一瓶，但是呢，这是他们旗舰店的这个官方的定价，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只需要19块8，你想想这差多少？
1: 哎呀，那这也太便宜了！平时去超市买个洗洁精，买个果蔬镜，买个浴盐镜，这都加起来，买个单个的大品牌也得20多块钱呢。
0: 每一瓶都得20多，是不？
1: 对呀、咱们清堂这洗洁精还3合1，一瓶定3瓶用，又能洗餐具，又能洗果蔬、孩子玩具啥的，还有厨房了、重油了都能除。
0: 对呀、
1: 这个真省钱，那多买点，给我姑娘家也送几瓶去。
0: 啊，想自己订上，然后再给孩子家这个留几瓶，
1: 对是吧？对，
0: 没问题。啊，而且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它再便宜，如果它效果不好的话，质量不好的话，那也是浪费，是吧？人家这款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哈，他们新研发的，我告诉你，它里面有软化水，有小苏打，还有玉米提取物 APG， 我告诉你，这都是高科技的提取的一些成分，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啊。我们任何的这个餐具啊，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仅是干净，你在冲洗的时候特别的还省水，然后它还省钱，所以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节俭呢、还保质保量啊，哎，这个想法啊。
1: 对对对，这不是省钱的事儿、
0: 对对对，
1: 我这人吧，对这个香味过敏，家里花都不敢养啊。
0: 哦，
1: 闻着香味就胸闷，上不来劲儿。完了咔咔就咳嗽。平常吧我就小苏打对醋洗碗，不敢用洗洁精啊。那香味太大了。人一回来我邻居家在村里面办婚礼，完了我去帮洗碗去了，洗半天碗就那个香味给我刺激的，那咳嗽一个礼拜呀，又抗过敏又抗消炎的，给我折腾够呛，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用了。
0: 啊，你说这个到邻居那儿帮忙，农村办喜事儿是吧？那你想呗，你说那得多少的这个锅碗瓢盆啊？那他买的那肯定是那种3无的洗洁精啊，那肯定刺激性特别大，它里面化学成分又复杂，很多人都是像你这样，那种化学成分比较复杂的，不仅对我们的气管刺激大，而且你发现没有，你用时间长了的话，你那手啊还烧手，还掉皮儿，还裂口。
1: 哎呀，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我那手裂口那得半个月才好，
0: 是不是？你看，
1: 对，
0: 所以说我告诉你，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用的都是什么天然的成分，比如说小苏打，比如说 APG， 这都是天然的成分，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它非常温和，不伤手，而且它闻起来啊，不是那种勾调出来的那种刺激的香味，它是淡淡的一种纯天然的苹果的香味，那不会刺激鼻子的，也不会这个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呀，知蜂堂人家最拿手的是蜂胶啊，对不对？它里面还有蜂胶的成分，能把餐具上的瓜果蔬菜当中你能接触到的，或者是会引起你气管炎症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啊，人家个蜂胶的成分就能够彻底的清除了，那你就彻底的远离咳嗽了啊。
1: 哦，里边还有蜂胶呢。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是人家这个知蜂堂最拿手的呀。知蜂堂最有名的不就是蜂胶的产品吗？另外，就咱们这个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无磷、无苯、无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天然环保，而且特别容易生物降解，对周围的环境没有一丁点的影响。那更何况对我们的呼吸道了，更没有影响了。而且它还不仅符合我们说的这个食品的消毒剂的标准，还符合什么呢？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什么叫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就是能吃，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直接接触到食品当中了，你别说闻了，你吃了都没事儿。
1: 哎呀，太厉害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试试了。
0: 对、
1: 要不吧你说我用小苏打洗吧，有时候那些重油其实洗不干净，
0: 对，
1: 得用这个热水泡半天才能溶解了。
0: 是，
1: 然后我这记性嘛还不好，你说那碗放水里面泡着泡着忘了，经常第二天要做饭才发现头一天碗还没洗呢。你说
0: 我告诉你啊，那碗呢、盘子呀、碟子呀，你老在水池子里放着，我告诉你那也是一个增加细菌的一个过程。

0: 这不行啊，这个习惯。等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我们自己留两瓶，你用着，你看看，自己留几瓶，给孩子也分几瓶。我告诉你，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不啊？
1: 行行行，哎呀，太便宜还好用，我还是不怕咳嗽病了，那我肯定用啊。
0: 这样吧，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做好登记，是吧？然后呢，咱们最快呢就会把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哈，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了啊，好不好啊？
1: 哎，好，那行，那谢谢你了，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呢？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
0: 哎。
3: 哎，我也想用上知蜂堂的这款洗涤剂，你帮我订上点呗。
0: 啊，可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正在报名当中。
3: 哦，
0: 好。
3: 老师，因为啥吧，我一听节目就感觉这款洗涤剂啊确实挺好。不但能刷锅刷碗，还能洗蔬菜。
0: 对呀。
3: 现在这个蔬菜水果啊，吃的确实有点太不让人放心了。
0: 没错。
3: 你看有的我看到的报道就是不光有农药残留。看网上那些小视频报道里也有说，有的商家为了保存，他用各种化学品浸泡。
0: 有，
3: 你说吃到嘴里这东西，咱别提营养了，就光那些化学品吧，就多吓人。
0: 对，
3: 这回好了，我要是得上了您说的能洗蔬菜水果的洗涤剂
0: 啊，
3: 是不是能把这些化学品啊能洗下去了？
0: 我告诉你，完全没问题，因为知蜂堂的这款这个新型的洗涤剂啊，它里面有天然的蜂胶，天然的小苏打。这些成分都是天然的，另外呢还有什么呢？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 APG， 不但去油去污，它还能够消灭顽固的细菌啊、农药残留啊，还有刚才说的一些化学防腐剂都能够给你排除掉了。所以说这回呢，我告诉你，你买菜呀、买水果回来，我告诉你，直接用这款这个蜂胶小苏打洗涤剂，你泡个几分钟，然后你正常清洗一下，放心吃，没事了。啊，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也不会担心有什么化学防腐剂的残留。大人、老人、孩子，我告诉你都可以放心的吃，没问题啊。
3: 哎呦，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0: 啊，
3: 您就是个大善人，给我感觉。
0: 哎，您夸。
3: 又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啊，给我们普通老百姓解决了一个大隐患、大难题。
0: 嗯。
3: 你说这么好的东西，真的一瓶只要19.8元呀？
0: 没错。19.8元，但是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享受这个价格，是吧？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挑这个品质最高的产品，除此之外这个价格也一定是最实惠的，要不然的话这好东西咱们用不起用不上，那有啥用啊，对吧？
3: 对呀。
0: 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又这么低，数量又有限，所以说大家伙能不能抢得着，我还是那句话，机会就摆在眼前的，就这一次，能不能抢得着，那就看我们对自己包括对一家人的健康的态度了，好不好啊？
3: 哎，我明白老师，我也懂衣不扣门的道理。
0: 好。
3: 现在啊就是天上掉馅饼到我们眼前的好事了。
0: 对呗。
3: 就这个机会。
0: 嗯。
3: 你想想看，我自己再不打算弯腰去捡，那就活该自己生病了。
0: 是这个理儿啊。
3: 哎，就是这个理儿。
0: 嗯。
3: 老师啊，我还有个小事儿哈。
0: 啊，
3: 你看你以后能不能多给我们甄选一些这类的生活用品啊？
0: 哦，
3: 尤其是换季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这脸啊总是干，还痒痒，爱过敏。
0: 哎呀，嗯。
3: 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这方面的产品，你给我们推荐推荐，选一选。
0: 确实啊，就现在这个空气污染呢，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严重。再加上我告诉你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饮食作息的习惯都改变了，所以说你说这个现象特别普遍，尤其是换季啊，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皮肤就比较敏感了， 比如说爆皮儿啊，起疹子呀、啊，瘙痒啊、
3: 哎，
0: 是吧？这样情况是吧？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见到太多了，
3: 哎、
0: 没事儿啊。就关于这方面的产品，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有。我看看过几天吧，啊，咱也别着急，咱一样一样来。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明确的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3: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0: 好，
3: 谢谢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3: 我就不多打扰您了。
0: 啊，
3: 我现在吧就去跟平台确认确认我的收货地址、电话啥的，我保证都正确了才行。
0: 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都行啊，好吧？
3: 哎，好嘞，
0: 好嘞，
3: 哎，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纯天然蜂胶玉米提取物 APG 食用级小苏打，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去油快，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梁老师啊，这个知蜂堂这个餐具镜啊，我要第二十瓶。
0: 多少？二十瓶？
4: 对呀。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放那一瓶那是大瓶装的，那一瓶有1000克的大容量的。
4: 二斤呗
0: 啊，对呀、啊，能用上很长一段时间呢。就虽然说这保质期啊，它有3年的时间，咱能放得住。但你一下订20瓶这么多，你自己家能用得了吗？你，咱千万不能光是看着便宜，然后咱们上这进货来，你得给别人留点机会啊。
4: 哎呀，你放心吧，刘老师
0: 啊，
4: 我这可不是贪便宜来进货的
0: 啊啊。
4: 我买的20瓶是咋的呀？我给自己啊留10瓶，
0: 哦，
4: 然后给儿子家呢弄10瓶。
0: 哦，这么回事儿哦。
4: 人家年轻人现在这不都讲品牌嘛，咱讲品质嘛。
0: 对呀、啊。
4: 爱用这个大牌子的东西，就之前那个知蜂堂那个蜂胶皂
0: 啊啊，
4: 我儿媳妇儿常年累月就用这个。
0: 是吗？哎呦，
4: 她以前是油性皮肤，总起疹子啥的
0: 啊。
4: 我看这个用完身上时候滑溜溜的
0: 啊，
4: 完了啥都没有了，
0: 不起疹子了。你看，
4: 对呀、
0: 啊，
4: 但他买的贵，都20几块买的。
0: 哦，
4: 这后来这不咱们全球购不也发放了吗？
0: 啊、
4: 才9.9块的。
0: 你看这差多少，是不是？
4: 那
0: 我告诉你啊，知蜂堂啊，咱们都知道是吧？有26年的品牌了，但是它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深度合作的关系。他们也是利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媒体这个平台啊，做一个他们这个企业的一个宣传。所以说我告诉你，我们拿到的价格一定是全网最低的价格。你看，包括这次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餐具镜，这个洗洁精是吧，原价在他们官网上，在他们这个旗舰店上卖，我告诉你98块钱一瓶。你看看，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只需要19.8块。一模一样的，你想想这差多少？其他的地方我告诉你，包括他们自己的专卖店，他都不会有这个价格的啊。
4: 是啊，要不是这个知蜂堂这个大牌子，
0: 嗯，
4: 我这也不敢给人家呀。
0: 是啊，
4: 你说你买了，人家一看不是大牌子的，不好，完了也不用，那不倒浪费？
0: 对，有道理啊。
4: 那现在的年轻人这都讲究健康，
0: 嗯，
4: 你看那买那水果啊、蔬菜呀、啊，
0: 嗯，
4: 直接洗完都不行
0: 啊，
4: 还得用那个这个果蔬镜啊泡泡。
0: 对啊，
4: 要不得有那个农药残留嘛，人家说。
0: 对对对，
4: 家里那盘子碗呐、啊，哎呀，洗完了还嫌不干净呢，特意买那个消毒柜，天天插电，天天杀菌消毒啥的。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呢做老人的也不用看不惯啊，你知道为啥吗？这个生活的品质提高了，尤其是我们入口的东西，我们注意点，这是没问题的，也是正确的，是吧？毕竟现在咱们这个饮食健康哈，这个问题啊，咱们真得是注意再注意，明白吧？啊，
4: 是啊，哎呀，这谁不知道现在的健康多重要啊？
0: 是，
4: 我这不就合计知蜂堂这个餐具镜 能那个身能惊喜。

0: 洗的干净呢。
1: 嗯，
0: 完事还有蜂胶，能这个杀菌抗毒的。
1: 嗯，
0: 完了洗碗也行，洗果蔬也行。
1: 嗯，
0: 完了又清洁又抗菌。
1: 嗯，
0: 我这也不用买这个消毒柜了，这不把这个消毒柜钱都省了吗？
1: 那可省太多了。
0: 我就觉着买一瓶家顶好几个效果，这太合适了。
1: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你还落个好处呢。就是知蜂堂的餐具镜这个洗洁精，它里面还有蜂胶的成分。这个蜂胶的成分，你看你儿媳妇都用过咱们以前的蜂王降噪，实际上这个蜂胶啊，它对于我们常年刷盘子洗碗这手啊造成的皮肤的干裂啊、粗糙啊、红肿啊，是吧？我告诉你，这个蜂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修复的效果呢，就相当于啥？相当于在这个洗洁精里头给你加护手霜了。你看咱们怎么洗怎么用，对咱皮肤不但没有伤害，反而有一些修复的作用，这多好啊，对不对？
0: 是啊。
1: 啊、
0: 嗯、再有着我还看中啥呀、
1: 嗯、
0: 就这个餐具镜是这个食品基地啊，
1: 对，
0: 能直接用到食品上，没有残留啊。
1: 对，
0: 你像那个我那小孙子那玩具啥的哈、
1: 嗯、
0: 天天没事总玩，完了没事还总把那玩具往嘴里塞。
1: 是，孩子都那样，
0: 洗不干净，这不就造成二次污染了吗、
1: 嗯、是，
0: 这玩意儿这不反倒不好了吗？
1: 是，
0: 有这个餐具镜，我这也放心给他洗玩具呀。
1: 对，我告诉你，这就太重要了，是不是？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干净、无残留，而且最主要19.8这个价格，你别说别的地方了，是吧？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只能说是给大家伙最多吧，保证发放2天的时间，很有可能明天可能就恢复原价了，原价就是98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这2天我告诉你啊，这等于说是最低的一个亲民的价格，出厂的价格了，能够买到知名的这个大品牌的好产品。我告诉你，这2天是最后的机会啊，可得把握住。
0: 是啊，所以说我想第20瓶啊，给儿子家带一份。
1: 嗯，
0: 他们家都挺忙，也没空听节目。
1: 嗯，
0: 我这听着了，就赶紧就抢点人，两家都能用，这不能省下一大笔钱呢吗？
1: 对，这么想就对了。而且选择咱们健康全球购，你就能够让这个最低的价格得到最高端最知名的大品牌的好产品。这样吧，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做好登记，然后呢咱们最快呢就会把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哈，咱们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了。也祝你这个和孩子家是吧，一家人在一块儿都能够幸福安康，好不啊？
0: 行行行，
1: 好了，
0: 谢谢你梁老师啊，谢谢谢谢，
1: 哎，再见啊，好，
0: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次知蜂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呢，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8: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7: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8: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

0: 啊。
1: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2: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1: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2: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1: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2: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1: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2: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1: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2: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3: 400-851-6029，400-851-6029。
1: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5: 哎，
0: 今天是知蜂堂蜂胶餐具镜发放的第一天。
5: 没错。
0: 您知道吗？为了迎接这个时刻呀，昨天晚上你猜我干了什么？
5: 哎呦，为了迎接咱们今天活动发放第一天，
0: 嗯，
5: 你昨天晚上还做了个仪式啊？
0: 对，大工程，
5: 还大工程，你跟我说说你干嘛了？
0: 我去超市啊，
5: 啊，
0: 做了个调研。
5: 调研？
0: 嗯，你看啊，其他大牌子含 APG 天然去油配方的洗洁精能有多少钱呢？
5: 你调查了？
0: 我调查了，
5: 嗯，
0: 那得20来块钱。
5: 嗯。
0: 有个别号称是添加了蜂胶的品牌，那就更贵了。
5: 嗯，
0: 50多一瓶。
5: 哎呦，这么贵！
0: 含有 APG 配方的也有便宜的。
5: 嗯，
0: 但是呢，只能洗盘子碗，
5: 嗯，
0: 不能直接洗蔬菜呀、水果之类的。
5: 级别不够呗。
0: 对的，
5: 是不？嗯，
0: 如果单独再买一个洗蔬菜水果的，两个加起来呀，最便宜的也得是30多。
5: 这还是最便宜的呢。
0: 嗯、
5: 哎呀，呵啊。那咱们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嗯、
5: 知蜂堂的餐具镜，既能够里面含有 APG 这种成分，
0: 嗯，
5: 还有小苏打这种成分，
0: 对的，
5: 这俩都是什么呢？纯天然的成分，
0: 嗯，
5: 然后它是天然的去油污的最好的搭档，
0: 嗯，
5: 同时里面还有高浓度的人家知蜂堂主打的人家的绝活，就这个蜂胶的成分，
0: 嗯，
5: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牌。最优质的一些成分咱们这里都有了，
0: 对呢，
5: 而且还是1000克的大容量，
0: 对呢，
5: 更主要的是刚才你说了洗盘子洗碗的就不能洗这个蔬菜水果的，
0: 嗯，
5: 它得分着买，
0: 嗯，
5: 好了，咱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既可以直接接触食品来进行洗涤，因为接触了之后我们就算是入口了它也是食品的添加剂级别的，
0: 嗯，
5: 所以说它不仅能够洗盘子洗碗，更主要的是它同样能够轻轻松松的去除咱们瓜果梨桃啊蔬菜啊就上面的一些细菌的残留，
0: 嗯，
5: 你说这所有的功能都融合在一块了，这一瓶
0: 只要19.8元，
5: 咱们才19.8元，你说说是不是？
0: 要不怎么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呢？
5: 可不嘛，
0: 知蜂堂的餐具镜啊，那就是天花板级别的，
5: 对，
0: 它的品质很高，而且还是打破了价格，
5: 对，
0: 就没有比它更经济实惠的了。
5: 嗯，
0: 昨天我回家，我特意腾出来一个橱柜，
5: 干嘛呀？
0: 我就准备装知蜂堂的餐具镜了呀。
5: 啊，备货，呵，
0: 对呀，

0: 便宜不得多囤点儿吗？
1: 哦，
0: 日化产品的保质期吧，它很长，3年呢。
1: 嗯嗯，
0: 就是没懂放坏，我一定能把它给用完了。
1: 哎，
0: 居家过日子，谁家不得洗洗碗筷啊，洗洗盘子呀？
1: 那必须的呀。
0: 就算是说年轻人不开火，平时洗水果是不是也是用得着？
1: 那也得用啊，
0: 对呢，
1: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多囤点儿，净食，你这小算盘，我告诉你，敲的是叮当乱响的。
0: 那当然了，会过日子呀，
1: 啊，
0: 该省省，该花花。
1: 呵，
0: 关键是梁老师，
1: 啊，
0: 我们这次知蜂堂的餐具劲儿，
1: 啊，
0: 报名发放有没有什么名额之类的限制？
1: 哦，
0: 比如说一个人能买几瓶啊？
1: 嗯，
0: 像我想买个10瓶8瓶的，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报？
1: 我跟你讲啊。因为这个餐具镜啊，它是知蜂堂研发成功之后呢，它把第一波的授权给咱们健康全球购了，
0: 嗯，
1: 做这个全网平台的首发，
0: 嗯，
1: 就换句话说，我们什么叫首发，就是只有等我们发放完毕了之后，你比如说知蜂堂的专卖店呢，或者是网店呢，旗舰店呢，才能够接着来售卖。
0: 我们得先发放。
1: 哎，我们发放不完，他们不能卖。
0: 明白。
1: 这是第一波授权。等于说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借助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高端知名的平台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呢，借力发力，
0: 嗯，
1: 相当于是给他们的这个新产品上市，
0: 嗯，
1: 做了第一波的宣传和营销。
0: 哇，这可太会选了！
1: 那可不，
0: 关键是我们全球购有这样的水平啊，
1: 嗯，
0: 就是海外高端知名品牌的代名词。
1: 没错。
0: 我们在海外也是开播了10来年了，
1: 嗯，
0: 国内开播5年多，
1: 是
0: 为大家带来的都是难得一遇的健康好产品。大家都知道啊，不仅说产品高端，价格还特别便宜，
1: 出厂价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大伙儿呢一想买，说买点高端的知名的健康品，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全球购，
1: 嗯，
0: 可靠又安全。
1: 没错。所以说，这个人家知蜂堂也看中咱们这个品牌的效应了。
0: 嗯，
1: 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覆盖的这个面儿特别广。
0: 嗯，
1: 我说了，省会级城市已经有50多个了，
0: 对呀，
1: 对不对？还不算那些小的这个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呢，
0: 嗯，
1: 同步播出。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覆盖面特别大，而
0: 嗯。
1: 且特别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喜爱。所以说，你看看人家知蜂堂，我告诉你，人家傻吗？人家也不傻，
0: 对呢，
1: 是吧？为什么把第一波的这个授权给我们了呢？只要我们节目当中这么一推广，比他们单独做任何的广告的效果都好，
0: 太对了，
1: 是不是？所以说这次确实也是破天荒的价格，19.8块的价格，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双赢，
0: 嗯，
1: 是吧？你知蜂堂要的是宣传力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到你，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就看品质。
0: 对。
1: 然后看价格，就是你想找我们合作，利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宣传力，没问题，
0: 你得有诚意，
1: 你质量得保障，
0: 嗯，
1: 然后必须要给我一个破天荒的价格，我才能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健康全球购的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受益嘛。所以说19.8的价格已经打到底儿了，这是在宣传期间也是最低的价格了。就是我刚才说了，咱们推广完了之后。陆续的知蜂堂的专卖店呢，旗舰店的网店是不是也会有售卖？
0: 对的。
1: 但是不可能有19.8这个价格，
0: 嗯，
1: 这个价格就是骨折的价格了。
0: 嗯，
1: 你知道人家知蜂堂这个餐具镜，你知道他们的官方定价是多少吗？
0: 多少钱？
1: 98块钱一瓶。
0: 哟，那要是按98这个原价一瓶来说的话，
1: 啊，
0: 那我们这次全球购相当于都快买5瓶了。
1: 对，将近5瓶了都。
0: 对
1: 你看
0: 呢。
1: 看，用1/5的价格，咱们
0: 嗯，
1: 就能够享受得到了。所以说，这是好的一方面。
0: 对，
1: 那刚才你说了，说的有没有限购啊？到底能买多少瓶啊？是吧？我
0: 嗯，
1: 囤点行不行啊？我再跟你说，原定人家的推广期、宣传期就1天的时间。
0: 嗯，
1: 为什么呀？因为人家知蜂堂他也得考虑到成本
0: 是，
1: 的，是不是？
0: 对，
1: 知道我们的影响力太大了，他们得考虑到成本的问题
0: 这个
1: 呀。
0: 羊毛啊，不能让你使劲薅啊。
1: 对呀，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羊毛不薅，多可惜呀！
0: 啊，
1: 为了让更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错过这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我硬是给大家伙争取到了2天的时间，
0: 太牛
1: 就
0: 了！
1: 今天和明天两天的
0: 嗯，
1: 时间。这2天，我还特殊的强调大家伙，
0: 嗯，
1: 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也没有任何的限购，
0: 嗯，
1: 就可这2天来，过期不候。但这2天呢，你想留多少，你就能留多少。
0: 明白。
1: 都是按照19.8一瓶这个价格让大家伙来薅这羊毛，
0: 嗯。
1: 但是话得说回来，

0: 过了今天明天这两天之后，那咱们的活动就得结束了。
1: 明白。
0: 你就算是到人家知风堂厂家去批发，我告诉你不可能有这个价格。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这两天的机会吧。啊。
1: 真的是啊，竟是已经是把橱柜腾出来了准备装满。买什么洗洁精都是买。
0: 对。
1: 同样的价格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质高端。功能又多样的大品牌好产品。
0: 没错。
1: 如果说大家也有这个想法的话，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19.8就能够买到1000克大容量大品牌知风堂厂家的蜂胶餐具镜，这样的机会呢就两天时间，
0: 嗯，
1: 错过就无补了，朋友们抓紧打电话吧，
0: 就两天。而且静时我觉得刚才你说的哈，就提醒大家伙这些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1: 嗯，
0: 就是最好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洗洁精洗涤剂是不是我们每天都要用？
1: 对呢，
0: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1: 嗯，
0: 那这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们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挑一个品质最高端、功能最齐全的大牌子的好产品呢？
1: 对呢，
0: 对吧？这个就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所以说我说这个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是跟咱们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过日子谁不用啊？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款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你在刷盘子刷碗的同时，我说了，它的级别非常高，
1: 嗯，
0: 会达到什么呢？食品级的这个级别，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哪怕是它入口了也没问题。咱们日常过日子，谁家不洗个碗不刷个锅？嗯，是，有些年轻人现在也不做饭了，就像你这种爱订外卖的，是吧？那你是不是？咱们平时也得洗个水果吃吧。
1: 对的。
0: 那你洗水果的话，好了，人家知风堂的这个蜂胶餐具镜就可以用上了。
1: 嗯。
0: 洗个水果，如果说这个洗洁精挑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吃到肚子里是很大的伤害的。
1: 是的。
0: 而且很多这个市面上一些洗洁精、洗涤剂，哎呦，洗个半天不出沫。
1: 嗯。
0: 然后沫多了还伤手，是吧？有多少人这个手用这洗涤剂洗完了之后，又红又肿、发痒、干裂、掉皮的，不有的是吗？嗯，
1: 对啊，
0: 是不是？
1: 你看啊，我家有个亲戚，
0: 嗯，
1: 在饭店后厨呢洗过碗，后来不干了，
0: 啊，
1: 就是因为啊，饭店的那种大桶的洗洁精，
0: 嗯，
1: 手它总会说红肿、刺痛、起疙瘩，
0: 是吧？
1: 还起皮炎，
0: 哎呀，
1: 就起个皮炎，你想治好得花好几千呢。
0: 对，
1: 它还反反复复的不利索，
0: 可不吗？
1: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自找的麻烦嘛。
1: 对呢。
0: 而且你知道，静时你家这亲戚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嗯，
0: 就一定是这个饭店。他为了节省成本，买那种大桶装的，
1: 嗯，
0: 小厂家的生产出来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1: 嗯，
0: 他为啥呀？不就节省成本吗？
1: 对的，
0: 便宜呗。
1: 对，
0: 你记住啊，咱们老话讲，便宜没好货，这还真有一定道理。
1: 嗯，
0: 这种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它里面更多的是什么？化学成分的原材料。那么化学的原材料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皮肤的。
1: 明白。
0: 你用这种东西，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你不得皮炎，谁得皮炎呢？
1: 是。
0: 但是知风堂的餐具镜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它不会出现刚才你说的这种问题。为啥呀？因为它的配料表在那摆着呢，
1: 它很干净啊。
0: 对，它里面成分在那摆着呢，用的是啥呀？小苏打。
1: 嗯。
0: 还有什么呢 ？APG。
1: 嗯。
0: APG 是从玉米当中提取来的天然物质。
1: 嗯。
0: 它是利用这两种成分来去油污的，没有化学成分，更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的一些色素，
1: 嗯，
0: 也没有什么香精，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化学成分。
1: 对，它对皮肤是没有任何的刺激的。
0: 对呀，啊，它就没有刺激吗？另外，大家伙别忘了，人家在里面还有绝活，知风堂的绝活不就是蜂胶吗？
1: 嗯，
0: 人家在里面还添加了蜂胶的成分。
1: 嗯，
0: 我以前讲过吧，蜂胶这种成分。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炎症，那不就远离皮肤的红肿啊、发炎呢、啊、干裂呀、啊、脱皮呀、啊、这种现象吗？是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们女孩子知道有一些这个大牌子的化妆品里头，现在是不是都加那个蜂胶了？
1: 对呀，
0: 就是滋养皮肤。
1: 对呀，还挺贵呢，
0: 死贵死贵的，是吧？
1: 所以说这么贵的蜂胶啊，能够放到清洁产品里面是不多见的，
0: 对吧？放在日化产品里头难以想象吧，
1: 它是很少见的。
0: 对，另外我告诉你啊，我们市面上啊，看着包装挺漂亮的，很多的一些洗涤剂啊，包括日化产品呢，我说过啊，都是一些三无

0: 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
1: 嗯、
0: 那你说这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这些洗洁精洗涤剂，它卫生条件是不是没办法保证？
1: 嗯，
0: 它就导致了本身它这个菌群就超标。
1: 嗯，
0: 然后你用它不仅没办法清洗掉我们餐具上的细菌和病毒，反而把细菌和病毒怎么样留在咱们家的锅碗瓢盆上。
1: 是的，
0: 那就造成了细菌的二次污染。
1: 嗯，
0: 那你经常用这样的餐具，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
1: 对、
0: 啊，是不是？
1: 你看之前不是说过吗？就卖酸菜鱼的那个连锁店，
0: 啊，
1: 好多顾客去吃了，吃完回家拉肚子。
0: 你看看，
1: 他那个鱼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后来调查呢，是他餐具上面的细菌超标了。
0: 你看，
1: 他没有洗干净，造成了顾客这样去拉肚子的现象。
0: 我告诉你，静石，现在食药监部门哈，以前对饭店的要求主要的侧重点就是检查这个食材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啊，随着社会的进步，发现啊，这个食材的这个过期的问题啊，
1: 嗯，
0: 越来越少了。你知道现在食药监的部门，你知道现在侧重点你要检查什么了吗？
1: 嗯，
0: 就是对这个市面上的洗洁精、洗涤剂来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抽检了。
1: 是的。
0: 你知道这个食药监部门他们曾经在这个28个省进行这个抽查，抽查的结果你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饭店用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1: 嗯，
0: 合格率啊仅为93.6%啊。
1: 嗯，
0: 那很多人说哎93.6%不是很高吗？不行啊，因为什么呢？饭店你是让人入口的东西啊，93.6%这是非常低的了，这不行啊。这就意味着咱们市面上每100瓶的这个洗洁精当中，你看最少有4到5瓶它就是完全不合格的、
1: 嗯、
0: 就是这个菌群超标的。那不合格的产品里面除了菌群超标之外，清洁能力也不够。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甲醛也超标。
1: 甲醛？
0: 甲醛？
1: 甲醛不是装修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有毒物质吗？
0: 呵，
1: 那洗洁精里怎么还有它呢？
0: 就很多人不知道甲醛怎么回事，都知道它有毒是吧、
1: 嗯、
0: 那洗洁精洗涤剂当中我告诉你很多企业它里面也加入这个甲醛了。
1: 嗯，
0: 按道理讲，严格意义上讲，食药监部门是明令要求洗洁精洗涤剂当中是不能够有甲醛的，因为它有剧毒嘛、
1: 嗯、
0: 但是一些小的厂家就是因为它生产技术不过关不行，卫生条件呢又脏乱差，细菌又超标，都没办法达标嘛，然后做出来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有的时候没出厂呢它就变质了，
1: 嗯，
0: 它就凝结成块了，那你说咋卖呀、啊、这些小厂家又得防止这个洗洁精的变质和防腐不凝结成块，昧着良心就往里头加了很多这个有剧毒的甲醛来当这个防腐剂来用。
1: 关键是太缺德，
0: 明白了吧？
1: 洗洁精它没变质，
0: 你看
1: 人心变质了。
0: 对了，
1: 我之前还以为小厂家的洗洁精最多就是不爱出沫，洗不干净，然后上点皮肤，
0: 嗯，
1: 可能手啊红肿干裂，
0: 嗯，
1: 但是没想到它有甲醛的危害啊。
0: 没想到吧？
1: 这甲醛我们大家可太清楚了，长期接触使用那身体不太好的。
0: 对，我告诉你，而且甲醛啊如果浓度超标的话它会有味道的。
1: 嗯，
0: 那很多这个小厂家为了掩盖甲醛的这个味道，他在这些洗洁精里洗涤剂里头就加什么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加大量的这种工业的香精。
1: 嗯，
0: 哎，用这个香味儿来盖住这个甲醛的味道。
1: 对，有的洗洁精现在可香了。
0: 那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如果咱们买到这个洗洁精瓶盖一打开就有一股子冲鼻子的那种异常的香味儿的话，那你一定要多注意了。
1: 嗯，
0: 为啥那么香啊？
1: 嗯，
0: 把甲醛的味道盖住是吧？所以说，静石，我们在医院啊，经常接触过很多的患者。我记得曾经有一回就接诊过一大批的患者，
1: 嗯，
0: 这一大批的患者症状都是一样，什么呀？咳嗽、流眼泪、呕吐，然后加上头晕、头疼。因为来的人太多了嘛，都是一批人嘛，
1: 嗯，
0: 我们一查，怎么回事？甲醛集体中毒。
1: 集体中毒。
0: 对，当时因为这个人数太多了，我们医院要及时上报的，这属于流行病学了。
1: 哦，
0: 是不是、啊、怎么这么大范围的甲醛中毒呢？我们就上报了，上报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一发现整个这一大批人都是同一家的小工厂里生产洗洁精的工作人员。
1: 嗯，
0: 他们常年就是往这洗洁精里添加这个甲醛， 结果天长日久的就造成。

0: 元素。
1: 嗯。
0: 它用的主要成分就是小苏打、玉米当中的提取到的这个 APG，
1: 嗯，
0: 利用这两个天然的成分来去油污。没有苯的这种物质的存在，没有磷的存在，更没有甲醛的存在，也没有什么工业的香精，
1: 嗯，
0: 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有毒有害的物质。所以说我们在洗这个餐具的时候，它不会有一些这个超标的有害物质残留在我们的餐具上，
1: 嗯，
0: 更没有对我们的皮肤有任何的伤害。
1: 你看，所以说啊，还得是选择正规的大厂家。
0: 对，
1: 但它是怎么来防止变质的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凡是正规的企业，它必须要按照国家的标准来做这个防变质的处理，是吧？
1: 国家标准的。
0: 对，而且你别忘了，知蜂堂里面有这个王牌的成分，
1: 蜂胶。
0: 蜂胶嘛，你看看。
1: 关键是能舍得把蜂胶放到餐具镜里的企业真的是不多呀，下血本有
0: 良心，下血本了，是吧？要不怎么说人家真正的旗舰店的市场的价格定的是98块钱一瓶呢？
1: 嗯，
0: 为啥呀？成本高呗。
1: 对，
0: 用的都是纯天然的成分，里面主要加了高浓度的蜂胶。
1: 对，
0: 成本在这摆着呢，它可能便宜吗？
1: 嗯，
0: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是个个例啊。
1: 嗯，
0: 因为人家想做这个新产品的推广嘛，这两天才是19.8块这个价格。
1: 嗯，
0: 是吧？过了这两天，今天和明天就是恢复原价了。
1: 嗯，
0: 是吧？明天结束，咱们大家伙注意了。过了明天，你再想要这个知蜂堂的这个蜂胶这个餐具镜的话，那就98块钱一瓶了。
1: 对的。
0: 那为什么咱说蜂胶加在这个洗洁精当中，整个这个品质就不一样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蜂胶是自然界里公认的安全性非常高的新型的天然的抗氧化剂之一。
1: 嗯，
0: 你看这个定语多多。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天然的无任何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保鲜剂。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知道中国古时候吗？
1: 嗯，
0: 古时候没有冰箱啊，也没有电呢。你知道有钱人家如何这个防止食物的腐烂吗？
1: 如何呀？
0: 加蜂胶。
1: 哦，
0: 加蜂胶。我告诉你，你知道这个古埃及那个木乃伊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你知道木乃伊用什么来防腐的吗？
1: 是蜂胶吗？
0: 对了，科研人员发现了里面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蜂胶的这个物质。
1: 嗯，
0: 它做了防腐，所以说有蜂胶，你就可以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来处理了，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不变质了啊，有效期能保证3年。但是唯一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贵，贵
1: 吧？是，其实无论是去油渍啊，还是说防腐，它用的都是天然的成分，它没有化学的残留。
0: 对，你小企业、小厂家的话，你想放蜂胶，你也放不起呀。
1: 对的，
0: 是不是？它是靠低价格吸引那些这个别人来购买的，
1: 嗯，
0: 是吧？不可能加这种好成分嘛。而且蜂胶除了抗氧化、防腐之外，别忘了，它是有我们说的临床的这种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这种功效的。因为我说过，蜂胶它是自然界最天然的广谱抗菌药，
1: 嗯，
0: 是吧？你古时候，你说打仗，你知道中国古时候这个打仗的时候，士兵，你知道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药，你知道叫什么吗？万金散，听过没有？
1: 万金散，
0: 没听过吧？
1: 哦，
0: 古代行军打仗，所有的士兵，他的随身的这个小包裹里头，一定要带着这个万金散。
1: 嗯，
0: 这个万金散就是中国古时候最早的创伤药。
1: 哦，
0: 比如说士兵有个伤口了，有个感染了，那时候也没有抗生素啊，
1: 嗯，
0: 就用这个万金散。你知道万金散的主要成分是啥吗？
1: 蜂胶，
0: 就是蜂胶粉末。
1: 明白。
0: 所以说蜂胶粉末撒在伤口上，你看，
1: 抗菌消炎。
0: 哎，杀菌消炎效果特别好。
1: 嗯，
0: 那大家伙想一想，咱们用上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里面有高浓度的蜂胶的成分，是不是就能够远离咱们皮肤干裂呀、长倒刺儿啊？红肿啊，这个过敏呐、起疹子呀，这些常见的皮肤敏感的问题了。
1: 嗯，
0: 而且你经常用这样的洗涤剂的话，这个蜂胶慢慢的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
1: 嗯，
0: 你天天洗碗呢、刷碗呢，我告诉你，咱这手还是粉嫩粉嫩的。
1: 哎，关键是那些对气味特别敏感、容易过敏、咳嗽的朋友，那不用担心了。
0: 对啊，
1: 因为呢，餐具镜里面呀，成分天然，没有那些刺鼻子的东西。
0: 对。
1: 用久了，我们也不会觉得气管感到刺激，
0: 对，
1: 减少了咳嗽。
0: 是，
1: 再有就是胃肠很敏感、虚弱的朋友更不用担心了，
0: 不用担心。
1: 蜂胶啊，那是专门对抗杀菌的。

0: 消炎的，
1: 对。
0: 无论是餐具上残留的，还是呢水果蔬菜里有的，我们通通给它消灭干净。
1: 是。
0: 洗一次就能够做到清洁、抗菌、修复，把家庭的健康防护系统啊重新给你建立起来，没有病从口入的机会了。
1: 对，不给你这个机会，
0: 对
1: 是
0: 呢。
1: 吧？所以说，静石，你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是吧？知风堂的蜂胶餐具镜，不光是给我们的锅碗瓢盆洗个干净，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它能够杀菌，能够抗炎。
0: 对，
1: 像有些家庭还特意买个消毒柜，有吧？
0: 有，
1: 用那个紫外线是吧，照射来杀菌。那咱们现在我告诉你，没那个必要。你就把知风堂的餐具镜用好了。我告诉你，消毒柜的钱你都省了。已经买消毒柜的，我告诉你，你的电费都省了，你不开它就行了，是吧？洗碗的同时，它就做到了杀菌、抗炎，而且人家的杀菌还是广谱性的杀菌。什么叫广谱性的？就是大多数的市面上的细菌，它都能给你杀掉了。
0: 对，
1: 同时，咱们手上有个小裂口啊，有个红肿啊，有个小疙瘩啊，我告诉你，这蜂胶的作用下，它有个修复的过程，恢复我们手上皮肤的这个保护层。
0: 大伙儿啊，这回会算账了，大家可以算算，
1: 嗯，
0: 同样是买洗洁精，同样的价格，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个品质高的、清洁效果好的，一瓶顶两瓶用。
1: 对，
0: 大牌知风堂的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它就是大品牌有保证。清洁效果有保证，天然成分啊，安全没有残留。老年人洗碗能用，年轻人呢洗蔬菜水果能用，小朋友洗的玩具是不是也可以消消毒，也可以用？
1: 没问题。
0: 大家算算账，多合适啊！
1: 所以说，这小算盘咱们得好好的扒拉扒拉
0: 对
1: 啊。
0: 呢，再说了，19.8这个价格拿走1000克呀，一大瓶含有蜂胶的餐具镜。你别说在别的平台，你就在知风堂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1: 没有这个价格，
0: 我们网络首发破底价，这个价格只有2天时间，今天、明天过后，新品宣传期结束，马上回归到专卖店的98元一瓶。所以说，这个薅羊毛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
1: 对，是吧？而且大家伙知不知道，洗洁精啊，它是分 A 类和 B 类的。知风堂的餐具镜，它属于 A 类的洗洁精。什么叫 A 类？就是既能够洗餐具，又能够直接洗我们的瓜果梨桃啊、蔬菜呀、水果，
0: 对
1: 而且
0: 呀，
1: 瓜果蔬菜的这些农药的残留、果蜡的残留都能够给你洗掉了，这属于 A 类。啊，B 类的洗洁精、洗涤剂，它只能洗餐具，不能够洗这个蔬菜和水果。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知道它分类，是吧？可以说，我们用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一瓶就顶2瓶来用了，花一瓶的钱干2样事儿了，既经济又实惠。这些年，这一提到这个水果、蔬菜、农药残留的问题，大家伙都深有感触吧，
0: 对，
1: 都比较关注吧。这个水果蔬菜买回家之后，我告诉你，咱们就可以用这个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你来洗。以前你是不是得买一个果蔬镜，单独洗一洗，泡一泡？这个不是矫情的事儿。我告诉你，现在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有6、7岁的孩子都早熟，
0: 是发育的特别快。
1: 特别早。我告诉你啊，真是啊，跟咱们常年的就是有那些农药残留的一些食品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对呀，病从口入嘛。
1: 对呀，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时候观念他转不过来。你给他买个果蔬镜，单独洗这个青菜水果啊，你看他还嫌麻烦，他还不爱用，觉得没必要，觉得还费水、还费钱、还麻烦。你
0: 真
1: 看，
0: 的省水，在老一辈人眼里，那真的是大事
1: 你
0: 儿。
1: 可不吗？
0: 就我朋友前2天不是跟他母亲还争执了嘛，就因为用水这个事儿，因为老人感冒是生病了，不爱动弹。我朋友合计帮着妈妈洗洗碗吧，自己都洗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吗？
1: 对呀，
0: 开局很美好，
1: 是啊，
0: 直到我朋友打开水龙头，在水龙头底下冲洗碗筷的那一刻，阿姨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
1: 哎呦，
0: 直接从床上就蹦起来了。
1: 病好了，
0: 对，
1: 哎呦，
0: 说我朋友败家浪
1: 哎
0: 费水，这母女俩就争执了。
1: 呀，啊，
0: 就她平时吧，阿姨洗碗的时候水龙头开得特别小，
1: 哎。
0: 水流溜着往下冲水。那我朋友自己在家里边那洗蔬菜水果的，那不都 习惯了吗？
1: 嗯，
0: 那大水哗哗的，
1: 对呀、啊，
0: 那老人那当然觉得很心疼了，
1: 不舍得是吧？
0: 对，然后我朋友给老人家买的那个果蔬镜、
1: 啊，
0: 老人也不用，
1: 呵，
0: 说没有必要，
1: 哎呀，
0: 浪费。

0: 过期了扔了。
1: 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买那种单独洗蔬菜水果这个果蔬镜啊，
0: 嗯，
1: 它真就是没用，
0: 嗯，
1: 是吧？很多人都是，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就是健康意识比较强的那些老年人，他用这个果蔬镜啊洗这个蔬菜啊水果的时候，他得二次再洗一遍，
0: 嗯，
1: 所以说自己不是说不想用，他忘了，
0: 嗯，
1: 然后要不然呢，就跟这个洗这个餐具的这个洗洁精啊，他就弄混了。
0: 对的，
1: 洗反了，
0: 对的，
1: 是吧？因为这个蔬菜水果啊，你得洗两遍，
0: 嗯
1: 啊，所以说也挺麻烦的。但是咱们知蜂堂的餐具镜就把这些问题通通的给你解决了，
0: 嗯，
1: 一瓶当两瓶用，洗餐具也行，洗瓜果蔬菜也没毛病，
0: 嗯。
1: 为什么？我说了，人家是食品级别的，食品级别的是可以入口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里有老人的，咱也不担心他不愿意用了，或者是用滚了这样的情况。而且特别省，为什么呢？水盆里头滴那么几滴，你整个厨房所有的餐具啊、水果、啊、蔬菜的问题全都搞定了。而且最主要的，你记不记得，静师我还说了，它里面的是软化水。
0: 对呀，
1: 软化水被称为是节约用水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科技啊。
0: 这怎么还能节约用水呢？
1: 啊，普通的洗洁精哈，你得左一遍右一遍的冲吧。
0: 嗯。
1: 你才能够把这个餐具上的这个洗洁精冲干净吧，
0: 嗯，
1: 得多冲几遍才能行，对吧？
0: 对，
1: 泡沫才没，对吧？好了，软化水的这个餐具镜，它的渗透性特别强，
0: 嗯，
1: 一滴软水等于三滴普通的水的这种渗透性，
0: 哦，
1: 它能够快速的渗透到餐具或者是水果啊蔬菜啊深层次帮你清洁，所以说你用的就少了呗，
0: 嗯，
1: 是吧？一滴顶三滴呀，那你产品用的少，泡沫是不是也不用起那么多了？
0: 嗯，
1: 那你在冲洗的时候就更方便了，不用冲那么多遍了。
0: 嗯，
1: 尤其在东北、西北，是吧？我告诉你，东北、西北啊，那水啊，那都属于硬水的地区，
0: 是
1: 比普通水还硬呢。用普通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我告诉你，你看咱们烧个水，那壶里头都容易有
0: 水
1: 垢吧？这不就水特别硬吗？
0: 嗯，
1: 但是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用的是软水的这种结构。
0: 嗯。
1: 软水的结构，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你壶里面的水垢都能给你溶掉了。
0: 嗯，
1: 冲洗的次数还少，是不是又省水又省钱呢？
0: 对呢，
1: 你看看，
0: 那肯定是啊。关键是啊，我们这个特别有体会。
1: 嗯，
0: 有的一些小牌子的洗洁精，别说挤好几遍了，就你倒出半瓶来，它也不怎么出沫。
1: 对呀，
0: 那盘子呀，放热水里泡半天，洗完了你一摸还是一手油呢。
1: 是，
0: 那不都白洗了吗？
1: 嗯。
0: 都不如啊，直接用小苏打洗的效果好。
1: 嗯，
0: 因为呢，小苏打人家是纯天然的，没有残留的。
1: 对呀、啊，
0: 那劣质的洗洁精它能不能洗干净，有没有残留，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1: 对呀、啊，你检查不出来的
0: 呀，对呢，
1: 是不是？那你知蜂堂的餐具镜对那些重油，我告诉你，人家是它里面还有独家的这个我说的蜂胶的活性酶，能够精准的锁定这个油脂蛋白料。就算是牛油火锅，知道吧？
0: 嗯，
1: 那油是不是重油了？
0: 嗯，
1: 我告诉你，知蜂堂的餐具镜三秒钟快速溶解。那你说，对于咱们日常厨房的什么油渍啊，那不更轻松了吗？解决？
0: 对的。
1: 所以说，无论是煎肉锅里头凝固了的，甚至都沾底儿的这种陈年的老油渍，还是那种果蜡，是吧？现在水果不都包一种果蜡吗？好了，知蜂堂的餐具镜一瓶，横扫厨房的这种油污的钉子户全都给你解决了、
0: 嗯、那洗得这么干净啊，再问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
1: 嗯、
0: 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化工的科技和狠活？
1: 不可能。为啥呢啊、
0: 哦、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要是你到手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了，你就看包装，在包装的配料表上你明确能看着上面写着食用级别的几个大字儿，就说人家是直接可以接触食品的。所以说人家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我告诉你，它不仅符合了食品消毒剂的标准，还符合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什么叫食品添加剂？就是我们国家是允许它添加到食物当中的，
0: 明白，
1: 吃到嘴里头不会对我们身体有害的。
0: 嗯，
1: 能符合这个标准，在这个包装上明确标注着，说明人家知蜂堂的蜂胶餐具镜是不完全是健康安全的，
0: 那肯定是
1: 没有残留的。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说啊，就产品标签上的这个每个字儿，那都是有相关部门审批并且登记在册的啊。如果没这个作用，那不敢乱写。
0: 等于是健康无残留这样的事儿啊，一定是必须要经过国家。

0: 来批准认可的。我们大家看一看呢，洗洁精里面加蜂胶的是不是不多见？天然健康无残留，洗得干净还省水，是不是也不多？一瓶顶两瓶的，大牌亲民的价格，19.8块就能够买到1000克大容量的产品，是不是您也没见过？花同样的钱，挑选一个高品质的、高端的、功能样的大牌的好产品，朋友们，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赤峰堂小苏打蜂胶餐具镜19.8一大瓶，这个价格只有2天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2: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1: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2: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1: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3: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1: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3: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1: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3: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1: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3: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1: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3: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2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4: 400-851-6029，400-851-6029。
1: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知蜂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返场机会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有经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5: 400-851-6029，400-851-602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蓝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我听节目里说知蜂堂出洗洁精了，我上网没找着啊。
6: 没找着那就对了，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知蜂堂啊，这个出的这个洗洁精啊，是目前他们新研发的一款新产品，在全网首发权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换句话说，得等我们发放完了，他们才能够在这个网上陆续的上市。而且我跟你讲啊，就算是将来在网上能够买到的话，这个价格绝对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发放的这个价格便宜。为啥呢？因为我们签了一个首发权，是吧？我们是有代理的这个权利的。这个价格呢，肯定跟咱们以后要是真能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跟这个任何厂家咱们合作的话，那些厂家一定会给我们这个出厂的价格的。这个出厂的价格你想一想，以后在这个咱们这要是以后这个平台上市的话，网上有卖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出厂的价格吗？目前来讲，在他们的旗舰店 指导价格是98块钱一瓶。

0: 但是呢，这是他们旗舰店的这个官方的定价。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只需要19.8，你想想这差多少？
1: 哎呀，那这也太便宜了。平时去超市买个洗洁精，买个果蔬镜，买个圆镜，这都加起来，买个单个的大品牌也得20多块钱呢。
0: 每一瓶都得20多，是不？
1: 对呀，咱们清堂这洗洁精还3合1，一瓶就3瓶用，又能洗餐具，又能洗果蔬、孩子玩具啥的，还有厨房了、重油了都能除。
0: 对呀，
1: 这个真省钱。那多买点，给我姑娘家也送几瓶去。
0: 啊，想自己订上，然后再给孩子家这个留几瓶，
1: 对对对，
0: 没问题。啊，而且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它再便宜，如果它效果不好的话，质量不好的话，那也是浪费，是吧？人家这款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哈，他们新研发的，我告诉你，它里面有软化水，有小苏打，还有玉米提取物 APG， 我告诉你，这都是高科技的提取的一些成分，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啊。我们任何的这个餐具啊，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仅是干净，你在冲洗的时候特别的省水，然后它还省钱，所以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节俭呢、啊、还保质保量啊，哎，这个想法啊。
1: 对对对，这不是省钱的事儿、嗯。
0: 对对对，
1: 我这人吧，对这个香味过敏，家里花都不敢养啊。
0: 哦，
1: 闻着香味就胸闷，上不来气儿。完了咔咔就咳嗽。
0: Oh.
1: 平常吧我就用小苏打对醋洗碗，不敢用洗洁精啊。
0: Oh.
1: 那香味太大了。等一回来我邻居家在村里面办婚礼，完了我去帮洗碗去了。洗半天碗就那个香味给我刺激的，那咳嗽一个礼拜呀。
0: 呵。
1: 又抗过敏又抗消炎的。给我折腾够呛，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用了。
0: Oh.啊，你说这个到邻居那儿帮忙，农村办喜事儿是吧？那你想呗，你说那得多少的这个锅碗瓢盆啊？那他买的那肯定是那种3无的洗洁精啊，那肯定刺激性特别大，它里面化学成分又复杂，很多人都是像你这样，那种化学成分比较复杂的，不仅对我们的气管刺激大，而且你发现没有，你用时间长了的话，你那手啊还烧手，还掉皮儿，还裂口。
1: 哎，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我那手裂口那得半个月才好，
0: 是不是？你看，
1: 对，
0: 所以说我告诉你，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用的都是什么天然的成分，比如说小苏打，比如说 APG， 这都是天然的成分，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它非常温和，不伤手，而且它闻起来啊，不是那种勾调出来的那种刺激的香味，它是淡淡的一种纯天然的苹果的香味，那不会刺激鼻子的，也不会这个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呀，知蜂堂，知蜂堂人家最拿手的是蜂胶啊，对不对？它里面还有蜂胶的成分，能把餐具上的瓜果蔬菜当中你能接触到的，或者是会引起你气管炎症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啊，人家个蜂胶的成分就能够彻底的清除了，那你就彻底的远离咳嗽了啊。
1: 哦，里边还有蜂胶呢。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是人家这个知蜂堂最拿手的呀。知蜂堂最有名的不就是蜂胶的产品吗？另外就咱们这个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无磷无苯无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天然环保，而且特别容易生物降解，对周围的环境没有一丁点的影响，那更何况对我们的呼吸道了，更没有影响了。而且它还不仅符合我们说的这个食品的消毒剂的标准，还符合什么呢？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什么叫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就能吃，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直接接触到食品当中了，
1: 啊、
0: 你别说闻了，你吃了都没事儿。
1: 哎呀，太厉害了！
0: 嗯，
1: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试试了。
0: 对、啊、
1: 要不啊，你给我用小苏打洗吧，有时候那些重油其实洗不干净。
0: 对，
1: 得用这个热水泡半天才能溶解了。
0: 是。
1: 然后我这记性嘛还不好，你说那碗放水里面泡着泡着就忘了，经常第二天要做饭才发现头天碗还没洗呢。你说？
0: 我告诉你啊，那碗呢、
1: 啊、
0: 盘子呀、啊、碟子呀、啊，你老在水池子里放着，我告诉你，那也是一个增加细菌的一个过程。你这不行啊，这个习惯，等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我们自己留2瓶你用着，你看看自己留几瓶，给孩子也分几瓶，我告诉你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嗯、
0: 好不啊。
1: 行了行了行，哎呀，太便宜还好用，我还是不犯咳嗽病了、
0: 嗯、
1: 那我肯定用啊。
0: 这样吧，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做好登记，是吧？然后呢咱们最快呢就会把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哈、啊、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了啊，好不好啊？
1: 哎，好，那行，那谢谢你了，老师。
0: 聊到这儿。

0: 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风堂餐具镜？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风堂餐具镜呢？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
0: 哎
3: 哎，我也想用上知风堂的这款洗涤剂，你帮我订上点呗。
0: 可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正在报名当中。好，
3: 老师，因为啥吧，我一听节目就感觉这款洗涤剂啊确实挺好。不但能刷锅刷碗，还能洗蔬菜。
0: 对呀。
3: 现在这个蔬菜水果啊，吃的确实有点太不让人放心了。
0: 没错。
3: 你看有的我看到的报道，就是不光有农药残留。看网上那些小视频，报道里也有说，有的商家为了保存，他用各种化学品浸泡。
0: 有。
3: 你说吃到嘴里这东西，咱别提营养了，就光那些化学品吧，就多吓人。
0: 对。
3: 这回好了，我要是得上了您说的能洗蔬菜水果的洗涤剂
0: 啊，
3: 是不是能把这些化学品啊能洗下去了？
0: 我告诉你，完全没问题。因为知风堂的这款这个新型的洗涤剂啊，它里面有天然的蜂胶，天然的小苏打。这些成分都是天然的，另外呢还有什么呢，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 APG， 不但去油去污，它还能够消灭顽固的细菌啊、农药残留啊，还有刚才说的一些化学防腐剂都能够给你排除掉了。所以说这回呢，我告诉你，你买菜呀、买水果回来，我告诉你，直接用这款这个蜂胶小苏打洗涤剂，你泡个几分钟，然后你正常清洗一下，放心吃，没事了啊，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也不会担心有什么化学防腐剂的残留。大人、老人、孩子，我告诉你都可以放心的吃，没问题啊。
3: 哎呦，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0: 啊，
3: 您就是个大善人，给我感觉。
0: 哎，您夸。
3: 又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啊，给我们普通老百姓解决了一个大隐患、大难题。
0: 嗯。
3: 你说这么好的东西，真的一瓶只要19.8元呀？
0: 没错。19.8元、oh. 但是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享受这个价格，是吧？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挑这个品质最高的产品，除此之外这个价格也一定是最实惠的，要不然的话这好东西咱们用不起用不上，那有啥用啊，对吧？
3: 对呀。
0: 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又这么低，数量又有限，所以说大家伙能不能抢得着，我还是那句话，机会就摆在眼前的，就这一次，能不能抢得着，那就看我们对自己包括对一家人的健康的态度了，好不好啊？
3: 哎，我明白老师。我也懂衣不扣门的道理。
0: 好。
3: 现在啊就是天上掉馅饼到我们眼前的好事的。
0: 对呗。
3: 就这个机会。
0: 嗯。
3: 你想想看，我自己再不打算弯腰去捡，那就活该自己生病了。
0: 是这个理儿啊。
3: 就是这个理儿。
0: 嗯。
3: 老师啊，我还有个小事哈。
0: 啊，
3: 你看你以后能不能多给我们甄选一些这类的生活用品啊？
0: 哦、oh. ，
3: 啊，尤其是换季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这脸啊总是干，还痒痒，爱过敏。
0: 哎呀，嗯。
3: 啊，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这方面的产品，你给我们推荐推荐，选一选。
0: 确实啊，就现在这个空气污染呢、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严重。再加上我告诉你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饮食作息的习惯都改变了，所以说你说这个现象特别普遍，尤其是换季啊，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皮肤就比较敏感了，比如说爆皮儿啊、起疹子呀、瘙痒啊，是吧？这样情况是吧？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见到太多了，没事儿啊，就关于这方面的产品，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有，我看看过几天吧，啊，咱也别着急，咱一样一样来。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明确的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3: 哎呀，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0: 好，
3: 谢谢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3: 我就不多打扰您了。
0: 啊。
3: 我现在吧，就去跟平台确认确认我的收货地址、电话啥的，我保证都正确了才行。
0: 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都行。

0: 啊，好吧，
1: 哎，好嘞，
0: 好嘞，
1: 哎，
0: 再
1: 谢谢梁老师
0: 啊，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纯天然蜂胶，玉米提取物 APG 食用级小苏打，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去油快，易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这个知蜂堂这个餐具镜啊，我要第20瓶。
0: 多少？20瓶？
3: 对呀。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放那一瓶那是大瓶装的，那一瓶有1000克的大容量的。
3: 20斤呗
0: 啊，对呀、啊，能用上很长一段时间呢。就虽然说这保质期啊，它有3年的时间，咱能放得住。但你一下订20瓶这么多，你自己家能用得了吗？你，咱千万不能光是看着便宜，然后咱们上这进货来，你得给别人留点机会啊。
3: 哎呀，你放心吧，刘老师
0: 啊，
3: 我这可不是贪便宜来进货的
0: 啊啊。
3: 我买的20瓶是咋的呀？我给自己啊留10瓶，
0: 哦，
3: 然后给儿子家呢弄10瓶。
0: 哦，这么回事哦。
3: 人家年轻人现在这不都讲品牌嘛，咱讲品质嘛。
0: 对呀、
3: 啊。爱用这个大牌子的东西，就之前那个知蜂堂那个蜂胶皂
0: 啊啊，
3: 我儿媳妇儿常年累月就用这个。
0: 是吗？哎呦。
3: 她以前是油性皮肤，总起疹子啥的。
0: 啊。
3: 我看这个用完身上时候滑溜溜的
0: 啊，
3: 完了啥都没有了，
0: 不起疹子了。你看，
3: 对呀、
0: 啊，
3: 但他买的贵，都20几块买的。
0: 哦，
3: 这后来这不咱们全球购不也发放了吗？
0: 啊、
3: 才9.9块啊！
0: 你看这差多少，是不是？
3: 那
0: 我告诉你啊，知蜂堂啊，咱们都知道是吧？有26年的品牌了，但是它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深度合作的关系。他们也是利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媒体这个平台啊，做一个他们这个企业的一个宣传。所以说我告诉你，我们拿到的价格一定是全网最低的价格。你看，包括这次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餐具镜，这个洗洁精是吧，原价在他们官网上，在他们这个旗舰店上卖，我告诉你98块钱一瓶。你看看，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只需要19.8块。一模一样的，你想想这差多少？其他的地方，我告诉你，包括他们自己的专卖店，他都不会有这个价格的啊！
3: 是啊，要不是这个知蜂堂这个大牌子，
0: 嗯，
3: 我这也不敢给人家呀。
0: 是啊，
3: 你说你买了，人家一看不是大牌子的，不好，完了也不用，那不倒浪费？
0: 对，有道理啊。
3: 那现在的年轻人家都讲究健康，
0: 嗯，
3: 你看他买那水果啊、蔬菜呀、啊，
0: 嗯。嗯，
3: 直接洗完都不行
0: 啊，
3: 还得用那个这个果蔬镜啊泡泡。
0: 对啊，
3: 要不得有那个农药残留嘛，人家说。
0: 对对对，
3: 家里那盘子碗呐、啊，哎呀，洗完了还嫌不干净呢、
0: 啊，
3: 特意买那个消毒柜，天天插电，天天杀菌消毒啥的。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呢做老人的也不用看不惯啊，你知道为啥吗？这个生活的品质提高了，尤其是我们入口的东西，我们注意点，这是没问题的，也是正确的，是吧？毕竟现在咱们这个饮食健康哈，这个问题啊，咱们真得是注意再注意，明白吧？啊，
3: 是啊，哎呀，这谁不知道现在的健康多重要啊？
0: 是，
3: 我这不就合计知蜂堂这个餐具镜能那个深层清洗，洗的干净呢。
0: 嗯，
3: 完事还有蜂胶，
0: 对，
3: 能那个杀菌抗毒的。
0: 嗯，
3: 完了洗碗也行，洗果蔬也行。
0: 嗯，
3: 完了又清洁又抗菌。
0: 嗯，
3: 我这也不用买这个消毒柜了，这不把这个消毒柜钱都省了吗？
0: 那可省太多了。
3: 我就觉着买一瓶家顶好几个效果，那太合适了呀。
0: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你还落个好处呢。就是知蜂堂的餐具镜这个洗洁精，它里面还有蜂胶的成分， 这个蜂胶的成分

0: 你看你儿媳妇都用过咱们以前的蜂王降噪，实际上这个蜂胶啊，它对于我们常年刷盘子洗碗这手啊造成的皮肤的干裂啊、粗糙啊、红肿啊，是吧，我告诉你这个蜂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修复的效果呢，就相当于啥，相当于在这个洗洁精里头给你加护手霜了。你看咱们怎么洗怎么用，对咱们皮肤不但没有伤害，反而有一些修复的作用，这多好啊，对不对？
1: 是啊。
0: 啊，
1: 再有着我还看中啥呀，
0: 嗯，
1: 就这个弹气镜是这个食品基地啊，
0: 对，
1: 能直接用到食品上，没有残留啊。
0: 对，
1: 你像那个我那小孙子那玩具啥的哈，
0: 啊，
1: 天天没事总玩，完了没事还总把那玩具往嘴里塞，
0: 是孩子都那样，
1: 洗不干净，这不就造成二次污染了吗？
0: 是，
1: 这玩意儿不反倒不好了吗？
0: 是，
1: 有这个餐具镜，我这也放心给他洗玩具呀。
0: 对，我告诉你，这就太重要了，是不是？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干净、无残留，而且最主要19.8这个价格，你别说别的地方了，是吧？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只能说是。给大家伙最多吧，保证发放2天的时间，很有可能明天可能就恢复原价了，原价就是98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这2天我告诉你啊，这等于说是最低的一个亲民的价格，出厂的价格了，能够买到知名的这个大品牌的好产品。我告诉你，这2天是最后的机会啊，可得把握住。
1: 是啊，所以说我想第20瓶啊，给儿子家带一份。
0: 嗯，
1: 他们家都挺忙，也没空听节目。
0: 嗯，
1: 我这听着了，就赶紧就抢点人，两家都能用，这不能省下一大笔钱呢吗？
0: 对，这么想就对了。而且选择咱们健康全球购，你就能够让这个最低的价格得到最高端、最知名的大品牌的好产品。这样吧，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做好登记。然后呢，咱们最快呢就会把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哈，咱们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了。也祝你这个和孩子家是吧，一家人在一块儿都能够幸福安康，好不啊？
1: 行行行，
0: 好了，
1: 谢谢你的梁老师啊，谢谢谢谢，
0: 哎，再见啊，好，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次知蜂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呢，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8: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7: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8: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7: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3: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7: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3: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7: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

0: 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1: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0: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1: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0: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1: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今天是知蜂堂蜂胶餐具镜发放的第一天，
5: 没错。
3: 您知道吗？为了迎接这个时刻呀，昨天晚上你猜我干了什么？
5: 哎呦啊！为了迎接咱们今天活动发放第一天，
3: 嗯，
5: 你昨天晚上还做了个仪式啊？
3: 对，大工程，
5: 还大工程。你跟我说说你干嘛了？
3: 我去超市啊，
5: 啊，
3: 做了个调研。
5: 调研？
3: 嗯，你看啊，其他大牌子含 APG 天然去油配方的洗洁精能有多少钱呢？
5: 你调查了？
3: 我调查了。
5: 嗯，
3: 那得20来块钱。
5: 嗯。
3: 有个别号称是添加了蜂胶的品牌，那就更贵了。
5: 嗯，
3: 50多一瓶。
5: 哎呦，这么贵！
3: 含有 APG 配方的也有便宜的。
5: 嗯，
3: 但是呢，只能洗盘子碗，
5: 嗯，
3: 不能直接洗蔬菜呀、水果之类的。
5: 级别不够呗。
3: 对的，
5: 是不？嗯，
3: 如果单独再买一个洗蔬菜水果的，两个加起来呀，最便宜的也得是30多。
5: 这还是最便宜的呢。
3: 嗯、
5: 哎呀，呵啊。那咱们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嗯、
5: 知蜂堂的餐具镜，既能够里面含有 APG 这种成分，
3: 嗯，
5: 还有小苏打这种成分，
3: 对的，
5: 这俩都是什么呢？纯天然的成分，
3: 嗯，
5: 然后它是天然的去油污的最好的搭档，
3: 嗯，
5: 同时里面还有高浓度的人家知蜂堂主打的人家的绝活，就这个蜂胶的成分，
3: 嗯，
5: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牌。最优质的一些成分咱们这里都有了，
3: 对呢，
5: 而且还是1000克的大容量，
3: 对呢，
5: 更主要的是刚才你说了洗盘子洗碗的就不能洗这个蔬菜水果的，
3: 嗯，
5: 它得分着买，
3: 嗯，
5: 好了，咱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既可以直接接触食品来进行洗涤，因为接触了之后我们就算是入口了它也是食品的添加剂级别的，
3: 嗯，
5: 所以说它不仅能够洗盘子洗碗，更主要的是它同样能够轻轻松松的去除咱们瓜果梨桃啊蔬菜呀、啊、就上面的一些细菌的残留，
3: 嗯，
5: 你说这所有的功能都融合在一块了，这一瓶
3: 只要19.8元，
5: 咱们才19.8元，你说说是不是？
3: 要不怎么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呢？
5: 可不嘛，
3: 知蜂堂的餐具镜啊，那就是天花板级别的，
5: 对，
3: 它的品质很高，而且还是打破了价格，
5: 对，
3: 就没有比它更经济实惠的了。
5: 嗯，
3: 昨天我回家，我特意腾出来一个橱柜，
5: 干嘛呀？
3: 我就准备装知蜂堂的餐具镜了呀。
5: 啊，备货，呵，
3: 对呀，趁便宜不得多囤点儿吗？
5: 哦。
3: 日化产品的保质期吧，它很长，3年呢。
5: 嗯嗯，
3: 就是没懂放坏，我一定能把它给用完了。
5: 哎，
3: 居家过日子，谁家不得洗洗碗筷啊，洗洗盘子呀？
5: 那必须的。
3: 就算是说年轻人不开火，平时洗水果是不是也是用得着？
5: 那也得用啊，
3: 对呢，
5: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多囤点儿，静时，你这小算盘，我告诉你，敲的是叮当乱响的。
3: 那当然了，会过日子呀。
5: 啊，
3: 该省省，该花花。
5: 呵，
3: 关键是梁老师，
5: 啊，
3: 我们这次。

0: 方糖的餐具券
1: 啊，
0: 报名发放有没有什么名额之类的限制？
1: 哦，
0: 比如说一个人能买几瓶啊？
1: 嗯，
0: 像我想买个10瓶8瓶的，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报？
1: 我跟你讲啊，因为这个餐具镜啊，它是知风堂研发成功之后呢，它把第一波的授权给咱们健康全球购了，做这个全网平台的首发。就换句话说，我们什么叫首发？就是只有等我们发放完毕了之后，你比如说知风堂的专卖店呢，或者是网店呢、旗舰店呢，才能够接着来售卖。
0: 我们得先发
1: 哎，
0: 放，
1: 我们发放不完，他们不能卖，
0: 明白？
1: 这是第一波授权，等于说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借助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高端知名的平台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呢，借力发力。相当于是给他们的这个新产品上市做了第一波的宣传和营销，
0: 哇，这个太会选
1: 那可
0: 了！
1: 不，
0: 关键是我们全球购有这样的水平啊。
1: 嗯，
0: 就是海外高端知名品牌的代名词，
1: 没错，
0: 我们在海外也是开播了10来年了，
1: 嗯，
0: 国内开播5年多，
1: 是。
0: 为大家带来的都是难得一遇的健康好产品。大家都知道啊，不仅说产品高端，价格还特别便宜。
1: 出厂价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大伙儿呢一想买，说买点高端的知名的健康品，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全球购，
1: 嗯，
0: 可靠又安全。
1: 没错。所以说，这个人家知风堂也看中咱们这个品牌的效应了。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覆盖的这个面儿特别广。我说了，省会级城市已经有50多个了，
0: 对呀，
1: 对不对？还不算那些小的这个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呢。同步播出，所以说这个覆盖面特别大，而且特别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喜爱。所以说，你看看人家知风堂，我告诉你，人家傻吗？人家也不傻，
0: 对呢。
1: 是吧？为什么把第一波的这个授权给我们了呢？只要我们节目当中这么一推广，比他们单独做任何的广告的效果都好，
0: 太对了，
1: 是不是？所以说这次确实也是破天荒的价格，19.8块的价格，这就是一个双赢。是吧？你知风堂要的是宣传力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到你，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就看品质，然后看价格，就是你想找我们合作，利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宣传力没问题，
0: 你得有诚意，
1: 你质量得保障，然后必须要给我一个破天荒的价格，我才能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健康全球购的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受益嘛。所以说19.8块的价格已经打到底儿了，这是。在宣传期间也是最低的价格了，就是我刚才说了，咱们推广完了之后，陆续的知风堂的专卖店呢、旗舰店的网店是不是也会有售卖？
0: 对的，
1: 但是不可能有19.8块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是骨折的价格了。你知道人家知风堂这个餐具镜，你知道他们的官方定价是多少吗？
0: 多少钱？
1: 98块钱一瓶。
0: 哟，那要是按98这个原价一瓶来说的话，
1: 啊，
0: 那我们这次全球购相当于都快买5瓶了，
1: 对，将近5瓶了都，
0: 对
1: 你看
0: 呢？
1: 看，用1/5的价格，咱们就能够享受得到了。所以说这是好的一方面。那刚才你说了，说的有没有限购啊？到底能买多少瓶啊？是吧？我囤点行不行啊？我再跟你说，原定人家的推广期、宣传期就1天的时间，为什么呀？因为人家知风堂他也得考虑到成本呢。
0: 是，
1: 是不是知
0: 对，
1: 道我们的影响力太大了？他们得考虑到成本的问题
0: 这个
1: 呀。
0: 羊毛啊，不能让你使劲薅
1: 对
0: 啊。
1: 呀，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羊毛不薅，多可惜呀！为了让更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错过这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我硬是给大家伙争取到了2天的时间，
0: 太牛
1: 就
0: 了，
1: 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这2天，我还特殊的强调大家伙，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也没有任何的限购，就可这2天来，过期不候。但这2天呢，你想留多少，你就能留多少，
0: 明白，
1: 都是按照19.8一瓶这个价格让大家伙来薅这羊毛。但是话得说回来，过了今天、明天这2天之后，那咱们的活动就得结束了。
0: 明白。
1: 你就算是到人家知风堂厂家去批发，我告诉你，不可能有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这2天的机会吧！
0: 你真的是啊，竟是已经是把橱柜腾出来了，准备装满。买什么洗洁精都是买，同样的价格，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质高端、功能又多样的大品牌好产品。
1: 没错，
0: 如果说大家也有这个想法的话，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 8516029。

0: 19.8块就能够买到1000克大容量、大品牌知风堂厂家的蜂胶餐具镜。这样的机会呢，就2天时间，
1: 嗯，
0: 错过就无补了。朋友们，抓紧打电话吧！
1: 就2天。而且，静史，我觉得刚才你说的哈，就提醒大家伙这些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0: 嗯，
1: 就是最好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洗洁精、洗涤剂是不是我们每天都要用？
0: 对呢，
1: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0: 嗯，
1: 那这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们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0: 嗯，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挑一个品质最高端、功能最齐全的？大牌子的好产品呢，
0: 对呢，
1: 对吧？这个就何乐而不为呢？
0: 嗯，
1: 所以说我说这个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是跟咱们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过日子谁不用啊？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款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你在刷盘子、刷碗的同时，我说了，它的级别非常高，
0: 嗯，
1: 会达到什么呢？食品级的这个级别，
0: 嗯，
1: 就换句话说，哪怕是它入口了也没问题。咱们日常过日子，谁家不洗个碗，不刷个锅？是，有些年轻人现在也不做饭了，就像你这种爱订外卖的，是吧？那你是不是咱们平时也得洗个水果吃吧？
0: 对的。
1: 那你洗水果的话，好了，人家知风堂的这个蜂胶餐具镜就可以用上了。
0: 嗯，
1: 洗个水果，如果说这个洗洁精挑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吃到肚子里是很大的伤害的。
0: 是的。
1: 而且很多这个市面上一些洗洁精、洗涤剂，哎呦，洗个半天不出沫。
0: 嗯。
1: 然后沫多了还伤手，是吧？有多少人这个手用这洗涤剂洗完了之后又红又肿、发痒、干裂、掉皮的，不有的是吗？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你看啊，我家有个亲戚，
1: 嗯，
0: 在饭店后厨那洗过碗，后来
1: 啊，
0: 不干了，就是因为呀、啊，饭店的那种大桶的洗洁精，
1: 嗯，
0: 手它总会说红肿、刺痛、起疙瘩，
1: 是吧？
0: 还起皮炎，
1: 哎呀，
0: 就起个皮炎。你想治好得花好几千呢，
1: 对。
0: 他还反反复复的不利索。
1: 可不嘛，
0: 嗯，
1: 是不是？这都是自找的麻烦嘛。
0: 对呢，
1: 而且你知道，静时你家这亲戚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嗯，
1: 就一定是这个饭店，他为了节省成本，买那种大桶装的，
0: 嗯，
1: 小厂家的生产出来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0: 嗯，
1: 他为啥呀？不就节省成本吗？
0: 对的，
1: 便宜呗。
0: 对，
1: 你记住啊，咱们老话讲，便宜没好货，这还真有一定道理。
0: 嗯。
1: 这种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它里面更多的是什么？化学成分的原材料。那么化学的原材料，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皮肤的。
0: 明白。
1: 你用这种东西，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你不得皮炎，谁得皮炎呢？
0: 是。
1: 但是知风堂的餐具镜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它不会出现刚才你说的这种问题。为啥呀？因为它的配料表在那摆着呢，
0: 它很干净啊。
1: 对，它里面成分在那摆着呢，用的是啥呀？小苏打，
0: 嗯，
1: 还有什么呢？APG，
0: 嗯
1: APG 是从玉米当中提取来的天然物质，
0: 嗯，
1: 它是利用这两种成分来去油污的，没有化学成分，更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的一些色素，
0: 嗯，
1: 也没有什么香精，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化学成分，
0: 对，它
1: 所
0: 对
1: 以说，
0: 皮肤是没有任何的刺激
1: 对
0: 的。
1: 呀，它就没有刺激吗？另外，大家伙别忘了。人家在里面还有绝活，知风堂的绝活不就是蜂胶吗？
0: 嗯，
1: 人家在里面还添加了蜂胶的成分。
0: 嗯，
1: 我以前讲过吧，蜂胶这种成分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炎症，那不就远离皮肤的红肿啊、发炎呢、干裂呀、脱皮呀、这种现象吗？是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们女孩子知道有一些这个大牌子的化妆品里头，现在是不是？都加那个蜂胶了，
0: 对呀。
1: 就是滋养皮肤，
0: 对呀，还挺贵呢。
1: 死贵死贵的，是
0: 所
1: 吧？
0: 以说，这么贵的蜂胶啊，能够放到清洁产品里面是不多见的，
1: 对吧？放在日化产品里头，难以想象吧？
0: 它是很少见的。
1: 对，另外我告诉你啊，我们市面上啊，看着包装挺漂亮的，很多的一些洗涤剂呀，包括日化产品呢，我说过啊，都是一些三无的小厂家生
0: 嗯。
1: 产出来的。那你说这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这些洗洁精、洗涤剂，它卫生条件是不是没办法保证？
0: 嗯
1: 它就导致了本身它这个菌群就超标，
0: 嗯，
1: 然后你用它不仅没办法清洗掉我们餐具上的细菌和病毒，反而把细菌和病毒怎么样留在咱们家的锅碗瓢盆上了，
0: 是的，
1: 那就造成了细菌的二次污染。
0: 嗯。
1: 那你经常用这样的餐具，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
0: 对
1: 是不是？
0: 呀，你看之前不是说过吗？

0: 就卖酸菜鱼的那个连锁店，
1: 啊，
0: 好多顾客去吃了，吃完回家拉肚子。
1: 你看看，
0: 他那个鱼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是后来调查呢，是他餐具上面的细菌超标了。
1: 你看，
0: 他没有洗干净，造成了顾客这样去拉肚子的现象。
1: 我告诉你，静石，现在食药监部门哈，以前对饭店的要求主要的侧重点就是检查这个食材的问题。
0: 嗯，
1: 但是现在啊，随着社会的进步，发现啊，这个食材的这个过期的问题啊，
0: 用
1: 市面上的洗洁精、洗涤剂来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抽检了。
0: 是的，
1: 你知道这个市面上的洗洁精、洗涤剂来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抽检了。
0: 是的，
1: 你知道这个食药监部门他们曾经在这个28个省进行这个抽查，抽查的结果你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饭店用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0: 嗯，
1: 合格率啊。仅为93.6%啊，
0: 嗯，
1: 啊，很多人说，哎，93.6%不是很高吗？不行啊，因为什么呢？饭店你是让人入口的东西啊，93.6%这是非常低的了，这不行啊，这就意味着咱们市面上每100瓶的这个洗洁精当中，你看最少有4到5瓶，它就是完全不合格的，就是这个菌群超标的。那不合格的产品里面除了菌群超标之外，清洁能力也不够，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甲醛也超标。
0: 甲醛？
1: 甲醛？
0: 甲醛不是装修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有毒物质吗？
1: 呵，
0: 那洗洁精里怎么还有它呢？
1: 就很多人不知道甲醛怎么回事，都知道它有毒是吧，
0: 嗯，
1: 那洗洁精洗涤剂当中我告诉你很多企业它里面也加入这个甲醛了，
0: 嗯，
1: 按道理讲，严格意义上讲，食药监部门是明令要求洗洁精、洗涤剂当中是不能够有甲醛的，因为它有剧毒嘛。
0: 嗯，
1: 但是一些小的厂家，就是因为它生产技术不过关不行，卫生条件呢又脏乱差，细菌又超标，都没办法达标嘛。然后做出来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有的时候没出厂呢，它就变质了，
0: 嗯，
1: 它就凝结成块了，那你说咋卖呀？这些小厂家。又着防止这个洗洁精的变质和防腐不凝结成块，昧着良心就往里头加了很多这个有剧毒的甲醛来当这个防腐剂来用。
0: 关键是太缺德了，
1: 明白了吧？
0: 洗洁精它没变质，
1: 你看
0: 人心变质了。
1: 对了，
0: 我之前还以为小厂家的洗洁精最多就是不爱出沫，洗不干净，然后上点皮肤，
1: 嗯，
0: 可能手啊红肿干裂，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它有甲醛的危害啊。
1: 没想到吧，
0: 这甲醛我们大家可太清楚了，长期接触使用那身体不太好的。
1: 对，我告诉你，而且甲醛啊如果浓度超标的话它会有味道的，
0: 嗯，
1: 那很多这个小厂家为了掩盖甲醛的这个味道，它在这些洗洁精里、洗涤剂里头就加什么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加大量的这种工业的香精，
0: 嗯，
1: 哎，用这个香味儿来盖住这个甲醛的味道。
0: 对，有的洗洁精现在可香了。
1: 那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如果咱们买到这个洗洁精，瓶盖一打开，就有一股子冲鼻子的那种异常的香味儿的话，那你一定要多注意了。
0: 嗯，
1: 为啥那么香啊？
0: 嗯，
1: 把甲醛的味道盖住，是吧？所以说，即使我们在医院啊，经常接触过很多的患者，我记得曾经有一回就接诊过一大批的患者。
0: 嗯，
1: 这一大批的患者症状都是一样，什么呀？咳嗽、流眼泪、呕吐，然后加上头晕头疼，因为来的人太多了嘛，都是一批人嘛。
0: 嗯，
1: 我们一查，怎么回事？甲醛集体中毒。
0: 集体中毒。
1: 对，当时因为这个人数太多了，我们医院要及时上报的，这属于流行病学了，是不是？怎么这么大范围的甲醛中毒呢？我们就上报了，上报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一发现整个这一大批人。都是同一家的小工厂里生产洗洁精的工作人员，
0: 嗯，
1: 他们常年就是往这洗洁精里添加这个甲醛，结果天长日久的就造成了整体性的慢性中毒。
0: 关键是这些工人挺可怜，
1: 可不吗？
0: 那如果要是选择了这个洗洁精的，我们百姓更可怜，
1: 那可不，
0: 因为吃进肚子里面了，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1: 你相当于把甲醛吃到肚子里了。
0: 对呀，太坑人了。
1: 对呀，所以说什么叫大品牌，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说的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是吧？里面加了蜂胶的这个餐具镜，
0: 嗯，
1: 是不是大牌子？
0: 当然了，
1: 品质完全有保障，
0: 嗯，
1: 而且它里面没有过多的这个化学添加。

0: 也是选择正规的大厂家，
1: 对。
0: 但它是怎么来防止变质的呢？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凡是正规的企业，它必须要按照国家的标准来做这个防变质的处理，是吧？
0: 国家标准的。
1: 对，而且你别忘了，知蜂堂里面有这个王牌的成分，
0: 蜂胶。
1: 蜂胶嘛，你看看。
0: 关键是能舍得把蜂胶放到餐具镜里的企业真的是不多呀，下血本
1: 下血本
0: 有良心。
1: 是吧？要不怎么说人家真正的旗舰店的市场的价格定的是98块钱一瓶呢？
0: 嗯，
1: 为啥呀？成本高呗，
0: 对，
1: 用的都是纯天然的成分，里面主要加了高浓度的蜂胶，
0: 对，
1: 成本在这摆着呢，它可能便宜吗？
0: 嗯，
1: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是个个例啊，
0: 嗯。
1: 因为人家想做这个新产品的推广嘛，这两天才是19.8块这个价格，
0: 嗯
1: 是吧？过了这两天，今天和明天就是恢复原价了，
0: 嗯，
1: 是吧？明天结束，咱们大家伙注意了。过了明天，你再想要这个知蜂堂的这个蜂胶这个餐具镜的话，那就98块钱一瓶了。
0: 对的。
1: 那为什么咱说蜂胶加在这个洗洁精当中，整个这个品质就不一样了呢？
0: 嗯。
1: 我告诉你，蜂胶是自然界里公认的安全性非常高的新型的天然的抗氧化剂之一。你看这个定语多多。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天然的无任何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保鲜剂。
0: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知道中国古时候吗？
0: 嗯，
1: 古时候没有冰箱啊，也没有电呢。你知道有钱人家如何这个防止食物的腐烂吗？
0: 如何呀？
1: 加蜂胶。
0: 哦，
1: 加蜂胶。我告诉你，你知道这个古埃及那个木乃伊你知道吗？
0: 知道啊。
1: 你知道木乃伊用什么来防腐的吗？
0: 是蜂胶吗？
1: 对了，科研人员发现了里面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蜂胶的这个物质，
0: 嗯，
1: 它就来防腐。所以说有蜂胶，你就可以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来处理了，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不变质了啊，有效期能保证3年。但是唯一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就是贵，
0: 嗯，还
1: 贵
0: 真
1: 嘛，
0: 是。
1: 对
0: 其实无论是去油渍啊，还是说防腐，
1: 吧？
0: 它用的都是天然的成分，它没有化学的残留。
1: 对，你小企业、小厂家的话，你想放蜂胶，你也放不起呀、啊，
0: 对的。
1: 是不是？它是靠低价格吸引那些这个别人来购买的，是吧？不可能加这种好成分嘛。而且蜂胶除了抗氧化、防腐之外，别忘了，它是有我们说的临床的这种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这种功效的。因为我说过，蜂胶它是自然界最天然的广谱抗菌药，是吧？你古时候，你说打仗。你知道中国古时候这个打仗的时候，士兵，你知道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药，你知道叫什么吗？万金散，听过没
0: 万
1: 有？
0: 金散，
1: 没听过吧？
0: 哦，
1: 古代行军打仗，所有的士兵，他的随身的这个小包裹里头，一定要带着这个万金散。
0: 嗯，
1: 这个万金散就是中国古时候最早的创伤药。
0: 哦，
1: 比如说士兵有个伤口了，有个感染了，那时候也没有抗生素啊，
0: 嗯，
1: 就用这个万金散。你知道万金散的主要成分是啥吗？
0: 蜂胶。
1: 就是蜂胶粉末。
0: 明白，
1: 所以说蜂胶粉末撒在伤口上，你看
0: 抗菌消炎。
1: 杀菌消炎效果特别好。
0: 嗯，
1: 那大家伙想一想，咱们用上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里面有高浓度的蜂胶的成分，是不是就能够远离咱们皮肤干裂啊、长倒刺儿啊、红肿啊、这个过敏呐、啊、起疹子呀、啊、这些常见的皮肤敏感的问题了？
0: 嗯。
1: 而且你经常用这样的洗涤剂的话，这个蜂胶慢慢的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
0: 嗯，
1: 你天天洗碗呢、刷碗呢，我告诉你，咱这手还是粉嫩粉嫩的。
0: 哎，关键是那些对气味特别敏感、容易过敏、咳嗽的朋友，那不用担心了。
1: 对呀、
0: 因为呢，餐具镜里面呀，成分天然，没有那些刺鼻子的东西，
1: 对。
0: 用久了我们也不会觉得气管感到刺激，
1: 对，
0: 减少了咳嗽。
1: 是，
0: 再有就是胃肠很敏感、虚弱的朋友，更不用担心
1: 不
0: 了。
1: 用担心。
0: 蜂胶啊，那是专门对抗杀菌的、消炎的。
1: 对，
0: 无论是餐具上残留的，还是呢水果蔬菜里有的，我们通通给它消灭干净。
1: 是。
0: 洗一次就能够做到清洁、抗菌、修复，把家庭的健康防护系统啊重新给你建立起来，没有病从口入的机会了。
1: 对，不给你这个机会，
0: 对
1: 是
0: 呢。
1: 吧？所以说，静石，你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是
0: 嗯。
1: 吧？知蜂堂的蜂胶餐具镜，不光是给我们的锅碗瓢盆洗个干净，
0: 嗯，
1: 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 它能够杀菌，能够抗。

0: 严。
1: 对，
0: 像有些家庭还特意买个消毒棍，有吧？
1: 嗯，有，
0: 用这个紫外线是吧，照射来杀菌。
1: 是，
0: 那咱们现在我告诉你没那个必要。
1: 嗯，
0: 你就把知翁堂的餐具镜用好了，我告诉你消毒棍的钱你都省了。
1: 嗯，
0: 已经买消毒棍的，我告诉你你这电费都省了，你不开它就行了。是吧，洗碗的同时他就做到了杀菌抗炎，而且人家的杀菌还是广谱性的杀菌。什么叫广谱性的？就是大多数的市面上的细菌它都能给你杀掉了。
1: 对，
0: 同时咱们手上有个小裂口啊，有个红肿啊，有个小疙瘩，我告诉你这蜂胶的作用下它有个修复的过程，恢复我们手上皮肤的这个保护层。
1: 嗯，大伙儿啊，这回会算账了，大家可以算算。
0: 嗯，
1: 同样是买洗洁精，同样的价格，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个品质高的，清洁效果好的，一瓶顶两瓶用。
0: 对，
1: 大牌知蜂堂的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它就是大品牌有保证，清洁效果有保证，天然成分啊，安全没有残留，老年人洗碗能用，年轻人呢洗蔬菜水果能用，小朋友洗的玩具是不是也可以消消毒，也可以用，
0: 没问题，
1: 大家算算账多合适啊。
0: 所以说这小算盘咱们得好好的扒拉扒拉。
1: 对呢、
0: 啊，
1: 再说了19.8这个价格拿走1000克呀，一大瓶含有蜂胶的餐具镜，你别说在别的平台，你就在知蜂堂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0: 没有这个价格、嗯、
1: 我们网络首发破底价，这个价格只有2天时间，今天明天过后新品宣传期结束，马上回归到专卖店的98元一瓶，所以说这个薅羊毛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
0: 对，是吧，而且大家伙知不知道洗洁精啊它是分 A 类和 B 类的。
1: 嗯，
0: 知蜂堂的餐具镜它属于 A 类的洗洁精。
1: 嗯，
0: 什么叫 A 类？就是既能够洗餐具又能够直接洗我们的瓜果梨桃啊蔬菜啊、
1: 嗯、
0: 水果，而且瓜果蔬菜的这些农药的残留果蜡的残留都能够给你洗掉了、
1: 嗯、
0: 这属于 A 类。B 类的洗洁精洗涤剂它只能洗餐具，不能够洗这个蔬菜和水果，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知道它分类。
1: 嗯，
0: 是吧，可以说我们用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一瓶就顶两瓶来用了。
1: 嗯，
0: 花一瓶的钱干两样事儿了，既经济又实惠。这些年这一提到这个水果蔬菜农药残留的问题，大家伙都深有感触吧，
1: 对，
0: 都比较关注吧。
1: 嗯，
0: 这个水果蔬菜买回家之后，我告诉你咱们就可以用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你来洗。
1: 嗯，
0: 以前你是不是得买一个果蔬镜单独洗一洗泡一泡？
1: 嗯，
0: 这个不是矫情的事儿，我告诉你现在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有6-7岁的孩子都早熟，
1: 是发育的特别快，
0: 特别早。我告诉你啊，真是啊，跟咱们常年的就是有那些农药残留的一些食品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对呀，病从口入嘛。
0: 对呀，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时候观念他转不过来，你给他买个果蔬镜单独洗这个青菜水果啊，你看他还嫌麻烦，他还不爱用、
1: 嗯、
0: 觉得没必要，觉得还费水还费钱还麻烦。你看
1: 真的省水在老一辈人眼里那真的是大事儿，
0: 你可不吗？
1: 就我朋友前两天不是跟他母亲还争执了吗，就因为用水这个事儿、
0: 啊、
1: 因为老人感冒是生病了没动弹、
0: 啊、
1: 我朋友合计帮着妈妈洗洗碗吧，
0: 啊，
1: 自己都洗了，
0: 啊，
1: 这不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吗？
0: 啊，对啊，
1: 开局很美好。
0: 是啊，
1: 直到我朋友打开水龙头在水龙头底下冲洗碗筷的那一刻，阿姨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
0: 哎呦，
1: 直接从床上就蹦起来了，
0: 病好了。
1: 对，
0: 哎呦，
1: 说我朋友败家浪费水、
0: 哎、
1: 这母女俩就争执了
0: 啊。
1: 就她平时吧，阿姨洗碗的时候水龙头开的特别小，
0: 哎，
1: 水流溜着往下冲水。
0: 嗯，
1: 那我朋友自己在家里边那洗蔬菜水果的那不都习惯了吗？
0: 嗯，
1: 那大水哗哗的。
0: 对呀、啊、
1: 那老人那当然觉得很心疼了，
0: 不舍得是吧？
1: 对，然后我朋友给老人家买的那个果蔬镜、
0: 啊、
1: 老人也不用，
0: 呵，
1: 说没有必要，
0: 哎呀
1: 浪费水、
0: 嗯、
1: 过期了扔了。
0: 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买那种单独洗蔬菜水果那个果蔬镜啊，
1: 嗯，
0: 他真就是没用，
1: 嗯，
0: 是吧，很多人都是。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就是健康意识比较强的那些老年人，他用这个果蔬镜啊洗这个蔬菜啊水果的时候他得二次再洗一遍，
1: 嗯，
0: 所以说自己不是说不想用他忘了，
1: 嗯，
0: 然后要不然呢就跟这个洗这个餐具的这个洗洁精啊他就弄混了，
1: 对的，
0: 洗反了，
1: 对的，
0: 是吧？因为这个蔬菜水果啊，你得洗两遍，
1: 嗯
0: 啊，所以说也挺麻烦的。但是咱们知蜂堂的餐具镜就把这些问题通通的给你解决了，
1: 嗯，
0: 一瓶当两瓶用，洗餐具也行，洗瓜果蔬菜也没毛病，
1: 嗯，
0: 为什么？我说了，人家是食品级别的，食品级别的是可以入口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里有老人的，咱也不担心他不愿意用了或者是用滚了这样的情况，而且特别省。为什么呢？水盆里头滴那么几滴，你整个厨房所有的餐具啊、水果啊、蔬菜的问题全都搞定了。而且最主要的，你记不记得静时我还说了，它里面的是软化水。
1: 对呀，
0: 软化水被称为是节约用水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科技啊。
1: 这怎么还能节约用水呢？
0: 啊，普通的洗洁精哈，你得左一遍右一遍的冲吧，
1: 嗯，
0: 你才能够把这个餐具上的这个洗洁精冲干净吧，
1: 嗯，
0: 得多冲几遍才能行，对吧？
1: 对，
0: 泡沫才没，对吧？好了，软化水的这个餐具镜，它的渗透性特别强，
1: 嗯，
0: 一滴软水等于三滴普通的水的这种渗透性，
1: 哦，
0: 它能够快速的渗透到餐具或者是水果啊、蔬菜啊深层次，帮你清洁。所以说你用的就少了呗，
1: 嗯，
0: 是吧？一滴顶三滴呀、啊，那你产品用的少，泡沫是不是也不用起那么多了？
1: 嗯，
0: 那你在冲洗的时候就更方便了，不用冲那么多遍了。
1: 嗯，
0: 尤其在东北、西北，是吧？我告诉你，东北、西北啊，那水啊，那都属于硬水的地区，
1: 是
0: 比普通水还硬呢。用普通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我告诉你，你看咱们烧个水，那壶里头都容易有
1: 水
0: 垢吧？这不就水特别硬吗？
1: 嗯，
0: 但是。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用的是软水的这种结构。
1: 嗯，
0: 软水的结构，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你壶里面的水垢都能给你溶掉了。
1: 哦，
0: 冲洗的次数还少，是不是又省水又省钱呢？
1: 对呢，
0: 你看看，
1: 那肯定是啊。关键是啊，我们这个特别有体会。
0: 嗯，
1: 有的一些小牌子的洗洁精，别说起好几遍了，就你倒出半瓶来，它也不怎么出沫。
0: 对呀、啊。
1: 那盘子呀，放热水里泡半天，洗完了你一摸还是一手油呢，
0: 是，
1: 那不都白洗了吗？
0: 嗯，
1: 都不如啊，直接用小苏打洗的效果好。
0: 嗯，
1: 因为呢，小苏打人家是纯天然的，没有残留的。
0: 对呀、啊，
1: 那劣质的洗洁精它能不能洗干净，有没有残留，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0: 对呀、啊，你检查不出来的
1: 呀，对呢，
0: 是不是？那你知蜂堂的餐具镜对那些重油，我告诉你，人家是它里面含有独家的这个。我说的蜂胶的活性酶能够精准的锁定这个油脂蛋白链，就算是牛油火锅知道吧，
1: 嗯，
0: 那油是不是重油了，
1: 嗯，
0: 我告诉你，知蜂堂的餐具镜三秒钟快速溶解，那你说对于咱们日常厨房的什么油脂啊，那不更轻松了吗？解决，
1: 对的。
0: 所以说无论是煎肉锅里头凝固了的甚至都粘底儿的这种陈年的老油渍，还是那种果蜡，是吧？现在水果不都包一种果蜡吗？好了，知蜂堂的餐具镜一瓶横扫厨房的这种油污的钉子户全都给你解决了、
1: 嗯、那洗得这么干净啊，再问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
0: 嗯、
1: 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化工的科技和狠活？
0: 不可能。为啥呢啊、
1: 哦、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要是你到手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了，你就看包装，在包装的配料表上你明确能看着上面写着食用级别的几个大字儿，就说人家是直接可以接触食品的。所以说人家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我告诉你，它不仅符合了食品消毒剂的标准，还符合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什么叫食品添加剂？就是我们国家是允许它添加到食物当中的，
1: 明白，
0: 吃到嘴里头不会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能符合这个标准，在这个包装上明确标注着，说明人家知蜂堂的蜂胶餐具镜是不完全是健康安全的，
1: 那肯定是、啊、
0: 没有残留的。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说啊，就产品标签上的这个每个字儿，那都是有相关部门审批并且登记在册的啊，如果没这个作用那不敢乱写。
1: 等于是健康无残留这样的事儿啊，一定是必须要经过国家批准认可的。我们大家看一看呢，洗洁精里面加蜂胶的是不是不多见？
0: 嗯，
1: 天然健康无残留，洗得干净还省水，是不是也不多？一瓶顶两瓶的大牌亲民的价格，19.8元就能够买到1000克大容量的产品，是不是您也没见过？花同样的钱，挑选一个高品质的、高端的、功能样的大牌的好产品，朋友们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400-851-6029，400-851-6029。

0: 有，日风堂小苏打蜂胶餐具镜19.8一大瓶，这个价格只有2天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2: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1: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2: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1: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3: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1: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3: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1: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3: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1: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3: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1: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3: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2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4: 400-851-6029，400-851-6029。
1: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知蜂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返场机会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有经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蓝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我听节目里说知蜂堂出血精了，我上网没找着啊。
5: 没找着，那就对了。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知蜂堂啊，这个出的这个洗洁精啊，是目前他们新研发的一款新产品。在全网首发权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换句话说，得等我们发放完了，他们才能够在这个网上陆续的上市。而且我跟你讲啊，就算是将来在网上能够买到的话，这个价格绝对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发放的这个价格便宜。为啥呢？因为我们签了一个首发权，是吧？我们是有代理的这个权利的，这个价格呢肯定跟咱们以后要是真能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跟这个任何厂家咱们合作的话，那些厂家一定会给我们这个出厂的价格的。这个出厂的价格，你想一想，以后在这个咱们这要是以后这个平台上市的话，网上有卖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出厂的价格吗？目前来讲，在他们的旗舰店指导价格是98块钱一瓶，但是呢，这是他们旗舰店的这个官方的定价。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只需要19.8，你想想这差多少？
6: 哎呀，那这也太便宜了。平时这套事儿，买个洗洁精，买个果蔬镜，买个圆镜， 这个加起来买个单个的大品牌也得20多块钱呢。
5: 每一瓶都得20多，是不？
6: 对呀、咱们清堂这洗洁精还3合1，
5: 嗯，
6: 一瓶定3瓶用，又能洗餐具，又能洗果蔬、孩子玩具啥的，还有厨房了、重油了都能。

0: 对呀、啊，
1: 这个真省钱，那多买点，给我姑娘家也送几瓶去。
0: 啊，想自己订上，然后再给孩子家这个留几瓶，
1: 对对对，
0: 没问题啊。而且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它再便宜，如果它效果不好的话，质量不好的话，那也是浪费，是吧？人家这款这个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哈，他们新研发的，我告诉你，它里面有软化水，有小苏打，还有玉米提取物 APG。我告诉你，这都是高科技的提取的一些成分，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啊。我们任何的这个餐具啊，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仅是干净，你在冲洗的时候特别的还省水，然后它还省钱，所以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节俭呢、啊、还保质保量啊，哎，这个想法啊。
1: 对对对，这不是省钱的事儿、嗯。
0: 对对对，
1: 我这人吧，对这个香味过敏，家里花都不敢养啊。
0: 哦，
1: 闻着香味就胸闷，上不来气儿。完了咔咔就咳嗽。
0: 哦，
1: 平常吧我就用小苏打对醋洗碗，不敢用洗洁精啊。
0: 哦，
1: 那香味太大了。人一回来，我邻居家在村里面办婚礼，完了我去帮洗碗去了，洗半天碗，就那个香味给我刺激的，那咳嗽一个礼拜呀。
0: 呵，
1: 又抗过敏又抗消炎的，给我折腾够呛。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用了。
0: 哦啊，你说这个到邻居那儿帮忙，农村办喜事儿是吧？那你想呗，你说那得多少的这个锅碗瓢盆啊？那他买的那肯定是那种三无的洗洁精啊，那肯定刺激性特别大，它里面化学成分又复杂，很多人都是像你这样，那种化学成分比较复杂的，不仅对我们的气管刺激大，而且你发现没有，你用时间长了的话，你那手啊还烧手，还掉皮儿，还裂口。
1: 哎呀，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我那手裂口那得半个月才好，
0: 是不是？你看，
1: 对，
0: 所以说我告诉你，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用的都是什么天然的成分，比如说小苏打，比如说 APG， 这都是天然的成分，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它非常温和，不伤手，而且它闻起来啊，不是那种勾调出来的那种刺激的香味，它是淡淡的一种纯天然的苹果的香味，那不会刺激鼻子的，也不会这个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呀，知风堂，知风堂人家最拿手的是蜂胶啊，对不对？它里边还有蜂胶的成分，能把餐具上的瓜果蔬菜当中你能接触到的，或者是会引起你气管炎症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啊，人家个蜂胶的成分就能够彻底的清除了，那你就彻底的远离咳嗽了啊。
1: 哦，里边还有蜂胶呢。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是人家这个知风堂最拿手的呀。知风堂最有名的不就是蜂胶的产品吗？另外就咱们这个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无磷无苯无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天然环保，而且特别容易生物降解，对周围的环境没有一丁点的影响，那更何况对我们的呼吸道了，更没有影响了。而且它还不仅符合我们说的这个食品的消毒剂的标准，还符合什么呢？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什么叫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就是能吃，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直接接触到食品当中了、
1: 啊、
0: 你别说闻了，你吃了都没事儿。
1: 哎呀，太厉害了。
0: 嗯，
1: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试试了。
0: 对、啊、
1: 要不啊，你给我用小苏打洗吧，有时候那些重油其实洗不干净，
0: 对，
1: 得用这个热水泡半天才能溶解了。
0: 是，
1: 然后我这记性嘛还不好，你说那碗放水里面泡着泡着就忘了，经常第二天要做饭才发现头天碗还没洗呢，你说。
0: 我告诉你啊，那碗呢、
1: 啊、
0: 盘子呀、
1: 啊、
0: 碟子呀、啊、你老在水池子里放着，我告诉你那也是一个增加细菌的一个过程，你这不行啊，这个习惯。等这个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我们自己留两瓶你用着，你看看自己留几瓶，给孩子也分几瓶，我告诉你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嗯、
0: 好不啊。
1: 行了行了行，哎呀太便宜还好用、
0: 啊、
1: 我还是不犯咳嗽病了、
0: 嗯、
1: 那我肯定用啊。
0: 这样吧，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做好登记是吧，然后呢咱们最快呢就会把这个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哈、啊、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了啊，好不好啊？
1: 哎，好，那行，
0: 好，
1: 那谢谢你了，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风堂餐具镜？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风堂餐具镜呢？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

0: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啊。
1: 哎。
2: 哎，我也想用上知风堂的这款洗涤剂，你帮我订上点呗。
1: 可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正在报名当中。好。
2: 老师，因为啥吧？我一听节目就感觉这款洗涤剂啊确实挺好。啊，不但能刷锅刷碗，还能洗蔬菜。
1: 对呀。
2: 啊，现在这个蔬菜水果啊，吃的确实有点太不让人放心了。
1: 没错。
2: 啊，你看有的我看到的报道就是，不光有农药残留。
1: 嗯。
2: 看网上那些小视频，报道里也有说，有的商家为了保存，他用各种化学品浸泡。
1: 有。
2: 你说吃到嘴里这东西，咱别提营养了，就光那些化学品吧，就多吓人。
1: 对，
2: 这回好了，我要是得上了您说的能洗蔬菜水果的洗涤剂
1: 啊，
2: 是不是能把这些化学品啊能洗下去了？
1: 我告诉你，完全没问题，因为知风堂的这款这个新型的洗涤剂啊，它里面有天然的蜂胶、天然的小苏打，这些成分都是天然的。另外呢，还有什么呢？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 APG， 不但去油去污，它还能够消灭顽固的细菌啊、农药残留啊，还有刚才说的一些化学防腐剂都能够给你排除掉了。所以说这回呢，我告诉你，你买菜呀、买水果回来，我告诉你，直接用这款这个蜂胶小苏打洗涤剂，你泡个几分钟，然后你正常清洗一下，放心吃，没事了。啊，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也不会担心有什么化学防腐剂的残留。大人、老人、孩子，我告诉你都可以放心的吃，没问题啊。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啊、
2: 梁老师
1: 啊，
2: 您就是个大善人，给我感觉。
1: 哎，您夸。
2: 又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啊，给我们普通老百姓解决了一个大隐患、大难题。
1: 嗯。
2: 你说这么好的东西，真的一瓶只要19.8呀？
1: 没错。19.8，但是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享受这个价格，是吧？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挑这个品质最高的产品，除此之外这个价格也一定是最实惠的，要不然的话这好东西咱们用不起用不上那有啥用啊，对吧？
2: 对呀。
1: 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又这么低，数量又有限，所以说大家伙能不能抢得着，我还是那句话，机会就摆在眼前的，就这一次，能不能抢得着，那就看我们对自己包括对一家人的健康的态度了，好不好啊？
2: 哎，我明白老师。我也懂衣不扣门的道理。
1: 好。
2: 现在啊就是天上掉馅饼到我们眼前的好事的。
1: 对
2: 呗。就这个机会。
1: 嗯。
2: 你想想看，我自己再不打算弯腰去捡，那就活该自己生病了。
1: 是这个理儿啊。
2: 哎，就是这个理儿。
1: 嗯。
2: 老师啊，我还有个小事哈。
1: 啊，
2: 你看你以后能不能多给我们甄选一些这类的生活用品啊？
1: 哦，
2: 啊，尤其是换季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这脸啊总是干，还痒痒，爱过敏。
1: 哎呀，嗯。
2: 啊，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这方面的产品，你给我们推荐推荐，选一选。
1: 确实啊，就现在这个空气污染呢，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严重。再加上我告诉你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饮食作息的习惯都改变了，所以说你说这个现象特别普遍，尤其是换季啊，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皮肤就比较敏感了，比如说爆皮儿啊、起疹子呀、瘙痒啊，是吧？这样情况是吧？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见到太多了，没事儿啊，就关于这方面的产品，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有，我看看过几天吧，啊，咱也别着急，咱一样一样来。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明确的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2: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1: 好，
2: 谢谢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2: 我就不多打扰您了。
1: 啊，
2: 我现在吧就去跟平台确认确认我的收货地址、电话啥的，我保证都正确了才行。
1: 好
2: 啊，
1: 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都行啊，好吧？
2: 哎，好嘞，
1: 好嘞，
2: 哎，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知风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纯天然蜂胶玉米提取物 APG 食用级小苏打， 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去油快，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你这个脂肪肝那个餐具镜啊，我要第20瓶。
1: 多少？20瓶？
3: 对呀。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放那一瓶那是大瓶装的，那一瓶有1000克的大容量的。
3: 20斤呗。
1: 啊，对呀，能用上很长一段时间呢。就虽然说这保质期啊，它有3年的时间，咱能放得住。但你一下订20瓶这么多，你自己家能用得了吗你？咱千万不能光是看着便宜，然后咱们上这进货来，你得给别人留点机会啊。
3: 哎呀，你放心吧，刘老师
1: 啊，
3: 我这可不是贪便宜来进货的
1: 啊啊！
3: 我买的20瓶是咋的呀？我给自己啊留10瓶
1: 哦，
3: 然后给儿子家呢弄10瓶。
1: 哦，这么回事哦。
3: 人家年轻人现在这不都讲品牌嘛，咱讲品质嘛。
1: 对呀、
3: 爱用这个大牌子的东西。就之前那个脂肪堂那个蜂胶皂
1: 啊啊，
3: 我儿媳妇常年累月就用这个。
1: 是吗？哎呦，
3: 他以前是油性皮肤，总起疹子啥的
1: 啊。
3: 我看这个用完身上时候滑溜溜的
1: 啊，
3: 完了啥都没有了，
1: 不起疹子了。你看，
3: 对呀、
1: 啊，
3: 但他买的贵，都20几块买的。
1: 哦，
3: 这后来这不咱们全球购不也发放了吗？
1: 啊、
3: 才9.9块的。
1: 你看这差多少，是不是？
3: 那
1: 我告诉你啊，脂肪堂啊，咱们都知道是吧？有26年的品牌了，但是它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深度合作的关系。他们也是利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媒体这个平台啊，做一个他们这个企业的一个宣传。所以说我告诉你，我们拿到的价格一定是全网最低的价格。你看包括这次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餐具镜，这个洗洁精是吧，原价在他们官网上，在他们这个旗舰店上卖，我告诉你98块钱一瓶。你看看，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只需要19.8块。一模一样的，你想想这差多少？其他的地方我告诉你，包括他们自己的专卖店，他都不会有这个价格的啊。
3: 是啊，要不是这个脂肪堂这个大牌子，我这也不敢给人家呀。
1: 是啊，
3: 你说你买了，人家一看不是大牌子的，不好，完了也不用，那不倒浪费？
1: 对，有道理啊。
3: 那现在的年轻人这都讲究健康，你看他买那水果啊、蔬菜呀、直接洗完都不行
1: 啊，
3: 还得用那个这个果蔬镜啊泡泡。
1: 对啊，
3: 要不得有那个、有那个农药残留嘛，人家说。
1: 对对对，
3: 家里那盘子碗呐、哎呀，洗完了还嫌不干净呢、特意买那个消毒柜，天天插电，天天杀菌消毒啥的。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呢做老人的也不用看不惯啊，你知道为啥吗？这个生活的品质提高了，尤其是我们入口的东西，我们注意点，这是没问题的，也是正确的，是吧？毕竟现在咱们这个饮食健康哈，这个问题啊，咱们真得是注意再注意，明白吧？啊，
3: 是啊，哎呀，这谁不知道现在的健康多重要啊？
1: 是，
3: 我这不就合计脂肪堂这个餐具镜能那个深层清洗，洗的干净呢。
1: 嗯，
3: 完事还有蜂胶，
1: 对，
3: 能那个杀菌抗毒的。
1: 嗯，
3: 完了洗碗也行，洗果蔬也行。
1: 嗯，
3: 完了又清洁又抗菌。
1: 嗯，
3: 我这也不用买这个消毒柜了，这不把这个消毒柜钱都省了吗？
1: 那可省太多了。
3: 我就觉着买一瓶家顶好几个效果，那太合适了呀。
1: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你还落个好处呢。就是脂肪堂的餐具镜这个洗洁精，它里面还有蜂胶的成分。这个蜂胶的成分，你看你儿媳妇都用过咱们以前的蜂王浆皂，实际上这个蜂胶啊，它对于我们常年刷盘子洗碗这手啊造成的皮肤的干裂啊、粗糙啊、红肿啊，是吧？我告诉你，这个蜂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修复的效果呢，就相当于啥？相当于在这个洗洁精里头给你加护手霜了。你看咱们怎么洗怎么用，对咱们皮肤不但没有伤害，反而有一些修复的作用，这多好啊，对不对？
3: 是啊，
1: 啊，
3: 再有的我还看中啥呀、
1: 嗯、
3: 就这个残疾性是这个是小孙子那玩具啥的哈、
1: 啊、
3: 天天没事总玩，完了没事还总把那玩具往这小孙子那玩具啥的哈、
1: 啊、
3: 天天没事总玩，完了没事还总把那玩具往嘴里塞，
1: 是孩子都那样
3: 洗不干净，这不就造成二次污染了吗、
1: 嗯、是
3: 这玩意儿，这不反倒不好了吗？
1: 是、嗯、
3: 有这个餐具镜，我这也放心给他洗玩具呀。
1: 对，我告诉你，这就太重要了，是不是？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干净、无残留，而且最主要19.8这个价格，你别说别的地方了，是吧？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只能说是给大家伙最多吧，保证发放2天的时间，很有可能明天可能就恢复原价了，原价就是98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这2天我告诉你啊，这等于说是最低的一个亲民的价格，出厂的价格了，能够买到知名的这个大品牌的好产品。我告诉你这2天是最后的机会啊，可得把握住。
3: 是啊，所以说我想第20瓶啊给儿子家带一份。
1: 嗯，
3: 他们家都挺忙也没空听节目。
1: 嗯，
3: 我这听着了就赶紧就抢点人，两家都能用，这不能省下一大笔钱呢吗？
1: 对，这么想就对了。而且选择咱们健康全球购，你就能够让这个最低的价格得到最高端最知名的大品牌的好产品。这样吧，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做好登记，然后呢咱们最快呢就会把这个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哈，咱们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了。也祝你这个和孩子家是吧，一家人在一块儿都能够幸福安康，好不好？
3: 行行行，
1: 好了，
3: 谢谢你，梁老师啊，谢谢谢谢，
1: 哎，再见啊，好，
3: 哎，好，再见。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次知风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呢，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风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9: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8: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9: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8: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4: 知风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8: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4: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8: 知风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4: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8: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风堂餐具镜？
4: 同样是花钱， 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8: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4: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8: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10: 400-851-6029，400-851-6029。
8: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
1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今天是知蜂堂蜂胶餐具镜发放的第一天。
1: 没错。
0: 您知道吗？为了迎接这个时刻呀，昨天晚上你猜我干了什么？
1: 哎呦，为了迎接咱们今天活动发放第一天，
0: 嗯，
1: 你昨天晚上还做了个仪式啊？
0: 对，大工程，
1: 还大工程。你跟我说说你干嘛了？
0: 我去超市啊，
1: 啊，
0: 做了个调研。
1: 调研？
0: 嗯，你看啊，其他大牌子含 APG 天然去油配方的洗洁精能有多少钱呢？
1: 你调查了？
0: 我调查了。
1: 嗯，
0: 那得20来块钱。
1: 嗯。
0: 有个别号称是添加了蜂胶的品牌，那就更贵了。
1: 嗯，
0: 50多一瓶。
1: 哎呦，这么贵！
0: 含有 APG 配方的也有便宜的。
1: 嗯，
0: 但是呢，只能洗盘子碗，
1: 嗯，
0: 不能直接洗蔬菜呀、水果之类的。
1: 级别不够呗。
0: 对的，
1: 是不？嗯，
0: 如果单独再买一个洗蔬菜、水果的，两个加起来呀，最便宜的也得是30多。
1: 这还是最便宜的呢。
0: 嗯、
1: 哎呀，呵啊。那咱们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嗯、
1: 知蜂堂的餐具镜，既能够里面含有 APG 这种成分，
0: 嗯，
1: 还有小苏打这种成分，
0: 对的，
1: 这俩都是什么呢？纯天然的成分，
0: 嗯，
1: 然后它是天然的去油污的最好的搭档，
0: 嗯，
1: 同时里面还有高浓度的人家知蜂堂主打的人家的绝活，就这个蜂胶的成分，
0: 嗯，
1: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牌。最优质的一些成分咱们这里都有了。
0: 对呢。
1: 而且还是1000克的大容量。
0: 对呢。
1: 更主要的是刚才你说了，洗盘子洗碗的就不能洗这个蔬菜水果的。
0: 嗯。
1: 它得分着买。
0: 嗯、
1: 好了，咱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既可以直接接触食品来进行洗涤。因为接触了之后我们就算是入口了，它也是食品的添加剂级别的。
0: 嗯。
1: 所以说它不仅能够洗盘子洗碗，更主要的是它同样能够轻轻松松的去除咱们瓜果梨桃啊、蔬菜啊，就上面的一些细菌的残留。
0: 嗯，
1: 你说这所有的功能都融合在一块儿了，这一瓶
0: 只要19.8元，
1: 咱们才19.8元，你说说是不是？
0: 要不怎么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呢？
1: 可不嘛，
0: 知蜂堂的餐具镜啊，那就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对，
0: 它的品质很高，而且还是打破了价格。
1: 对，
0: 就没有比它更经济实惠的了。
1: 嗯，
0: 昨天我回家，我特意腾出来一个橱柜，
1: 干嘛呀？
0: 我就准备装知蜂堂的餐具镜了呀。
1: 啊，备货，呵，
0: 对呀，趁便宜不得多囤点儿吗？
1: 哦。
0: 日化产品的保质期吧，它很长，3年呢。
1: 嗯嗯，
0: 就是没懂放坏，我一定能把它给用完了。
1: 哎，
0: 居家过日子，谁家不得洗洗碗筷啊，洗洗盘子呀？
1: 那必须的。
0: 就算是说年轻人不开火，平时洗水果是不是也是用得着？
1: 那也得用啊。
0: 对呢，
1: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多囤点儿，静时，你这小算盘，我告诉你，敲的是叮当乱响的。
0: 那当然了，会过日子呀。
1: 啊，
0: 该省省，该花花。
1: 呵，
0: 关键是梁老师，
1: 啊，
0: 我们这次。知蜂堂的餐具镜儿，
1: 嗯，
0: 报名发放有没有什么名额之类的限制？
1: 哦，
0: 比如说一个人能买几瓶啊？
1: 嗯，
0: 像我想买了10瓶8瓶的，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报？
1: 我跟你讲啊，因为这个餐具镜啊，它是知蜂堂研发成功之后呢，它把第一波的授权给咱们健康全球购了。
0: 嗯，
1: 做这个全网平台的首发。
0: 嗯，
1: 就换句话说，我们什么叫首发？就是只有等我们发放完毕了之后，你比如说知蜂堂的专卖店呢，或者是网店呢，旗舰店。

0: 呢，才能够接着来售卖。
1: 我们得先发放。
0: 哎，我们发放不完，他们不能卖。
1: 明白。
0: 这是第一波授权，等于说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借助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高端知名的平台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呢，借力发力。相当于是给他们的这个新产品上市，做了第一波的宣传和营销。
1: 哇，这可太会选
0: 那可
1: 了！
0: 不。
1: 关键是我们全球购有这样的水平啊，就是海外高端知名品牌的代名词。
0: 没错，
1: 我们在海外也是开播了十来年了，国内开播5年多，
0: 是，
1: 为大家带来的都是难得一遇的健康好产品。大家都知道啊，不仅说产品高端，价格还特别便宜。
0: 出厂价是吧？
1: 对，所以大伙儿呢一想买，说买点高端的知名的健康品，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全球购，可靠又安全。
0: 没错，所以说这个人家知风堂也看中咱们这个品牌的效应了。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覆盖的这个面儿特别广。我说了，省会级城市已经有50多个了，
1: 对呀，
0: 对不对？还不算那些小的这个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呢，同步播出。所以说这个覆盖面特别大，而且特别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喜爱。所以说你看看人家知风堂，我告诉你，人家傻吗？人家也不傻，
1: 对呢。
0: 是吧？为什么把第一波的这个授权给我们了呢？只要我们节目当中这么一推广，比他们单独做任何的广告的效果都好，
1: 太对了。
0: 是不是？所以说这次确实也是破天荒的价格，19.8块的价格，这就是一个双赢，是吧？你知风堂要的是宣传力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到你，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就看品质，然后看价格，就是你想找我们合作，利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宣传力没问题，
1: 你得有诚意，
0: 你质量得保障，然后必须要给我一个破天荒的价格，我才能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健康全球购的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受益嘛。所以说19.8块的价格已经打到底儿了，这是在宣传期间也是最低的价格了。就是我刚才说了，咱们推广完了之后，陆续的知风堂的专卖店呢、旗舰店的网店是不是也会有售卖？
1: 对的，
0: 但是不可能有19.8块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是骨折的价格了。你知道人家知风堂这个餐具镜，你知道他们的官方定价是多少吗？
1: 多少钱？
0: 98块钱一瓶。
1: 哟，那要是按98这个原价一瓶来说的话，
0: 啊，
1: 那我们这次全球购相当于都快买5瓶了。
0: 对，将近5瓶了都。
1: 对
0: 你看
1: 呢。
0: 看，用1/5的价格，咱们就能够享受得到了。所以说这是好的一方面。那刚才你说了，说的有没有限购啊？到底能买多少瓶啊？是吧？我囤点行不行啊？我再跟你说，原定人家的推广期、宣传期就1天的时间。为什么呀？因为人家知风堂他也得考虑到成本的，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知道我们的影响力太大了，他们得考虑到成本的问题
1: 这个
0: 呀。
1: 羊毛啊，不能让你使劲薅
0: 对
1: 啊。
0: 呀，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羊毛不薅多可惜呀！为了让更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错过这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我硬是给大家伙争取到了2天的时间，
1: 太牛
0: 就
1: 了！
0: 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这2天，我还特殊的强调大家伙，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也没有任何的限购，就可这2天来，过期不候。但这2天呢，你想留多少，你就能留多少，
1: 明白。
0: 都是按照19.8块一瓶这个价格让大家伙来薅这羊毛。但是话得说回来，过了今天、明天这2天之后，那咱们这活动就得结束了。
1: 明白。
0: 你就算是到人家知风堂厂家去批发，我告诉你，不可能有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这2天的机会吧！
1: 那真的是啊，竟是已经是把橱柜腾出来了，准备装满。买什么洗洁精都是买，
0: 对，
1: 同样的价格，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质高端、功能又多样的大品牌好产品。
0: 没错。
1: 如果说大家也有这个想法的话，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19.8就能够买到1000克大容量大品牌知风堂厂家的蜂胶餐具镜，这样的机会呢，就2天时间，错过就无补了。朋友们，抓紧打电话吧！
0: 就2天，而且净实，我觉得刚才你说的哈，就提醒大家伙这些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最好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洗洁精、洗涤剂是不是我们每天都要用？
1: 对呢。
0: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那这样的产品，我说实话，

0: 咱们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挑一个品质最高端、功能最齐全的大牌子的好产品呢？
1: 对呢，
0: 对吧？这个就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所以说我说这个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是跟咱们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过日子谁不用啊？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款致风堂的这个洗洁精，你在刷盘子刷碗的同时，我说了它的级别非常高，
1: 嗯，
0: 会达到什么呢？食品级的这个级别，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哪怕是它入口了也没问题。咱们日常过日子，谁家不洗个碗不刷个锅？
1: 嗯，
0: 是有些年轻人现在也不做饭了，就像你这种爱订外卖外的是吧，那你是不是咱们平时也得洗个水果吃吧？
1: 对的。
0: 那你洗水果的话，好了，人家致风堂的这个蜂胶餐具镜就可以用上了。
1: 嗯，
0: 洗个水果，如果说这个洗洁精挑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吃到肚子里是很大的伤害的。
1: 是的，
0: 而且很多这个市面上一些洗洁精、洗涤剂，哎呦，洗个半天不出沫，
1: 嗯，
0: 然后沫多了还伤手，是吧？有多少人这个手用这洗涤剂洗完了之后又红又肿、发痒、干裂、掉皮的，不有的是吗？嗯，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你看啊，我家有个亲戚，
0: 嗯，
1: 在饭店后厨那洗过碗，
0: 啊，
1: 后来不干了，就是因为啊，饭店的那种大桶的洗洁精，
0: 嗯，
1: 手他总会说红肿、刺痛、起疙瘩，
0: 是吧？
1: 还起皮炎，
0: 哎呀，
1: 就起个皮炎，你想治好得花好几千呢。
0: 对，
1: 他还反反复复的不利索，
0: 可不吗？
1: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自找的麻烦吗？
1: 对呢。
0: 而且你知道，静时你家这亲戚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嗯，
0: 就一定是这个饭店。他为了节省成本，买那种大桶装的，
1: 嗯，
0: 小厂家的生产出来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1: 嗯，
0: 他为啥呀？不就节省成本吗？
1: 对的，
0: 便宜呗。
1: 对，
0: 你记住啊，咱们老话讲，便宜没好货，这还真有一定道理。
1: 嗯，
0: 这种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它里面更多的是什么？化学成分的原材料。那么化学的原材料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皮肤的。
1: 明白。
0: 你用这种东西，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你不得皮炎谁得皮炎呢？
1: 是。
0: 但是致风堂的餐具镜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它不会出现刚才你说的这种问题。为啥呀？因为它的配料表在那摆着呢，
1: 它很干净啊。
0: 对，它里面成分在那摆着呢，用的是啥呀？小苏打。
1: 嗯。
0: 还有什么呢？ APG。
1: 嗯。
0: APG 是从玉米当中提取来的天然物质。
1: 嗯，
0: 它是利用这两种成分来去油污的，没有化学成分，更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的一些色素，
1: 嗯，
0: 也没有什么香精，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化学成分。
1: 对，它对皮肤是没有任何的刺激的。
0: 对呀，啊，它就没有刺激吗？另外大家伙别忘了，人家在里面还有绝活，致风堂的绝活不就是蜂胶吗？
1: 嗯，
0: 人家在里面还添加了蜂胶的成分。
1: 嗯，
0: 我以前讲过吧，蜂胶这种成分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炎症，那不就远离皮肤的红肿啊、发炎呢、啊、干裂啊、脱皮啊这种现象吗？是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们女孩子知道有一些这个大牌子的化妆品里头现在是不是都加那个蜂胶了？
1: 对呀，
0: 就是滋养皮肤。
1: 对呀，还挺贵呢，
0: 死贵死贵的，是吧？
1: 所以说这么贵的蜂胶啊，能够放到清洁产品里面是不多见的，
0: 对吧？放在日化产品里头难以想象吧，
1: 它是很少见的。
0: 对，另外我告诉你啊，我们市面上啊看着包装挺漂亮的，很多的一些洗涤剂啊，包括日化产品呢，我说过啊，都是一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
1: 嗯，
0: 那你说这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这些洗洁精、洗涤剂，它卫生条件是不是没办法保证？
1: 嗯，
0: 它就导致了本身它这个菌群就超标。
1: 嗯，
0: 然后你用它不仅没办法清洗掉我们餐具上的细菌和病毒，反而把细菌和病毒怎么样留在咱们家的锅碗瓢盆上了。
1: 是的，
0: 那就造成了细菌的二次污染。
1: 嗯，
0: 那你经常用这样的餐具，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
1: 对，
0: 啊，是不是？
1: 你看之前不是说过吗？就卖酸菜鱼的那个连锁店
0: 啊，
1: 好多顾客去吃了，吃完回家拉肚子。
0: 你看看
1: 他那个鱼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后来调查呢，是他餐具上面的细菌超标了。
0: 你看
1: 他没有洗干净，造成了顾客这样去拉肚子的现象。
0: 我告诉你，静时现在食药监部门哈，以前对饭店的要求主要的侧重点就是检查这个食材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啊，随着社会的进步，发现啊，这个食材的这个过期的问题啊，
1: 嗯，
0: 越来越少了。

0: 你知道现在食药监的部门，你知道现在侧重点，你知道检查什么了吗？
1: 嗯，
0: 就是对这个市面上的洗洁精、洗涤剂来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抽检了。
1: 是的。
0: 你知道这个食药监部门，他们曾经在这个28个省进行这个抽查，抽查的结果，你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饭店用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1: 嗯。
0: 合格率啊，仅为93.6%啊。
1: 嗯，
0: 那很多人说，哎，93.6%不是很高吗？不行啊，因为什么呢？饭店你是让人入口的东西啊，
1: 对，
0: 93.6%这是非常
1: 确实
0: 低的
1: 不
0: 了，
1: 高。嗯，
0: 这不行啊。这就意味着咱们市面上每100瓶的这个洗洁精当中，你看最少有4到5瓶它就是完全不合格的，
1: 嗯。
0: 就是这个菌群超标的。那不合格的产品里面，除了菌群超标之外，清洁能力也不够。而且我告诉你，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甲醛也超标。甲醛，
1: 甲醛不是装修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有毒物质吗？
0: 呵，
1: 那洗洁精里怎么还有它呢？
0: 就很多人不知道甲醛怎么回事，都知道它有毒，是吧？
1: 嗯，
0: 那洗洁精、洗涤剂当中，我告诉你，很多企业它里面也加入这个甲醛了。
1: 嗯。
0: 按道理讲，严格意义上讲，食药监部门是明令要求洗洁精、洗涤剂当中是不能够有甲醛的，因为它有剧毒嘛。但是，一些小的厂家，就是因为它生产技术不过关，不行，卫生条件呢又脏乱差，细菌又超标，都没办法达标嘛。然后做出来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有的时候没出厂呢，它就变质了，
1: 嗯，
0: 它就凝结成块了。那你说咋卖呀？这些小厂家。又得防止这个洗洁精的变质和防腐不凝结成块儿，昧着良心就往里头加了很多这个有剧毒的甲醛来当这个防腐剂来用，
1: 关键是太缺德
0: 明白
1: 了。
0: 了吧？
1: 洗洁精它没变质，
0: 你看，
1: 人心变质了。
0: 对了，
1: 我之前还以为小厂家的洗洁精最多就是不爱出沫，洗不干净。然后上点皮肤，可能手啊红肿干裂，但是没想到它有甲醛的危害
0: 没
1: 呀、啊！
0: 想到吧？
1: 这甲醛我们大家可太清楚了，长期接触使用，那身体不太好的。
0: 对，我告诉你，而且甲醛啊，如果浓度超标的话，它会有味道的。那很多这个小厂家为了掩盖甲醛的这个味道，它在这些洗洁精里、洗涤剂里头就加什么了，你知道吗？加大量的这种工业的香精，哎，用这个香味儿来盖住这个甲醛的味道。
1: 对，有的洗洁精现在可香了。
0: 那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如果咱们买到这个洗洁精，瓶盖一打开，就有一股子冲鼻子的那种异常的香味儿的话，那你一定要多注意了。为啥那么香啊？把甲醛的味道盖住，是吧？所以说，即使我们在医院啊，经常接触过很多的患者，我记得曾经有一回就接诊过一大批的患者，这一大批的患者症状都是一样，什么呀？咳嗽、流眼泪、呕吐，然后加上头晕头疼。因为来的人太多了嘛，都是一批人嘛。我们一查，怎么回事？甲醛集体中毒。
1: 集体中毒。
0: 对，当时因为这个人数太多了，我们医院要及时上报的，这属于流行病学了，是不是？怎么这么大范围的甲醛中毒呢？我们就上报了，上报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一发现整个这一大批人都是同一家的小工厂里生产洗洁精的工作人员，他们常年。就是往这洗洁精里添加这个甲醛，结果天长日久的就造成了整体性的慢性中毒，
1: 关键是这些工人挺可怜，
0: 可不
1: 那
0: 吗？
1: 如果要是选择了这个洗洁精的，我们百姓更可怜，
0: 那可不，
1: 因为吃进肚子里面了，那可不是小事儿
0: 你
1: 啊。
0: 相当于把甲醛吃到肚子里了，
1: 对呀，太坑人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什么叫大品牌，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说的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是吧？里面加了蜂胶的。这个餐具镜是不是大牌子？
1: 当然了。
0: 品质完全有保障，而且它里面没有过多的这个化学添加元素，它用的主要成分就是小苏打、玉米当中的提取到的这个 APG，利用这两个天然的成分来去油污，没有苯的这种物质的存在，没有磷的存在，更没有甲醛的存在，也没有什么工业的香精，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有毒有害的物质。所以说我们在洗这个餐具的时候，它不会有一些这个超标的有害物质残留在我们的餐具上，更没有对我们的皮肤有任何的伤害。
1: 你看，所以说啊，还得。

0: 市场的价格定的是98块钱一瓶的。
1: 嗯，
0: 为啥？成本高呗。
1: 对，
0: 用的都是纯天然的成分，里面主要加了高浓度的蜂胶。
1: 对，
0: 成本在这摆着呢，它可能便宜吗？
1: 嗯，
0: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是个个例啊。
1: 嗯，
0: 因为人家想做这个新产品的推广嘛，这两天才是19.8块这个价格。
1: 嗯，
0: 是吧？过了这两天，今天和明天就是恢复原价了。
1: 嗯，
0: 是吧？明天结束，咱们大家伙注意了。过了明天，你再想要这个知蒙堂的这个蜂胶这个餐具镜的话，那就98块钱一瓶了。
1: 对的。
0: 那为什么咱说蜂胶加在这个洗洁精当中，整个这个品质就不一样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蜂胶是自然界里公认的安全性非常高的新型的天然的抗氧化剂之一。
1: 嗯，
0: 你看这个定语多多。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天然的无任何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保鲜剂。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知道中国古时候吗？
1: 嗯，
0: 古时候没有冰箱啊，也没有电呢。你知道有钱人家如何这个防止食物的腐烂吗？
1: 如何呀？
0: 加蜂胶。
1: 哦，
0: 加蜂胶。我告诉你，你知道这个古埃及那个木乃伊，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你知道木乃伊用什么来防腐的吗？
1: 是蜂胶吗？
0: 对了，科研人员发现了里面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蜂胶的这个物质。
1: 嗯，
0: 它就来防腐，所以说有蜂胶，你就可以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来处理了，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不变质了啊，有效期能保证3年。但是唯一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贵，贵嘛。
1: 是，其实无论是去油渍啊，还是说防腐，
0: 嗯，
1: 它用的都是天然的成分，它没有化学的残留。
0: 对，你小企业、小厂家的话，你想放蜂胶，你也放不起呀。
1: 对的，
0: 是不是？它是靠低价格吸引那些这个别人来购买的，
1: 嗯，
0: 是吧？不可能加这种好成分嘛。而且蜂胶除了抗氧化、防腐之外，别忘了，它是有我们说的临床的这种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这种功效的。因为我说过，蜂胶它是自然界最天然的广谱抗菌药，
1: 嗯，
0: 是吧？你古时候，你说打仗，你知道中国古时候这个打仗的时候，士兵，你知道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药，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万金散，听过没有？
1: 万金散，
0: 没听过吧？
1: 哦，
0: 古代行军打仗，所有的士兵，他的随身的这个小包裹里头，一定要带着这个万金散。
1: 嗯，
0: 这个万金散就是中国古时候最早的创伤药。
1: 哦，
0: 比如说士兵有个伤口了，有个感染了，那时候也没有抗生素啊，
1: 嗯，
0: 就用这个万金散。你知道万金散的主要成分是啥吗？
1: 蜂胶。
0: 就是蜂胶粉末。
1: 明白。
0: 所以说蜂胶粉末撒在伤口上，你看，
1: 抗菌消炎。
0: 哎，杀菌消炎效果特别好。
1: 嗯。
0: 那大家伙想一想，咱们用上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里面有高浓度的蜂胶的成分，是不是就能够远离咱们皮肤干裂啊、长倒刺儿啊、红肿啊、这个过敏呐、起疹子呀这些常见的皮肤敏感的问题了。
1: 嗯，
0: 而且你经常用这样的洗涤剂的话，这个蜂胶慢慢的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
1: 嗯，
0: 你天天洗碗呢、刷碗呢，我告诉你，咱这手还是粉嫩粉嫩的。
1: 哎，关键是那些对气味特别敏感、容易过敏、咳嗽的朋友，那不用担心了。
0: 对啊，
1: 因为呢，餐具镜里面呀、成分天然，没有那些刺鼻子的东西。
0: 对。
1: 用久了，我们也不会觉得气管感到刺激，
0: 对，
1: 减少了咳嗽。
0: 是，
1: 再有就是胃肠很敏感、虚弱的朋友更不用担心了。
0: 不用担心，
1: 蜂胶啊，那是专门对抗杀菌的、消炎的。
0: 对，
1: 无论是餐具上残留的，还是呢水果蔬菜里有的，我们通通给它消灭干净。
0: 是，
1: 洗一次就能够做到清洁、抗菌、修复，把家庭的健康防护系统啊重新给你建立起来，没有病从口入的机会了。
0: 对，不给你这个机会。
1: 对呢，
0: 是吧？所以说，静石，你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
1: 嗯，
0: 是吧？知蜂堂的蜂胶餐具镜，不光是给我们的锅碗瓢盆洗个干净，
1: 嗯，
0: 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它能够杀菌，能够抗炎。
1: 对，
0: 像有些家庭还特意买个消毒棍儿，有吧？
1: 有，
0: 用这个紫外线是吧，照射来杀菌。
1: 是。
0: 那咱们现在我告诉你，没那个必要。
1: 嗯，
0: 你就把知蜂堂的餐具镜用好了，我告诉你，消毒棍的钱你都省了。
1: 嗯。
0: 已经买消毒棍的，我告诉你，你这电费都省了，你不开它就行了，是吧？洗碗的同时，它就做到了杀菌、抗炎，而且人家的杀菌还是广谱性的杀菌。什么叫广谱性的？就是大多数的市面上的细菌，它都能给你杀掉了。
1: 对。
0: 同时咱们

0: 手上有小裂口啊，有红肿啊，有个小疙瘩啊。我告诉你，这蜂胶的作用下，它有个修复的过程，恢复我们手上皮肤的这个保护层。
1: 嗯，大伙儿啊，这回会算账了，大家可以算算。
0: 嗯，
1: 同样是买洗洁精，同样的价格，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个品质高的、清洁效果好的，一瓶顶两瓶用。
0: 对。
1: 大牌知蜂堂的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它就是大品牌有保证，清洁效果有保证，天然成分啊，安全没有残留，老年人洗碗能用，年轻人呢洗蔬菜水果能用，小朋友洗的玩具是不是也可以消消毒，也可以用，
0: 没问题，
1: 大家算算账多合适啊。
0: 所以说这小算盘咱们得好好的扒拉扒拉。
1: 对呢、
0: 啊、
1: 再说了，19.8块这个价格拿走1000克呀，一大瓶含有蜂胶的餐具镜，你别说在别的平台，你就在知蜂堂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0: 没有这个价格、嗯、
1: 我们网络首发破底价，这个价格只有2天时间，今天明天过后新品宣传期结束，马上回归到专卖店的98元一瓶，所以说这个薅羊毛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
0: 对，是吧，而且大家伙知不知道洗洁精啊，它是分 A 类和 B 类的。
1: 嗯，
0: 知蜂堂的餐具镜它属于 A 类的洗洁精。
1: 嗯，
0: 什么叫 A 类，就是既能够洗餐具又能够直接洗我们的瓜果梨桃啊、蔬菜啊、
1: 嗯、
0: 水果，而且瓜果蔬菜的这些农药的残留、果蜡的残留都能够给你洗掉了、
1: 嗯、
0: 这属于 A 类。啊 ,B 类的洗洁精洗涤剂它只能洗餐具，不能够洗这个蔬菜和水果，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知道它分类。
1: 嗯，
0: 是吧，可以说我们用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一瓶就顶两瓶来用了。
1: 嗯，
0: 花一瓶的钱干两样事儿了，既经济又实惠。这些年这一提到这个水果蔬菜农药残留的问题，大家伙都深有感触吧，
1: 对，
0: 都比较关注吧。
1: 嗯，
0: 这个水果蔬菜买回家之后，我告诉你，咱们就可以用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你来洗。
1: 嗯，
0: 以前你是不是得买一个果蔬镜单独洗一洗泡一泡。
1: 嗯，
0: 这个不是矫情的事儿。我告诉你，现在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有6、7岁的孩子都早熟，
1: 是发育的特别快，
0: 特别早。我告诉你啊，真是啊，跟咱们常年的就是有那些农药残留的一些食品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对呀，病从口入嘛。
0: 对呀，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时候观念他转不过来，你给他买个果蔬镜单独洗这个青菜水果啊，你看他还嫌麻烦，他还不爱用、
1: 嗯、
0: 觉得没必要，觉得还费水还费钱还麻烦。你看，
1: 真的省水在老一辈人眼里那真的是大事儿，
0: 可不吗？
1: 就我朋友前两天不是跟他母亲还争执了吗，就因为用水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老人感冒是生病了不动弹、嗯、我朋友合计帮着妈妈洗洗碗吧，
0: 啊，
1: 自己都洗了，
0: 啊，
1: 这不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吗？
0: 啊，对啊，
1: 开局很美好。
0: 是啊，
1: 直到我朋友打开水龙头，在水龙头底下冲洗碗筷的那一刻，阿姨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
0: 哎呦，
1: 直接从床上就蹦起来了，
0: 病好了。
1: 对，
0: 哎呦，
1: 说我朋友败家浪费水、
0: 哎，
1: 这母女俩就争执了
0: 啊。
1: 就她平时吧，阿姨洗碗的时候水龙头开的特别小，
0: 哎。
1: 水流溜着往下冲水，
0: 嗯，
1: 那我朋友自己在家里边那洗蔬菜水果的那不都习惯了吗？
0: 嗯，
1: 那大水哗哗的，
0: 对呀、啊、
1: 那老人那当然觉得很心疼了，
0: 不舍得是吧。
1: 对，然后我朋友给老人家买的那个果蔬镜、
0: 啊、
1: 老人也不用，
0: 呵，
1: 说没有必要，
0: 哎呀
1: 浪费水、
0: 嗯、
1: 过期了扔了。
0: 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买那种单独洗蔬菜水果那个果蔬镜啊，
1: 嗯，
0: 它真就是没用，
1: 嗯，
0: 是吧，很多人都是。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就是健康意识比较强的那些老年人，他用这个果蔬镜啊洗这个蔬菜啊水果的时候，他得二次再洗一遍，
1: 嗯，
0: 所以说自己不是说不想用，他忘了，
1: 嗯，
0: 然后要不然呢就跟这个洗这个餐具的这个洗洁精啊他就弄混了，
1: 对的，
0: 洗反了，
1: 对的，
0: 是吧，因为这个蔬菜水果啊你得洗两遍，
1: 嗯
0: 啊，所以说也挺麻烦的。但是咱们知蜂堂的餐具镜就把这些问题通通的给你解决了。
1: 嗯，
0: 一瓶当两瓶用，洗餐具也行，洗瓜果蔬菜也没毛病。
1: 嗯，
0: 为什么？我说了，人家是食品级别的，食品级别的是可以入口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里有老人的，咱也不担心他不愿意用了，或者是用滚了这样的情况，而且特别省。为什么呢？水盆里头滴那么几滴， 你整个厨房所有的餐具啊、水果、蔬菜的问题全都搞。

0: 令了。而且最主要的，你记不记得净师我还说了，它里面的是软化水。
1: 对呀，
0: 软化水被称为是节约用水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科技啊。
1: 这怎么还能节约用水呢？
0: 啊，普通的洗洁精哈，你得左一遍右一遍的冲吧，
1: 嗯，
0: 你才能够把这个餐具上的这个洗洁精冲干净吧，
1: 嗯，
0: 得多冲几遍才能行，对吧？
1: 对，
0: 泡沫才没，对吧？好了，软化水的这个餐具镜，它的渗透性特别强，
1: 嗯，
0: 一滴软水等于三滴普通的水的这种渗透性，
1: 哦，
0: 它能够快速的渗透到餐具或者是水果啊、蔬菜啊深层次帮你清洁。所以说你用的就少了呗，
1: 嗯，
0: 是吧？一滴顶三滴呀，那你产品用的少，泡沫是不是也不用起那么多了？
1: 嗯，
0: 那你在冲洗的时候就更方便了，不用冲那么多遍了。
1: 嗯，
0: 尤其在东北、西北，是吧？我告诉你，东北、西北啊，那水啊，那都属于硬水的地区，
1: 是
0: 比普通水还硬呢。用普通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我告诉你，你看咱们烧个水，那壶里头都容易有
1: 水
0: 垢吧？这不就水特别硬吗？
1: 嗯，
0: 但是。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用的是软水的这种结构。
1: 嗯，
0: 软水的结构，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你壶里面的水垢都能给你溶掉了。
1: 嗯，
0: 冲洗的次数还少，是不是又省水又省钱呢？
1: 对呢，
0: 你看看，
1: 那肯定是啊。关键是啊，我们这个特别有体会。
0: 嗯，
1: 有的一些小牌子的洗洁精，别说起好几遍了，就你倒出半瓶来，它也不怎么出沫。
0: 对呀。
1: 那盘子呀，放热水里泡半天，洗完了你一摸还是一手油呢，
0: 是，
1: 那不都白洗了吗？
0: 嗯，
1: 都不如啊，直接用小苏打洗的效果好。
0: 嗯，
1: 因为呢，小苏打人家是纯天然的，没有残留的。
0: 对呀、啊，
1: 那劣质的洗洁精它能不能洗干净，有没有残留，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0: 对呀、啊，你检查不出来的呀，
1: 对呢，
0: 是不是？那你知风堂的餐具镜对那些重油，我告诉你，人家是它里面含有独家的这个。我说的蜂胶的活性酶能够精准的锁定这个油脂蛋白链，就算是牛油火锅知道吧，
1: 嗯，
0: 那油是不是重油了，
1: 嗯，
0: 我告诉你，知风堂的餐具镜三秒钟快速溶解，那你说对于咱们日常厨房的什么油脂啊，那不更轻松了吗？解决，
1: 对的。
0: 所以说无论是煎肉锅里头凝固了的甚至都粘底的这种陈年的老油渍，还是那种果蜡，是吧？现在水果不都包一种果蜡吗？好了，知风堂的餐具镜一瓶横扫厨房的这种油污的钉子户全都给你解决了、
1: 嗯、那洗得这么干净啊，再问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
0: 嗯、
1: 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化工的科技和狠活？
0: 不可能。为啥呢啊、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要是你到手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了，你就看包装，在包装的配料表上你明确能看着上面写着食用级别的几个大字儿，就说人家是直接可以接触食品的。所以说人家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我告诉你，它不仅符合了食品消毒剂的标准，还符合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什么叫食品添加剂？就是我们国家是允许它添加到食物当中的，
1: 明白，
0: 吃到嘴里头不会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能符合这个标准，在这个包装上明确标注着，说明人家知风堂的蜂胶餐具镜是不完全是健康安全的，
1: 那肯定是、啊、
0: 没有残留的。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说啊，就产品标签上的这个每个字儿，那都是有相关部门审批并且登记在册的啊，如果没这个作用那不敢乱写。
1: 等于是健康无残留这样的事儿啊，一定是必须要经过国家批准认可的。我们大家看一看呢，洗洁精里面加蜂胶的是不是不多见？
0: 嗯，
1: 天然健康无残留，洗得干净还省水，是不是也不多？一瓶顶两瓶的大牌亲民的价格，19.8元就能够买到1000克大容量的产品，是不是您也没见过？花同样的钱，挑选一个高品质的、高端的、功能样的大牌的好产品，朋友们，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知风堂小苏打蜂胶餐具镜19.8元一大瓶，这个价格只有两天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

0: 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1: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0: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1: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0: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1: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0: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1: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0: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1: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0: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1: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知蜂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全球购19.8元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返场机会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经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蓝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我听节目里说知蜂堂出洗洁精了，我上网没找着啊。
4: 没找着那就对了，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知蜂堂啊，这个出的这个洗洁精啊，是目前他们新研发的一款新产品，在全网首发权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换句话说，得等我们发放完了，他们才能够在这个网上陆续的上市。而且我跟你讲啊，就算是将来在网上能够买到的话，这个价格绝对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发放的这个价格便宜。为啥呢？因为我们签了一个首发权，是吧？我们是有代理的这个权利的。这个价格呢，肯定跟咱们以后要是真能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跟这个任何厂家咱们合作的话，那些厂家一定会给我们这个出厂的价格的。这个出厂的价格你想一想，以后在这个咱们这要是以后这个平台上市的话，网上有卖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出厂的价格吗？目前来讲，在他们的旗舰店指导价格是98块钱一瓶。但是呢，这是他们旗舰店的这个官方的定价。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只需要19.8元，你想想这差多少。
5: 哎呀，那这也太便宜了。平时这套事儿，买个洗洁精，买个果蔬镜，买个圆镜，这都加起来，买个单个的大品牌也得20多块钱呢。
4: 每一瓶都得20多，是不？
5: 对呀，咱们知蜂堂这洗洁精还3合1，一瓶订3瓶用，又能洗餐具，又能洗果蔬、孩子玩具啥的，还有厨房了、重油了都能除。
4: 对呀，
5: 这个真省钱，那多买点给我姑娘家也送几瓶去。
4: 啊，想自己订上，然后再给孩子家这个留几瓶，
5: 对对对，
4: 没问题。啊，而且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它再便宜，如果它效果不好的话，质量不好的话，那也是浪费，是吧？人家这款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哈，他们新研发的，我告诉你，它里面有软化水，有小苏打，还有玉米提取物 APG， 我告诉你，这都是高科技的提取的一些成分。 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啊。我们任何的这个餐具啊，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仅是干净，你在冲洗的时候特别的还省水，然后它还省钱。所以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节俭呢、啊、还保质保量啊，哎，这个想法啊。
5: 对对对，这不是省钱的事儿、嗯。
4: 对对对，
5: 我这人吧，对这个香味过敏，家里花都不敢养啊。
4: 哦，
5: 闻着香味就胸闷，上不来气儿，完了咔咔就咳嗽。
4: 哦，
5: 平常吧，我就用小苏打对醋洗碗，不敢用洗洁精啊。
4: 哦，
5: 那香味太大了。人一回来，我邻居家在村里面办婚礼，完了我去帮洗碗去了，洗半天碗，就那个香味给我刺激的，那咳嗽一个礼拜呀。
4: 呵，
5: 又抗过敏又抗消炎的。给我折腾够呛，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用了。
4: 哦，啊，你说这个到邻居那儿帮忙，农村办喜事儿是吧？那你想呗，你说那得多少的这个锅碗瓢盆啊？那他买的那肯定是那种三无的洗洁精啊，那肯定刺激性特别大，它里面化学成分又复杂，很多人都是像你这样，那种化学成分比较复杂的，不仅对我们的气管刺激大，而且你发现没有，你用时间长了的话，你那手啊还烧手，还掉皮儿，还裂口。
5: 哎，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我那手裂口那得半个月才好，
4: 是不是？你看，
5: 对，
4: 所以说我告诉你，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用的都是什么天然的成分，比如说小苏打，比如说 APG， 这都是天然的成分，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它非常温和，不伤手，而且它闻起来啊，不是那种勾调出来的那种刺激的香味，它是淡淡的一种纯天然的苹果的香味，那不会刺激鼻子的，也不会这个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呀，知风堂，知风堂人家最拿手的是蜂胶啊，对不对？它里面还有蜂胶的成分，能把餐具上的瓜果蔬菜当中你能接触到的，或者是会引起你气管炎症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啊，人家个蜂胶的成分就能够彻底的清除了，那你就彻底的远离咳嗽了啊。
5: 哦，里边还有蜂胶呢。
4: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是人家这个知风堂最拿手的呀。知风堂最有名的不就是蜂胶的产品吗？另外就咱们这个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无磷无苯无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天然环保，而且特别容易生物降解，对周围的环境没有一丁点的影响，那更何况对我们的呼吸道了，更没有影响了。而且它还不仅符合我们说的这个食品的消毒剂的标准，还符合什么呢？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什么叫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就是能吃，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直接接触到食品当中了，
5: 哦、
4: 你别说闻了，你吃了都没事儿。
5: 哎呀，太厉害了！
4: 嗯，
5: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试试了。
4: 对、啊、
5: 要不吧，你给我用小苏打洗吧，有时候那些重油其实洗不干净。
4: 对，
5: 得用这个热水泡半天才能溶解了。
4: 是。
5: 然后我这记性嘛还不好，你说那碗放水里面泡着泡着忘了，经常第二天要做饭才发现头天碗还没洗呢。你说？
4: 我告诉你啊，那碗呢、盘子呀、碟子呀，你老在水池子里放着，我告诉你，那也是一个增加细菌的一个过程。你这不行啊，这个习惯，等这个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我们自己留两瓶，你用着你看看，自己留几瓶给孩子也分几瓶，我告诉你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5: 嗯、
4: 好不啊。
5: 行了行了行，哎呀，太便宜还好用、
4: 啊、
5: 我还是不犯咳嗽病了、
4: 嗯、
5: 那我肯定用啊。
4: 这样吧，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做好登记是吧，然后呢咱们最快呢就会把这个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哈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了啊，好不好啊？
5: 哎，好，那行，那谢谢你了，老师。
4: 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哎，好，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风堂餐具镜？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风堂餐具镜呢？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啊。
4: 哎。
6: 哎，我也想用上知风堂的这款洗涤剂，你帮我订上点呗。
4: 啊，可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正在报名当中。
6: 哦，
4: 好，
6: 老师，因为啥吧，我一听节目就感觉这款洗涤剂啊确实挺好。
4: 啊，
6: 不但能刷锅刷碗，还能洗蔬菜。
4: 对呀。
6: 啊，现在这个蔬菜

0: 菜水果啊，吃的确实有点太不让人放心了。
1: 没错。
0: 啊、哦，你看有的我看到的报道就是，不光有农药残留，
1: 嗯，
0: 看网上那些小视频，报道里也有说，有的商家为了保存，他用各种化学品浸泡。
1: 有。
0: 你说吃到嘴里这东西，咱别提营养了，就光那些化学品吧，就多吓人。
1: 对。
0: 这回好了，我要是得上了您说的能洗蔬菜水果的洗涤剂
1: 啊，
0: 是不是能把这些化学品啊能洗下去了？
1: 我告诉你，完全没问题，因为知风堂的这款这个新型的洗涤剂啊，它里面有天然的蜂胶，天然的小苏打、
0: 哦、
1: 这些成分都是天然的。另外呢，还有什么呢？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 APG， 不但去油去污，它还能够消灭顽固的细菌啊、农药残留啊，还有刚才说的一些化学防腐剂都能够给你排除掉了。所以说这回呢，我告诉你，你买菜呀、买水果回来，我告诉你，直接用这款这个蜂胶小苏打洗涤剂，你泡个几分钟，然后你正常清洗一下，放心吃，没事了。啊，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也不会担心有什么化学防腐剂的残留。大人、老人、孩子，我告诉你都可以放心的吃，没问题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啊、
0: 梁老师
1: 啊，
0: 您就是个大善人，给、
1: 哎、
0: 我感觉。
1: 哎，您夸。
0: 又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啊，给我们普通老百姓解决了一个大隐患、大难题。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东西，真的一瓶只要19.8呀？
1: 没错。19.8、oh. 但是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享受这个价格，是吧？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挑这个品质最高的产品，除此之外这个价格也一定是最实惠的，要不然的话这好东西咱们用不起用不上那有啥用啊，对吧？
0: 对呀。
1: 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又这么低，数量又有限，所以说大家伙能不能抢得着，我还是那句话，机会就摆在眼前的，就这一次，能不能抢得着，那就看我们对自己包括对一家人的健康的态度了，好不好啊？
0: 哎，我明白老师，我也懂衣不扣门的道理。
1: 好，
0: 现在啊就是天上掉馅饼到我们眼前的好事了，
1: 对，
0: 就这个机会。
1: 嗯，
0: 你想想看，我自己再不打算弯腰去捡，那就活该自己生病了。
1: 是这个理儿啊？
0: 哎，就是这个理儿。
1: 嗯，
0: 老师啊，我还有个小事哈。
1: 啊，
0: 你看你以后能不能多给我们甄选一些这类的生活用品啊？
1: 哦、oh. ，
0: 啊，尤其是换季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嗯、
0: 我这脸啊总是干，还痒痒，爱、oh. 过敏。
1: 哎呀，嗯。
0: 啊，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这方面的产品，你给我们推荐推荐，选一选。
1: 确实啊，就现在这个空气污染呢、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严重。再加上我告诉你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饮食作息的习惯都改变了，所以说你说这个现象特别普遍，尤其是换季啊，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皮肤就比较敏感了，比如说爆皮儿啊，起疹子呀、啊，瘙痒啊、
0: 哎、对对，
1: 是吧，这样情况是吧，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见到太多了，没事儿啊，就关于这方面的产品，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有，我看看过几天吧，啊，咱也别着急，咱一样一样来，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明确的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1: 好，
0: 谢谢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0: 我就不多打扰您了。
1: 啊，
0: 我现在吧就去跟平台确认确认我的收货地址电话啥的，我保证都正确了才行。
1: 好
0: 啊，
1: 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都行啊，好吧。
0: 哎，好嘞，
1: 好嘞，
0: 哎，谢谢梁老师
1: 啊，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知风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纯天然蜂胶玉米提取物 APG 食用级小苏打，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去油快，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你这个知风堂那个餐具镜啊，我要第20瓶。
1: 多少？20瓶？
3: 对呀，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放那一瓶那是大。

0: 瓶装的，那一瓶有1000克的大容量的。
1: 还行啊。
0: 啊，对呀、啊，能用上很长一段时间呢。就虽然说这保质期啊，它有3年的时间，咱能放得住。但你一下订20瓶这么多，你自己家能用得了吗？你、啊，咱千万不能光是看着便宜，然后咱们上这进货来，你得给别人留点机会啊。
1: 哎呀，你放心吧，刘老师
0: 啊，
1: 我这可不是贪便宜来进货的
0: 啊啊。
1: 我买的20瓶是咋的呀？我给自己啊留10瓶，
0: 哦，
1: 然后给儿子家呢弄10瓶。
0: 哦，这么回事哦。
1: 人家年轻人现在这不都讲品牌嘛，咱讲品质嘛。
0: 对呀、
1: 啊。爱用这个大牌子的东西，就之前那个志峰堂那个蜂胶皂
0: 啊啊，
1: 我儿媳妇儿常年累月就用这个。啊、
0: 是吗？哎呦。
1: 他以前是油性皮肤，总起疹子啥的。
0: 啊。
1: 我看这个用完身上时候滑溜溜的
0: 啊，
1: 完了啥都没有了，
0: 不起疹子了。你看，
1: 对呀、
0: 啊
1: 哦，但他买的贵，都20几块买的。
0: 哦，
1: 这后来这不咱们全球购不也发放了吗？
0: 啊、
1: 才9.9块的。
0: 你看这差多少，是不是？
1: 那
0: 我告诉你啊，知蜂堂啊，咱们都知道是吧？有26年的品牌了，但是它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深度合作的关系。他们也是利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媒体这个平台啊，做一个他们这个企业的一个宣传。所以说我告诉你，我们拿到的价格一定是全网最低的价格。你看包括这次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餐具镜，这个洗洁精是吧，原价在他们官网上，在他们这个旗舰店上卖，我告诉你98块钱一瓶。你看看，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只需要19.8块。一模一样的，你想想这差多少？其他的地方，我告诉你，包括他们自己的专卖店，他都不会有这个价格的啊！
1: 是啊，要不是这个知蜂堂这个大牌子，
0: 嗯，
1: 我这也不敢给人家呀。
0: 是啊，
1: 你说你买了，人家一看不是大牌子的，不好，完了也不用，那不倒浪费？
0: 对，有道理啊。
1: 那现在的年轻人这都讲究健康，
0: 嗯，
1: 你看他买那水果啊、
0: 嗯、
1: 蔬菜呀、啊，
0: 嗯。
1: 直接洗完都不行
0: 啊，
1: 还得用那个这个果蔬镜啊泡泡。
0: 对啊，
1: 要不得有那个农药残留嘛，人家说。
0: 对对对。
1: 家里那盘子碗呐、啊，哎呀，洗完了还嫌不干净呢，特、意买那个消毒柜，天天插电，天天杀菌消毒啥的。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呢做老人的也不用看不惯啊，你知道为啥吗？这个生活的品质提高了，尤其是我们入口的东西，我们注意点，这是没问题的，也是正确的，是吧？毕竟现在咱们这个饮食健康哈，这个问题啊，咱们真得是注意再注意，明白吧？啊，
1: 是啊，哎呀，这谁不知道现在的健康多重要啊？
0: 是，
1: 我这不就合计知蜂堂这个餐具镜。能那个深层清洗，洗的干净呢。
0: 嗯，
1: 完事还有蜂胶，
0: 对，
1: 能那个杀菌抗毒的。
0: 嗯，
1: 完了洗碗也行，洗果蔬也行。
0: 嗯，
1: 完了又清洁又抗菌。
0: 嗯，
1: 我这也不用买这个消毒柜了，这不把这个消毒柜钱都省了吗？
0: 那可省太多了。
1: 我就觉着买一瓶家顶好几个效果，这太合适了。
0: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你还落个好处呢。就是知蜂堂的餐具镜这个洗洁精，它里面还有蜂胶的成分。这个蜂胶的成分，你看你儿媳妇都用过咱们以前的蜂王浆皂，实际上这个蜂胶啊，它对于我们常年刷盘子洗碗这手啊造成的皮肤的干裂啊、粗糙啊、红肿啊，是吧？我告诉你，这个蜂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修复的效果呢，就相当于啥？相当于在这个洗洁精里头给你加护手霜了。你看咱们怎么洗怎么用，对咱皮肤不但没有伤害，反而有一些修复的作用，这多好啊，对不对？
1: 是啊，
0: 啊、
1: 嗯，再有着我还看中啥呀？
0: 嗯、
1: 就这个餐具镜是这个食品基地啊，能直接用到食品上，没有残留啊。
0: 对，
1: 你像那个我那小孙子那玩具啥的哈、
0: 嗯，
1: 天天没事总玩，完了没事还总把那玩具往嘴里塞，
0: 是孩子都那样，
1: 洗不干净，这不就造成2次污染了吗？
0: 嗯、是。
1: 这玩意儿不反倒不好了吗？
0: 是，
1: 有这个餐具镜，我这也放心给他洗玩具呀。
0: 对，我告诉你，这就太重要了，是不是？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干净、无残留。

0: 就是要19.8这个价格，你别说别的地方了，是吧？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只能说是给大家伙最多吧，保证发放2天的时间，很有可能明天可能就恢复原价了，原价就是98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这2天我告诉你啊，这等于说是最低的一个亲民的价格，出厂的价格了，能够买到知名的这个大品牌的好产品。我告诉你，这2天是最后的机会啊，可得把握住。
1: 是啊，所以说我想第20瓶啊，给儿子家带一份儿。他们家都挺忙，也没空听节目。我这听着了，就赶紧就抢点儿，
0: 没
1: 两
0: 问
1: 家
0: 题。
1: 都能用，这不能省下一大笔钱吗？
0: 对，这么想就对了。而且选择咱们健康全球购，你就能够让这个最低的价格得到最高端、最知名的大品牌的好产品。这样吧，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做好登记。然后呢，咱们最快呢就会把这个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哈，咱们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了。也祝你这个和孩子家是吧，一家人在一块儿都能够幸福安康，好不啊？
1: 那行行行，
0: 好
1: 那
0: 了，
1: 谢谢你啊，梁老师啊，谢
0: 好
1: 谢
0: 嘞，
1: 谢谢，
0: 哎，再见啊，好，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次知风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呢，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风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8: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7: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8: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7: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3: 知风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7: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3: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7: 知风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3: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7: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风堂餐具镜？
3: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风堂餐具镜？
7: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3: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2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7: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9: 400-851-6029，400-851-6029。
7: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哎，
0: 今天是知蜂堂蜂胶餐具镜发放的第一天。
2: 没错。
0: 您知道吗，为了迎接这个时刻呀，昨天晚上你猜我干了什么？
2: 哎呦，为了迎接咱们今天活动发放第一天，
0: 嗯，
2: 你昨天晚上还做了个仪式啊？
0: 对，大工程，
2: 还大工程，你跟我说说你干嘛了？
0: 我去超市啊，
2: 啊，
0: 做了个调研。
2: 调研？
0: 嗯，你看啊，其他大牌子含 APG 天然去油配方的洗洁精能有多少钱呢？
2: 你调查了？
0: 我调查了。
2: 嗯，
0: 那得20来块钱。
2: 嗯。
0: 有个别号称是添加了蜂胶的品牌，那就更贵了。
2: 嗯，
0: 50多一瓶。
2: 哎呦，这么贵！
0: 含有 APG 配方的也有便宜的。
2: 嗯，
0: 但是呢，只能洗盘子碗，
2: 嗯，
0: 不能直接洗蔬菜呀、水果之类的。
2: 级别不够呗。
0: 对的，
2: 是不？嗯，
0: 如果单独再买一个洗蔬菜水果的，两个加起来呀，最便宜的也得是30多。
2: 这还是最便宜的呢。
0: 嗯、
2: 哎呀，呵啊。那咱们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嗯、
2: 知蜂堂的餐具镜，既能够里面含有 APG 这种成分，
0: 嗯，
2: 还有小苏打这种成分，
0: 对的，
2: 这俩都是什么呢？纯天然的成分，
0: 嗯，
2: 然后它是天然的去油污的最好的搭档，
0: 嗯，
2: 同时里面还有高浓度的，人家知蜂堂主打的，人家的绝活，就这个蜂胶的成分，
0: 嗯，
2: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牌。最优质的一些成分咱们这里都有了。
0: 对呢。
2: 而且还是1000克的大容量。
0: 对呢。
2: 更主要的是刚才你说了，洗盘子洗碗的就不能洗这个蔬菜水果的。
0: 嗯。
2: 它得分着买。
0: 嗯、
2: 好了，咱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既可以直接接触食品来进行洗涤。因为接触了之后我们就算是入口了，它也是食品的添加剂级别的。
0: 嗯。
2: 所以说它不仅能够洗盘子洗碗，更主要的是它同样能够轻轻松松的去除咱们瓜果梨桃啊、蔬菜呀、就上面的一些细菌的残留。
0: 嗯，
2: 你说这所有的功能都融合在一块儿了，这一瓶
0: 只要19.8块，
2: 咱们才19.8块，你说说是不是？
0: 要不怎么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呢？
2: 可不嘛，
0: 知蜂堂的餐具镜啊，那就是天花板级别的。
2: 对，
0: 它的品质很高，而且还是打破了价格。
2: 对，
0: 就没有比它更经济实惠的了。
2: 嗯，
0: 昨天我回家，我特意腾出来一个橱柜，
2: 干嘛呀？
0: 我就准备装知蜂堂的餐具镜了呀。
2: 啊，备货，呵，
0: 对呀，趁便宜不得多囤点儿吗？
2: 哦。
0: 日化产品的保质期吧，它很长，3年呢。
2: 嗯嗯，
0: 就是没懂放坏，我一定能把它给用完了。
2: 哎，
0: 居家过日子，谁家不得洗洗碗筷啊，洗洗盘子呀？
2: 那必须的。
0: 就算是说年轻人不开火，平时洗水果是不是也是用得着？
2: 那也得用啊。
0: 对呢，
2: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多囤点儿，静时，你这小算盘，我告诉你，敲的是叮当乱响的。
0: 那当然了，会过日子呀。
2: 啊，
0: 该省省，该花花。
2: 呵，
0: 关键是梁老师，
2: 啊，
0: 我们这次。知蜂堂的餐具镜儿、
2: 嗯，
0: 报名发放有没有什么名额之类的限制？
2: 哦，
0: 比如说一个人能买几瓶啊？
2: 嗯，
0: 像我想买了10瓶8瓶的，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报？
2: 我跟你讲啊，因为这个餐具镜啊，它是知蜂堂研发成功之后呢，它把第一波的授权给咱们健康全球购了。
0: 嗯，
2: 做这个全网平台的首发。
0: 嗯，
2: 就换句话说，我们什么叫首发？就是只有等我们发放完毕了之后。你比如说知蜂堂的专卖店呢、啊、或者是网店呢、啊、旗舰店呢、啊、才能够接着来售卖。
0: 我们得先发放。
2: 哎，我们发放不完他们不能卖。
0: 明白。
2: 这是第一波授权。等于说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借助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高端知名的平台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呢借力发力。
0: 嗯。
2: 相当于是给他们的这个新产品上市，
0: 嗯，
2: 做了第一波的宣传和营销。
0: 哇，这个太会选了。
2: 那可不，
0: 关键是我们全球购有这样的水平啊，
2: 嗯，
0: 就是海外高端知名品牌的代名词。

0: 没错。
1: 我们在海外也是开播了十来年了，
0: 嗯，
1: 国内开播5年多，
0: 是。
1: 为大家带来的都是难得一遇的健康好产品。大家都知道啊，不仅说产品高端，价格还特别便宜。
0: 出厂价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大伙儿呢一想买，说买点高端的知名的健康品，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全球购，
0: 嗯，
1: 可靠又安全。
0: 没错，所以说这个人家知风堂也看中咱们这个品牌的效应了，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覆盖的这个面儿特别广。我说了，省会级城市已经有50多个了，
1: 对呀，
0: 对不对？还不算那些小的这个2线城市、3线城市呢，同步播出。所以说这个覆盖面特别大，而且特别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喜爱。所以说，你看看人家知风堂，我告诉你，人家傻吗？人家也不傻，
1: 对呢。
0: 是吧？为什么把第一波的这个授权给我们了呢？只要我们节目当中这么一推广，比他们单独做任何的广告的效果都好，
1: 太对了，
0: 是不是？所以说这次确实也是破天荒的价格，19.8块的价格，这就是一个双赢，是吧？你知风堂要的是宣传力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到你，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就看品质。
1: 对，
0: 然后看价格，
1: 对，
0: 就是你想找我们合作，利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宣传力，没问题，
1: 你得有诚意，
0: 你质量得保障，然后必须要给我一个破天荒的价格，我才能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健康全球购的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受益嘛。所以说19.8块的价格已经打到底儿了，这是在宣传期间也是最低的价格了。就是我刚才说了，咱们推广完了之后，陆续的知风堂的专卖店呢、旗舰店的网店是不是也会有售卖？
1: 对的，
0: 但是不可能有19.8块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是骨折的价格了。你知道人家知风堂这个餐具镜，你知道他们的官方定价是多少吗？
1: 多少钱？
0: 98块钱一瓶。
1: 哟，那要是按98这个原价一瓶来说的话，
0: 啊？
1: 那我们这次全球购相当于都快买5瓶了。
0: 对，将近5瓶了都。
1: 对
0: 你看看，
1: 呢，
0: 用1/5的价格，咱们就能够享受得到了。所以说这是好的一方面。那刚才你说了，说的有没有限购啊？到底能买多少瓶啊？是吧？我囤点行不行啊？我再跟你说，原定人家的推广期、宣传期就1天的时间。为什么呀？因为人家知风堂他也得考虑到成本的，是不是？知道我们的影响力太大了，他们得考虑到成本的问题
1: 这个羊毛啊，不能让你使劲薅
0: 啊。对
1: 啊。
0: 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羊毛不薅多可惜呀！为了让更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错过这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我硬是给大家伙争取到了2天的时间，
1: 太牛了！
0: 就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这2天，我还特殊的强调大家伙，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也没有任何的限购，就可这2天来，过期不候。但这2天呢，你想留多少，你就能留多少。
1: 明白。
0: 都是按照19.8一瓶这个价格让大家伙来薅这羊毛，但是话得说回来，过了今天、明天这2天之后，那咱们的活动就得结束了。
1: 明白。
0: 你就算是到人家知风堂厂家去批发，我告诉你，不可能有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这2天的机会吧！
1: 你真的是啊，竟是已经是把橱柜腾出来了，准备装满。买什么洗洁精都是买，
0: 对。
1: 同样的价格，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质高端、功能又多样的大品牌好产品。
0: 没错，
1: 如果说大家也有这个想法的话，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19.8就能够买到1000克大容量大品牌知风堂厂家的蜂胶餐具镜，这样的机会呢，就2天时间，错过就无补了。朋友们，抓紧打电话吧！
0: 就2天，而且竟时我觉得刚才你说的哈，就提醒大家伙这些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最好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洗洁精、洗涤剂是不是我们每天都要用？
1: 对呢。
0: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那这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们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而且最主要的是，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挑一个品质最高端、功能最齐全的大牌子的好产品呢？
1: 对呢。
0: 对吧？这个就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说，我说这个洗洁精啊、洗涤剂呀，是跟咱们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过日子谁不用啊？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款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你在刷盘子刷碗的同时，我说了， 它的级别非常高，
1: 嗯，
0: 会达到。

0: 么呢？食品级的这个级别。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哪怕是它入口了也没问题。咱们日常过日子，谁家不洗个碗不刷个锅？
1: 嗯，
0: 是有些年轻人现在也不做饭了，就像你这种爱订外卖外的是吧，那你是不是咱们平时也得洗个水果吃吧？
1: 对的。
0: 那你洗水果的话，好了，人家知蜂堂的这个蜂胶餐具镜就可以用上了。
1: 嗯，
0: 洗个水果，如果说这个洗洁精挑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吃到肚子里是很大的伤害的。
1: 是的。
0: 而且很多这个市面上一些洗洁精、洗涤剂，哎呦，洗个半天不出沫。
1: 嗯。
0: 然后沫多了还伤手，是吧？有多少人这个手用的洗涤剂洗完了之后又红又肿、发痒、干裂、掉皮的，不有的是吗？嗯，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你看啊，我家有个亲戚，
0: 嗯，
1: 在饭店后厨呢洗过碗，
0: 啊，
1: 后来不干了，就是因为啊，饭店的那种大桶的洗洁精，
0: 嗯，
1: 手他总会说红肿、刺痛、起疙瘩，
0: 是吧？
1: 还起皮炎，
0: 哎呀，
1: 就起个皮炎，你想治好得花好几千呢。
0: 对，
1: 他还反反复复的不利索，
0: 可不吗？
1: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自找的麻烦吗？
1: 对呢。
0: 而且你知道，静时你家这亲戚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嗯，
0: 就一定是这个饭店。他为了节省成本，买那种大桶装的，
1: 嗯，
0: 小厂家的生产出来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1: 嗯，
0: 他为啥呀？不就节省成本吗？
1: 对的，
0: 便宜呗。
1: 对，
0: 你记住啊，咱们老话讲，便宜没好货，这还真有一定道理。
1: 嗯，
0: 这种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它里面更多的是什么？化学成分的原材料。那么化学的原材料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皮肤的。
1: 明白。
0: 你用这种东西，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你不得皮炎谁得皮炎呢？
1: 是。
0: 但是知蜂堂的餐具镜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它不会出现刚才你说的这种问题。为啥呀？因为它的配料表在那摆着呢，
1: 它很干净啊。
0: 对，它里面成分在那摆着呢，用的是啥呀？小苏打。
1: 嗯。
0: 还有什么呢？ APG。
1: 嗯，
0: APG 是从玉米当中提取来的天然物质。
1: 嗯，
0: 它是利用这两种成分来去油污的，没有化学成分，更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的一些色素，
1: 嗯，
0: 也没有什么香精，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化学成分。
1: 对，它对皮肤是没有任何的刺激的。
0: 对呀，啊，它就没有刺激吗？另外大家伙别忘了，人家在里面还有绝活，知蜂堂的绝活不就是蜂胶吗？
1: 嗯，
0: 人家在里面还添加了蜂胶的成分。
1: 嗯，
0: 我以前讲过吧，蜂胶这种成分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炎症，那不就远离皮肤的红肿啊、发炎呢、啊、干裂啊、脱皮啊这种现象吗？是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们女孩子知道有一些这个大牌子的化妆品里头现在是不是都加那个蜂胶了？
1: 对呀，
0: 就是滋养皮肤。
1: 对呀，还挺贵呢，
0: 死贵死贵的，是吧？
1: 所以说这么贵的蜂胶啊，能够放到清洁产品里面是不多见的，
0: 对吧？放在日化产品里头难以想象吧，
1: 它是很少见的。
0: 对，另外我告诉你啊，我们市面上啊看着包装挺漂亮的，很多的一些洗涤剂啊，包括日化产品呢，我说过啊，都是一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
1: 嗯，
0: 那你说这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这些洗洁精、洗涤剂，它卫生条件是不是没办法保证？
1: 嗯，
0: 它就导致了本身它这个菌群就超标。
1: 嗯，
0: 然后你用它不仅没办法清洗掉我们餐具上的细菌和病毒，反而把细菌和病毒怎么样留在咱们家的锅碗瓢盆上了。
1: 是的，
0: 那就造成了细菌的二次污染。
1: 嗯，
0: 那你经常用这样的餐具，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
1: 对，
0: 啊，是不是？
1: 你看之前不是说过吗？就卖酸菜鱼的那个连锁店
0: 啊，
1: 好多顾客去吃了，吃完回家拉肚子。
0: 你看看
1: 他那个鱼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后来调查呢，是他餐具上面的细菌超标了。
0: 你看
1: 他没有洗干净，造成了顾客这样去拉肚子的现象。
0: 我告诉你，静时现在食药监部门哈，以前对饭店的要求主要的侧重点就是检查这个食材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啊，随着社会的进步，发现啊，这个食材的这个过期的问题啊，
1: 嗯，
0: 越来越少了。你知道现在食药监的部门，你知道现在侧重点你要检查什么了吗？
1: 嗯，
0: 就是对这个市面上的洗洁精、洗涤剂来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抽检了。
1: 是的，
0: 你知道这个食药监部门他们曾经在这个28个省进行这个抽查，抽查的结果你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饭店用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1: 嗯，
0: 合格率啊仅为93.6%啊。
1: 嗯，
0: 那很多人说，哎，93.6不是很高吗？不行啊，因为什么呢？

0: 饭店你是让人入口的东西啊，
1: 对，
0: 93.6%，这是非常低的了，
1: 不高，嗯，
0: 这不行啊。这就意味着咱们市面上每100瓶的这个洗洁精当中，你看最少有4到5瓶它就是完全不合格的，
1: 嗯，
0: 就是这个菌群超标的。那不合格的产品里面除了菌群超标之外，清洁能力也不够，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甲醛也超标。
1: 甲醛？
0: 甲醛？
1: 甲醛不是装修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有毒物质吗？
0: 呵，
1: 那洗洁精里怎么还有它呢？
0: 就很多人不知道甲醛怎么回事，都知道它有毒，是吧？
1: 嗯，
0: 那洗洁精洗涤剂当中，我告诉你，很多企业它里面也加入这个甲醛了。
1: 嗯，
0: 按道理讲，严格意义上讲，食药监部门是明令要求洗洁精洗涤剂当中是不能够有甲醛的，因为它有剧毒嘛。
1: 嗯，
0: 但是一些小的厂家就是因为它生产技术不过关不行，卫生条件呢又脏乱差，细菌又超标，都没办法达标嘛。然后做出来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有的时候没出厂呢它就变质了，
1: 嗯，
0: 它就凝结成块了，那你说咋卖呀？这些小厂家又得防止这个洗洁精的变质和防腐不凝结成块，昧着良心就往里头加了很多这个有剧毒的甲醛来当这个防腐剂来用。
1: 关键是太缺德了，
0: 明白了吧？
1: 洗洁精它没变质，
0: 你看
1: 人心变质了。
0: 对了，
1: 我之前还以为小厂家的洗洁精最多就是不爱出沫，洗不干净，然后上点皮肤，
0: 嗯，
1: 可能手啊红肿干裂，
0: 嗯，
1: 但是没想到它有甲醛的危害啊。
0: 没想到吧？
1: 这甲醛我们大家可太清楚了，长期接触使用那身体不太好的。
0: 对，我告诉你，而且甲醛啊如果浓度超标的话它会有味道的。
1: 嗯，
0: 那很多这个小厂家为了掩盖甲醛的这个味道，它在这些洗洁精里洗涤剂里头就加什么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加大量的这种工业的香精。
1: 嗯，
0: 哎，用这个香味儿来盖住这个甲醛的味道。
1: 对，有的洗洁精现在可香了。
0: 那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如果咱们买到的这个洗洁精瓶盖一打开就有一股子冲鼻子的那种异常的香味儿的话，那你一定要多注意了。
1: 嗯，
0: 为啥那么香啊？
1: 嗯，
0: 把甲醛的味道盖住是吧。所以说竟使我们在医院啊经常接触过很多的患者，我记得曾经有一回就接诊过一大批的患者。
1: 嗯，
0: 这一大批的患者症状都是一样，什么呀？咳嗽、流眼泪、呕吐，然后加上头晕头疼。因为来的人太多了嘛，都是一批人嘛。
1: 嗯，
0: 我们一查怎么回事，甲醛集体中毒。
1: 集体中毒？
0: 对，当时因为这个人数太多了，我们医院要及时上报的，这属于流行病学了。哦，是不是？怎么这么大范围的甲醛中毒呢？我们就上报了，上报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一发现整个这一大批人都是同一家的小工厂里生产洗洁精的工作人员。
1: 嗯，
0: 他们常年就是往这洗洁精里添加这个甲醛，结果天长日久的就造成了整体性的慢性中毒。
1: 关键是这些工人挺可怜。
0: 可不吗？
1: 那如果要是选择了这个洗洁精的，我们百姓更可怜。
0: 那可不，
1: 因为吃进肚子里面了，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0: 你相当于把甲醛吃到肚子里了。
1: 对呀，太坑人了。
0: 对呀，所以说什么叫大品牌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说的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是吧，里面加了蜂胶的这个餐具镜，
1: 嗯，
0: 是不是大牌子？
1: 当然了，
0: 品质完全有保障。
1: 嗯，
0: 而且它里面没有过多的这个化学添加元素。
1: 嗯，
0: 它用的主要成分就是小苏打，玉米当中的提取到的这个 APG。
1: 嗯，
0: 利用这两个天然的成分来去油污，没有苯的这种物质的存在，没有磷的存在，更没有甲醛的存在，也没有什么工业的香精。
1: 嗯，
0: 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有毒有害的物质。所以说我们在洗这个餐具的时候，它不会有一些这个超标的有害物质残留在我们的餐具上，
1: 嗯，
0: 更没有对我们的皮肤有任何的伤害。
1: 你看，所以说啊，还得是选择正规的大厂家。
0: 对，
1: 但它是怎么来防止变质的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凡是正规的企业，它必须要按照国家的标准来做这个防变质的处理，是吧？
1: 国家标准的。
0: 对。而且你别忘了，知蜂堂 里面有这个王牌的成分，
1: 蜂胶，
0: 蜂胶嘛，你看看，
1: 关键是能舍得把蜂胶放到餐具镜里的企业真的是不多、啊、下血本有良心
0: 是吧，要不怎么说人家真正的旗舰店的市场

0: 才是19.8这个价格，
1: 嗯，
0: 是吧？过了这两天，今天和明天就是恢复原价了，
1: 嗯，
0: 是吧？明天结束，咱们大家伙注意了，过了明天你再想要这个知蜂堂的这个蜂胶这个餐具镜的话，那就98块钱一瓶了。
1: 对的。
0: 那为什么咱说蜂胶加在这个洗洁精当中，整个这个品质就不一样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蜂胶是自然界里公认的安全性非常高的新型的天然的抗氧化剂之一。
1: 嗯，
0: 你看这个定语多多，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天然的无任何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保鲜剂。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知道中国古时候吗？
1: 嗯，
0: 古时候没有冰箱啊，也没有电呢，你知道有钱人家如何这个防止食物的腐烂吗？
1: 如何呀？
0: 加蜂胶。
1: 哦，
0: 加蜂胶。我告诉你，你知道这个古埃及那个木乃伊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你知道木乃伊用什么来防腐的吗？
1: 是蜂胶吗？
0: 对了，科研人员发现了里面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蜂胶的这个物质。
1: 嗯，
0: 它就来防腐。所以说有蜂胶你就可以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来处理了，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不变质了啊，有效期能保证3年。但是唯一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贵。
1: 嗯，
0: 贵吧。
1: 是，其实无论是去油渍啊还是说防腐，它用的都是天然的成分，它没有化学的残留。
0: 对，你小企业小厂家的话，你想放蜂胶你也放不起啊。
1: 对的。
0: 是不是？它是靠低价格吸引那些这个别人来购买的，
1: 嗯，
0: 是吧？不可能加这种好成分嘛。而且蜂胶除了抗氧化防腐之外，别忘了它是有我们说的临床的这种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这种功效的。因为我说过蜂胶它是自然界最天然的广谱抗菌药，
1: 嗯，
0: 是吧？你古时候你说打仗，你知道中国古时候这个打仗的时候士兵，你知道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药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万金散，听过没有？
1: 万金散
0: 没听过吧？
1: 哦，
0: 古代行军打仗，所有的士兵他的随身的这个小包裹里头一定要带着这个万金散。
1: 嗯，
0: 这个万金散就是中国古时候最早的创伤药。
1: 哦，
0: 比如说士兵有个伤口了，有个感染了，那时候也没有抗生素啊。
1: 嗯，
0: 就用这个万金散。你知道万金散的主要成分是啥吗？
1: 蜂胶。
0: 就是蜂胶粉末。
1: 明白。
0: 所以说蜂胶粉末撒在伤口上，你看
1: 抗菌消炎，
0: 哎，杀菌消炎效果特别好。
1: 嗯，
0: 那大家伙想一想，咱们用上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里面有高浓度的蜂胶的成分，是不是就能够远离咱们皮肤干裂啊、长倒刺啊、红肿啊、这个过敏啊、起疹子呀、这些常见的皮肤敏感的问题了？
1: 嗯，
0: 而且你经常用这样的洗涤剂的话，这个蜂胶慢慢的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
1: 嗯，
0: 你天天洗碗呢刷碗呢，我告诉你咱这手还是粉嫩粉嫩的。
1: 哎，关键是那些对气味特别敏感、
0: 嗯、
1: 容易过敏咳嗽的朋友那不用担心了。
0: 对啊，
1: 因为呢餐具镜里面呀、啊、成分天然，没有那些刺鼻子的东西。
0: 对，
1: 用久了我们也不会觉得气管感到刺激。
0: 对，
1: 减少了咳嗽。
0: 是，
1: 再有就是胃肠很敏感虚弱的朋友更不用担心了。
0: 不用担心，
1: 蜂胶啊那是专门对抗杀菌的消炎的。
0: 对，
1: 无论是餐具上残留的还是呢水果蔬菜里有的，我们通通给它消灭干净。
0: 是，
1: 洗一次就能够做到清洁抗菌修复，把家庭的健康防护系统啊重新给你建立起来。没有病从口入的机会了。
0: 对，不给你这个机会。
1: 对呢，
0: 是吧？所以说静时你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
1: 嗯、
0: 是吧？知蜂堂的蜂胶餐具镜不光是给我们的锅碗瓢盆洗个干净，
1: 嗯，
0: 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它能够杀菌，能够抗炎、
1: 嗯、对，
0: 像有些家庭还特意买个消毒棍，有吧、
1: 嗯、有，
0: 用这个紫外线是吧照射来杀菌。
1: 是， 是，
0: 那咱们现在我告诉你没那个必要。
1: 嗯，
0: 你就把知蜂堂的餐具镜用好了，我告诉你消毒棍的钱你都省了。
1: 嗯，
0: 已经买消毒棍的我告诉你你的电费都省了，你不开它就行了。是吧，洗碗的同时他就做到了杀菌抗炎，而且人家的杀菌还是广谱性的杀菌。什么叫广谱性的？就是大多数的市面上的细菌他都能给你杀掉了。
1: 对，
0: 同时咱们手上有小裂口啊，有红肿啊，有个小疙瘩，我告诉你这蜂胶的作用下它有个修复的过程，恢复我们手上皮肤的这个保护层。
1: 嗯，大伙儿啊这回会算账了，大家可以算算。
0: 嗯，
1: 同样是买洗洁精，同样的价格，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个品质高的，清洁效果好。

0: 好的，一瓶顶两瓶用。
1: 对。
0: 大牌知风堂的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它就是大品牌有保证，清洁效果有保证，天然成分啊，安全没有残留。老年人洗碗能用，年轻人呢洗蔬菜水果能用，小朋友洗的玩具是不是也可以消消毒，也可以用？
1: 没问题，
0: 大家算算账，多合适啊！
1: 所以说这小算盘咱们得好好的扒拉扒拉
0: 对
1: 啊。
0: 呢。再说了，19.8这个价格拿走1000克呀，一大瓶含有蜂胶的餐具镜，你别说在别的平台，你就在知风堂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个价
1: 没
0: 格。
1: 有这个价格，
0: 我们网络首发破底价，这个价格只有2天时间，今天、明天过后，新品宣传期结束，马上回归到专卖店的98元一瓶，所以说这个薅羊毛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
1: 对，是吧？而且大家伙知不知道，洗洁精啊，它是分 A 类和 B 类的。知风堂的餐具镜，它属于 A 类的洗洁精。什么叫 A 类？就是既能够洗餐具，又能够直接洗我们的瓜果、梨桃啊、蔬菜呀、水果，
0: 对
1: 而且
0: 呀，
1: 瓜果、蔬菜的这些农药的残留、果蜡的残留都能够给你洗掉了，这属于 A 类。啊，B 类的洗洁精、洗涤剂，它只能洗餐具，不能够洗这个蔬菜和水果。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知道它分类，是吧？可以说，我们用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一瓶就顶2瓶来用了，花一瓶的钱干2样事儿了，既经济又实惠。这些年，这一提到这个水果、蔬菜、农药残留的问题，大家伙都深有感触吧，
0: 对，
1: 都比较关注吧。这个水果蔬菜买回家之后，我告诉你，咱们就可以用这个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你来洗。以前你是不是得买一个果蔬镜，单独洗一洗，泡一泡？这个不是矫情的事儿。我告诉你，现在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有6、7岁的孩子都早熟，
0: 是发育的特别快。
1: 特别早。我告诉你啊，真是啊，跟咱们常年的就是有那些农药残留的一些食品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对呀，病从口入嘛。
1: 对呀，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时候观念他转不过来。你给他买个果蔬镜，单独洗这个青菜水果啊，你看他还嫌麻烦，他还不爱用，觉得没必要，觉得还费水、还费钱、还麻烦。你
0: 真
1: 看，
0: 的，省水在老一辈人眼里，那真的是大事
1: 你
0: 儿。
1: 可不吗？
0: 就我朋友前两天不是跟他母亲还争执了嘛，就因为用水这个事儿，因为老人感冒是生病了，不爱动弹。我朋友合计帮着妈妈洗洗碗吧，自己都洗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吗？
1: 对呀，
0: 开局很美好，
1: 是啊，
0: 直到我朋友打开水龙头，在水龙头底下冲洗碗筷的那一刻。阿姨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
1: 哎呦，
0: 直接从床上就蹦起来了。
1: 病好了，
0: 对，
1: 哎呦，
0: 说我朋友败家浪
1: 哎
0: 费
1: 呀，
0: 水，这母女俩就争执了。
1: 啊，
0: 就她平时吧，阿姨洗碗的时候水龙头开得特别小，
1: 哎，
0: 水流溜着往下冲水。那我朋友自己在家里边那洗蔬菜水果的，那不都习惯了吗？那大水哗哗的，
1: 对呀，
0: 那老人那
1: 不
0: 当然
1: 舍
0: 觉
1: 得，
0: 得很心疼
1: 不
0: 啦。
1: 舍得是吧？
0: 对，然后我朋友给老人家买的那个果蔬镜，老人也不用，
1: 呵，
0: 说没有必要，
1: 哎呀，
0: 浪费水，过期了，扔了。
1: 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老年人呐，买那种单独洗蔬菜水果那个果蔬镜啊，他真就是没用，是吧？很多人都是，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就是健康意识比较强的那些老年人，他用这个果蔬镜啊，洗这个蔬菜啊水果的时候。他得2次再洗一遍，所以说自己不是说不想用，他忘了，然后要不然呢，就跟这个洗这个餐具的这个洗洁精啊，他就弄混了，
0: 对的，
1: 洗反了，
0: 对的，
1: 是吧？因为这个蔬菜水果啊，你得洗2遍，啊，所以说也挺麻烦的。但是咱们知风堂的餐具镜就把这些问题通通的给你解决了，一瓶当2瓶用。洗餐具也行，洗瓜果蔬菜也没毛病。为什么？我说了，人家是食品级别的，食品级别的是可以入口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里有老人的，咱也不担心他不愿意用了，或者是用滚了这样的情况，而且特别省。为什么呢？水盆里头滴那么几滴，你整个厨房所有的餐具啊、水果、蔬菜的问题全都搞定了。而且最主要的，你记不记得？净是我还说了。它里面的是软化水，
0: 对呀，
1: 软化水被称为是节约用水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科技啊！
0: 这怎么还能节约用水呢？
1: 啊，普通的洗洁精哈，你得左一遍右一遍的冲吧， 你才能够。

0: 把这个餐具上的这个洗洁精冲干净吧，
1: 嗯，
0: 得多冲几遍才能行，对吧？
1: 对啊，
0: 泡沫才没，对吧？好了，软化水的这个餐具镜，它的渗透性特别强，
1: 嗯，
0: 一滴软水等于三滴普通的水的这种渗透性
1: 哦，
0: 它能够快速的渗透到餐具或者是水果啊、蔬菜啊深层次帮你清洁，所以说你用的就少了呗，
1: 嗯，
0: 是吧？一滴顶三滴呀、啊，那你产品用的少，泡沫是不是也不用起那么多了？
1: 嗯，
0: 那你在冲洗的时候就更方便了，不用冲那么多遍了。
1: 嗯，
0: 尤其在东北、西北，是吧？我告诉你，东北、西北啊，那水啊，那都属于硬水的地区，
1: 是
0: 比普通水还硬呢。用普通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我告诉你，你看咱们烧个水，那壶里头都容易有
1: 水
0: 垢吧？这不就水特别硬吗？
1: 嗯，
0: 但是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用的是软水的这种结构。
1: 嗯。
0: 软水的结构，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你壶里面的水垢都能给你溶掉了。
1: 哦，
0: 冲洗的次数还少，是不是又省水又省钱呢？
1: 对呢，
0: 你看看，
1: 那肯定是啊。关键是啊，我们这个特别有体会。
0: 嗯，
1: 有的一些小牌子的洗洁精，别说挤好几遍了，就你倒出半瓶来，它也不怎么出沫。
0: 对呀、啊，
1: 那盘子呀，放热水里泡半天，洗完了你一摸还是一手油呢。
0: 是，
1: 那不都白洗了吗？
0: 嗯。
1: 都不如啊，直接用小苏打洗的效果好。
0: 嗯，
1: 因为呢，小苏打人家是纯天然的，没有残留的。
0: 对呀、啊，
1: 那劣质的洗洁精它能不能洗干净，有没有残留，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0: 对呀、啊，你检查不出来的呀，
1: 对呢，
0: 是不是？那你知风堂的餐具镜对那些重油，我告诉你，人家是它里面含有独家的这个我说的蜂胶的活性酶，能够精准的锁定这个油脂蛋白链。就算是牛油火锅，知道吧？
1: 嗯，
0: 那油是不是重油了？
1: 嗯，
0: 我告诉你，知风堂的餐具镜三秒钟快速溶解。那你说，对于咱们日常厨房的什么油渍啊，那不更轻松了吗？解决？
1: 对的。
0: 所以说，无论是煎肉锅里头凝固了的，甚至都粘底儿的这种陈年的老油渍，还是那种果蜡，是吧？现在水果不都包一种果蜡吗？好了，知风堂的餐具镜一瓶横扫厨房的这种。油污的钉子户全都给你解决了、
1: 嗯、那洗得这么干净啊，再问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
0: 嗯、
1: 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化工的科技和狠活？
0: 不可能。为啥呢啊、
1: 哦、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要是你到手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了，你就看包装，在包装的配料表上你明确能看着上面写着食用级别的几个大字，就说人家是直接可以接触食品的。所以说人家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我告诉你，它不仅符合了食品消毒剂的标准，还符合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
1: 嗯，
0: 什么叫食品添加剂？就是我们国家是允许它添加到食物当中的。
1: 明白。
0: 吃到嘴里头不会对我们身体有害的。
1: 嗯，
0: 能符合这个标准，在这个包装上明确标注着，说明人家知风堂的蜂胶餐具镜是不完全是健康安全的。
1: 那肯定是
0: 没有残留的。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说啊，就产品标签上的这个每个字儿，那都是有相关部门审批并且登记在册的啊。如果没这个作用，那不敢乱写。
1: 等于是健康无残留这样的事儿啊，一定是必须要经过国家批准认可的。我们大家看一看呢，洗洁精里面加蜂胶的是不是不多见？
0: 嗯，
1: 天然健康无残留，洗得干净还省水，是不是也不多？一瓶顶两瓶的大牌，亲民的价格19.8就能够买到1000克大容量的产品，是不是您也没见过？花同样的钱，挑选一个高品质的、高端的、功能样的大牌的好产品，朋友们，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知风堂小苏打蜂胶餐具镜19.8一大瓶，这个价格只有2天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0: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1: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0: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1: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0: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1: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0: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1: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0: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1: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知蜂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全球购19.8元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返场机会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经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蓝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我听节目里说知蜂堂出洗洁精了，我上网没找着啊。
4: 没找着那就对了，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知蜂堂啊，这个出的这个洗洁精啊，是目前他们新研发的一款新产品，在全网首发权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换句话说，得等我们发放完了，他们才能够在这个网上陆续的上市。而且我跟你讲啊，就算是将来在网上能够买到的话，这个价格绝对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发放的这个价格便宜。为啥呢？因为我们签了一个首发权，是吧？我们是有代理的这个权利的。这个价格呢，肯定跟咱们以后要是真能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跟这个任何厂家咱们合作的话，那些厂家一定会给我们这个出厂的价格的。这个出厂的价格，你想一想，以后在这个咱们真要是以后这个平台上市的话，网上有卖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出厂的价格吗？目前来讲，在他们的旗舰店指导价格是98块钱一瓶，但是呢，这是他们旗舰店的这个官方的定价，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只需要19.8元，你想想这差多少？
5: 哎呀，那这也太便宜了。平时去超市买个洗洁精，买个果蔬镜，买个浴盐镜，这都加起来，买个单个的大品牌也得20多块钱呢。
4: 每一瓶都得20多，是不？
5: 对呀，咱们知蜂堂这洗洁精还3合1，一瓶订3瓶用，又能洗餐具，又能洗果蔬、孩子玩具啥的，还有厨房了、重油了都能除。
4: 对呀，
5: 这个真省钱。那多买点，给我姑娘家也送几瓶去。
4: 啊，想自己订上，然后再给孩子家这个留几瓶，
5: 对对对，
4: 没问题。啊，而且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它再便宜，如果它效果不好的话，质量不好的话，那也是浪费，是吧？人家这款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哈，他们新研发的，我告诉你，它里面有软化水，有小苏打，还有玉米提取物 APG， 我告诉你，这都是高科技的提取的一些成分，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啊。我们任何的这个餐具啊，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仅是干净，你在冲洗的时候特别的还省水，然后它还省钱，所以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节俭呢、啊、还保质保量啊，哎，这个想法啊。
5: 对对对，这不是省钱的事儿、

0: 对对
1: 我这人吧，对这个香味过敏，家里花都不敢养啊。
0: 哦，
1: 闻着香味就胸闷，上不来气儿，完了咔咔就咳嗽。
0: 哦，
1: 平常吧，我就小苏打对醋洗碗，不敢用洗洁精啊。
0: 哦，
1: 那香味太大了。人一回来，我邻居家在村里面办婚礼，完了我去帮洗碗去了。洗半天碗，就那个姜味给我刺激的，那咳嗽一个礼拜呀，又抗过敏又抗消炎的，给我折腾够呛。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用了。
0: 哦，啊，你说这个到邻居那儿帮忙，农村办喜事儿是吧？那你想呗，你说那得多少的这个锅碗瓢盆啊？那他买的那肯定是那种三无的洗洁精啊，那肯定刺激性特别大，它里面化学成分又复杂，很多人都是像你这样。那种化学成分比较复杂的，不仅对我们的气管刺激大，而且你发现没有，你用时间长了的话，你那手啊还烧手，还掉皮儿，还裂口。
1: 哎呀，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我那手裂口那得半个月才好，
0: 是不是？你看，
1: 对，
0: 所以说我告诉你，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用的都是什么天然的成分，比如说小苏打，比如说 APG， 这都是天然的成分，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它非常温和，不伤手，而且它闻起来啊，不是那种勾调出来的那种刺激的香味，它是淡淡的一种纯天然的苹果的香味，那不会刺激鼻子的，也不会这个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呀？知蜂堂，人家最拿手的是蜂胶啊，对不对？它里边还有蜂胶的成分，能把餐具上的瓜果蔬菜当中你能接触到的，或者是会引起你气管炎症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啊，人家个蜂胶的成分就能够彻底的清除了，那你就彻底的远离咳嗽了啊！
1: 啊，里边还有蜂胶呢？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是人家这个知蜂堂最拿手的呀。知蜂堂最有名的不就是蜂胶的产品吗？另外，就咱们这个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无磷、无苯、无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天然环保，而且特别容易生物降解，对周围的环境没有一丁点的影响。那更何况对我们的呼吸道了，更没有影响了。而且它还不仅符合我们说的这个食品的消毒剂的标准，还符合什么呢？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什么叫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就是能吃，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直接接触到食品当中了，你别说闻了，你吃了都没事儿。
1: 哎呀，太厉害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试试了。
0: 对、啊、
1: 要不吧，你给我用小苏打洗吧，有时候那些重油其实洗不干净，
0: 对，
1: 得用这个热水泡半天才能溶解了。
0: 是，
1: 然后我这记性嘛还不好，你说那碗放水里面泡着泡着忘了，经常第二天要做饭才发现头一天碗还没洗呢。你说
0: 我告诉你啊，那碗呢、
1: 啊、
0: 盘子呀、碟子呀，你老在水池子里放着，我告诉你，那也是一个增加细菌的一个过程。你这不行啊，这个习惯，等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我们自己留两瓶你用着，你看看自己留几瓶，给孩子也分几瓶，我告诉你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嗯、
0: 好不啊？
1: 行，哎呀，太便宜还好用、
0: 啊、
1: 我还是不怕咳嗽病了、
0: 嗯、
1: 那我肯定用啊。
0: 这样吧，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做好登记，是吧？然后呢，咱们最快呢就会把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哈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了啊，好不好啊？
1: 哎，好，那行，那谢谢你了，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呢？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
0: 哎
3: 哎，我也想用上知蜂堂的这款洗涤剂，你帮我订上点呗。
0: 啊，可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正在报名当中。哦，好，
3: 老师，因为啥吧，我一听节目就感觉这款洗涤剂啊确实挺好。不但能刷锅刷碗，还能洗蔬菜。
0: 对呀。
3: 现在这个蔬菜水果啊，吃的确实有点太不让人放心了。
0: 没错。
3: 你看有的我看到的报道就是不光有农药残留，看网上那些小视频报道里也有说，有的商家为了保存 它用各种化学品浸泡，
0: 有。

0: 你说吃到嘴里这东西，咱别提营养了，就光那些化学品吧，就多吓人。
1: 对，
0: 这回好了，我要是得上了您说的能洗蔬菜水果的洗涤剂
1: 啊，
0: 是不是能把这些化学品啊能洗下去了？
1: 我告诉你，完全没问题，因为知蜂堂的这款这个新型的洗涤剂啊，它里面有天然的蜂胶，天然的小苏打，这些成分都是天然的。另外呢，还有什么呢？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 APG， 不但去油去污，它还能够消灭顽固的细菌啊、农药残留啊，还有刚才说的一些化学防腐剂都能够给你排除掉了。所以说这回呢，我告诉你，你买菜呀、买水果回来，我告诉你，直接用这款这个蜂胶小苏打洗涤剂，你泡个几分钟，然后你正常清洗一下，放心吃，没事了。啊，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也不会担心有什么化学防腐剂的残留。大人、老人、孩子，我告诉你都可以放心的吃，没问题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1: 啊，
0: 您就是个大善人，给我感觉。
1: 哎，您夸。
0: 又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啊，给我们普通老百姓解决了一个大隐患、大难题。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东西，真的一瓶只要19.8呀？
1: 没错。19.8、oh. 但是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享受这个价格，是吧？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挑这个品质最高的产品，除此之外这个价格也一定是最实惠的，要不然的话这好东西咱们用不起用不上，那有啥用啊，对吧？
0: 对呀。
1: 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又这么低，数量又有限，所以说大家伙能不能抢得着，我还是那句话，机会就摆在眼前的，就这一次，能不能抢得着，那就看我们对自己包括对一家人的健康的态度了，好不好啊？
0: 哎，我明白老师，我也懂衣不扣门的道理。
1: 好，
0: 现在啊就是天上掉馅饼到我们眼前的好事了，
1: 对
0: 呗，就这个机会。
1: 嗯，
0: 你想想看，我自己再不打算弯腰去捡，那就活该自己生病了。
1: 是这个理儿啊。
0: 哎，就是这个理儿。
1: 嗯，
0: 老师啊，我还有个小事哈。
1: 啊，
0: 你看你以后能不能多给我们甄选一些这类的生活用品啊？
1: 哦，
0: 啊，尤其是换季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这脸啊总是干，还痒痒，
1: 哦，
0: 还过敏。
1: 哎呀，嗯。
0: 啊，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这方面的产品，你给我们推荐推荐，选一选。
1: 确实啊，就现在这个空气污染呢，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严重。再加上我告诉你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饮食作息的习惯都改变了，所以说你说这个现象特别普遍，尤其是换季啊，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皮肤就比较敏感了，比如说爆皮儿啊、起疹子呀，瘙痒啊，是吧？这样情况是吧？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见到太多了，没事儿啊，就关于这方面的产品，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有，我看看过几天吧，啊，咱也别着急，咱一样一样来。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明确的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1: 好，
0: 谢谢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0: 我就不多打扰您了。
1: 啊，
0: 我现在吧就去跟平台确认确认我的收货地址、电话啥的，我保证都正确了才行。
1: 好
0: 啊，
1: 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都行啊，好吧？
0: 哎，好嘞，
1: 好嘞，
0: 哎，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纯天然蜂胶，玉米提取物 APG， 食用级小苏打，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去油快，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你这个知蜂堂这个餐具镜啊，我要第20瓶。
1: 多少？20瓶？
3: 对呀，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放那一瓶那是大瓶装的，那一瓶有1000克的大容量的。
3: 二斤呗。
1: 啊，对呀，能用上很长一段时间呢。就虽然说这保质期啊，它有3年的时间，咱能放得住。但你一下订20瓶这么多，你自己家能用得了吗你？咱千万不能光是看着便宜，

0: 咱们上这进货来，你得给别人留点机会啊。
1: 哎呀，你放心吧，刘老师
0: 啊，
1: 我这可不是贪便宜来进货的
0: 啊啊。
1: 我买这二十瓶是咋的呀？我给自己啊留十瓶
0: 哦，
1: 然后给儿子家呢弄十瓶。
0: 哦，这么回事儿哦。
1: 人家年轻人现在这不都讲品牌嘛，咱讲品质嘛。
0: 对呀、
1: 啊。爱用这个大牌子的东西，就之前那个志峰堂那个蜂胶皂
0: 啊啊，
1: 我儿媳妇儿常年累月就用这个。
0: 是吗？哎呦。
1: 他以前是油性皮肤，总起疹子啥的
0: 啊。
1: 我看这个用完身上时候滑溜溜的
0: 啊，
1: 完了啥都没有了，
0: 不起疹子了。你看，
1: 对呀、
0: 啊，
1: 但他买的贵，都二十几块买的。
0: 哦，
1: 这后来这不咱们全球购不也发放了吗？
0: 啊、
1: 才9.9一块儿。
0: 你看这差多少，是不是？
1: 那
0: 我告诉你啊，知蜂堂啊，咱们都知道是吧？有26年的品牌了，但是它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深度合作的关系。他们也是利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媒体这个平台啊，做一个他们这个企业的一个宣传，所以说我告诉你，我们拿到的价格一定是全网最低的价格。你看包括这次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餐具镜，这个洗洁精是吧，原价在他们官网上，在他们这个旗舰店上卖，我告诉你98块钱一瓶，你看看，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只需要19.8，一模一样的，你想想这差多少？其他的地方，我告诉你，包括他们自己的专卖店，他都不会有这个价格的啊！
1: 是啊，要不是这个知蜂堂这个大牌子，
0: 嗯，
1: 我这也不敢给人家呀。
0: 是啊，
1: 你说你买了，人家一看不是大牌子的，不好，完了也不用，那不倒浪费？
0: 对，有道理啊。
1: 那现在的年轻人这都讲究健康，
0: 嗯，
1: 你看他买那个水果啊、蔬菜呀、啊，
0: 嗯。
1: 直接洗完都不行
0: 啊，
1: 还得用那个这个果蔬镜啊泡泡。
0: 对啊，
1: 要不得有那有那个农药残留嘛，人家说。
0: 对对对。
1: 家里那盘子碗呐、啊，哎呀，洗完了还嫌不干净呢、
0: 啊，
1: 特意买那个消毒棍儿，天天插电，天天杀菌消毒啥的。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呢做老人的也不用看不惯啊，你知道为啥吗？这个生活的品质提高了，尤其是我们入口的东西，我们注意点，这是没问题的，也是正确的，是吧？毕竟现在咱们这个饮食健康哈，这个问题啊，咱们真得是注意再注意，明白吧？啊，
1: 是啊，哎呀，这谁不知道现在的健康多重要啊？
0: 是，
1: 我这不就合计知蜂堂这个餐具镜。能那个深层清洗，洗的干净呢。
0: 嗯，
1: 完事还有蜂胶，
0: 对，
1: 能那个杀菌抗毒的。
0: 嗯，
1: 完了洗碗也行，洗果蔬也行。
0: 嗯，
1: 完了又清洁又抗菌。
0: 嗯，
1: 我这也不用买这个消毒柜了，这不把这个消毒柜钱都省了吗？
0: 那可省太多了。
1: 我就觉着买一瓶家顶好几个效果，这太合适了。
0: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你还落个好处呢。就是知蜂堂的餐具镜这个洗洁精，它里面还有蜂胶的成分。这个蜂胶的成分，你看你儿媳妇都用过咱们以前的蜂王浆皂，实际上这个蜂胶啊，它对于我们常年刷盘子洗碗这手啊造成的皮肤的干裂啊、粗糙啊、红肿啊，是吧？我告诉你，这个蜂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修复的效果呢，就相当于啥？相当于在这个洗洁精里头给你加护手霜了。你看咱们怎么洗怎么用，对咱们皮肤不但没有伤害，反而有一些修复的作用，这多好啊，对不对？
1: 是啊，
0: 啊、
1: 嗯。再有着我还看中啥呀？就这个餐具镜是这个食品基地啊，能直接用到食品上，没有残留啊。
0: 对，
1: 你像那个我那小孙子那玩具啥的哈、
0: 啊。
1: 天天没事总玩，完了没事还总把那玩具往嘴里塞，
0: 是孩子都那样，
1: 洗不干净，这不就造成二次污染了吗？
0: 是，
1: 这玩意儿不反倒不好了吗？
0: 是，
1: 有这个餐具镜，我这也放心给他洗玩具呀。
0: 对，我告诉你，这就太重要了，是不是？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干净、无残留，而且最主要19.8这个价格，你别说别的地方了，是吧？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只能说是。给大家伙最多吧，保证发放2天的时间，很有可能明天可能就恢复原价了，原价就是98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这2天我告诉你啊，这等于说是最低的一个亲民的

0: 价格，出厂的价格了，能够买到知名的这个大品牌的好产品，我告诉你，这两天是最后的机会啊，可得把握住。
1: 是啊，所以说我想电视频啊，给儿子家带一份。
0: 嗯，
1: 他们家都挺忙，也没空听节目。
0: 嗯，
1: 我这听着了，就赶紧就抢点人，两家都能用，这不能省下一大笔钱呢吗？
0: 对，这么想就对了。而且选择咱们健康全球购，你就能够让这个最低的价格得到最高端、最知名的大品牌的好产品。这样吧，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做好登记。然后呢，咱们最快呢就会把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哈，咱们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了。也祝你这个和孩子家是吧，一家人在一块儿都能够幸福安康，好不啊？
1: 行行行，
0: 好了，
1: 谢谢你的梁老师啊，谢谢谢谢，
0: 哎，再见啊，好，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次知蜂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呢，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8: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7: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8: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7: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3: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7: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3: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7: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3: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7: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3: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7: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3: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7: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9: 400-851-6029，400-851-6029。
7: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一清洗无残留， 数量稀少，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听热线，
10: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今天是知蜂堂蜂胶餐具镜发放的第一天。
0: 没错。
2: 您知道吗，为了迎接这个时刻呀，昨天晚上你猜我干了什么？
0: 哎呦，为了迎接咱们今天活动发放第一天，
2: 嗯，
0: 你昨天晚上还做了个仪式啊。
2: 对，大工程。
0: 还大工程，你跟我说说你干嘛了。
2: 我去超市啊，
0: 啊，
2: 做了个调研。
0: 调研？
2: 嗯，你看啊，其他大牌子含 APG 天然去油配方的洗洁精能有多少钱呢？
0: 你调查了？
2: 我调查了。
0: 嗯，
2: 那得20来块钱。
0: 嗯，
2: 有个别号称是添加了蜂胶的品牌，那就更贵了。
0: 嗯，
2: 50多一瓶。
0: 哎呦，这么贵！
2: 含有 APG 配方的。也有便宜的，
0: 嗯，
2: 但是呢只能洗盘子碗，
0: 嗯，
2: 不能直接洗蔬菜呀、水果之类的，
0: 级别不够呗。
2: 对的，
0: 是不，嗯，
2: 如果单独再买一个洗蔬菜水果的，两个加起来呀最便宜的也得是30多。
0: 这还是最便宜的呢、
2: 嗯、
0: 哎呀呵啊，那咱们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嗯、
0: 知蜂堂的餐具镜既能够里面含有 APG 这种成分，
2: 嗯，
0: 还有小苏打这种成分。
2: 对的，
0: 这俩都是什么呢，纯天然的成分，
2: 嗯，
0: 然后它是天然的去油污的最好的搭档，
2: 嗯，
0: 同时里面还有高浓度的人家知蜂堂主打的人家的绝活，就这个蜂胶的成分，
2: 嗯，
0: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牌最优质的一些成分咱们这里都有了。
2: 对呢，
0: 而且还是1000克的大容量。
2: 对呢，
0: 更主要的是刚才你说了洗盘子洗碗的就不能洗这个蔬菜水果的，它得分着买、
2: 嗯、
0: 好了，咱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既可以直接接触食品来进行洗涤，因为接触了之后我们就算是入口了它也是食品的添加剂级别的，所以说它不仅能够洗盘子洗碗，更主要的是它同样能够轻轻松松的去除咱们瓜果梨桃啊蔬菜呀、啊、就上面的一些细菌的残留，
2: 嗯，
0: 你说这所有的功能都融合在一块儿了，这一瓶
2: 只要19.8块，
0: 咱们才19.8块，你说说是不是？
2: 要不怎么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呢？
0: 可不嘛，
2: 知蜂堂的餐具镜啊，那就是天花板级别的。
0: 对，
2: 它的品质很高，而且还是打破了价格。
0: 对，
2: 就没有比它更经济实惠的了。
0: 嗯，
2: 昨天我回家，我特意腾出来一个橱柜，
0: 干嘛呀？
2: 我就准备装知蜂堂的餐具镜了呀。
0: 啊，备货，呵，
2: 对呀、啊，趁便宜不得多囤点儿吗？
0: 哦。
2: 日化产品的保质期吧，它很长，3年呢。
0: 嗯嗯，
2: 就是没懂放坏，我一定能把它给用完了。
0: 哎，
2: 居家过日子，谁家不得洗洗碗筷啊，洗洗盘子呀？
0: 那必须的。
2: 就算是说年轻人不开火，平时洗水果是不是也是用得着？
0: 那也得用啊。
2: 对呢，
0: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多囤点儿，净食，你这小算盘，我告诉你，敲的是叮当乱响的。
2: 那当然了，会过日子呀。
0: 啊，
2: 该省省，该花花。
0: 呵，
2: 关键是梁老师，
0: 啊，
2: 我们这次。知蜂堂的餐具镜儿、
0: 嗯，
2: 报名发放有没有什么名额之类的限制？
0: 哦，
2: 比如说一个人能买几瓶啊？
0: 嗯，
2: 像我想买个10瓶8瓶的，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报？
0: 我跟你讲啊，因为这个餐具镜啊，它是知蜂堂研发成功之后呢，它把第一波的授权给咱们健康全球购了，
2: 嗯，
0: 做这个全网平台的首发，
2: 嗯，
0: 就换句话说，我们什么叫首发？就是只有等我们发放完毕了之后。你比如说知蜂堂的专卖店呢、啊、或者是网店呢、啊、旗舰店呢、啊、才能够接着来售卖。
2: 我们得先发放。
0: 哎，我们发放不完他们不能卖。
2: 明白。
0: 这是第一波授权。等于说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借助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高端知名的平台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呢借力发力。
2: 嗯。
0: 相当于是给他们的这个新产品。上市，
2: 嗯，
0: 做了第一波的宣传和营销。
2: 哇，这个太会选了。
0: 那可不，
2: 关键是我们全球购有这样的水平啊，
0: 嗯，
2: 就是海外高端知名品牌的代名词。
0: 没错，
2: 我们在海外也是开播了10来年了，
0: 嗯，
2: 国内开播5年多，
0: 是
2: 为大家带来的都是难得一遇的健康好产品， 大家都知道啊，不仅说产品高端，价格还特别便宜，
0: 出厂价是吧？
2: 对，所以大伙儿呢一想买，说买点高端的知名的

0: 健康品，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全球购，
1: 嗯，
0: 可靠又安全，
1: 没错。所以说，这个人家智丰堂也看中咱们这个品牌的效应了，
0: 嗯，
1: 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覆盖的这个面儿特别广，
0: 嗯，
1: 我说了，省会级城市已经有50多个了，
0: 对呀，
1: 对不对？还不算那些小的这个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呢，
0: 嗯，
1: 同步播出，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覆盖面特别大，而且特别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喜爱。所以说你看看人家智丰堂，我告诉你，人家傻吗？人家也不傻，
0: 对呢，
1: 是吧？为什么把第一波的这个授权给我们了呢？只要我们节目当中这么一推广，比他们单独做任何的广告的效果都好。
0: 太对了，
1: 是不是？所以说这次确实也是破天荒的价格，19.8块的价格，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双赢，
0: 嗯，
1: 是吧？你智丰堂要的是宣传力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到你，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就看品质，
0: 对，
1: 然后看价格，
0: 对，
1: 就是你想找我们合作，利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宣传力没问题，
0: 你得有诚意，
1: 你质量得保障，
0: 嗯，
1: 然后必须要给我一个破天荒的价格，
0: 嗯，
1: 我才能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健康全球购的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受益嘛。所以说19.8块的价格已经打到底儿了。这是在宣传期间也是最低的价格了，就是我刚才说了，咱们推广完了之后，陆续的智丰堂的专卖店呢、旗舰店的网店是不是也会有售卖？
0: 对的，
1: 但是不可能有19.8块这个价格，
0: 嗯，
1: 这个价格就是骨折的价格了，
0: 嗯，
1: 你知道人家智丰堂这个餐具镜，你知道他们的官方定价是多少吗？
0: 多少钱？
1: 98块钱一瓶。
0: 哟。那要是按98这个原价一瓶来说的话
1: 啊，
0: 那我们这次全球购相当于都快买5瓶了，
1: 对，将近5瓶了都。
0: 对呢，
1: 你看看用1/5的价格，咱们就能够享受得到了。
0: 嗯、
1: 所以说这是好的一方面。
0: 对，
1: 那刚才你说了，说的有没有限购啊？到底能买多少瓶啊？是吧？我囤点行不行啊？
0: 嗯、
1: 我再跟你说，原定人家的推广期、宣传期就1天的时间。
0: 嗯，
1: 为什么呀？因为人家智丰堂他也得考虑到成本的。是不是知道我们的影响力太大了，他们得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啊、
0: 这个羊毛啊不能让你使劲薅啊。
1: 对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羊毛不薅多可惜呀、
0: 啊！啊，
1: 为了让更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错过这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我硬是给大家伙争取到了2天的时间。
0: 太牛了，
1: 就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
0: 啊、
1: 这2天我还特殊的强调大家伙，
0: 嗯，
1: 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也没有任何的限购，
0: 嗯，
1: 就可这2天来，过期不候。但这2天呢，你想留多少，你就能留多少。
0: 明白，
1: 都是按照19.8块一瓶这个价格，让大家伙来薅这羊毛，
0: 嗯。
1: 但是话得说回来，过了今天、明天这2天之后，那咱们的活动就得结束了。
0: 明白，
1: 你就算是到人家智丰堂厂家去批发，我告诉你，不可能有这个价格，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这2天的机会吧，啊！
0: 真的是啊，竟是已经是把橱柜腾出来了，准备装满。买什么洗洁精都是买，
1: 对，
0: 同样的价格，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质高端、功能又多样的大品牌好产品。
1: 没错，
0: 如果说大家也有这个想法的话，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19.8块就能够买到1000克大容量大品牌智丰堂厂家的蜂胶餐具镜。这样的机会呢就2天时间，
1: 嗯，
0: 错过就无补了，朋友们抓紧打电话吧，
1: 就2天。而且静时我觉得刚才你说的哈，就提醒大家伙这些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0: 嗯，
1: 就是最好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洗洁精、洗涤剂是不是我们每天都要用？
0: 对呢，
1: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0: 嗯，
1: 那这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们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0: 嗯，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挑一个品质最高端、功能最齐全的大牌子的好产品呢？
0: 对呢，
1: 对吧？这个就何乐而不为呢？
0: 嗯，
1: 所以说我说这个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是跟咱们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过日子谁不用啊？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款智丰堂的这个洗洁精，你在刷盘子、刷碗的同时，我说了，它的级别非常高，
0: 嗯，
1: 会达到什么呢？食品级的这个级别，
0: 嗯，
1: 就换句话说，哪怕是它入口了也没问题。咱们日常过日子，谁家不洗个碗、不刷个锅？
0: 嗯、
1: 是有些年轻人现在也不做饭了，就像你这种爱订外卖的，是吧？那你是不是咱们平时也得洗个水果吃吧？

0: 对的。
1: 那你洗水果的话，好了，人家知蜂堂的这个蜂胶餐具镜就可以用上了。
0: 嗯，
1: 洗个水果，如果说这个洗洁精挑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吃到肚子里是很大的伤害的。
0: 是的。
1: 而且很多这个市面上一些洗洁精、洗涤剂，哎呦，洗个半天不出沫，
0: 嗯，
1: 然后沫多了还伤手，是吧？有多少人这个手用的洗涤剂洗完了之后又红又肿、发痒、干裂、掉皮的，不有的是吗？嗯、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你看啊，我家有个亲戚，
1: 嗯，
0: 在饭店后厨那洗过碗，后来不干了，
1: 啊、
0: 就是因为呀、啊，饭店的那种大桶的洗洁精，
1: 嗯，
0: 手他总会说红肿、刺痛、起疙瘩，
1: 是吧？
0: 还起皮炎，
1: 哎呀，
0: 就起个皮炎。你想治好得花好几千呢，
1: 对，
0: 他还反反复复的不利索，
1: 可不吗？
0: 嗯，
1: 是不是？这都是自找的麻烦吗？
0: 对呢。
1: 而且你知道静时你家这亲戚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嗯，
1: 就一定是这个饭店他为了节省成本买那种大桶装的，
0: 嗯，
1: 小厂家的生产出来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0: 嗯，
1: 他为啥呀？不就节省成本吗？
0: 对的，
1: 便宜呗。
0: 对，
1: 你记住啊，咱们老话讲便宜没好货，这还真有一定道理。
0: 嗯，
1: 这种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它里面更多的是什么？化学成分的原材料。那么化学的原材料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皮肤的。
0: 明白。
1: 你用这种东西，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你不得皮炎谁得皮炎呢？
0: 是。
1: 但是知蜂堂的餐具镜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它不会出现刚才你说的这种问题。为啥呀？因为它的配料表在那摆着呢，
0: 它很干净啊。
1: 对，它里面成分在那摆着呢，用的是啥呀？小苏打，
0: 嗯，
1: 还有什么呢 ？APG，
0: 嗯
1: ，APG 是从玉米当中提取来的天然物质，
0: 嗯，
1: 它是利用这两种成分来去油污的，没有化学成分，更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的一些色素，
0: 嗯，
1: 也没有什么香精，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化学成分，
0: 对，它对皮肤是没有任何的刺激的，
1: 对呀、啊，它就没有刺激吗？另外，大家伙别忘了。人家在里面还有绝活，知蜂堂的绝活不就是蜂胶吗？
0: 嗯，
1: 人家在里面还添加了蜂胶的成分。
0: 嗯，
1: 我以前讲过吧，蜂胶这种成分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炎症，那不就远离皮肤的红肿啊、发炎呢、啊、干裂呀、啊、脱皮呀、啊、这种现象吗？是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们女孩子知道有一些这个大牌子的化妆品里头，现在是不是？都加那个蜂胶了，
0: 对呀，
1: 就是滋养皮肤，
0: 对呀，还挺贵呢，
1: 死贵死贵的，是吧？
0: 所以说这么贵的蜂胶啊，能够放到清洁产品里面是不多见的，
1: 对吧？放在日化产品里头难以想象吧？
0: 它是很少见的。
1: 对，另外我告诉你啊，我们市面上啊，看着包装挺漂亮的，很多的一些洗涤剂啊，包括日化产品呢、啊，我说过啊，都是一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
0: 嗯，
1: 那你说这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这些洗洁精洗涤剂，它卫生条件是不是没办法保证？
0: 嗯，
1: 它就导致了本身它这个菌群就超标。
0: 嗯，
1: 然后你用它不仅没办法清洗掉我们餐具上的细菌和病毒，反而把细菌和病毒怎么样留在咱们家的锅碗瓢盆上了。
0: 是的，
1: 那就造成了细菌的二次污染。
0: 嗯，
1: 那你经常用这样的餐具，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
0: 对、
1: 啊、是不是？
0: 你看之前不是说过吗，就卖酸菜鱼的那个连锁店
1: 啊，
0: 好多顾客去吃了，吃完回家拉肚子。
1: 你看看
0: 他那个鱼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是后来调查呢，是他餐具上面的细菌超标了，
1: 你看
0: 他没有洗干净，造成了顾客这样去拉肚子的现象。
1: 我告诉你静时，现在食药监部门哈，以前对饭店的要求主要的侧重点就是检查这个食材的问题，
0: 嗯，
1: 但是现在啊，随着社会的进步，发现啊，这个食材的这个过期的问题啊，
0: 嗯、
1: 越来越少了。你知道现在食药监的部门，你知道现在侧重点，你知道检查什么了吗？
0: 嗯，
1: 就是对这个市面上的洗洁精、洗涤剂来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抽检了。
0: 是的，
1: 你知道这个食药监部门，他们曾经在这个28个省进行这个抽查，抽查的结果，你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饭店用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0: 嗯，
1: 合格率啊仅为93.6%啊，
0: 嗯，
1: 那很多人说哎93.6%不是很高吗？不行啊，因为什么呢？饭店你是让人入口的东西啊，93.6%这是非常低的了，这不行啊。这就意味着咱们市面上每100瓶的这个洗洁精当中，你看最少有4到5瓶它就是完全不合格的。
0: 嗯，
1: 就是这个菌群超标的。
0: 嗯，

0: 那不合格的产品里面，除了菌群超标之外，清洁能力也不够。而且我告诉你，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甲醛也超标。
1: 甲醛？
0: 甲醛？
1: 甲醛不是装修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有毒物质吗？
0: 呵，
1: 那洗洁精里怎么还有它呢？
0: 就很多人不知道甲醛怎么回事，都知道它有毒，是吧？那洗洁精、洗涤剂当中，我告诉你，很多企业它里面也加入这个甲醛了。按道理讲，严格意义上讲，食药监部门是明令要求洗洁精、洗涤剂当中是不能够有甲醛的，因为它有剧毒嘛。但是一些小的厂家，就是因为它生产技术不过关不行，卫生条件呢又脏乱差，细菌又超标，都没办法达标嘛。然后做出来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有的时候没出厂呢，它就变质了，它就凝结成块了。那你说咋卖呀？这些小厂家，又得防止这个洗洁精的变质和防腐不凝结成块儿，昧着良心就往里头加了很多这个有剧毒的甲醛来当这个防腐剂来用。
1: 关键是太缺德
0: 明
1: 了，
0: 白了吧？
1: 洗洁精它没变质，
0: 你看，
1: 人心变质了。
0: 对了。
1: 我之前还以为小厂家的洗洁精最多就是不爱出沫，洗不干净，然后上点皮肤，可能手啊红肿干裂。但是没想到它有甲醛的危害
0: 没
1: 啊！
0: 想到吧？
1: 这甲醛我们大家可太清楚了，长期接触使用，那身体不太好的。
0: 对，我告诉你，而且甲醛啊，如果浓度超标的话，它会有味道的。那很多这个小厂家为了掩盖甲醛的这个味道，它在这些洗洁精里、洗涤剂里头就加什么了，你知道吗？加大量的这种工业的香精，哎，用这个香味儿来盖住这个甲醛的味道。
1: 对，有的洗洁精现在可香了。
0: 那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如果咱们买到这个洗洁精，瓶盖一打开，就有一股子冲鼻子的那种异常的香味儿的话，那你一定要多注意了。为啥那么香啊？把甲醛的味道盖住，是吧？所以说，即使我们在医院啊，经常接触过很多的患者，我记得曾经有一回就接诊过一大批的患者，这一大批的患者症状都是一样，什么呀？咳嗽、流眼泪、呕吐，然后加上头晕头疼。因为来的人太多了嘛，都是一批人嘛。我们一查，怎么回事？甲醛集体中毒。
1: 集体中毒。
0: 对，当时因为这个人数太多了，我们医院要及时上报的，这属于流行病学了，是不是？怎么这么大范围的甲醛中毒呢？我们就上报了，上报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一发现整个这一大批人都是同一家的小工厂里生产洗洁精的工作人员，他们常年就是往这洗洁精里添加这个甲醛，结果天长日久的就造成了整体性的慢性中毒。
1: 关键是这些工人挺可怜，
0: 可不
1: 那
0: 吗？
1: 如果要是选择了这个洗洁精的，我们百姓更可怜，
0: 那可不，
1: 因为吃进肚子里面了，那可不是小事儿
0: 你
1: 啊。
0: 相当于把甲醛吃到肚子里了。
1: 对呀，太坑人了。
0: 对呀，所以说什么叫大品牌，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说的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是吧？里面加了蜂胶的这个餐具镜，是不是大牌子？
1: 当然了。
0: 品质完全有保障，而且它里面没有过多的这个化学添加元素，它用的主要成分就是小苏打、玉米当中的提取到的这个 APG，利用这两个天然的成分来去油污，没有苯的这种物质的存在，没有磷的存在，更没有甲醛的存在，也没有什么工业的香精，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有毒有害的物质。所以说我们在洗这个餐具的时候，它不会有一些这个超标的有害物质残留在我们的餐具上，更没有对我们的皮肤有任何的伤害。
1: 你看，所以说啊，还得是选择正规的大厂家，
0: 对，
1: 但他是怎么来防止变质的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凡是正规的企业，它必须要按照国家的标准来做这个防变质的处理，是
1: 有
0: 吧？
1: 国家标准的。
0: 对。而且你别忘了，知风堂里面有这个王牌的成分，
1: 蜂胶。
0: 蜂胶嘛，你看看。
1: 关键是能舍得把蜂胶放到餐具镜里的企业真的是不多呀，下血本
0: 下
1: 有
0: 血本
1: 良
0: 了，
1: 心。
0: 是吧？要不怎么说人家真正的旗舰店的市场的价格定的是98块钱一瓶呢？为啥呀？成本高呗，
1: 对，
0: 用的都是纯天然的成分，里面主要加了高浓度的蜂胶，
1: 对，
0: 成本在这摆着呢，它可能便宜吗？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是

0: 才是19.8这个价格，
1: 嗯，
0: 是吧？过了这两天，今天和明天就是恢复原价了，
1: 嗯，
0: 是吧？明天结束，咱们大家伙注意了，过了明天你再想要这个知蒙堂的这个蜂胶这个餐具镜的话，那就98块钱一瓶了。
1: 对的。
0: 那为什么咱说蜂胶加在这个洗洁精当中，整个这个品质就不一样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蜂胶是自然界里公认

0: 你看这个定语多多，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天然的无任何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保鲜剂。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知道中国古时候吗？
1: 嗯，
0: 古时候没有冰箱啊，也没有电呢，你知道有钱人家如何这个防止食物的腐烂吗？
1: 如何呀？
0: 加蜂胶。
1: 哦，
0: 加蜂胶。我告诉你，你知道这个古埃及那个木乃伊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你知道木乃伊用什么来防腐的吗？
1: 是蜂胶吗？
0: 对了，科研人员发现了里面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蜂胶的这个物质，
1: 嗯，
0: 它就来防腐。所以说有蜂胶，你就可以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来处理了，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残菌性不变质了啊，有效期能保证3年。但是唯一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就是贵，
1: 还
0: 贵
1: 真
0: 吧？
1: 是，其实无论是去油渍啊，还是说防腐，它用的都是天然的成分，它没有化学的残留。
0: 对你小企业、小厂家的话，你想放蜂胶，你也放不起呀、啊，
1: 对的，
0: 是不是？它是靠低价格吸引那些这个别人来购买的，是吧？不可能加这种好成分嘛。而且蜂胶除了抗氧化、防腐之外，别忘了，它是有我们说的临床的这种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这种功效的。因为我说过，蜂胶它是自然界最天然的广谱抗菌药，是吧？你古时候，你说打仗，你知道中国古时候这个打仗的时候，士兵，你知道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药，你知道叫什么吗？万金散，听过没
1: 万
0: 有？
1: 金散，
0: 没听过吧？
1: 哦，
0: 古代行军打仗，所有的士兵他的随身的这个小包裹里头，一定要带着这个万金散。这个万金散就是中国古时候最早的创伤药。比如说士兵有个伤口了，有个感染了，那时候也没有抗生素啊，就用这个万金散。你知道万金散的主要成分是啥吗？
1: 蜂胶。
0: 就是蜂胶粉末。
1: 明白，
0: 所以说蜂胶粉末撒在伤口上，你看
1: 抗菌消炎，
0: 杀菌消炎效果特别好。那大家伙想一想，咱们用上这个知蜂堂的残菌镜，里面有高浓度的蜂胶的成分，是不是就能够远离咱们皮肤干裂呀、长倒刺儿啊、红肿啊、这个过敏呐、起疹子呀这些常见的皮肤敏感的问题了？而且你经常用这样的洗涤剂的话，这个蜂胶慢慢的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你天天洗碗呢、刷碗呢，我告诉你，咱这手还是粉嫩粉嫩的。
1: 哎，关键是那些对气味特别敏感、容易过敏、咳嗽的朋友，那不用担心了。
0: 对呀、啊。
1: 因为呢，餐具镜里面呀，成分天然，没有那些刺鼻子的东西，
0: 对，
1: 用久了我们也不会觉得气管感到刺激，
0: 对，
1: 减少了咳嗽。
0: 是，
1: 再有就是胃肠很敏感、虚弱的朋友，更不用担心
0: 不
1: 了。
0: 用担心，
1: 蜂胶啊，那是专门对抗杀菌的、消炎的。
0: 对，
1: 无论是餐具上残留的，还是呢水果蔬菜里有的，我们通通给它消灭干净，
0: 是。
1: 洗一次就能够做到清洁、抗菌、修复，把家庭的健康防护系统啊重新给你建立起来，没有病从口入的机会
0: 对，
1: 了。
0: 不给你这个机会，
1: 对
0: 是
1: 呢，
0: 吧？所以说，静石，你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是吧？知蜂堂的蜂胶餐具镜，不光是给我们的锅碗瓢盆洗个干净，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它能够杀菌，能够抗炎。
1: 对，
0: 像有些家庭还特意买个消毒棍，有吧？
1: 有，
0: 用那个紫外线是吧，照射来杀菌。那咱们现在，我告诉你，没那个必要。你就把知蜂堂的餐具镜用好了，我告诉你，消毒柜的钱你都省了。已经买消毒柜的，我告诉你，你的电费都省了，你不开它就行了，是吧？洗碗的同时，它就做到了杀菌、抗炎，而且人家的杀菌还是广谱性的杀菌。什么叫广谱性的？就是大多数的市面上的细菌，它都能给你杀掉了。
1: 对，
0: 同时，咱们手上有个小裂口啊，有个红肿啊，有个小疙瘩啊，我告诉你，这蜂胶的作用下，它有个修复的过程。恢复我们手上皮肤的这个保护层。
1: 大伙儿啊，这回会算账了，大家可以算算，
0: 嗯，
1: 同样是买洗洁精，同样的价格，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个品质高的、清洁效果好的，一瓶顶两瓶用。
0: 对，
1: 大牌知蜂堂的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它就是大品牌有保证。清洁效果有保证，天然成分啊，安全没有残留。老年人洗碗能用，年轻人呢洗蔬菜水果能用，小朋友洗的玩具是不是也可以消消毒，也可以用？
0: 没问题。
1: 大家算算账，多合适啊！
0: 所以说，这小算盘咱们得好好的扒拉扒拉
1: 对
0: 啊！
1: 呢，再说了，19.8这个价格拿走1000克呀，一大瓶含。

0: 有蜂胶的餐具镜。你别说在别的平台，你就在知蜂堂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1: 没有这个价格，
0: 我们网络首发破底价，这个价格只有2天时间。今天、明天过后，新品宣传期结束，马上回归到专卖店的98元一瓶。所以说，这个薅羊毛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
1: 对，是吧？而且大家伙知不知道，洗洁精啊，它是分 A 类和 B 类的。知蜂堂的餐具镜，它属于 A 类的洗洁精。什么叫 A 类？就是既能够洗餐具，又能够直接洗我们的瓜果梨桃啊、蔬菜呀、水果，
0: 对
1: 而且
0: 呀，
1: 瓜果蔬菜的这些农药的残留、果蜡的残留都能够给你洗掉了，这属于 A 类。啊，B 类的洗洁精、洗涤剂，它只能洗餐具，不能够洗这个蔬菜和水果。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知道它分类，是吧？可以说，我们用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一瓶就顶2瓶来用了，花一瓶的钱干2样事儿了，既经济又实惠。这些年，这一提到这个水果、蔬菜农药残留的问题，大家伙都深有感触吧，
0: 对，
1: 都比较关注吧。这个水果蔬菜买回家之后，我告诉你，咱们就可以用这个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你来洗。以前你是不是得买一个果蔬镜，单独洗一洗，泡一泡？这个不是矫情的事儿。我告诉你，现在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有6、7岁的孩子都早熟，
0: 是发育的特别快。
1: 特别早。我告诉你啊，真是啊，跟咱们常年的就是有那些农药残留的一些食品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对呀，病从口入嘛。
1: 对呀，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时候观念他转不过来。你给他买个果蔬镜，单独洗这个青菜水果啊，你看他还嫌麻烦，他还不爱用，觉得没必要，觉得还费水、还费钱、还麻烦。你
0: 真
1: 看，
0: 的，省水在老一辈人眼里，那真的是大事
1: 你
0: 儿。
1: 可不吗？
0: 就我朋友前两天不是跟他母亲还争执了吗？就因为用水这个事儿，因为老人感冒生病了，不爱动弹。我朋友合计帮着妈妈洗洗碗吧，自己都洗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吗？
1: 对呀，
0: 开局很美好，
1: 是啊，
0: 直到我朋友打开水龙头，在水龙头底下冲洗碗筷的那一刻，阿姨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
1: 哎呦，
0: 直接从床上就蹦起来了。
1: 病好了，
0: 对，
1: 哎呦，
0: 说我朋友败家浪
1: 哎
0: 费
1: 呀，
0: 水，这母女俩就争执了。
1: 啊，
0: 就她平时吧，阿姨洗碗的时候水龙头开得特别小，
1: 哎，
0: 水流溜着往下冲水。
1: 嗯。
0: 那我朋友自己在家里边那洗蔬菜水果的，那不都习惯了吗？
1: 嗯，
0: 那大水哗哗的，
1: 对呀，
0: 那老人那
1: 不
0: 当然
1: 舍
0: 觉
1: 得，
0: 得很心疼
1: 不
0: 啦。
1: 舍得是吧？
0: 对，然后我朋友给老人家买的那个果蔬镜，老人
1: 啊，
0: 也不用，
1: 呵，
0: 说没有必要，
1: 哎呀，
0: 浪费水，
1: 那，
0: 过期了，扔了。
1: 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老年人呐，买那种单独洗蔬菜水果那个果蔬镜啊，它真就是没用，是吧？很多人都是，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就是健康意识比较强的那些老年人，他用这个果蔬镜啊，洗这个蔬菜啊水果的时候。他得2次再洗一遍，所以说自己不是说不想用，他忘了，然后要不然呢，就跟这个洗这个餐具的这个洗洁精啊，他就弄混了，
0: 对的，
1: 洗反了，
0: 对的，
1: 是吧？因为这个蔬菜水果啊，你得洗2遍，啊，所以说也挺麻烦的。但是咱们知蜂堂的餐具镜就把这些问题通通的给你解决了，一瓶当2瓶用。洗餐具也行，洗瓜果蔬菜也没毛病。为什么？我说了，人家是食品级别的，食品级别的是可以入口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里有老人的，咱也不担心他不愿意用了，或者是用滚了这样的情况，而且特别省。为什么呢？水盆里头滴那么几滴，你整个厨房所有的餐具啊、水果、蔬菜的问题全都搞定了。而且最主要的，你记不记得？净是我还说了，它里面的是软化水。
0: 对呀，
1: 软化水被称为是节约用水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科技啊！
0: 这怎么还能节约用水呢？
1: 啊，普通的洗洁精哈，你得左一遍右一遍的冲吧，你才能够把这个餐具上的这个洗洁精冲干净吧，得多冲几遍才能行，对吧？
0: 对
1: 泡
0: 呀，
1: 沫才没，对吧？好了，软化水的这个餐具镜，它的渗透性特别强，一滴软水等于3滴普通的水的这种渗透性。它能够快速的渗透到餐具或者是水果啊、蔬菜呀、啊，深层次帮你清洁，所以说你用的就少了呗，是吧？一滴顶3滴呀、啊，那你产品用的少， 泡沫是不是也不用起那么多了？
0: 嗯，
1: 那你在冲洗的时候。

0: 候就更方便了，不用冲那么多遍了。
1: 嗯，
0: 尤其在东北西北是吧，我告诉你东北西北啊，那水啊那都属于硬水的地区，
1: 是
0: 比普通水还硬呢。用普通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我告诉你，你看咱们烧个水，那壶里头都容易有水垢吧，这不就水特别硬吗？
1: 嗯，
0: 但是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用的是软水的这种结构。
1: 嗯，
0: 软水的结构，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你壶里面的水垢都能给你溶掉了。
1: 哦，
0: 冲洗的次数还少，是不是又省水又省钱呢？
1: 对呢，
0: 你看看。
1: 那肯定是啊，关键是啊，我们这个特别有体会。
0: 嗯，
1: 有的一些小牌子的洗洁精，别说挤好几遍了，就你倒出半瓶来，它也不怎么出沫。
0: 对呀，
1: 那盘子呀，放热水里泡半天，洗完了你一摸还是一手油呢。
0: 是，
1: 那不都白洗了吗？
0: 嗯，
1: 都不如啊，直接用小苏打洗的效果好。
0: 嗯。
1: 因为呢，小苏打人家是纯天然的，没有残留的。
0: 对呀、啊。
1: 那劣质的洗洁精，它能不能洗干净，有没有残留，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0: 对呀、啊，你检查不出来的呀。
1: 对呢。
0: 是不是？那你知风堂的餐具镜，对那些重油，我告诉你，人家是它里面含有独家的这个我说的蜂胶的活性酶，能够精准的锁定这个油脂蛋白链。就算是牛油火锅，知道吧？
1: 嗯。
0: 那油是不是重油了？
1: 嗯。
0: 我告诉你，知风堂的餐具镜3秒钟快速溶解，那你说对于咱们日常厨房的什么油渍啊，那不更轻松了吗？解决。
1: 对的。
0: 所以说，无论是煎肉锅里头凝固了的，甚至都粘底儿的这种陈年的老油渍，还是那种果蜡，是吧？现在水果不都包一种果蜡吗？好了，知风堂的餐具镜一瓶，横扫厨房的这种油污的钉子户，全都给你解决了。
1: 嗯、那洗的这么干净啊！再问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
0: 嗯、
1: 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化工的科技和狠活？
0: 不可能。为啥呢啊、
1: 哦、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要是你到手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了，你就看包装，在包装的配料表上你明确能看着上面写着食用级别的几个大字儿，就说人家是直接可以接触食品的。所以说人家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我告诉你，它不仅符合了食品消毒剂的标准，还符合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
1: 嗯，
0: 什么叫食品添加剂？就是我们国家是允许它添加到食物当中的。
1: 明白。
0: 吃到嘴里头不会对我们身体有害的。
1: 嗯，
0: 能符合这个标准，在这个包装上明确标注着，说明人家知风堂的蜂胶餐具镜是不完全是健康安全的。
1: 那肯定是、啊、
0: 没有残留的。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说啊，就产品标签上的这个每个字儿，那都是有相关部门审批并且登记在册的啊。如果没这个作用，那不敢乱写。
1: 等于是健康无残留这样的事儿啊，一定是必须要经过国家批准认可的。我们大家看一看呢，洗洁精里面加蜂胶的是不是不多见？
0: 嗯，
1: 天然健康无残留，洗得干净还省水，是不是也不多？一瓶顶两瓶的大牌亲民的价格，19.8元就能够买到1000克大容量的产品，是不是您也没见过？花同样的钱，挑选一个高品质的、高端的、功能样的大牌的好产品，朋友们，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知风堂小苏打蜂胶餐具镜19.8元一大瓶，这个价格只有2天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2: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3: 知风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2: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3: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2: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

0: 除菌三位一体，
1: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0: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1: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0: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1: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知蜂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全球购19.8元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返场机会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有经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我听节目里说知蜂堂出血结晶了，我上网没找着啊。
4: 没找着那就对了，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知蜂堂啊，这个出的这个洗洁精啊，是目前他们新研发的一款新产品，在全网首发权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换句话说，得等我们发放完了，他们才能够在这个网上陆续的上市。而且我跟你讲啊，就算是将来在网上能够买到的话，这个价格绝对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发放的这个价格便宜。为啥呢？因为我们签了一个首发权，是吧？我们是有代理的这个权利的。这个价格呢，肯定跟咱们以后要是真能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跟这个任何厂家咱们合作的话，那些厂家一定会给我们这个出厂的价格的。这个出厂的价格你想一想，以后在这个咱们这要是以后这个平台上市的话，网上有卖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出厂的价格吗？目前来讲，在他们的旗舰店指导价格是98块钱一瓶，但是呢，这是他们旗舰店的这个官方的定价，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只需要19.8元，你想想这差多少。
5: 哎呀，那这也太便宜了。平时去超市买个洗洁精，买个果蔬镜，买个浴盐镜，这都加起来买个单个的大品牌也得20多块钱呢。
4: 每一瓶都得20多，是不？
5: 对呀，咱们知蜂堂这洗洁精还3合1，一瓶订3瓶用，又能洗餐具，又能洗果蔬、孩子玩具啥的，还有厨房了、重油了都能除。
4: 对呀，
5: 这个真省钱，那多买点给我姑娘家也送几瓶去。
4: 啊，想自己订上，然后再给孩子家这个留几瓶，
5: 对对对，
4: 没问题。啊，而且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它再便宜，如果它效果不好的话，质量不好的话，那也是浪费，是吧？人家这款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哈，他们新研发的，我告诉你，它里面有软化水，有小苏打，还有玉米提取物 APG， 我告诉你，这都是高科技的提取的一些成分，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啊。我们任何的这个餐具啊，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仅是干净，你在冲洗的时候特别的还省水，然后它还省钱，所以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节俭呢、啊、还保质保量啊，哎，这个想法啊。
5: 对对对，这不是省钱的事儿、嗯。
4: 对对对，
5: 我这人吧，对这个香味过敏，家里花都不敢养啊。
4: 哦，
5: 闻着香味就胸闷，上不来气儿。完了咔咔就咳嗽。
4: 哦、
5: 平常吧我就用小苏打对醋洗碗，不敢用洗洁精啊、
4: 哦、
5: 那香味太大了。人一回来我邻居家在村里面办婚礼，完了我去帮洗碗去了，洗半天碗就那个香味给我刺激的，那咳嗽一个礼拜呀，又抗过敏又抗消炎的，给我折腾够呛，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用了。
4: 哦， 啊，你说这个到邻居那儿帮忙，农村办喜事儿是吧？那你想呗，你说那得多少的这个锅碗瓢盆啊？那他买的那肯定是那种三无的洗洁精啊，那肯定刺激性特别大，它里面化学成分又复杂，很多人都是像你这样，那种化学成分比较复杂的，不仅对我们的气管刺激大，而且你发现没有，你用时间长了的话，你那手啊还烧手，还掉皮儿，还裂口。
5: 哎，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我那手裂口那得半个月才好，
4: 是不是？你看，
5: 对，
4: 所以说我告诉你，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用的都是什么天然的成分，比如说小苏打，比如说 APG， 这都是天然的成分，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它非常温和，不伤手，而且它闻起来啊，不是那种勾调出来的那种刺激的香味，它是淡淡的一种纯天然的苹果的香味，那不会刺激鼻子的，也不会这个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呀，知蜂堂，知蜂堂人家最拿手的是蜂胶啊，对不对？它里边还有蜂胶的成分，能把餐具上的瓜果蔬菜当中你能接触到的，或者是会引起你气管炎症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啊，人家个蜂胶的成分就能够彻底的清除了，那你就彻底的远离咳嗽了啊。
5: 哦，里边还有蜂胶呢。
4: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是人家这个知蜂堂最拿手的呀。知蜂堂最有名的不就是蜂胶的产品吗？另外就咱们这个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无磷无苯无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天然环保，而且特别容易生物降解，对周围的环境没有一丁点的影响，那更何况对我们的呼吸道了，更没有影响了。而且它还不仅符合我们说的这个食品的消毒剂的标准，还符合什么呢？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什么叫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就是能吃，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直接接触到食品当中了，
5: 哦，
4: 你别说闻了，你吃了都没事儿。
5: 哎呀，太厉害了。
4: 嗯，
5: 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试试了。
4: 对，啊，
5: 要不吧，你给我用小苏打洗吧，有时候那些重油其实洗不干净。
4: 对，
5: 得用这个热水泡半天才能溶解了。
4: 是。
5: 然后我这记性嘛还不好，你说那碗放水里面泡着泡着忘了，经常第二天要做饭才发现头天碗还没洗呢。你说。
4: 我告诉你啊，那碗呢，盘子呀，碟子呀，你老在水池子里放着，我告诉你，那也是一个增加细菌的一个过程。你这不行啊，这个习惯，等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我们自己留两瓶你用着，你看看自己留几瓶，给孩子也分几瓶，我告诉你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5: 嗯，
4: 好不啊？
5: 行了行了行，哎呀，太便宜还好用，我还是不犯咳嗽病了。
4: 嗯，
5: 那我肯定用啊。
4: 这样吧，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做好登记是吧，然后呢咱们最快呢就会把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哈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了啊，好不好啊？
5: 哎，好，那行，那谢谢你了，老师。
4: 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哎，好，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呢？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啊。
4: 哎。
6: 哎，我也想用上知蜂堂的这款洗涤剂，你帮我订上点呗。
4: 啊，可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正在报名当中。
6: 哦，
4: 好，
6: 老师，因为啥吧，我一听节目就感觉这款洗涤剂，啊，确实挺好。不但能刷锅刷碗，还能洗蔬菜。
4: 对呀。
6: 现在这个蔬菜水果啊，吃的确实有点太不让人放心了。
4: 没错。
6: 你看有的我看到的报道就是不光有农药残留，看网上那些小视频报道里也有说有的商家为了保存他用各种化学品浸泡。
4: 有。
6: 你说吃到嘴里这东西咱别提营养了，就光那些化学品吧就多吓人。
4: 对。
6: 这回好了，我要是得上了您说的能洗蔬菜水果的洗涤剂，是不是能把这些化学品啊能洗下去了？
4: 我告诉你完全没问题，因为知蜂堂的这款这个新型的洗涤剂啊，它里面有天然的蜂胶，天然的小苏打，这些成分都是天然的，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 APG， 不但去油去污，它还能够消灭顽固的细菌啊，农药残留啊，还有刚才说的一些化学防腐剂都能够给你排除掉了。所以说这回呢，我告诉你，你买菜呀、买水果回来，我告诉你，直接用这款这个蜂胶小苏打洗涤剂，你泡个几分钟，然后你正常清洗一下，放心吃，没事了啊，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也不会担心有什么化学防腐剂的残留。大人、老人、孩子，我告诉你都可以放心的吃，没问题啊。
6: 哎呦，那可太好了。梁老师
4: 啊，
6: 您就是个大善人，给我感觉，
4: 哎，您夸，
6: 又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啊，给我们普通老百姓解决了一个大隐患、大难题。
4: 嗯，
6: 你说这么好的东西，真的一瓶只要19.8呀？
4: 没错，19.8、
6: 哦，
4: 但是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享受这个价格，是吧？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挑这个品质最高的产品，除此之外，这个价格也一定是最实惠的，要不然的话这好东西咱们用不起用不上那有啥用啊，对吧？
6: 对呀。
4: 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又这么低，数量又有限，所以说大家伙能不能抢得着，我还是那句话，机会就摆在眼前的，就这一次，能不能抢得着那就看我们对自己包括对一家人的健康的态度了，好不好啊？
6: 哎，我明白老师。我也懂衣不扣门的道理。
4: 好，
6: 现在啊就是天上掉馅饼到我们眼前的好事了，
4: 对
6: 呗，就这个机会。
4: 嗯，
6: 你想想看，我自己再不打算弯腰去捡，那就活该自己生病了。
4: 是这个理儿啊。
6: 就是这个理儿。
4: 嗯，
6: 老师啊，我还有个小事儿哈。
4: 啊，
6: 你看你以后能不能多给我们甄选一些这类的生活用品啊？
4: 哦，
6: 尤其是换季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4: 啊，
6: 我这脸啊总是干，还痒痒，
4: 哦、
6: 还过敏。
4: 哎呀，嗯。
6: 啊，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这方面的产品，你给我们推荐推荐，选一选。
4: 确实啊，就现在这个空气污染呢、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严重。再加上我告诉你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饮食作息的习惯都改变了，所以说你说这个现象特别普遍，尤其是换季啊，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皮肤就比较敏感了，比如说爆皮儿啊，起疹子呀、啊，瘙痒啊，是吧？这样情况是吧？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见到太多了，没事儿啊，就关于这方面的产品，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有，我看看过几天吧，啊，咱也别着急，咱一样一样来。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明确的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6: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4: 好，
6: 谢谢老师啊。
4: 哎，不客气。
6: 我就不多打扰您了。
4: 啊，
6: 我现在吧就去跟平台确认确认我的收货地址、电话啥的，我保证都正确了才行。
4: 好 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都行啊，好吧？
6: 哎，好嘞，
4: 好嘞，
6: 哎，谢谢梁老师啊。
4: 好，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纯天然蜂胶玉米提取物 APG 食用级小苏打，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去油快，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7: 哎，梁老师啊，你这个知蜂堂这个餐具镜啊，我要第20瓶。
4: 多少？20瓶？
7: 对呀、
4: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放那一瓶那是大瓶装的，那一瓶有1000克的大容量的。
7: 20斤呗。
4: 啊，对呀、能用上很长一段时间呢。就虽然说这保质期啊它有3年的时间咱能放得住。但你一下订20瓶这么多，你自己家能用得了吗你？咱千万不能光是看着便宜，然后咱们上这进货来，你得给别人留点机会啊。
7: 哎呀，你放心吧，刘老师
4: 啊，
7: 我这可不是贪便宜来进货的
4: 啊。
7: 我买的二十瓶是咋的呀？我给自己啊留十瓶。
4: 哦。然后
7: 给儿子家呢弄十瓶。
4: 哦，这么回事儿哦。
7: 人家年轻人现在这不都讲品牌嘛，咱讲品质嘛。
4: 对呀、
7: 啊。爱用这个大牌子的东西。就之前那个志峰堂那个蜂胶皂。
4: 啊啊。
7: 我儿媳妇

0: 常年累月就用这个。
1: 是吗？哎呦，
0: 他以前是油性皮肤，总起疹子啥的。
1: 啊，
0: 我看这个用完身上时候滑溜溜的。
1: 啊，
0: 完了啥都没有了，
1: 不起疹子了。你看。
0: 对呀、
1: 啊，
0: 但他买的贵，都20几块买的。
1: 哦。
0: 这后来这不咱们全球购不也发放了吗？
1: 啊、
0: 才9.9块的。
1: 你看这差多少，是不是？
0: 那
1: 我。我告诉你啊，知蜂堂啊，咱们都知道是吧？有26年的品牌了，但是它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深度合作的关系。他们也是利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媒体这个平台啊，做一个他们这个企业的一个宣传。所以说我告诉你，我们拿到的价格一定是全网最低的价格。你看包括这次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餐具镜，这个洗洁精是吧，原价在他们官网上，在他们这个旗舰店上卖，我告诉你98块钱一瓶。你看看，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只需要19.8块，一模一样的，你想想这差多少？其他的地方，我告诉你，包括他们自己的专卖店，他都不会有这个价格的啊！
0: 是啊，要不是这个知蜂堂这个大牌子，
1: 嗯，
0: 我这也不敢给人家呀。
1: 是啊，
0: 你说你买了，人家一看不是大牌子的，不好，完了也不用，那不倒浪费？
1: 对，有道理啊。
0: 那现在的年轻人这都讲究健康，
1: 嗯，
0: 你看他买那水果呀、
1: 嗯、
0: 蔬菜呀，
1: 嗯，
0: 直接洗完都不行
1: 啊，
0: 还得用那个这个果蔬镜啊泡泡。
1: 对啊，
0: 要不得有那有那个农药残留嘛，人家说。
1: 对对对，
0: 家里那盘子碗呐、啊，哎呀，洗完了还嫌不干净呢、
1: 啊，
0: 特意买那个消毒柜，天天插电，天天杀菌消毒啥的。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呢做老人的也不用看不惯啊，你知道为啥吗？这个生活的品质提高了，尤其是我们入口的东西，我们注意点，这是没问题的，也是正确的，是吧？毕竟现在咱们这个饮食健康哈，这个问题啊，咱们真得是注意再注意，明白吧？啊，
0: 是啊，哎呀，这谁不知道现在的健康多重要啊？
1: 是，
0: 我这不就合计知蜂堂这个餐具镜能那个深层清洗，洗的干净呢。
1: 嗯，
0: 完事还有蜂胶，
1: 对，
0: 能那个杀菌抗毒的。
1: 嗯，
0: 完了洗碗也行，洗果蔬也行。
1: 嗯，
0: 完了又清洁又抗菌。
1: 嗯，
0: 我这也不用买这个消毒柜了，这不把这个消毒柜钱都省了吗？
1: 那可省太多了。
0: 我就觉着买一瓶家顶好几个效果，那太合适了。
1: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你还落个好处呢。就是知蜂堂的餐具镜这个洗洁精，它里面还有蜂胶的成分。这个蜂胶的成分，你看你儿媳妇都用过咱们以前的蜂王降噪，实际上这个蜂胶啊，它对于我们常年刷盘子洗碗这手啊造成的皮肤的干裂啊、粗糙啊、红肿啊，是吧？我告诉你，这个蜂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修复的效果呢，就相当于啥？相当于在这个洗洁精里头给你加护手霜了。你看咱们怎么洗怎么用，对咱们皮肤不但没有伤害，反而有一些修复的作用，这多好啊，对不对？
0: 是啊，
1: 啊、
0: 嗯。再有着我还看中啥呀？就这个餐具镜是这个食品基地啊，能直接用到食品上，没有残留啊。
1: 对，
0: 你像那个我那小孙子那玩具啥的哈、
1: 嗯，
0: 天天没事总玩，完了没事还总把那玩具往嘴里塞。
1: 是，孩子都那样。
0: 洗不干净，这不就造成二次污染了吗？
1: 是。
0: 这玩意儿这不反倒不好了吗？
1: 是，
0: 有这个餐具镜，我这也放心给他洗玩具呀。
1: 对，我告诉你，这就太重要了，是不是？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干净、无残留，而且最主要19.8块这个价格，你别说别的地方了，是吧？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只能说是给大家伙最多吧，保证发放2天的时间，很有可能明天可能就恢复原价了，原价就是98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这2天我告诉你啊，这等于说是最低的一个亲民的价格，出厂的价格了，能够买到知名的这个大品牌的好产品。我告诉你，这2天是最后的机会啊，可得把握住。
0: 是啊，所以说我想第20瓶啊，给儿子家带一份。
1: 嗯，
0: 他们家都挺忙，也没空听节目。
1: 嗯，
0: 我这听着了，就赶紧就抢点人，两家都能用，这不能省下一大笔钱吗？
1: 对，这么想就对了。而且选择咱们健康全球购，你就能够让这个最低的价格得到最高端最知名的大品牌的好产品。这样吧，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你的

0: 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做好登记。然后呢，咱们最快呢就会把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哈，咱们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了。也祝你这个和孩子家是吧，一家人在一块儿都能够幸福安康，好不啊？
1: 哎，行，
0: 好
1: 那
0: 了，
1: 谢谢你了，梁老师啊，
0: 好嘞，
1: 谢谢，
0: 哎，再见啊，好，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次知蜂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呢，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8: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7: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8: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7: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3: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7: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3: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7: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3: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7: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3: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7: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3: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7: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9: 400-851-6029，400-851-6029。
7: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今天是知蜂堂蜂胶餐具镜发放的第一天。
0: 没错。
2: 您知道吗？为了迎接这个时刻呀，昨天晚上你猜我干了什么？
0: 哎呦。

0: 为了迎接咱们今天活动发放第一天，
1: 嗯，
0: 你昨天晚上还做了个仪式啊？
1: 对，大工程，
0: 还大工程，你跟我说说你干嘛了？
1: 我去超市啊，
0: 啊，
1: 做了个调研。
0: 调研？
1: 嗯，你看啊，其他大牌子含 APG 天然去油配方的洗洁精能有多少钱呢？
0: 你调查了？
1: 我调查了。
0: 嗯，
1: 那得20来块钱。
0: 嗯。
1: 有个别号称是添加了蜂胶的品牌，那就更贵了。
0: 嗯，
1: 50多一瓶。
0: 哎呦，这么贵！
1: 含有 APG 配方的也有便宜的。
0: 嗯，
1: 但是呢，只能洗盘子碗，
0: 嗯，
1: 不能直接洗蔬菜呀、水果之类的。
0: 级别不够呗。
1: 对的，
0: 是不？嗯，
1: 如果单独再买一个洗蔬菜水果的，两个加起来呀，最便宜的也得是30多。
0: 这还是最便宜的呢。
1: 嗯、
0: 哎呀，呵啊。那咱们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嗯、
0: 知蜂堂的餐具镜，既能够里面含有 APG 这种成分，
1: 嗯，
0: 还有小苏打这种成分，
1: 对的，
0: 这俩都是什么呢？纯天然的成分，
1: 嗯，
0: 然后它是天然的去油污的最好的搭档，
1: 嗯，
0: 同时里面还有高浓度的人家知蜂堂主打的人家的绝活，就这个蜂胶的成分，
1: 嗯，
0: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牌。最优质的一些成分咱们这里都有了，
1: 对呢，
0: 而且还是1000克的大容量，
1: 对呢，
0: 更主要的是刚才你说了洗盘子洗碗的就不能洗这个蔬菜水果的，
1: 嗯，
0: 它得分着买、
1: 嗯、
0: 好了，咱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既可以直接接触食品来进行洗涤，因为接触了之后我们就算是入口了它也是食品的添加剂级别的，
1: 嗯，
0: 所以说它不仅能够洗盘子洗碗，更主要的是它同样能够轻轻松松的去除咱们瓜果梨桃啊蔬菜呀、啊、就上面的一些细菌的残留，
1: 嗯，
0: 你说这所有的功能都融合在一块儿了，这一瓶
1: 只要19.8块，
0: 咱们才19.8块，你说说是不是？
1: 要不怎么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呢？
0: 可不嘛，
1: 知蜂堂的餐具镜啊，那就是天花板级别的，
0: 对，
1: 它的品质很高，而且还是打破了价格，
0: 对，
1: 就没有比它更经济实惠的了。
0: 嗯，
1: 昨天我回家，我特意腾出来一个橱柜，
0: 干嘛呀？
1: 我就准备装知蜂堂的餐具镜了呀。
0: 啊，备货，呵，
1: 对呀，趁便宜不得多囤点儿吗？
0: 哦。
1: 日化产品的保质期吧，它很长，3年呢。
0: 嗯嗯，
1: 就是没懂放坏，我一定能把它给用完了。
0: 哎，
1: 居家过日子，谁家不得洗洗碗筷啊，洗洗盘子呀？
0: 那必须的。
1: 就算是说年轻人不开火，平时洗水果是不是也是用得着？
0: 那也得用啊。
1: 对呢。
0: 是不是？所以说你这多囤点儿，净食，你这小算盘，我告诉你，敲的是叮当乱响的。
1: 那当然了，会过日子呀。
0: 啊，
1: 该省省，该花花。
0: 呵，
1: 关键是梁老师，
0: 啊，
1: 我们这次。知蜂堂的餐具镜儿、
0: 嗯，
1: 报名发放有没有什么名额之类的限制？
0: 哦，
1: 比如说一个人能买几瓶啊？
0: 嗯，
1: 像我想买个10瓶8瓶的，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报？
0: 我跟你讲啊，因为这个餐具镜啊，它是知蜂堂研发成功之后呢，它把第一波的授权给咱们健康全球购了，
1: 嗯，
0: 做这个全网平台的首发，
1: 嗯，
0: 就换句话说，我们什么叫首发？就是只有等我们发放完毕了之后。你比如说知蜂堂的专卖店呢、啊、或者是网店呢、啊、旗舰店呢、啊、才能够接着来售卖。
1: 我们得先发放。
0: 哎，我们发放不完他们不能卖。
1: 明白。
0: 这是第一波授权。等于说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借助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高端知名的平台的这个影响力。然后呢借力发力。
1: 嗯。
0: 相当于是给他们的这个新产品。上市，
1: 嗯，
0: 做了第一波的宣传和营销。
1: 哇，这个太会选了。
0: 那可不，
1: 关键是我们全球购有这样的水平啊，
0: 嗯，
1: 就是海外高端知名品牌的代名词。
0: 没错，
1: 我们在海外也是开播了10来年了，
0: 嗯，
1: 国内开播5年多，
0: 是
1: 为大家带来的都是难得一遇的健康好产品。大家都知道啊，不仅说产品高端，价格还特别便宜，
0: 出厂价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大伙儿呢一想买，说买点高端的知名的健康品，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全球购，
0: 嗯，
1: 可靠又安全。
0: 没错，所以说这个人家知蜂堂也看中咱们这个品牌的效应了，
1: 嗯，
0: 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国内覆盖的这个面儿特别广，
1: 嗯，
0: 我说了省会级城市已经有50多个了，
1: 对呀，
0: 对不对？还不算那些小的这个2线城市、3线城市呢，
1: 嗯，
0: 同步播出，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覆盖面特别大、
1: 嗯、
0: 而且特别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喜爱，所以说你看看人

0: 那知风堂，我告诉你，人家傻吗？人家也不傻，
1: 对呢，
0: 是吧？为什么把第一波的这个授权给我们了呢？只要我们节目当中这么一推广，比他们单独做任何的广告的效果都好，
1: 太对了，
0: 是不是？所以说这次确实也是破天荒的价格，19.8块的价格，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双赢，
1: 嗯，
0: 是吧？你知风堂要的是宣传力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到你，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就看品质，
1: 对。
0: 然后看价格，
1: 对，
0: 就是你想找我们合作，利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宣传力，没问题，
1: 你得有诚意，
0: 你质量得保障，
1: 嗯，
0: 然后必须要给我一个破天荒的价格，
1: 嗯，
0: 我才能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健康全球购的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受益嘛。所以说19.8块的价格已经打到底儿了，这是在宣传期间也是最低的价格了。就是我刚才说了，咱们推广完了之后。陆续的，知风堂的专卖店呢，旗舰店的网店是不是也会有售卖？
1: 对的，
0: 但是不可能有19.8块这个价格，
1: 嗯，
0: 这个价格就是骨折的价格了。
1: 嗯，
0: 你知道人家知风堂这个餐具镜，你知道他们的官方定价是多少吗？
1: 多少钱？
0: 98块钱一瓶。
1: 哟，那要是按98这个原价一瓶来说的话，
0: 啊？
1: 那我们这次全球购相当于都快买5瓶了，
0: 对，将近5瓶了都。
1: 对
0: 你看
1: 呢，
0: 看，用1/5的价格，咱们
1: 嗯。
0: 就能够享受得到了。所以说，这是好的一方面。
1: 对，
0: 那刚才你说了，说的有没有限购啊？到底能买多少瓶啊？是吧？我
1: 嗯，
0: 囤点行不行啊？我再跟你说，原定人家的推广期、宣传期就1天的时间。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人家知风堂他也得考虑到成本呢，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知道我们的影响力太大了，他们得考虑到成本的问题
1: 这
0: 呀。
1: 个羊毛啊，不能让你使劲薅
0: 对
1: 啊。
0: 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羊毛不薅，多可惜呀！
1: 啊。
0: 为了让更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错过这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我硬是给大家伙争取到了2天的时间，
1: 太牛
0: 就
1: 了，
0: 今天和明天两天的
1: 嗯，
0: 时间。这2天，我还特殊的强调大家伙，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也没有任何的限购，
1: 嗯，
0: 就可这2天来，过期不候。但这2天呢，你想留多少，你就能留多少。
1: 明白，
0: 都是按照19.8块一瓶这个价格让大家伙来薅这羊毛，
1: 嗯。
0: 但是话得说回来，过了今天、明天这2天之后，那咱们的活动就得结束了。
1: 明白，
0: 你就算是到人家知风堂厂家去批发，我告诉你，不可能有这个价格。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这2天的机会吧！
1: 那
0: 啊，
1: 真的是啊，竟是已经是把橱柜腾出来了，准备装满，买什么洗洁精都是买，同样的价格，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质高端、功能又多样的大品牌好产品。
0: 没错。
1: 如果说大家也有这个想法的话，赶紧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19.8块就能够买到1000克大容量大品牌知风堂厂家的蜂胶餐具镜，这样的机会呢就2天时间，
0: 嗯，
1: 错过就无补了。朋友们，抓紧打电话吧！
0: 就2天，而且竟使我觉得刚才你说的哈，就提醒大家伙这些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1: 嗯，
0: 就是最好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洗洁精、洗涤剂是不是我们每天都要用？
1: 对
0: 这
1: 呢，
0: 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1: 嗯。
0: 那这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们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同样的价格，咱们为什么不挑一个品质最高端、功能最齐全的大牌子的好产品呢？
1: 对呢，
0: 对吧？这个就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所以说，我说这个洗洁精啊、洗涤剂呀、啊，是跟咱们老百姓这个日常生活有着息息相关的，过日子谁不用啊？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款知风堂的这个洗洁精，你在刷盘子、刷碗的同时，我说了，它的级别非常高，
1: 嗯。
0: 会达到什么呢？食品级的这个级别，
1: 嗯，
0: 就换句话说，哪怕是它入口了也没问题。咱们日常过日子，谁家不洗个碗、不刷个
1: 嗯，
0: 锅？是有些年轻人现在也不做饭了，就像你这种爱订外卖的，是吧？那你是不是咱平时也得洗个水果吃吧？
1: 对的，
0: 那你洗水果的话，好了，人家知风堂的这个蜂胶餐具镜就可以用上了。
1: 嗯，
0: 洗个水果，如果说这个洗洁精挑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吃到肚子里是很大的伤害的，
1: 是的。
0: 而且很多这个市面上一些洗洁精、洗涤剂，哎呦，洗个半天不出沫，
1: 嗯，
0: 然后沫多了还伤手，是吧？有多少人这个手用这洗涤剂洗完了之后又红又肿、发痒、干裂、掉皮的，不有的是吗？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你看啊，我家有个亲戚，
0: 嗯，
1: 在饭店后厨那洗过碗，
0: 啊、
1: 后来不干了，就是因为呀、啊，饭店的那种大桶的洗洁精，
0: 嗯，
1: 手它总会说红肿、刺痛、起疙瘩，
0: 是吧？
1: 还起皮炎，
0: 哎呀，
1: 就起个皮炎。你想治好得花好几千呢，
0: 对，
1: 他还反反复复的不利索，
0: 可不吗？
1: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自找的麻烦嘛。
1: 对呢，
0: 而且你知道静石你家的亲戚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嗯、
0: 就一定是这个饭店他为了节省成本买那种大桶装的，
1: 嗯，
0: 小厂家的生产出来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1: 嗯，
0: 他为啥呀？不就节省成本吗？
1: 对的，
0: 便宜呗。
1: 对，
0: 你记住啊，咱们老话讲便宜没好货，这还真有一定道理。
1: 嗯，
0: 这种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它里面更多的是什么？化学成分的原材料。那么化学的原材料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容易刺激我们的皮肤的。
1: 明白。
0: 你用这种东西我告诉你，时间长了你不得皮炎谁得皮炎呢？
1: 是。
0: 但是知蜂堂的餐具镜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它不会出现刚才你说的这种问题。为啥呀？因为它的配料表在那摆着呢，
1: 它很干净啊。
0: 对，它里面成分在那摆着呢，用的是啥呀？小苏打，
1: 嗯，
0: 还有什么呢 ？APG，
1: 嗯
0: ，APG 是从玉米当中提取来的天然物质，
1: 嗯，
0: 它是利用这两种成分来去油污的，没有化学成分，更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的一些色素，
1: 嗯，
0: 也没有什么香精，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化学成分，
1: 对，它对皮肤是没有任何的刺激的，
0: 对呀、啊，它就没有刺激吗？另外，大家伙别忘了。人家在里面还有绝活，知蜂堂的绝活不就是蜂胶吗？
1: 嗯，
0: 人家在里面还添加了蜂胶的成分。
1: 嗯，
0: 我以前讲过吧，蜂胶这种成分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炎症，那不就远离皮肤的红肿啊、发炎呢、啊、干裂呀、啊、脱皮呀、啊、这种现象吗？是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们女孩子知道有一些这个大牌子的化妆品里头，现在是不是？都加那个蜂胶了，
1: 对呀，
0: 就是滋养皮肤，
1: 对呀，还挺贵呢，
0: 死贵死贵的，是吧？
1: 所以说这么贵的蜂胶啊，能够放到清洁产品里面是不多见的，
0: 对吧？放在日化产品里头难以想象吧，
1: 它是很少见的。
0: 对，另外我告诉你啊，我们市面上啊，看着包装挺漂亮的，很多的一些洗涤剂啊，包括日化产品呢、啊、我说过啊，都是一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
1: 嗯，
0: 那你说这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这些洗洁精洗涤剂，它卫生条件是不是没办法保证？
1: 嗯，
0: 它就导致了本身它这个菌群就超标。
1: 嗯，
0: 然后你用它不仅没办法清洗掉我们餐具上的细菌和病毒，反而把细菌和病毒怎么样留在咱们家的锅碗瓢盆上了。
1: 是的，
0: 那就造成了细菌的二次污染。
1: 嗯，
0: 那你经常用这样的餐具，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
1: 对、
0: 啊、是不是？
1: 你看之前不是说过吗，就卖酸菜鱼的那个连锁店
0: 啊，
1: 好多顾客去吃了，吃完回家拉肚子。
0: 你看看
1: 他那个鱼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后来调查呢，是他餐具上面的细菌超标了，
0: 你看
1: 他没有洗干净，造成了顾客这样去拉肚子的现象。
0: 我告诉你静石，现在食药监部门哈，以前对饭店的要求主要的侧重点就是检查这个食材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啊，随着社会的进步，发现啊，这个食材的这个过期的问题啊，越来越少了。
1: 嗯、
0: 你知道现在食药监的部门，你知道现在侧重点你要检查什么了吗？
1: 嗯，
0: 就是对这个市面上的洗洁精、洗涤剂来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抽检了。
1: 是的，
0: 你知道这个食药监部门，他们曾经在这个28个省进行这个抽查，抽查的结果你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饭店用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
1: 嗯，
0: 合格率啊仅为93.6%啊，
1: 嗯，
0: 那很多人说哎93.6%不是很高吗？不行啊，因为什么呢？饭店你是让人入口的东西啊，93.6%这是非常低的了，这不行啊，这就意味着咱们市面上每100瓶的这个洗洁精当中，你看最少有4到5瓶它就是完全不合格的。
1: 嗯，
0: 就是这个菌群超标的，那不合格的产品里面除了菌群超标之外，清洁能力也不够。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最可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甲醛也超标。
1: 甲醛？
0: 甲醛？
1: 甲醛不是装修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有毒物质吗？
0: 呵，
1: 那洗洁精里怎么还有它呢？
0: 就很多人不知道甲醛怎么回事，都知道它有毒，是吧？
1: 嗯、
0: 那洗洁精洗涤剂当中，我告诉你很多企业它里面也加入这个 加权了。
1: 嗯，
0: 按道理讲，严格意义上讲，食药监部门是明令要求。

0: 有洗洁精洗涤剂当中是不能够有甲醛的，因为它有剧毒嘛。但是一些小的厂家，就是因为它生产技术不过关不行，卫生条件呢又脏乱差，细菌又超标，都没办法达标嘛。然后做出来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有的时候没出厂呢，它就变质了，它就凝结成块儿了。那你说咋卖呀？这些小厂家，又得防止这个洗洁精的变质和防腐不凝结成块儿，昧着良心就往里头加了很多这个有剧毒的甲醛来当这个防腐剂来用。
1: 关键是太缺德了，
0: 明白了吧？
1: 洗洁精它没变质，
0: 你看，
1: 人心变质了。
0: 对了。
1: 我之前还以为小厂家的洗洁精最多就是不爱出沫，洗不干净，然后上点皮肤，可能手啊红肿干裂。但是没想到它有甲醛的危害啊！
0: 没想到吧？
1: 这甲醛我们大家可太清楚了，长期接触使用，那身体不太好的。
0: 对，我告诉你，而且甲醛啊，如果浓度超标的话，它会有味道的。那很多这个小厂家为了掩盖甲醛的这个味道，它在这些洗洁精里、洗涤剂里头就加什么了，你知道吗？加大量的这种工业的香精，哎，用这个香味儿来盖住这个甲醛的味道。
1: 对，有的洗洁精现在可香了。
0: 那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如果咱们买到这个洗洁精，瓶盖一打开，就有一股子冲鼻子的那种异常的香味儿的话，那你一定要多注意了。为啥那么香啊？把甲醛的味道盖住，是吧？所以说，即使我们在医院啊，经常接触过很多的患者。我记得曾经有一回就接诊过一大批的患者，这一大批的患者症状都是一样，什么呀？咳嗽、流眼泪、呕吐，然后加上头晕头疼，因为来的人太多了嘛，都是一批人嘛。我们一查，怎么回事？甲醛集体中毒。
1: 集体中毒。
0: 对，当时因为这个人数太多了，我们医院要及时上报的，这属于流行病学了，是不是？怎么这么大范围的甲醛中毒呢？我们就上报了。上报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一发现整个这一大批人都是同一家的小工厂里生产洗洁精的工作人员。他们常年就是往这洗洁精里添加这个甲醛，结果天长日久的就造成了整体性的慢性中毒。
1: 关键是这些工人挺可怜，
0: 可不吗？
1: 那如果要是选择了这个洗洁精的，我们百姓更可怜，
0: 那可不，
1: 因为吃进肚子里面了。那可不是小事儿啊！
0: 你相当于把甲醛吃到肚子里了。
1: 对呀，太坑人了。
0: 对呀，所以说什么叫大品牌，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说的知蜂堂的这个餐具镜，是吧？里面加了蜂胶的这个餐具镜，是不是大牌子？
1: 当然了。
0: 品质完全有保障，而且它里面没有过多的这个化学添加元素，它用的主要成分就是小苏打、玉米当中的提取到的这个 APG。利用这两个天然的成分来去油污，没有苯的这种物质的存在，没有磷的存在，更没有甲醛的存在，也没有什么工业的香精，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有毒有害的物质，所以说我们在洗这个餐具的时候，它不会有一些这个超标的有害物质残留在我们的餐具上，更没有对我们的皮肤有任何的伤害。
1: 你看，所以说啊，还得是选择正规的大厂家，
0: 对，
1: 但他是怎么来防止变质的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凡是正规的企业，它必须要按照国家的标准来做这个防变质的处理，是
1: 有
0: 吧？
1: 国家标准的
0: 对，而且你别忘了，知蜂堂里面有这个王牌的成分，
1: 蜂胶。
0: 蜂胶嘛，你看看。
1: 关键是能舍得把蜂胶放到餐具镜里的企业真的是不多呀，下血本
0: 下
1: 有
0: 血本
1: 良
0: 了，
1: 心。
0: 是吧？要不怎么说人家真正的旗舰店的市场的价格定的是98块钱一瓶呢？为啥呀？成本高呗，
1: 对，
0: 用的都是纯天然的成分，里面主要加了高浓度的蜂胶，
1: 对，
0: 成本在这摆着呢，它可能便宜吗？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是个个例啊，因为人家想做这个新产品的推广嘛，这两天才是19.8块这个价格，是吧？过了这两天，今天和明天就是恢复原价了，是吧？明天结束，咱们大家伙注意了，过了明天你再想要这个知蜂堂的这个蜂胶这个餐具镜的话，那就98块钱一瓶了。
1: 对的。
0: 那为什么咱说蜂胶加在这个洗洁精当中，整个这个品质就不一样了呢？我告诉你，蜂胶是自然界里公认的安全性非常高的新型的天然的 抗氧化剂之一。

0: 对了，科研人员发现了里面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蜂胶的这个物质，
1: 嗯，
0: 它就算防腐，所以说有蜂胶，你就可以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来处理了，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残菌性不变质了啊，有效期能保证3年。但是唯一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就是贵，
1: 还
0: 贵
1: 真
0: 吧？
1: 是。其实无论是去油渍啊，还是说防腐，它用的都是天然的成分，它没有化学的残留。
0: 对你小企业、小厂家的话，你想放蜂胶，你也放不起呀、啊，
1: 对的。
0: 是不是？他是靠低价格吸引那些这个别人来购买的，是吧？不可能加这种好成分嘛。而且蜂胶除了抗氧化、防腐之外，别忘了，它是有我们说的临床的这种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这种功效的。因为我说过，蜂胶它是自然界最天然的广谱抗菌药，是吧？你古时候你说打仗。你知道中国古时候这个打仗的时候，士兵，你知道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药，你知道叫什么吗？万金散，听过没
1: 万
0: 有？
1: 金散，
0: 没听过吧？
1: 哦，
0: 古代行军打仗，所有的士兵他的随身的这个小包裹里头，一定要带着这个万金散。这个万金散就是中国古时候最早的创伤药。比如说士兵有个伤口了，有个感染了，那时候也没有抗生素啊，就用这个万金散。你知道万金散的主要成分是啥吗？
1: 蜂胶，
0: 就是蜂胶粉末。
1: 明白。
0: 所以说蜂胶粉末撒在伤口上，你看
1: 抗菌消炎，
0: 杀菌消炎效果特别好。那大家伙想一想，咱们用上这个知蜂堂的残菌镜，里面有高浓度的蜂胶的成分，是不是就能够远离咱们皮肤干裂呀、长倒刺儿啊、红肿啊、这个过敏呐、起疹子呀这些常见的皮肤敏感的问题了？而且你经常用这样的洗涤剂的话，这个蜂胶慢慢的会在我们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你天天洗碗呢、刷碗呢，我告诉你，咱这手还是粉嫩粉嫩
1: 哎，关键是那些对气味特别敏感、
0: 的。
1: 容易过敏、咳嗽的朋友，那不用担心了。
0: 对呀、啊。
1: 因为呢，餐具镜里面呀，成分天然，没有那些刺鼻子的东西，
0: 对。
1: 用久了我们也不会觉得气管感到刺激，
0: 对。
1: 减少了咳嗽。
0: 是。
1: 再有就是胃肠很敏感、虚弱的朋友更不用担心
0: 不
1: 了。
0: 用担心，
1: 蜂胶啊，那是专门对抗杀菌的、消炎的。
0: 对，
1: 无论是餐具上残留的，还是呢水果蔬菜里有的，我们通通给它消灭干净，
0: 是，
1: 洗一次就能够做到清洁、抗菌、修复，把家庭的健康防护系统啊重新给你建立起来，没有病从口入的机会了。
0: 对，不给你这个机会，
1: 对
0: 是
1: 呢，
0: 吧？所以说，静石，你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是吧？知蜂堂的蜂胶餐具镜。不光是给我们的锅碗瓢盆洗个干净，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它能够杀菌，能够抗炎。
1: 对，
0: 像有些家庭还特意买个消毒柜儿，有吧？
1: 有，
0: 用那个紫外线是吧，照射来杀菌。那咱们现在我告诉你，没那个必要。你就把知蜂堂的餐具镜用好了，我告诉你，消毒柜的钱你都省了。已经买消毒柜的，我告诉你，你的电费都省了，你不开它就行了，是吧？洗碗的同时，它就做到了杀菌、抗炎，而且人家的杀菌还是广谱性的杀菌。什么叫广谱性的？就是大多数的市面上的细菌，它都能给你杀掉了。
1: 对，
0: 同时，咱们手上有个小裂口啊，有个红肿啊，有个小疙瘩啊，我告诉你，这蜂胶的作用下，它有个修复的过程，恢复我们手上皮肤的这个保护层。
1: 大伙儿啊，这回会算账了，大家可以算算，
0: 嗯。
1: 同样是买洗洁精，同样的价格，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个品质高的、清洁效果好的，一瓶顶两瓶用。
0: 对，
1: 大牌知蜂堂的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它就是大品牌有保证。清洁效果有保证，天然成分啊，安全没有残留。老年人洗碗能用，年轻人呢洗蔬菜水果能用，小朋友洗的玩具是不是也可以消消毒，也可以用？
0: 没问题。
1: 大家算算账，多合适啊！
0: 所以说，这小算盘咱们得好好的扒拉扒拉
1: 对
0: 啊。
1: 呢，再说了，19.8这个价格，拿走1000克呀，一大瓶含有蜂胶的餐具镜。你别说在别的平台，你就在知蜂堂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个价
0: 没
1: 格。
0: 有这个价格，
1: 我们网络首发破底价，这个价格只有2天时间，今天、明天过后，新品宣传期结束，马上回归到专卖店的98元一瓶。所以说，这个薅羊毛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
0: 对，是吧？而且大家伙知不知道，洗洁精啊，它是分 A 类和 B 类的，知蜂堂的餐具镜，它属于。

0: 于 A 类的洗洁精。
1: 嗯，
0: 什么叫 A 类？就是既能够洗餐具，又能够直接洗我们的瓜果梨桃啊、蔬菜呀、啊
1: 嗯、
0: 水果，而且瓜果蔬菜的这些农药的残留、果蜡的残留都能够给你洗掉了。
1: 嗯，
0: 这属于 A 类。啊 ，B 类的洗洁精、洗涤剂，它只能洗餐具，不能够洗这个蔬菜和水果。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知道它分类，
1: 嗯，
0: 是吧？可以说我们用这个知风堂的餐具镜，一瓶就顶两瓶来用了，
1: 嗯，
0: 花一瓶的钱干两样事儿了，既经济又实惠。这些年，这一提到这个水果蔬菜农药残留的问题，大家伙都深有感触吧？
1: 对，
0: 都比较关注吧？
1: 嗯。
0: 这个水果蔬菜买回家之后，我告诉你，咱们就可以用这个知风堂的这个餐具镜你来洗。
1: 嗯，
0: 以前你是不是得买一个果蔬镜单独洗一洗泡一泡？
1: 嗯，
0: 这个不是矫情的事儿。我告诉你，现在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有六七岁的孩子都早熟，
1: 是发育的特别快，
0: 特别早。我告诉你啊，真是啊，跟咱们常年的就是有那些农药残留的一些食品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对呀，病从口入嘛。
0: 对呀，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有时候观念他转不过来，你给他买个果蔬镜单独洗这个青菜水果啊，你看他还嫌麻烦，他还不爱用、
1: 嗯、
0: 觉得没必要，觉得还费水还费钱还麻烦。你看
1: 真的省水在老一辈人眼里那真的是大事儿，
0: 你可不吗？
1: 就我朋友前两天不是跟他母亲还争执了吗？就因为用水这个事儿、
0: 啊，
1: 因为老人感冒生病了，没动弹、
0: 啊。
1: 我朋友合计帮着妈妈洗洗碗吧，
0: 啊，
1: 自己都洗了，
0: 啊，
1: 这不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吗？
0: 啊，对啊，
1: 开局很美好。
0: 是啊，
1: 直到我朋友打开水龙头，在水龙头底下冲洗碗筷的那一刻，阿姨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
0: 哎呦，
1: 直接从床上就蹦起来了，
0: 病好了。
1: 对，
0: 哎呦，
1: 说我朋友败家浪费水、
0: 哎，
1: 这母女俩就争执了
0: 啊。
1: 就她平时吧，阿姨洗碗的时候水龙头开的特别小，
0: 哎，
1: 水流溜着往下冲水。
0: 嗯，
1: 那我朋友自己在家里边那洗蔬菜水果的，那不都习惯了吗？
0: 嗯，
1: 那大水哗哗的，
0: 对呀、啊，
1: 那老人那当然觉得很心疼了，
0: 不舍得是吧？
1: 对，然后我朋友给老人家买的那个果蔬镜、
0: 啊，
1: 老人也不用，
0: 呵，
1: 说没有必要，
0: 哎呀，
1: 浪费水、
0: 嗯，
1: 过期了，扔了。
0: 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老年人呐，买那种单独洗蔬菜水果那个果蔬镜啊，
1: 嗯，
0: 他真就是没用，
1: 嗯，
0: 是吧？很多人都是，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就是健康意识比较强的那些老年人，他用这个果蔬镜啊，洗这个蔬菜啊水果的时候。他得二次再洗一遍，
1: 嗯，
0: 所以说自己不是说不想用，他忘了，
1: 嗯，
0: 然后要不然呢，就跟这个洗这个餐具的这个洗洁精啊，他就弄混了，
1: 对的，
0: 洗反了，
1: 对的，
0: 是吧？因为这个蔬菜水果啊，你得洗两遍，
1: 嗯，
0: 啊，所以说也挺麻烦的。但是咱们知风堂的餐具镜就把这些问题通通的给你解决了，
1: 嗯，
0: 一瓶当两瓶用，洗餐具也行，洗瓜果蔬菜也没毛病。
1: 嗯，
0: 为什么？我说了，人家是食品级别的，食品级别的是可以入口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里有老人的，咱也不担心他不愿意用了，或者是用滚了这样的情况，而且特别省。为什么呢？水盆里头滴那么几滴，你整个厨房所有的餐具啊、水果、蔬菜的问题全都搞定了。而且最主要的，你记不记得，静时我还说了。它里面的是软化水，
1: 对呀，
0: 软化水被称为是节约用水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科技啊。
1: 这怎么还能节约用水呢？
0: 啊，普通的洗洁精哈，你得左一遍右一遍的冲吧，
1: 嗯，
0: 你才能够把这个餐具上的这个洗洁精冲干净吧，
1: 嗯，
0: 得多冲几遍才能行，对吧？
1: 对呀，
0: 泡沫才没，对吧？好了，软化水的这个餐具镜，它的渗透性特别强，
1: 嗯，
0: 一滴软水。等于三滴普通的水的这种渗透性
1: 哦，
0: 它能够快速的渗透到餐具或者是水果啊蔬菜啊深层次帮你清洁，所以说你用的就少了呗，
1: 嗯，
0: 是吧？一滴顶三滴呀、啊，那你产品用的少，泡沫是不是也不用起那么多了？
1: 嗯，
0: 那你在冲洗的时候就更方便了，不用冲那么多遍了，
1: 嗯，
0: 尤其在东北西北是吧？我告诉你，东北西北啊，那水啊，那都属于硬水的地区，
1: 是。
0: 比普通水还硬呢，用普通的这个洗洁精、洗涤剂，我告诉你，你看咱们烧个水，那壶里头都容易有
1: 水
0: 垢吧？这不就水特别硬吗？
1: 嗯。
0: 但是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用的是软水的这种结构。
1: 嗯。
0: 软水的结构，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你壶里面的水垢都能给你溶掉了。
1: 嗯。
0: 冲洗的次数还少，是不是又省水

0: 省钱呢？
1: 对呢，
0: 你看看，
1: 那肯定是啊。关键是啊，我们这个特别有体会。
0: 嗯，
1: 有的一些小牌子的洗洁精，别说挤好几遍了，就你倒出半瓶来，它也不怎么出沫。
0: 对呀、
1: 啊，那盘子呀，放热水里泡半天，洗完了你一摸还是一手油呢。
0: 是，
1: 那不都白洗了吗？
0: 嗯，
1: 都不如啊，直接用小苏打洗的效果好。
0: 嗯。
1: 因为呢，小苏打人家是纯天然的，没有残留的。
0: 对呀、啊，
1: 那劣质的洗洁精它能不能洗干净，有没有残留，我们是真不知道啊。
0: 对呀、啊，你检查不出来的呀，
1: 对呢，
0: 是不是？那你致风堂的餐具镜，对那些重油，我告诉你，人家是它里面含有独家的这个我说的蜂胶的活性酶，能够精准的锁定这个油脂蛋白链。就算是牛油火锅，知道吧？
1: 嗯，
0: 那油是不是重油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致风堂的餐具镜三秒钟快速溶解。那你说对于咱们日常厨房的什么油渍啊，那不更轻松了吗？解决。
1: 对的。
0: 所以说无论是煎肉锅里头凝固了的，甚至都粘底儿的这种陈年的老油渍，还是那种果蜡，是吧？现在水果不都包一种果蜡吗？好了，致风堂的餐具镜一瓶横扫厨房的这种油污的钉子户，全都给你解决了。
1: 那洗得这么干净啊。再问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
0: 嗯、
1: 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化工的科技和狠活？
0: 不可能。为啥呢啊、
1: 哦、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要是你到手这个致风堂的餐具镜了，你就看包装。在包装的配料表上，你明确能看着上面写着食用级别的几个大字儿。就说人家是直接可以接触食品的。所以说人家致风堂的这款洗洁精，我告诉你，它不仅符合了食品消毒剂的标准，还符合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
1: 嗯，
0: 什么叫食品添加剂？就是我们国家是允许它添加到食物当中的。
1: 明白。
0: 吃到嘴里头不会对我们身体有害的。
1: 嗯，
0: 能符合这个标准，在这个包装上明确标注着，说明人家致风堂的蜂胶餐具镜是不完全是健康安全的。
1: 那肯定是、啊、
0: 没有残留的。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说啊，就产品标签上的这个每个字儿，那都是有相关部门审批并且登记在册的啊。如果没这个作用，那不敢乱写。
1: 等于是健康无残留这样的事儿啊，一定是必须要经过国家批准认可的。我们大家看一看呢，洗洁精里面加蜂胶的是不是不多见？
0: 嗯，
1: 天然健康无残留，洗得干净还省水，是不是也不多？一瓶顶两瓶的大牌亲民的价格，19.8就能够买到1000克大容量的产品，是不是您也没见过？花同样的钱，挑选一个高品质的、高端的、功能样的大牌的好产品，朋友们，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致风堂小苏打蜂胶餐具镜19.8一大瓶，这个价格只有2天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2: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4: 致风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2: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4: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2: 致风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4: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2: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致风堂餐具镜？
4: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致风堂餐具镜？
2: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4: 不贵，全球购独家。

0: 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平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块，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知蜂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全球购19.8块一平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返场机会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有经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蓝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我听节目里说知蜂堂出血精了，我上网没找着啊。
4: 没找着，那就对了。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知蜂堂啊，这个出的这个洗洁精啊，是目前他们新研发的一款新产品，在全网首发权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换句话说，得等我们发放完了，他们才能够在这个网上陆续的上市。而且我跟你讲啊，就算是将来在网上能够买到的话，这个价格绝对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发放的这个价格便宜。为啥呢？因为我们签了一个首发权，是吧？我们是有代理的这个权利的。这个价格呢，肯定跟咱们以后要是真能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跟这个任何厂家咱们合作的话，那些厂家一定会给我们这个出厂的价格的。这个出厂的价格你想一想，以后在这个咱们这要是以后这个平台上市的话，网上有卖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出厂的价格吗？目前来讲，在他们的旗舰店指导价格是98块钱一瓶，但是呢，这是他们旗舰店的这个官方的定价，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只需要19.8，你想想这差多少。
5: 哎呀，那这也太便宜了。平时去超市买个洗洁精，买个果蔬镜，买个浴盐镜，这都加起来买个单个的大品牌也得20多块钱呢。
4: 每一瓶都得20多，是不？
5: 对呀，咱们知蜂堂这洗洁精还3合1，一瓶订3瓶用，又能洗餐具，又能洗果蔬、孩子玩具啥的，还有厨房了、重油了都能除。
4: 对呀，
5: 这个真省钱。那多买点，给我姑娘家也送几瓶去。
4: 啊，想自己订上，然后再给孩子家这个留几瓶，
5: 对是吧？对对对，
4: 没问题。啊，而且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它再便宜，如果它效果不好的话，质量不好的话，那也是浪费，是吧？人家这款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哈，他们新研发的，我告诉你，它里面有软化水，有小苏打，还有玉米提取物 APG， 我告诉你，这都是高科技的提取的一些成分，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啊。我们任何的这个餐具啊，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仅是干净，你在冲洗的时候特别的省水，然后它还省钱，所以说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节俭呢、啊、还保质保量啊，哎，这个想法啊。
5: 对对对，这不是省钱的事儿、嗯。
4: 对对对，
5: 我这人吧，对这个香味过敏，家里花都不敢养啊。
4: 哦，
5: 闻着香味就胸闷，上不来气儿。完了咔咔就咳嗽。
4: 哦、oh.
5: 平常吧我就小苏打对醋洗碗，不敢用洗洁精啊。
4: 哦、oh.
5: 那香味太大了。人一回来我邻居家在村里面办婚礼，完了我去帮洗碗去了。洗半天碗就那个香味给我刺激的，那咳嗽一个礼拜呀。
4: 呵。
5: 又抗过敏又抗消炎的。给我折腾够呛，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用了。
4: 哦、oh.。啊，你说这个到邻居那儿帮忙，农村办喜事儿是吧？那你想呗，你说那得多少的这个锅碗瓢盆啊？那他买的那肯定是那种3无的洗洁精啊，那肯定刺激性特别大，它里面化学成分又复杂，很多人都是像你这样，那种化学成分比较复杂的，不仅对我们的气管刺激大，而且你发现没有，你用时间长了的话，你那手啊还烧手，还掉皮儿，还裂口。
5: 哎呀，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我那手裂口那得半个月才好，
4: 是不是？你看，
5: 对，
4: 所以说我告诉你，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

0: 里面用的都是什么天然的成分，比如说小苏打，比如说 APG， 这都是天然的成分，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它非常温和，不伤手，而且它闻起来啊，不是那种勾调出来的那种刺激的香味，它是淡淡的一种纯天然的苹果的香味，那不会刺激鼻子的，也不会这个伤害到我们的呼吸道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呀？知蜂堂，知蜂堂，人家最拿手的是蜂胶啊，对不对？它里边还有蜂胶的成分，能把餐具上的瓜果蔬菜当中你能接触到的，或者是会引起你气管炎症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啊，人家个蜂胶的成分就能够彻底的清除了，那你就彻底的远离咳嗽了啊。
1: 哦，里边还有蜂胶呢。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这是人家这个知蜂堂最拿手的呀。知蜂堂最有名的不就是蜂胶的产品吗？另外，就咱们这个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无磷、无苯、无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天然环保，而且特别容易生物降解，对周围的环境没有一丁点的影响，那更何况对我们的呼吸道了，更没有影响了。而且它还不仅符合我们说的这个食品的消毒剂的标准，还符合什么呢？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什么叫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就是能吃，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直接接触到食品当中了，你别说闻了，你吃了都没事儿。
1: 哎呀，太厉害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试试了。
0: 对、啊、
1: 要不吧，你给我用小苏打洗吧，有时候那些重油其实洗不干净。
0: 对，
1: 得用这个热水泡半天才能溶解了。
0: 是。
1: 然后我这记性嘛还不好，你说那碗放水里面泡着泡着忘了，经常第二天要做饭才发现头一天碗还没洗呢。你说。
0: 我告诉你啊。那碗呢、
1: 啊、
0: 盘子呀、碟子呀，你老在水池子里放着，我告诉你，那也是一个增加细菌的一个过程。你这不行啊，这个习惯。等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我们自己留两瓶，你用着你看看。自己留几瓶，给孩子也分几瓶。我告诉你，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嗯、
0: 好不啊？
1: 行啊行啊行，哎呀，太便宜还好用，我还是不犯咳嗽病了、
0: 嗯。
1: 那我肯定用啊。
0: 这样吧，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做好登记，是吧？然后呢，咱们最快呢就会把这个知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哈，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了啊，好不好啊？
1: 哎，好，那行，那谢谢你了，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呢？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
0: 哎，
3: 哎，我也想用上知蜂堂的这款洗涤剂，你帮我订上点呗、
0: 啊。可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正在报名当中。
3: 啊、
0: 好，
3: 老师，因为啥吧？我一听节目就感觉这款洗涤剂、啊、确实挺好。
0: 啊
3: 啊，不但能刷锅刷碗，还能洗蔬菜。
0: 对呀、
3: 啊。啊，现在这个蔬菜水果啊，吃着确实有点太不让人放心了。
0: 没错。
3: 啊、哦，你看，有的我看到的报道就是，不光有农药残留，
0: 嗯，
3: 看网上那些小视频，报道里也有说，有的商家为了保存，他用各种化学品浸泡。
0: 有，
3: 你说吃到嘴里这东西，咱别提营养了，就光那些化学品吧，就多吓人。
0: 对，
3: 这回好了，我要是得上了您说的能洗蔬菜水果的洗涤剂
0: 啊，
3: 是不是能把这些化学品啊能洗下去了？
0: 我告诉你，完全没问题，因为知蜂堂的这款这个新型的洗涤剂啊，它里面有天然的蜂胶，天然的小苏打、
3: 哦、
0: 这些成分都是天然的。另外呢，还有什么呢？玉米当中提取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叫 APG， 不但去油去污，它还能够消灭顽固的细菌啊、农药残留啊，还有刚才说的一些化学防腐剂都能够给你排除掉了。所以说这回呢，我告诉你，你买菜呀、买水果回来，我告诉你，直接用这款这个蜂胶小苏打洗涤剂，你泡个几分钟，然后你正常清洗一下，放心吃，没事了啊，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也不会担心有什么化学防腐剂的残留，大人、老人、孩子，我告诉你都可以放心的吃，没问题啊。
3: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啊，

0: 梁老师
1: 啊，
0: 您就是个大善人，
1: 哎、
0: 给我感觉，
1: 哎，您夸，
0: 又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啊，给我们普通老百姓解决了一个大隐患、大难题。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东西，真的一瓶只要19.8呀？
1: 没错，19.8，但是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享受这个价格，是吧？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挑这个品质最高的产品，除此之外这个价格也一定是最实惠的，要不然的话这好东西咱们用不起用不上那有啥用啊，对吧？
0: 对呀。
1: 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又这么低，数量又有限，所以说大家伙能不能抢得着，我还是那句话，机会就摆在眼前的，就这一次，能不能抢得着那就看我们对自己包括对一家人的健康的态度了，好不好啊？
0: 哎，我明白老师，我也懂衣不扣门的道理。
1: 好，
0: 现在啊就是天上掉馅饼到我们眼前的好事了，
1: 对呗，
0: 就这个机会。
1: 嗯，
0: 你想想看，我自己再不打算弯腰去捡，那就活该自己生病了。
1: 是这个理儿啊？
0: 哎，就是这个理儿。
1: 嗯，
0: 老师啊，我还有个小事哈。
1: 啊，
0: 你看你以后能不能多给我们甄选一些这类的生活用品啊？
1: 哦，
0: 啊，尤其是换季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这脸啊总是干，还痒痒，
1: 哦、
0: 还过敏。
1: 哎呀，嗯。
0: 啊，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这方面的产品，你给我们推荐推荐，选一选。
1: 确实啊，就现在这个空气污染呢、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严重。再加上我告诉你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饮食作息的习惯都改变了，所以说你说这个现象特别普遍，尤其是换季啊，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皮肤就比较敏感了，比如说爆皮儿啊，起疹子呀、啊，瘙痒啊，是吧？这样情况是吧？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见到太多了，没事儿啊，就关于这方面的产品，我告诉你，我们健康全球购还真有，我看看过几天吧，啊，咱也别着急，咱一样一样来。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明确的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1: 好，
0: 谢谢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0: 我就不多打扰您了。
1: 啊
0: 我现在吧，就去跟平台确认确认我的收货地址、电话啥的，我保证都正确了才行。
1: 好
0: 啊，
1: 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都行啊，好吧？
0: 哎，好嘞，
1: 好嘞，
0: 哎，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赤峰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纯天然蜂胶，玉米提取物 APG 食用级小苏打，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去油快，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你这个赤峰堂这个餐具镜啊，我要第20瓶。
1: 多少？20瓶？
3: 对呀，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放那一瓶那是大瓶装的，那一瓶有1000克的大容量的。
3: 二斤呗。
1: 啊，对呀，能用上很长一段时间呢。就虽然说这保质期啊，它有3年的时间，咱能放得住。但你一下订20瓶这么多，你自己家能用得了吗你？咱千万不能光是看着便宜，然后咱们上这进货来，你得给别人留点机会啊。
3: 哎呀，你放心吧，刘老师
1: 啊，
3: 我这可不是贪便宜来进货的
1: 啊啊！
3: 我买的20瓶是咋的呀？我给自己啊留10瓶
1: 哦，
3: 然后给儿子家呢弄10瓶。
1: 哦，这么回事儿哦。
3: 人家年轻人现在这不都讲品牌嘛，咱讲品质嘛。
1: 对呀、
3: 爱用这个大牌子的东西，就之前那个赤峰堂那个蜂胶皂
1: 啊啊，
3: 我儿媳妇常年累月就用这个。
1: 是吗？哎呦，
3: 她以前是油性皮肤，总起疹子啥的
1: 啊。
3: 我看这个用完身上时候滑溜溜的
1: 啊，
3: 完了啥都没有了，
1: 不起疹子了。你看，
3: 对呀、
1: 啊，
3: 但他买的贵，都20几块买的。
1: 哦，
3: 这后来这不咱们全球购不也发放了吗？
1: 啊、
3: 才9.9块的。
1: 你看这差多少，是不是？
3: 那
1: 我告诉你啊，知蜂堂啊，咱们都知道是吧？有26年的品牌了，但是他跟我。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是深度合作的关系，他们也是利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媒体这个平台啊，做一个他们这个企业的一个宣传。所以说我告诉你，我们拿到的价格一定是全网最低的价格。你看包括这次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餐具镜，这个洗洁精是吧，原价在他们官网上，在他们这个旗舰店上卖，我告诉你98块钱一瓶，你看看。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只需要19.8块，一模一样的，你想想差多少。其他的地方我告诉你，包括他们自己的专卖店，他都不会有这个价格的啊。
1: 是啊，要不是这个芝龙囊这个大牌子，
0: 嗯，
1: 我这也不敢给人家呀。
0: 是啊，
1: 你说你买了人家一看不是大牌子的不好，完了也不用，那不倒浪费。
0: 对，有道理啊。
1: 那现在的年轻人这都讲究健康，
0: 嗯，
1: 你看他买那个水果啊，
0: 嗯，
1: 蔬菜呀，
0: 嗯，
1: 直接洗完都不行
0: 啊，
1: 还得用那个这个果蔬镜啊泡泡。
0: 对啊，
1: 要不得有那个农药残留嘛，人家说。
0: 对对对，
1: 家里那盘子碗呐，哎呀，洗完了还嫌不干净呢，特意买那个消毒柜，天天插电，天天杀菌消毒啥的。
0: 我告诉你啊，咱们呢做老人的也不用看不惯啊，你知道为啥吗？这个生活的品质提高了，尤其是我们入口的东西，我们注意点，这是没问题的，也是正确的，是吧？毕竟现在咱们这个饮食健康哈，这个问题啊，咱们真得是注意再注意，明白吧？啊，
1: 是啊，哎呀，这谁不知道现在的健康多重要啊？
0: 是，
1: 我这不就合计芝龙堂这个餐具镜能那个深层清洗，洗的干净呢。
0: 嗯，
1: 完事还有蜂胶，
0: 对，
1: 能那个杀菌抗毒的。
0: 嗯，
1: 完了洗碗也行，洗果蔬也行。
0: 嗯，
1: 完了又清洁又抗菌。
0: 嗯，
1: 我这也不用买这个消毒柜了，这不把这个消毒柜钱都省了吗？
0: 那可省太多了。
1: 我就觉着买一瓶家顶好几个效果，这太合适了。
0: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你还落个好处呢。就是芝蜂堂的餐具镜这个洗洁精，它里面还有蜂胶的成分。这个蜂胶的成分，你看你儿媳妇都用过咱们以前的蜂王降噪，实际上这个蜂胶啊，它对于我们常年刷盘子洗碗这手啊造成的皮肤的干裂啊、粗糙啊、红肿啊，是吧？我告诉你，这个蜂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修复的效果呢，就相当于啥？相当于在这个洗洁精里头给你加护手霜了。你看咱们怎么洗怎么用，对咱们皮肤不但没有伤害，反而有一些修复的作用，这多好啊，对不对？
1: 是啊，
0: 啊、
1: 嗯，再有着我还看中啥呀？就这个餐具镜是这个食品基地啊，能直接用到食品上，没有残留啊。
0: 对，
1: 你像那个我那小孙子那玩具啥的哈、
0: 嗯，
1: 天天没事总玩，完了没事还总把那玩具往嘴里塞。
0: 是，孩子都那样，
1: 洗不干净，这不就造成二次污染了吗？
0: 是。
1: 这玩意儿不反倒不好了吗？
0: 是，
1: 有这个餐具镜，我这也放心给他洗玩具呀。
0: 对，我告诉你，这就太重要了，是不是？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干净、无残留，而且最主要19.8块这个价格，你别说别的地方了，是吧？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现在只能说是给大家伙最多吧，保证发放2天的时间，很有可能明天可能就恢复原价了，原价就是98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这2天我告诉你啊，这等于说是最低的一个亲民的价格，出厂的价格了，能够买到知名的这个大品牌的好产品。我告诉你，这2天是最后的机会啊，可得把握住。
1: 是啊，所以说我想第20瓶啊，给儿子家带一份。
0: 嗯，
1: 他们家都挺忙，也没空听节目。
0: 嗯，
1: 我这听着了，就赶紧就抢点人，两家都能用，这不能省下一大笔钱呢吗？
0: 对，这么想就对了。而且选择咱们健康全球购，你就能够让这个最低的价格得到最高端最知名的大品牌的好产品。这样吧，等一会儿啊，把这个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这个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做好登记，然后呢咱们最快呢就会把这个芝蜂堂的这个洗洁精哈，咱们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了。也祝你这个和孩子家是吧，一家人在一块儿都能够幸福安康，好不啊？
1: 行行行，
0: 好了，
1: 谢谢你梁老师啊，谢谢谢谢，
0: 哎，再见啊，好，
1: 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次芝蜂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呢，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

0: 不影响、不扰乱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这种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特特别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8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瓷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1: 青年人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2: 青春就是那颗饱含着千万种可能性的无限丰富的饱满的种子。
1: 你们选择成为一类人，
0: 面对不公的勇敢，触底反弹的决心，
1: 拒绝成为一类人，
3: 无底线的内卷，没有理由的躺平。
1: 你们不一定能看见远方的帆，
4: 却坚持，却寻找，却毅然独立，
1: 直到发现海的尽头真的有朝阳。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3: 都年轻，都前进无悔，都离梦更近。
5: 青春因奋斗而无悔，青春因前进而激昂，青春因梦想而不朽。
6: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以我知青春，
7: 祝青春美中国。
1: 陕西青少广播，越想美好向未来，五四青年节，青年中国。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小寨这个西安最繁华的区域，有着众多的购物中心，来来往往的人群，而在这里还隐藏着一座僻静古老的寺院——大兴善寺。这里是中国佛教八宗之一密宗祖庭，隋唐时代长安佛教盛行，由印度来长安传教及留学的僧侣在寺内翻译佛经和传授密宗，大兴善寺因此成为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大兴善寺现存唐刻青石狮和历代整修寺院的碑碣，香木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佛像，清康熙年间西藏喇嘛向朝廷进贡的21度母像，明代如来佛像及很多宗教艺术品。而关于大兴善寺的命名，其实也有故事。隋文帝一统山河以后，将都城建在曾经的长安城，但是他不喜欢长安这个名字，而改长安城为大兴城，那是因为他曾经被受封过大兴郡公。自从他当上这个大兴郡公以后呢，便时来运转，而且最终还一统了江山，因此他认为大兴是一个好名字，大兴善寺中的大兴二字便是如此得来的。而善字则出于寺院所处的区域是尊善法，取了其中一个善字，于是方才有了大兴善寺的名字。位于西安城内最繁华小寨商业区的大兴善寺，被时尚与浓浓的现代气息包围着，但寺院依然宁静古朴，与一墙之外的商业繁华判若两世，这或许就是大隐于市的道理吧。

0: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